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4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1: 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魂名。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最新一期党建研究杂志刊发文章，题目叫增强干部考察识别穿透力。文章当中说，大连市注重将组织评价和坊间口碑有机结合，特别是加大对那些坊间已经有绰号魂名的干部的鉴别力度，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提拔。那这个话题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事实上，一些落马的干部在案发前的绰号魂名就是其作风问题、履职乱象的写真照。比如说有的干部因为贪婪腐败被称为是什么什么三多，有的干部热衷于大拆大建，到处上马工程，被市民叫做是什么哇哇啊，前面是他的姓是吧，后面就是那个哇哇这俩字。还有的干部在当地圈子里人称是什么什么爷啊，透着一股子霸道和江湖气。哎呀，这是党建研究杂志刊发的文章当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我记得在10几20来年前吧，我在作为这个记者的时候，早就这个有这个媒体报道过啊，也这个接触过或者采访过类似的话题啊，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落马干部在落马之前，实际上就是外号在民间已经传得满天飞了，然后到最后呢，果真这个外号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澎湃新闻说，从这个角度看，打捞干部在民间的魂名绰号，倾听市井评价，是对民意监督价值的正视，是前移风险关口、优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有益尝试。 下一关键词，溢价。据第一财经10月8号报道，一款原本医院挂网价约每支24块钱的进口原盐注射用环磷酰胺啊，它的商品名叫安道生，如今在电商等非正规渠道被炒到每支1200，暴涨千元，翻了数十倍。这款上市多年的经典化疗药是淋巴瘤、骨髓瘤、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案里边的基础用药，如今很多患者一药难求，有医生坦言不敢让病人去外面买。药可以微利，但是患者的命不能溢价，让一瓶24块钱的药回归它本来的价格，考验的不只是市场，更是一个社会对命值多少钱的答案。而且这样一个医院挂网价大概是一支才24块钱的进口原盐注射用的环磷酰胺，就安道生啊，这样的化疗药如今在这个一些非正规渠道被炒到了每支1200元，这必须得查一查背后的原因呢。下一关键词，病房。近日广东湛江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的墙体和天花板都是霉菌，太不卫生了。据新京报报道，医院相关部门人士说，这个情况是个别现象，涉事的病房位于霞山院区的住院楼，是楼层两个卫生间管井渗水，以及病房开空调的时候没关窗，冷热交替等因素导致发霉。经排查已经发现个别有相同问题的病房，已经安排相关病房患者转移至正常病房，医院将尽快对相关病房进行除霉等处置工作。南方啊，有时候热再加上潮湿啊，再加上一说医院说的这些可能啊，这个什么管井渗水等等原因，这房间长霉的这个事儿不少见。但是呢，你是医院，是医院的病房，不能像民间住的那个房子一样，会因为天气啊、气候等原因出现这样的这个发霉啊、长霉菌这个问题。医疗机构是守护生命、保障健康的地方，如果连最基础的这个病房干燥整洁你都保障不了，那再好的诊疗技术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从这个相关的要求来讲，你病房里边长了霉菌了，都不符合相关的这种这个医院的这个硬件要求的标准。所以期待医院方面以这次这个病房里边这个墙壁啊、天花板啊这个发霉这个事件为警示，严格对标国家有关这个医院的院感防控管理标准，把这个环境管护做在平时，把隐患消失在萌芽状态。下一关键词，家校合作。10月8号，湖北武汉武昌区一所高中要求家长轮值延时晚自习啊，什么意思呢？孩子们晚上啊放学之后还不让走，要上晚自习，得由家长来盯着。家长说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兼顾。据网友描述说，他的孩子就读于武汉市第15中学，延时晚自习值班安排表注意事项里边规定，值班家长必须是孩子父母，轮值期间不得玩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就得那么转悠着盯着孩子们上晚自习。延时晚自习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家长应该陪伴孩子学习，维持良好秩序，并在纪律记载本上记录学生当晚上厕所或不守纪律的情况。9号，武汉市第15中学的工作人员回应，因为教师全天工作时长达14小时，加之第二天仍需上班，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的作用。工作人员说，家长如果因为这个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与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没有强制要求学生或者家长参与延时晚自习。记者随即多次致电武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收到情况反馈，因为此举是家校共育模式，校方应该坚持家长自愿原则。针对部分家长的质疑，教育主管部门将开展进一步的了解核实及处置工作。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基层教育机构、这些教育部门，他们这个教育理念啊，包括这个教学管理理念都出现了问题了啊！一说就是什么家校共育模式，家校共育模式，然后就把学校或者是把老师啊，或者尤其是把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施加在家长身上。一说是老师全天工作时长长达14小时啊，第二天还需要上班啊，让学生家长来那帮忙值守。那家长全天工作时长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家长第二天不需要上班了吗？啊，你让家长。

这个抛开自己的工作，甚至影响自己工作，冒着被扣钱的风险到学校来给你们学校完成本来应该由学校承担的工作，一说就是家校共育等等。家校共育它不是个框，不能什么都往里装，你不能把学校在人力管理成本等方面不想承担的东西然后统统以什么家校共育的这个名义打包甩给家长。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今天是轮值晚自习让家长来听班，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各种名目，一说就是你的孩子在我这儿上学呢，也不知道现在一些基层教育机构这个底气哪来的，反正可能就是说孩子在我这儿上学呢，上来就不管这个三七二十一的啊，就向家长发命令啊，或者一说就是打着自愿的旗号给家长们就开始排班了，这个底气真是就是挟孩子以令家长啊。这种边界一模糊，教育的公共属性就被稀释了，或者说你这个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就出现偏差了。下一个警示，10月8号，据澎湃新闻报道，有两名驴友轻信网络野线诡计，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之后报警求救，历经25小时的高海拔搜救，两人得以脱险，同时也收到了合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9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需要自行承担。生命救援义无反顾，但是个体的任性冒险不该无度消耗公共救援资源。90000余元的救援费啊，这是该他们掏的，8000块钱的罚款当然也该掏，但是掏的少啊，应该是80000甚至80万的罚款，这样才能成为一次代价沉重的警示，也提醒这些户外爱好者啊，山野探险的勇气不能凌驾于法规和风险之上。哈巴雪山的这个救援案例也为广大户外爱好者上了很现实的一课，高山旷野固然令人向往，但是保护区红线不容逾越，公共资源不能随意被消耗。下一个时机问题，近日成都一名中重型营运货车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平台反映了有关四川夜间疲劳驾驶管控政策的一个重大弊端。这名司机说，根据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四川对营运货车实行夜间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连续驾驶2小时需要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样一个政策，就是晚上这段时间是吧，你开2个小时车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国内的这个国省县干道基本上都是双向两车道，道路狭窄，行人、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是混行并列通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都找不到适合中重型货车的停车的位置，晚上行驶了1个小时就着急找位置停车，实在找不到就只能在行车道上停20分钟，这容易导致其他车辆追尾，尤其电动自行车最危险，最终判定停放车辆全责，给货运司机造成极高的心理负担，恳请四川省交通厅进行调研评估，希望和国家货运车辆疲劳驾驶管理的标准保持一致，给司机卸下焦虑负担。四川这位货车司机师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也启示我们好政策也要解决好实际问题。那货车司机他这个车上都安装了相关的设备呢啊，你如果这个有这样的规定之后，驾驶晚上驾驶2小时，然后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你驾驶2小时到了时间你不休息的话，那可能就会这个发出相关的警告啊。但是呢，对司机来讲，你在这个国省县干道上你找不到停车的位置，那怎么休息？所以呢，一方面呢，这个最后1公里的问题要解决好，如果这个解决不好，再好的政策也可能打折扣。另一方面，应该建立一个动态化的优化机制，定期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怎么样，同时畅通基层反馈渠道，让合理的建议被看见，实现政策的一个循环优化。下一个关键词，理解。10月7号，菲尔兹奖得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教授陶哲轩在个人博客上转载了人类数学协会的一个声明，批评这个 OpenAI 无视数学界的研究规范，呼吁数学家们停止与其合作。导火索是什么？这个 OpenAI 这个 AI 工具大规模的输出，一口气发布了722篇数学手稿，内部模型尝试解决约4000道数学问题，整理出372组成果，还公开了部分形式化证明代码，数量空前，而数学界却一片哗然。
陶哲轩点名批评 OpenAI， 骂几句 AI 其实只是表面的，真正的价值是提醒，这个 AI 越来越快不是问题，人类懒得想才是问题。下次 AI 再放出什么重大突破，还有人问一句人看懂了吗？答案不该是沉默，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底线。答案可以外包，理解不能。也就是说，这个 OpenAI 啊，把科学家的费尽心力的研究的成果，然后刷刷刷的大规模的公布，然后呢，对数学家形成了一个这个知识产权，包括版权等等，包括他的研究成果方面的一个蔑视啊，然后呢，导致数学研究呢，会这样的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数学研究的停滞。那么以后呢，再搞数学研究用这个 OpenAI 了，谁还愿意辛辛苦苦的再去做相关的数学研究呢？而一昧的这个依赖于这个 AI 工具的话，那数学研究停滞在哪里？没人愿意去这个扎在实验室里边做这个 AI 数学研究，只依赖于这个AI 的这个成果了，那真正的数学研究就会停滞不前的。下一个魔改，10月8号，快手安全中心发布关于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公告，说9月份平台共处置这个 AI 魔改违规内容2500多条，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者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等，引发了不少关注。近段时间啊，这个圣代 CP 在网上大火啊，有网友把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虚拟人物在网友的奇思妙想之下产生了化学反应，一个敢于大闹天宫，一个敏感多情又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两人性格看似迥异，却有着相似的反叛精神，由此被网友们乱点鸳鸯谱。像这些网友啊，也就是一个半斤八两啊，缺乏对这个经典文学作品的敬畏。 AI 让脑洞变成影像的门槛越来越低，智力也就显得越来越需要精细化，所以只有把这个尺度拿捏得更精准，才能避免这种魔改无底线的生长。这魔改说好听点啊，是对这个经典作品的一个敬畏缺失，就是说难听点儿，这是对这个经典作品的一个侮辱乃至于蔑视啊。那避免这个魔改无底线生长，也不给这种正常的亲近原著二次创作套上一个紧箍咒，所以这个需要把握好一个非常精准的尺度。下一个关键词，小广告。据吉姆新闻报道，10月7号，江苏有一位网友发文说，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前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竟然被人堂而皇之地贴上了水电快修、管道疏通的小广告。这个网友愤怒地表示，家族中有很多军人，深知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份属于军属的荣誉不该被乱贴的小广告随意玷污。10月8号，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说，污损光荣牌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当事人并采取相应措施。哎呀，你像这些在那楼道里边乱贴小广告，甚至刻好了那个印章啊，乱扣那个小广告的印章，扣在那个楼道里边红一块黑一块的，这次竟然扣在哪儿呢？把小广告贴在人那个家有军属的这个光荣之家的标志牌上了啊，这对这个光荣之家的标志牌可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污损啊，这对这份属于军属的荣誉啊是一个这个伤害。尊崇军人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叙事和节日的慰问里，你像这贴小广告的缺乏对这种荣誉的起码的敬畏啊，他活得很麻木啊，更要体现在日常的点滴呵护当中啊。小广告或许很容易铲掉，但是留在军属心里的创伤却需要全社会的敬意来抚平。所以对这样的城市牛皮癣，尤其是对我们社会精心呵护的这个军人军属荣誉的这种伤害啊，造成伤害的这种牛皮癣以及相关的行为、相关的人等，必须要严厉惩罚。下一个关键词，真实。近日，一张从伦敦买回来的大本钟冰箱贴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带着这冰箱贴到这个大本钟前面去打卡，但是就是找不到相同的拍摄角度，怎么找好像都不对。回国之后才发现，图片当中的建筑竟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
无独有偶，还有游客在巴黎购买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印的却是杭州天都城的建筑。原本承载着异国旅行

0: 记忆的纪念品竟然成了中国建筑的海外代购，令人啼笑皆非。网友调侃，这冰箱贴也算是落叶归根了，为这场乌龙增添了几分趣味。但是效果之后，一个问题值得追问，当旅游文创连展示的城市景观都无法保证真实，它究竟还剩下多少文化价值呢？一座城市真正值得被带走的，不只是看起来相似的地标，更是独属于它的风景和记忆。文创可以有创意，但不能没有真实。下一关键词，斗汽车。10月7号晚上，据新民晚报报道，这个当天上午7点左右，上海内环高架内圈晋府建路的路段，有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向最右侧的车道突然变道，疑似影响了后方的一辆白色特斯拉的通行。它突然变道，而且呢，变道的距离很短啊，对这个白色特斯拉形成了一个别车的效应。白色特斯拉紧急刹车，随后呢，黑车就这个插到了白色特斯拉前边，随后后边的白色的那个汽车驾驶员很快向左变道超车之后，突然向右变道，拿着后轮一下把这个黑色的特斯拉给这个别了一家伙，两车发生相撞。记者9号从浦东警方了解到，双方驾驶员都已经被处罚。那个最初那个形成这个突然变道的那个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是一个71岁的男子，因为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车辆，构成交通违法，警方依法对其予以罚款。白色特斯拉驾驶员李某，男，42岁，出于泄愤，故意实施危险变道，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昨天我看了看这个新闻下边这个网友评论啊，我觉得网友还真是说了一针见血，说这俩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你真正要是开车谨慎的，是吧？开车懂事的人，像那个黑色特斯拉71岁那个男子，是吧？你别看这么大岁数了，那开车那叫不着调，是吧？真正靠谱的人，那就不会那么突然变道的。但是呢，他可能就是平时那么开车，很霸道的开车，开习惯了，是吧？那以为别人都会让他，别人可能以前都让他，没想到碰上一个这个白色的特斯拉驾驶员，这个42岁的男子啊，也不是什么好货，一下路怒，上前就实施报复，反超之后一下把这个黑色特斯拉就给撞了啊，两车相撞。你看，两个路怒的开斗汽车，结果就是双输，没有赢家。最后一个关键词，人品。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则寻猫的后续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发帖子分享了这个寻猫的经历，他下楼投喂流浪猫的时候，偶遇走失7天的猫咪，呼喊名字得到回应之后，成功抓住了猫咪，过程当中手臂还被抓伤，联系主人之后把猫咪送回。此前寻猫启事标注是悬赏2000元啊，就是他看到这个猫，包括抓住的这只猫啊，是别人悬赏要找的猫啊，他给找到了。那猫主人当时悬赏的时候说是悬赏2000块钱，人家这个女士呢把这个猫给抓住了啊，等于把这个猫主人的猫给找回来了。可是猫主人兑现承诺的时候只提出给10张牛肉汤券，在人家这位女士拒绝之后，另一位猫主人又提议可以帮忙代买一杯奶茶。当时的这位女士说，帮忙找猫并非为了赏金，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十分无语。大家看，发布公开的悬赏启事已经具备法律效力了啊！这不光是法律层面的，更是一个人是不是诚信的一个表达。如果你不能按照公开的悬赏启事上的内容兑现的话，当事人可以依法维权的。另外，这个事儿其实不大，但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吉木新闻消息，近日湖南永州有一个女局长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引发热议。据报道，湖南的张先生向媒体反映，身为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局长的他弟弟的前妻周女士婚内出轨多人。那个两人离婚之后，弟弟拿到了双方离婚协议里边约定的330万的精神损失费，后来向周女士讨要她答应离婚赔偿500万元这个剩下的170万的余款时，遭报警，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10月8号，记者多次联系周女士，未获回应。永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对于调查处理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处在保密阶段，无法透露。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女局长被前夫家属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家属说两人都是二婚，当初协商离婚赔偿共500万元，离婚协议却只写了330万，女方付清了330万之后，前夫上门追讨口头约定的170万元的尾款，结果女方直接报警，前夫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了公诉，已经羁押5个月。家属还称手握女方亲笔写下的保证书、亲密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指控女方多年与多名男子存在不正当关系，其中牵涉公职人员和商人，并质疑其利用身份干预司法。记者联系到了女局长，暂无回应。永州市纪委监委表示，已经收到了全部的举报材料，目前案件保密，调查详情暂不对外透露。
0: 从相关的报道来看，这两人都是二婚，二婚之后又离婚了。那离婚之后呢，女方答应啊给男方500万，但是只给了330万精神损失费，然后还差170万。男方向着女方要这170万的时候，女方报警说敲诈勒索，然后把这个男的给抓了，抓了之后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了公诉。女方呢是公职人员啊，湖南永州商务局的局长啊。这个事儿呢，目前来看啊，不是一桩简单的离婚案引发的纠纷，很可能是什么呀？双方都是二婚啊，双方离婚呢，很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女方呢，这个婚内出轨，然后导致双方离婚。没想到呢，说是给这个男方精神损失费没给够，男方呢找女方要，然后呢女方反而报警，现在一报警呢把男方抓了，男方的亲戚呢把这个双方这个就是两人离婚的原因给爆出来了，说那女方婚内出轨怎么怎么样，还爆出来了这个女方跟那个出轨对象的这个聊天啊，那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可以说是有网友说玩的挺花哈，确实这个聊天是不堪入目的。所以这个涉及到公职人员之后，它就不是一桩简单的离婚案了啊，也不是简单的离婚案引发的纠纷了。举报材料当中，这位女商务局长的出轨对象涉及到当地多名的公职人员以及商人，这是否涉及权钱交易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而这起离婚案暴露出来的一些疑问，有必要查清楚，依法依规处理。一是身为商务局长的周女士，离婚赔偿费就是330万，而且已经全部支付了，她哪来这么巨额的财产？当然不能说领导干部这个有一定的财富就肯定有问题，如果这些钱是她合法所得，那当然没毛病。 但是周女士这些财产有没有向组织申报啊？来源是哪里？来源清晰不清晰？

啊，来路正不正，他到底有多少财富，确实有必要问一问。另外呢，为什么这个周女士要支付这笔高达500万的巨额精神赔偿？到底是真实的精神损失赔偿呢，还是以离婚赔偿为名给前夫的封口费？这些都需要查清楚。二是这个前夫这边说这个周女士啊，婚内出轨多人，这其实也是一个线索。这些爆料是否真实还存疑，但是前夫这边也提供了不少证据，并不是说口说无凭的啊，有很多的这个聊天截图。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公职人员又是领导干部了啊，应该洁身自好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周某某周女士自己身为领导干部，如果出轨属实，那也是值得查一查的。三一个，相关报道显示，今年四月，这个前夫这个被刑事拘留，这个前夫的哥哥随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个周女士的生活作风问题啊。这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之前呢两人离婚，可能这周女士的作风问题一直没有向组织这边披露过，但是因为这个精神损失赔偿费没给到位的问题，前夫这边然后呢向这个周女士要，然后呢又被周女士说涉嫌敲诈勒索，又提起公诉，这前夫这个家人这才把这个周女士的这个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爆料，然后再向这个有关部门组织啊反映她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任何这个调查处理的结果。应该说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啊，生活作风问题的调查并不复杂，是吧？那前夫这边又有相关的证据也提供给这个有关部门了，但是半年时间都没有结果，有关部门对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调查呢？如果再调查又调查的怎么样了？此外，这个周女士的前夫涉嫌敲诈勒索罪这个案子只用5个月就完成了立案侦查公诉的全部流程，那这个周女士是否利用自己的身份干预司法也应该查清楚。据报道，这个事儿在网上公开爆料之后，10月8号下午，永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收到反映永州市商务局局长周女士的相关材料，对于调查处理情况，工作人员说处在保密阶段，无法透露。组织出来表态啊，说介入调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估计之前呢，组织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也不知道这个女商务局长这个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线索，有相关的问题。那现在呢，那个网络公开爆料，这组织知道了，表态了，介入调查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有关部门啊，就这些问题，就这些疑问，能够深入调查，给出结论，依法依规处理。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广文品商城的好物。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一个外套啊，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啊，现在正是穿的时候，可休闲可时尚，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多风雨天气的一个刚需。尤其是秋季啊，早晚温差大，户外运动啊，露营出行的时候，一件防风的冲锋衣那是刚需啊。市面上冲锋衣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是买冲锋衣还得选有品牌的，才不容易踩雷。这款北面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以上，现在极广优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只需499元，一共9个颜色可选啊，那个灰白色、黑色、芥末绿等等，反正颜色很多，9个颜色，每一款都很提精神，很显气质。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能穿的号码。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还能再减50块钱，到手只要449。版型设计也很好，这个随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穿。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规格的，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是一款高口碑高性价比的这个高保湿面霜，能够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有效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使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么说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立刚。我广州的演唱会刚刚结束，今天呢，在演唱会的后台，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想和大家分享，那就是以后任何歌手朋友们，如果在您的演唱会上，您想演唱《万江》这首歌，我会分文不取，免费授权给你们。我认为《万江》这一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啊，这么一说，是一个这个拥有版权的这个作者啊，放开这首歌的版权了，是吧？公开信息显示，《万江》这首歌由李舒作词，刘艳佳作曲，李玉刚演唱，于2021年5月4号。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上线之后迅速走红网络。李玉刚的上述表态啊，格局开阔，收获了网友广泛点赞。不过呢，从严格的法律层面来看，他授权免费翻唱演唱《万江》这首歌的说法并不严谨啊。有这个专业人士就提出了这个不同意见啊，说那个李玉刚有权利授权吗？根据这个著作权法的规定，公开商业演唱他人音乐作品必须取得词曲著作权人的许可，演唱者只享有表演者权，仅限于对自身现场表演的直播录像、形象保护等有限的权利，他不享有对作品本身的表演授权的权利。简单来说，李玉刚能免掉的是针对他本人表演相关的那部分收费，词曲的版权费用许可，那要看词曲作者那边允许不允许。就是李玉刚，你没有权利去授权这首歌这个完全免费啊。就是你李玉刚，你比如你在台上，你的妆造、你的舞蹈是吧，你的伴舞等等，那个你可以授权，别人可以模仿你的怎么怎么样的，甚至使用跟你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能不能唱这首歌不是你李玉刚说了算的，能不能免费唱这首歌，就这首歌的核心知识产权掌握在词曲作者手中，包括公开表演权、翻唱许可权、商用授权等关键权利，那都属于是创作端而不是演唱者。李玉刚是《万江》这首歌的原唱，但是原唱不等于版权所有啊，只是他第一个唱这个歌的人享有的是表演者权，而不是词曲著作权当中的表演权。别人在翻唱《万江》，涉及的是词曲著作权人享有的表演权等权利。在没有词曲著作权人明确授权或者转授权的情况下，李玉刚对外说是授权他人免费翻唱这个歌曲，于法无据，涉嫌越俎代庖了。就你凭什么替人词曲作者放开这首歌的授权，然后那个免费呢？这就意味着，即便李玉刚公开表态永久免费授权翻唱，那在法律上也不产生效力。其他的歌手如果用于商业演唱会演出，仅凭李玉刚个人授权，那仍然属于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人家作品，依然存在侵权的风险。那这一番关于这个著作权的这个讨论呢，也折射出这个文娱行业长期存在的版权认知的误区。那不少爆红的歌曲呈现出演唱者名气大于词曲作者的这个传播格局，致使公众习惯性的把原唱者等同于著作权人，混淆了表演者权与著作权之间的权利边界。那这种对词曲作者劳动价值的忽视，助长了重演唱轻创作的行业偏见，不利于原创音乐生态的良性发展。当然了，李玉刚此番声明的初衷是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万江》这首歌所承载的家国情怀，这份善意值得肯定。但是这份心愿完全可以通过更规范的方式来达成，比如说和词曲作者协商之后共同发布联合授权声明，这样既可以实现作品的公共价值最大化，又能尊重每一位权利人的权益，还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合规的标杆。善意是值得尊重的啊，规则更需要坚守。李玉刚希望《万江》这首歌获得更广泛传播的心愿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应该建立在尊重创作、敬畏版权的基础上。所以只有理清楚这个权属的边界，尊重创作权利，恪守法律规则，主旋律作品才能在法治轨道上传唱得更久更长远。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
5: 我一句，
4: 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这个网上又掀起了一股喝2升大桶装矿泉水的风潮，网友们把这个现象称作是喝大水，不少人视其为是当下多喝水求养生的一个新方式。这并非个例啊，前段时间刷屏的超长的蛋挞同样凭借夸张的巨型形态走红网络。那像这种层出不穷的巨物网红产品，早就不是简单的美食猎奇了，在短视频注意力经济的裹挟之下，商品演变成了博取流量的视觉奇观。关于那个什么家常蛋挞是吧，那么长的那个蛋挞，现在很多蛋糕店是吧，纷纷跟风上马生产，然后你在街上走着，尤其是假期走着，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有那大人孩子手里拎着一个长盒子啊，是那个家常的蛋挞，也不知道把那个蛋挞做成长的它好在哪儿是吧。但是呢，它就是这个成为一个博取流量的一个工具了。这种本末倒置的这个消费风潮潜藏着诸多的隐患，值得警惕。首先呢，可能是有食品安全问题，先是这个超长蛋挞，再是超大桶水，网红的巨物食品轮番出圈，这些吸人眼球的食品能在互联网上掀起热潮，带来可观的流量，很容易形成跟风效仿的商业风尚。那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之下，许多商家一味的以猎奇吸睛作为创新标准，忽视食品的安全标准和营养搭配，消费者也受制于网红热度的裹挟，盲目的跟风打卡，长此以往，食品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行业营销乱象将持续滋生。而食物浪费问题同样不容小觑，很多人购买的超长蛋挞不是因为真的喜欢吃，而是为了拍照打卡，拍完就扔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吃不完浪费也是常态。而体积庞大不便携带的超大桶网红饮用水实用性极低，不少网友只是拍摄短视频完成这种赛博养生的仪式感，就把整桶水直接倒了。 说现在超大桶水好像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大号吨吨桶的一个变种啊，在前些年就有那个大号吨吨桶，这俊男靓女们走在街上啊，走在这个商业 CBD 这个街头，好像每人手里都得拎个吨吨桶，显示自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刚刚健身完啊，穿的衣着时尚的，拎一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大瓶的那个装着水啊，好像是时尚，里边还放两个柠檬片是吧？不也不知道怎么着，现在就又演变成喝大水这个样子了。食物浪费问题呀、啊包括对这个饮食的这种这个流量化的追逐啊，不是一个好现象。这种只为流量表演的无效消费，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助长了浮躁虚荣的不良消费风气。包括之前拎那个吨吨桶，到现在拎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啊，拎这个大桶水的大桶，让人看着这种时尚都很可笑啊。满街都是拎这个什么吨吨桶的，拎这个大桶的，拎这个什么超长蛋挞的，就觉得很可笑，这有意思吗？好无聊啊。那最需要关注的还有一个健康问题，蛋挞本身是高糖高油的食物，超长蛋挞是热量炸弹，是吧？你吃多了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女性平均每天的合理饮水量是 1.5 升，男性是 1.7 升。但又说到那个大桶水了，是吧？2立装的超大桶水，那是超过每天合理标准的饮用水标准的，看起来好像是践行养生理念，实际上是违背健康常识的。过量饮水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那是伤肾的啊，加重这肾脏负担。说人们打卡这个巨型食品，追逐新鲜的趣味，以新奇体验来取悦自我，这无可厚非。但是你要讲科学啊，要看自己是不是需要，这是两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取决因素，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自己是不需要。就是这种超长蛋挞，这种大桶水，它科学不科学，是吧？再一个，我自己需要不需要啊？不要随意的被这个网红热度、流量风潮，然后所裹挟。我看有网友说，很多网红美食都这样，靠新鲜感出圈，吃一次就够，复购率根本撑不住。啊，真正能长久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真的好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食物。还有网友说，买来拍照发朋友圈而已，买一次两次差不多了，再发朋友圈没人看了。还有网友说，这热度掉的也太快了，蛋挞还没吃上好像就要过气儿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啊，那个很多这个网红产品，甚至这个跟这个网红流量明星一样，浪潮来得快，它去的也快，明显就是赚快钱及时变现的，后面再跟风的可能就只剩下接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到底哪儿的房子适合您，或者说您看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值得购买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刚刚过完国庆假期哈。在国庆假期当中呢，应该说楼市挺令人关注的，因为在国庆假期之前呢，国家接连发布了好几条关于楼市的新政，有关于贷款贴息的，还有关于这个以后未来房产供应的。那么在新政之后的这个11假期，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表现如何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苗总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您这个总结一下11的房地产市场，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它呢？
1: 我觉得今年的11这个长假的这个楼市，我觉得是这个火爆的程度超过了黄金周的票房。
0: 那很亮眼呢。
1: 对，很亮眼。因为在我印象中可能还没到高峰期，像2015到2019年这个阶段的这个最高峰的期间。但是呢，这个11的黄金周的，不管是看房的还是卖房的，就是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购房人，我觉得都是火热的程度仅次于我们之前2015到2019年的高峰期。
0: 所以就是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1: 成绩非常亮眼，我估摸着今天各大开发商就该发喜报了啊！实际上昨天就已经看到了，看到了，包括这个各个片区的啊，从原来比较热的高铁呀，东南王呀、裕华呀，甚至包括太平河呀、西北呀、西南呀，就各个片区，因为11黄金周我各个楼盘都去，哪个楼盘大部分50%-60%以上的。都是这个，咱说人山人海吧，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人非常多，
0: 人很多
1: 。我觉得看今年出游的人也挺多。本来我还说，可能黄金周的楼市会不那么热啊，但是实际上真正转完以后，真的是开发商喜笑颜开，然后购房人呢是接踵摩肩，基本就是这么个状态。
0: 那应该说，在近几年的市场当中，已经很难出现这样的场景了。
1: 很难出现了，我觉得从2020年以后，这是最火的一个黄金周，最火的一个黄金周。
0: 为什么呢？是跟这个节前出台的这些新政有关系吗？
1: 我觉得跟陆续的这种新政的叠加，以及就是咱们这些从媒体释放的信号，从购房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同行这种交流上，大家能感觉出来，就是，尤其是从828楼市新政开始，我觉得真正说是能扭转了人们以前对于楼市好像觉得楼市有波动呀，哈，觉得楼市不好呀。从828新政以后呢，大家共同的理解就是未来的土地供应少了，这个大家那个房企拿地的热情下降了，所以它会导致未来的供求关系发生大的变化，咱们原来。说白了，一年石家庄的这个新房的交易量200多万方、300万方那么实际上未来它可能供应量会大幅，就是可能是腰斩，腰斩。那这样的话，你会形成。

0: 一个大家对于后市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八二八楼是给大家奠定的一个信息基础和交流基础。
1: 那个时候主要说的是以后要现房销售，是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猜测现房销售对于开发商的资金的要求会更多了，
0: 更多。
1: 所以呢，开发商拿地会更加谨慎。
0: 是的。
1: 未来他在拿地的时候，应该就不像现在这样了。所以呢，未来的供应量有可能减少。
0: 对。
1: 尤其是改善楼盘的供应量，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对于开发商来讲，其实，资金是开发他做规模。做频次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八二八楼市新政它是叫优先现房销售。它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让你预售，但是呢它有一个很核心的是说银行按揭贷款要在你竣备之后才能放款。这就制约了很多开发商做高周转。
1: 是
0: 它不管你是民企也好，国央企也好，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1: 拿不到钱了。
0: 对，你拿不到钱，你说我想用去高杠杆再放大资金的高杠杆已经没可能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就是大家预判未来的这个拿地的规模会快速的下降。那必然它在，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的二季度吧，传递到整个的房产交易市场上。因为今年吧，它大家都还有年度任务啊、年度指标的这个压力。实际到了年底，我估计各大集团，不管它是国央企、上市公司，还是地方民企，大家一开会的时候，又预判明年没啥供应量了，没几个项目了，它房地产，毕竟它也还是商品，对吧？那现在的话，就是商品它必然会要有一个供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再叠加上什么贴息的政策。叠加上公积金的政策，就是出了好多的，陆陆续续出了好多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大家对于买房这件事儿的信心。原来大家都说买一套房子我亏多少钱我能接受，现在大家基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现在讨论的是要不要买房，
1: 买哪儿的房子，
0: 什么时候买，是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讨论的话题的焦点也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到传递到十一黄金周，今年的假期长。就是十一黄金周这个假期上来讲，而且我们发现有一个跟往年更突出的现象，就是外地的人，包括各县市区的人来石家庄看房人更多了。你比如说从咱们北边从保定南边到邯郸，对吧？东边到沧州，就这些人他在这个黄金周来石家庄看房的特别的多。特别多。我觉得原来吧也有，但是比例不像今年这么高。
1: 他们是想来投资，还是想以后自住上学？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他目的肯定是自住。自住，当然就是说这个自住里边它包含了包括上学包括未来养老包括未来工作的调动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它跟我们石家庄在最近几年的核心定位，就是冀中南的中心城市有关系。它对于整个保定以南吧，保定以南、邯郸以北，甚至沧州以西，这些客群，它还是很有影响的。很有影响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对市场有所表现、有所影响了，是吧？
0: 是的。
1: 我记得在这个新政出台之后，有不少的新楼盘都收回了自己之前的一些优惠政策。
0: 确实是。也如果说黄金周之前吧，大家还说是很多楼盘在虚涨。那么黄金周以后，我个人预判，有一些楼盘会把虚涨变成实涨。当然它涨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取消优惠，对吧？原来可能是三个点的优惠，它放成两个点，对吧？原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实打实的涨，比如说，我一平米实打实上涨100或者200，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一些这种各种方式吧，各种方式去达到它。实际，那么大家其实黄金周以后，我觉得50%-60%的楼盘，大家去看，肯定比黄金周之前要价格要高一点点。高一点点。当然就是这个，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购房者来讲，现在反正网络传媒也很发达，网络上各个大 V 呢也经常在说买房这件事儿。但是实际上真正买房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跟专业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估摸着在黄金周未来的这一周还有点空间。但是过了这一周以后，我估计下一周应该就把这个涨价落到实处了。
1: 您说的有点空间，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优惠，是吧？
0: 对，就是他在黄金周里释放这些优惠，可能在黄金周下一周大家还

0: 还会有一些政策的延续，
1: 嗯
0: 啊，当然再往下走，恐怕就得到年底了，
1: 嗯
0: 啊，就得到年底了，而且就是它涨完以后，它再回了可能性，我觉得回落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1: 嗯，
0: 因为一个黄金周可能很多楼盘都完成年度任务了，
1: 哦。
0: 啊，完成年度任务，他就没有，
1: 这很难得呀，
0: 没有指标压力了。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正想问到这一点。其实按照这两年的这个趋势来说，往往到年底的时候，也是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
0: 对，对，
1: 也是很多人捡漏的时候。
0: 往年咱们一般是卡两个点，一个点是1231，1231，我们知道类似于保利啊、中海啊、成发投呀，这种国央企，啊，它一般是有年度报表的，
1: 嗯，
0: 啊，这个年度报表一般得比较好看。啊，所以大家通常会赶到最后一个月，哎，就12月份会有一些大额的促销政策出来，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这个国央企来讲。对于本土房企来讲呢，它的核心节点是春节前，
1: 嗯，
0: 啊，因为春节前你要支付什么农民工工资啊，啊，支付建设款呀，支付很多的配套费啊等等这些款项啊，所以说它一般是赶春节前，
1: 嗯，
0: 啊，春节前。当然现在大家基本上越来越统一放在12月份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同时放优惠能把这个月的整个的业绩做大，
1: 炒起来，
0: 对，炒起来，所以大家在这个里边都能分一杯羹，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以往的这个情况。但是今年我不好说
1: 啊，
0: 嗯，不好说，因为这个11太火爆了，
1: 就有可能这个年底的优惠就，嗯，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了。
0: 对，就是它即便有，它不会像往年那么幅度大，
1: 嗯
0: 嗯，那么幅度大，我觉得是这样，嗯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往常所认为的这些，我等等年底我再捡漏啊，
0: 嗯嗯，
1: 有可能今年捡不着了，
0: 今年有可能捡不着。实际上我实话实对大家去讲，就是所有咱们想买房的人啊，就是不管大家看的哪些楼盘，尤其是新房的楼盘，
1: 嗯
0: 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啊，就是原来我都是建议大家等到年底，
1: 嗯
0: 啊，现在我建议大家该出手就出手。为啥呢？因为等到年底，第一个是你所要的房源可能就没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当各个公司都完成业绩指标以后，它不会在12月份再放太大的优惠了，
1: 嗯，是，
0: 可能是象征性的啊，因为到年底了，要到春节了，大家去表示一下，但那个优惠的幅度比往年去比的话，它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惊喜，
1: 嗯。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关注到具体楼盘的表现哈，看看是不是所有楼盘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呢？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呀，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新政之后的十一楼市。刚才呢，《石门聊宅》的苗总也说到了，今年的楼市啊，可以说是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哈。这也跟十一前密集推出的楼市新政有关系。新政要求要现房销售，市场担心呢，未来的供应量有可能会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也提升了，还有国家也出台了房贷贴息的政策，这些呢，都让大家对于楼市的信心啊，进一步恢复。也让大家更愿意去在现在这个时刻出手买房。但是我们在刚才听苗总分析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项目，是不是所有的新房二手房都是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呢？苗总，是这样吗？
1: 咱们只能说大部分的新房项目啊，新规类的项目基本上我觉得属于量价齐升的状态。老规类的项目目前体现的还不太明显，体现的不太明显。然后对于二手房来讲的话，目前涨价这件事我觉得还得等等，因为咱们石家庄二手房的挂牌量将近7万套，但是实际上就是房龄比较新的并不多，你像这个10年内的这种次新房啊，你把它划到10年内这个框架里，可能也不超过2万套。你要再把它划到5年内，可能有没有1万套都两说啊，有没有1万套都两说。所以要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指的这种二手房它的价格马上能起来，我觉得目前看的话，至少要到明年啊，这是。但是呢，二手房的量已经起来了，
0: 就是成交量，
1: 对，成交量已经起来了，因为在这个十一黄金周看二手房的人也很多，成交量也很大。就是我们还没有拿到贝西跟这个找房帮的具体的数据啊，但是我觉得它无论跟历年的同比去比，还是跟上月的环比去比，应该都有不小的提升。
0: 所以就是二手房现在挂牌量大的还是这些老房子，
1: 还是这种房龄10年以上的
0: 2000年左右的这些房子。
1: 对，因为你房龄超过多长时间，它就不能贷款了。然后所以说，目前市面上沉寂的大量的这种二手房，它还属于这个房龄比较久的老破小和老破大，又没学区价值，又没租赁价值，那大家买它的动力在哪？是吧？我觉得，所以这些房子可能大家还得摆正心态。
0: 这些也是市场上最不好卖的这些，
1: 是的。
0: 但是像新房市场还是表现很明显的。
1: 对，新房市场表现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新规类的，基本上从东西南北吧几个口我们来看，不管是从改善到刚改到刚需啊，我觉得今年的黄金周都非常的火爆，都非常。你像北二环的，我们讲这个天州十里长安，包括北二环的、西北二环的什么金玉府呀、锦和天悦啊，甚至包括原来卖的不好的盛世锦城啊，其实在这个黄金周表现都非常好，表现都非常好。
0: 这几个楼盘其实本身价格也不高，
1: 也都不高。北二环一线的基本都在贵的话12000多，便宜的话可能9000多，1万多一点儿就是价格早已经从原来最高峰期的14500现在大家已经回落到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理性的一个价格了，这个包括西北、东北以及西南，像这个中野的德贤御府呀、盛世云剑啊，包括这个承运的云阁兰亭的27啊，
0: 芝兰
1: 啊，就对芝兰啊，就是大家都其实无论从这种上房量、成交量上都非常好，而且成交的这个规模应该都还不错，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满意的啊。这是从刚需的角度，因为价格基本都是11000-12000，然后从改善的角度上来讲呢，高铁片区的，你像盛邦呀、桂悦云峰呀，甚至包括刚需和刚改的这个云和月明啊。还有这个万科的云和锦绣啊，甚至包括已经交付的云和府，其实这个十一黄金周都有出货，都有出货。这是从高铁的角度上讲，东南王片区呢就更不用说了，中交河源呢，因为是这个反其道行之，
0: 中交河源是一个另类哈，
1: 它是个另类，它其实是八二八新政以后它没有涨，它反而推出了很多的促销的政策，
0: 是
1: 它拿出了一部分的这个房子。去
0: 做特价，
1: 实打实的把价格做到了特价实打实的做到了特价。你像他原来107的这种房子可能得190多200，200万，那最便宜的现在180多就能拿下180多就能拿下。当然他这个应该很快他这个幅度可能就收回了因为实际上从828新政就是从9月份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销售还是不错的，因为本身他也是个尾盘项目现在整体的销售率应该已经过了85%了， 应该已经过了85了，所以没有后续的压力了。没有后续的压力，包括一直热销的中海万城的华章，包括天正山河序，那天我去天正山河序，这个128的基本就剩一栋楼了。基本128的就清盘，属于偏清盘的状态了。那一栋楼基本上一推也就7788了。150的跟186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慢一点，慢一点。你像这些，包括石钢的板块，据说这个九瑞府跟东方喜卖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好。我看这个昨天晚上看这个刷这个朋友圈，我看这个东方喜，这个从总监到售楼员都抑制不住的喜悦，抑制不住啊，就是
0: 东方喜在节前也是集中开着自己的示范区，
1: 对，
0: 应该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
1: 对，所以说对于这些新规类的新项目。品质各方面都还比较高，也都有配套的，包括你桥西的紫月观城、桥西朗月，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天我还去那个哪儿，就是有一些还没有正式上市的，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关注比较高的是那个长安汽贸，就是
0: 保利长安逸，
1: 保利长安逸，就是原来咱们那个国际汽车产业园区腾退以后的，基本上日造房量都在200组以上，日造房量，他们现在正认筹呢，认筹的情况呢应该也不错，也不错。他做的台板住宅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基本热点。第二热点就是盛邦跟嘉实联合开发的地大的一号地，虽然说是他没有咨询中心，但是呢，这个像我们这边就咨询的粉丝特别的多，
0: 关注
1: 大家都很关注，在不断的对比，说我到底该买万城华章呀，我还是该买这个地大一号地啊，就是这两个项目的对比特别的多啊，关注度也比较高，因为是确实盛邦跟嘉实这两年的品牌美誉度做出来了，大家对于它的这种产品的品质确实还是目前呈现的，不管是盛邦起源奇迹还是说紫月观城，大家都还是很认可的，所以大家也期待就是这个地大一号地它到底能做出什么样，因为它肯定是台板住宅了，这个不用说讲，而且一定是符合咱们石家庄台板住宅的高限，就是台高6米，但是甚至它有可能局部会超过6米，局部会超过6米，所以我觉得就是抛开它的不利因素，不管是淮安路也好，还是说商务楼也好，还是消防站也好，抛开这些不利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它将来在产品力上的展现一定很惊艳，一定很惊艳。我觉得它的对于台板住宅的整个的展示，我个人感觉可能会超越保利和万科，因为咱们南边的万科的公园隐秀也是台板住宅，对吧，也基本大家都是台高6米左右，因为这是咱们石家庄的规划的一个高线，但是呢它这是平均就是我局部有没有可能做到9米甚至10米，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石家庄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这个台板住宅的交付，
0: 是
1: 也没有，
0: 连示范区都没有，
1: 对吧，连示范区真正展示的东西都还没有，
0: 对
1: 所以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去天津啊去杭州啊看这些台板住宅，确实是从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来讲做得特别好，从景观的融合度上来讲也比现有的，你看那么现在大家都觉得现有的像中海呀、像盛邦的景观已经做到很极致了，
0: 是，
1: 但是台板住宅那个景观它和建筑结合起来大家会更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我在这儿说半天没用，最后还是看它实景展现，
0: 对，
1: 实景展现就是它一定是让你感觉这种就是类似于古代美女环肥燕瘦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0: 对，大家对于那个项目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1: 对，
0: 因为无论是盛邦还是嘉实，都是咱本土做产品做的还是非常用心的企业，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而且在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口碑也都还不错，
1: 非常好
0: 所以呢就是大家比较期待这个，当然它也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个亮点，是吧，
1: 是的
0: 对，其实这个在这个这段时间我比较关注两个项目的开盘，一个就是说保利长安逸，我也关注到在国庆期间它的这个咨询量是比较火的，
1: 非常
0: 好另外呢其实在节前还有一个项目开盘是北国的
1: 先天下一号院，
0: 是吧，
1: 对对，
0: 我听说那个楼盘开盘也是特别火，甚至到了用抢房的一个程度，是吗，
1: 对，先天下一号院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如果说它应该是今年吧，我觉得从实打实的火爆程度它是最火的，就是很多人买房 恐怕你不找关系都买不到。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那天跟我说在那儿订了套房，也是做这个房地产媒体的，我还很惊讶呢。我说你怎么在那儿买呢？他说给我分析条，他说我说那你就不能再等等吗？他说不能等，现场就基本上是3-1的比例去抢，我能抢上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1: 对确实，因为他首开100多套房子，基本上认筹量到300多，基本上，而且他的认筹的精准度很高，就是基本上认筹的都是要买的，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卖得好，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位置肯定是很好，直营1953的北边紧连着，是吧？离北国商圈啊，离哪都很近，现在守着建设大街光华路，以他那个旁边这个商业跟地铁也是连通的，
0: 是
1: 所以从交通位置、地段和周边的所有的配套来讲，它这个非常完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产品确实做的，从产品的新颖程度上来讲，特别好。就是从得房率啊，从它整个在，因为它主打全景舱嘛，全景舱。当然全景舱这种户型，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它的实用性到底有多强，我们只能实际居住以后才知道。但是从样板间的感受上来讲，和大家看图纸的这种感受上来讲，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大家从整个的产品上来看，得房率又高啊，他们这个开发商讲的是100%以上的得房率，它比我们现有的所谓的新规户型，什么80%多呀、90%多呀，它要高，
0: 这赠送的面积更大，
1: 赠送的面积更大，这是开发商在这个产品研发上确实是下了功夫了。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定的还是能符合人们的预期的，这个是关键点，就是它能不能落位的精准度，它实际上是跟价格有关系的，它没有像春和雅趣那样，也是北国开发的项目，它高举高打，
0: 对吧？
1: 高举高打，然后它有这么好的位置，这么优秀的产品力，是吧？然后呢，这个释放了一个19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跟人们的心理预期价格是吻合的。要它卖到20000以上。那恐怕他就会有一些压力，就会有一些压力。但卖到19000多，这个正好跟人们对于这个片区的期待，以及对于他产品的这种期待，价格它正好是吻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他最终就是产生非常火爆的结果这样的一些原因。
0: 是，所以就是这个项目呢，确实在国庆之前开盘非常火哈。
1: 对，
0: 国庆之后可能就要期待一下保利长安逸的这个开盘了，
1: 对吧？国庆之后，因为长安逸国庆节期间大概总体的上访量应该，我估摸着过了3000了，过了3000多
0: 客户了，这数据很可观啊。
1: 对，而且他现在也在认筹，他是可能两千抵5000吧，目前有个认筹政策，但是保利长安逸，我觉得最终他就是决定它火不火爆，我觉得核心因素还是在价格。
0: 价格
1: 目前我个人认为它输出的17000到19000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偏高。当然，保利一贯的手法就是我输出的价格偏高一点，我落位的时候低一点。
0: 高举低打。
1: 对，高举低打，再加上它，旁边不是有配建的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这个目前小道消息啊，说是81要落。这个是观望吧，因为这个咱们最终是以官宣为准，
0: 81落的还挺多的，
1: 对，因为81现在长安区遍地开花，是吧？遍地开花，但是确实我们说它以一个优质的教育配套，我说如果81落了，可能会对它的价格上也造成一些影响，如果不落的话，我个人认为它那个区位和它的那个地块，因为它是4号地嘛，他一共在那边拿了4块地，2345，4号地的位置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他东边是这个安居集团的保障房，都是高层，然后南边的话呢是学校跟这个他有一个那儿有一个传统文化建筑，然后整个里边的道路交通体系都比较窄，因为它是位于缩在里边的一块地，虽然也是台板住宅吧。按照我对那个区域的判断，因为它南边奥北公园的二手房就卖10000多一点，对吧？那个区块最这个房价最高的二手房就是那个绿城的，那个绿城的那个叫桂雨天
0: 北二环外的那个项目，
1: 对，北二环外的那个项目，它二手房交易价格大概13000多，去年前年交的房呀，就交房龄很新，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它的房价定得过于偏高的情况下，虽然它是精装交付，它也在原来的朗月系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升级，啊，做了一点升级，但是我个人判断，未来如果说它卖16,700，可能更符合那个地块本身的特点和它对于那个地块的定位。因为它现在的户型主要就是100几的、110几的和这个133的，就是它整个的户型的定位，它也是偏刚需和刚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价格如果过高的情况下，它会制约它的销量的，所以我估计它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一定是高举低打，
0: 是，
1: 对吧？哎，
0: 喊一个高价，结果这个成交价相对来说低一点，
1: 对，因为当时乔西朗月也是这样，
0: 是吧？
1: 所以说，你乔西朗月当时他也是说卖17,800，最后实际上最便宜的价格可能有能到14,000多的，当然那些特殊楼层、非标楼层。大部分的价格还是在15,000-17,000，当然价格现在乔西朗月已经涨到19,000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最后两栋楼了，国庆节卖的也很好，基本乔西朗月我估计这个10月份就基本清盘了，对吧？对，它的长安朗月已经清盘了，就保利在，它其实不太，我觉得我对保利的认知就它不太追求高利润，就是它更追求高周转，高周转，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而且他又刚拿了正三街的项目，地块，是吧？正三街的地块，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长安邑这个项目上，他们也不会连战，也不会连战。
0: 那如果是他是高周转的话，是不是这个新政现房销售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呀？
1: 对他的影响很大，
0: 是吧？
1: 就是我们
0: 主打高周转的话，那他以后资金就没有周转的这么快了。
1: 对，他保利跟我们当地的企业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的高周转是建立在全国大盘的基础上，对吧？那828楼市新政以后，它可能会，影响它在非重点区域拿地。你比如说，它在北京，它在这，你看保利在北京可能排到北京的第7吧，它其实对北京是有想法的，它一直想冲到前3去，但是你想冲到前3，你就在拿地的规模上、项目的总体体量上，你就得有惊人的表现，所以就是828新政可能对这些国央企它核心的影响，就是他们会把资金聚焦到他们认为重要的市场上去，所以石家庄是不是呢？石家庄保利其实一直很好，有很多有好几个年应该都是销售额过100亿的，但是呢，就是它在整个保利全国的大盘子里边，你100亿，你可能在北京就一个盘的体量，是吧？所以它的未来的影响可能会在这儿，那么据我们所知，目前市场上最热点的市庄路地块，原来保利是要参与的，
0: 是。
1: 目前我们听到最新消息，好像保利要不参与了，这个我觉得就是828楼市新政的一些。
0: 我听说那个地块原本很多家房企要参与，
1: 对，
0: 结果828新政出来之后，很多的可能都望而却步，
1: 很多都望而却步了，因为它那个地块本身也有目前一些，周边的地缘因素要去解决，目前这些问题应该还没有完全解决。
0: 前几期的遗留问题，
1: 对，就包括它这个地块本身未来跟40关系的日照呀、采光呀，核心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你不解决的话，它那个地块，这个将来的规划它会受限，规划会受限。所以说，目前我觉得，土地要拿出来招牌挂的话，他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0: 其实这个听了节目之后，好多朋友说，怎么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人去买房呢？这以后是买房是不是就得靠抢了？以后咱这慢慢等的这心态是不是要变一变了？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这现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啊，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必不可少。北面1996经典款冲锋衣，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可休闲可时尚，还能够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雨天季节的刚需。那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啊，原价要2000多块钱了。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6经典款冲锋衣，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要499，一共有9个颜色可以选啊，每一款呢都很精神，提气质，提精神显气质，尺码从90斤穿到230斤。那今天下单呢，还能够参加商城满减活动，能再减50块钱，到手只需要449。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大家抓紧时间下单了。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1043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换季的时候，不光说衣服需要换一换，咱们的皮肤也需要更精心的去维护一下。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它能够有效的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但是官网125毫升的正装呢要640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正装仅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呢，这款面霜无香精无酒精的配方，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用。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

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新政之后的十一楼市。其实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现在的十一呢楼市呢，确实这个受新政的影响比较大，应该说新政的刺激作用啊是非常的明显的，导致在十一期间的时候，各大楼盘都是量价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也颠覆了很多人持续多年的这个楼市印象啊，苗总。好多人这些年的印象都是楼市买房不着急，是吧？等等再买，等等呢，房价可能还会降呢，是吧？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嘛。
1: 确实，这两年这个购房人的心态也是，有点这个偏过山车的心态。为啥呢？就是之前你看很多人买房子去，已经做好了预亏的准备了。
0: 是
1: 啊，就是尤其像改善型的群体，就是哎，这房子。将来我也做好亏个50-100个准备，大家都当然这个
0: 出手买的那一刻就做好了亏的准备。
1: 对对，当然笑话归笑话吧，就是但是你看这个十一黄金周楼市，大家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已经很少有人再讲就是我买房的预亏的心态
0: 啊，
1: 已经我觉得目前很少很少见了。大家更多的想法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去选？
0: 嗯，
1: 它属于纠结的状态，就是。就像您说的，我该选高铁呀，还是该选裕华之心呀，还是选石钢呀，对吧？我还是选这个桥西朗月呀？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的心态，因为，虽然说，十一黄金周呈现了一个供销两旺的态势，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很多的这个项目，就最后剩下的都是大面积的，
0: 嗯，
1: 啊，就是目前供销两旺的核心的。这个改善型的群，它基本预算都是在200-300之间，
0: 嗯，
1: 啊，就是超过400万的预算的，其实卖的并没有那么的快，
0: 太贵了，总价太高，
1: 对对对，那低于100万的基本都是二手房了，
0: 嗯，
1: 对吧？120-200之间的，可能很多人在二手房跟新房之间纠结，为啥呢？他二手房的话，他可能能杀进主城区，
0: 嗯，
1: 他买新房的话，他可能得到二环外。啊，这是大家核心纠结的点。
0: 嗯，
1: 啊，学区上先，也是大家可能就是书包上也是大家纠结的一个点。到时候我选81还是选40啊？
0: 嗯，
1: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纠结这些点，而不是像原来是我买了以后，哎，房价肯定会掉的。
0: 嗯、
1: 现在大家基本上，我觉得828楼市新政出来以后，叠加了这么多的政策利好以后，大家在这方面已经能形成共识，就是明年新房的价格不仅稳得住，而且。可能很多的楼盘都会往上走一走。
0: 嗯，
1: 二手房的这个行情呢，我个人认为未来两年也是窗口期，啊，所以其实我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因为咱们石家庄，有多套住房的人不在少数。
0: 嗯，
1: 不在少数。所以就是、
0: 但是好多的多套住房，那个多套都是那些老房子。
1: 对，好多人呢，过去这几年呢，舍不得卖，
0: 是，
1: 就是舍不得割肉。
0: 嗯，
1: 啊，实际上我觉得未来这两年它会随着。新房价格的调整，我觉得第一个二手房市场呢，它能稳得下来，啊，但稳得下来的同时呢，它分化也会很严重，
0: 嗯，
1: 就是分化会很严重，就是，你有书包的价值，你有租赁的价值，或者你有养老的价值，啊，这些房子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它没有什么，房龄时间又很长。然后又没有我所说的这些价值的这些房子，不管它是老破小还是老破大，我个人建议借着未来两年这个窗口期，大家该扔就扔出去吧。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预判，房产税不远矣，不远矣啊！因为房产税它未来一定会阶段性的给房价再造成波动。
0: 嗯，
1: 但是在房产税正式出台之前和这次新政之后，它可能有2-3年的窗口期。
0: 嗯，
1: 啊，在这个窗口期里呢，我个人认为，对于很多手里有多套住房，大家该处理就处理一些房子，没必要，对吧？有些你本身也不往外租，闲置着，你说卖的话呢？确实这两年这个二手房价的波动太厉害啊，所以未来在二手房价格能大盘的面它能基本稳下来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出出货，
0: 嗯，
1: 对吧？
0: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你像您说的有手里有多套房，但是呢多套都是这种老房子，
1: 对对，
0: 很多人在卖房时都想，哎呀，说我这卖着两套老房子，我都不见得能买上一套新房，
1: 嗯、
0: 是吧？会有这样一个差价，
1: 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二手房掉得太厉害了，
0: 是
1: 啊，掉得太厉害。你主城区6000的二手房也能找得到，
0: 嗯
1: 啊，对吧？原来一说主城区。

0: 你怎么不得卖20000块钱？
1: 嗯，
0: 对吧？现在你整个的缩水一半都不值啊，一半都不值。当然，你再回看这些房子的时候，它确实也没太高的价值。
1: 嗯，
0: 啊，租它也并不好。你要租的话，你得整个再翻新一遍，你还要有投入成本。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卖的话呢，可能大家觉得现在的价格不合适，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2年，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能稳得下来。
1: 嗯，
0: 在稳得下来的基础上，你能比现在再少亏点。你该出就出，
1: 能出就出。
0: 对，那你要再指着房价，因为楼市新政，它会这个没有价值的房子，它会上扬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1: 嗯，
0: 它其实未来就是不良资产。
1: 嗯，
0: 啊，就是不良资产
1: 啊，房子都成不良资产了，
0: 就是不良资产。说白了就是不良，对于不良资产来讲，就是你怎么去在它这个周期内，我卖到相对满意的价格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要是绝对满意，我觉得很难做到。
1: 嗯，
0: 啊，除非你的附加值高。
1: 嗯，
0: 是吧？你真的，你这附加值叫租赁价值什么的，就大家算回报率就行了，对吧？回报率基本你要超过3%，啊，你能达到目前现在商业市场上的，回报率。商业现在大家买商业门脸，你基本就是5%、6%，
1: 嗯，
0: 对吧？你要是能达到3%以上的住宅的回报率的话，这种房子你还是可以留着的。
1: 嗯，
0: 啊，这个没问题。
1: 是，其实这个大家的心态也要尽早做出调整，是吧？包括家里的房子的这种安排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其手中拿着这些房子既不出租也这个不使用的话，其实不如尽早的去给他做一些相应的置换。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啊，其实还有哈，很多朋友在想说，怎么您刚才说市场当中购销两旺，这怎么突然间市场当中冒出这么多要买房的人嘛？其实有可能不是突然当中冒出的，
0: 不是，他其实这个需求是积累了好长时间。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城镇化到目前为止它没有大范围的提升空间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外县区的人他在石家庄买房子，毕竟省会城市的这种特点，
1: 嗯，
0: 它的这种承载呀吸纳的能力它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目前这个趋势很明显。啊，我估计今年的楼盘里边至少30%以上的客户都是这类型的构成，
1: 外地客户，
0: 对，外地客户的构成，这是我觉得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石家庄进入商品房市场从98、97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也三十年了。那么30年这些沉淀的这些商品房还不算我们原来的老的那种单位的福利分房，
1: 嗯，
0: 是吧？就是很多，因为房子它是耐用消费品，
1: 嗯，
0: 对吧？那它是有寿命的，
1: 是
0: 啊，不是你就是钢筋混凝土也好，这种窗材也好，电梯也好，什么这些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而且我们在目前产品的更新迭代这么快速的一个周期里边，很多人就是原来住，包括你看，过节的时候我也带着，我们家夫人也转了转几个楼盘，哎，说现在这楼盘怎么都这么好呀？是吧？一看，尤其新规那大落地窗，
1: 嗯，
0: 是吧？那漂亮的景观，
1: 嗯，
0: 各种稀有的树种，
1: 赠送的面积，
0: 对吧？哎，小桥流水叠泉这些东西，大家一看得房率又这么高，都心动，
1: 嗯
0: 嗯，都心动。所以说，对于很多原来房龄在15年以上的啊这些，并且他的事业呀、家庭的积蓄在持续增长这些人来讲，他真的是有换房的需求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需求。第三个需求就是现在大家都重视教育，卷教育啊，所以我们看其实书包房也构成了整个市场当中超过40%的这种成交量，我觉得都是在学区房在构成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有这么几种需求吧，包括很多人的工作变动，对吧？它也会造成它有产生出新的需求来。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在今年正好借助新政以后，对人们的信心呀，这种买房的这种欲望呀，它造成了一些这种好的利好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说形成了目前我觉得这种现状。
1: 嗯嗯，多年累积的这种购房需求，在新政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释放。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释放程度到底会有多久？能延续多长时间呢？您觉得？
0: 我个人认为，未来从现在开始到未来2-3年，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
1: 你还非常看好？
0: 嗯，我觉得未来两年吧，今年到未来2年的市场我都很看好。
1: 嗯，好，这个我们也跟您一块儿来看看这个市场。
0: 嗯，好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8: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 德润燕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和

0: 美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当诗与远方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当文化自信化作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我们该如何在15/5的新起点上绘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呢？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为您来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亮点，回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首先请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我们听王部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15/5时期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领导下，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啊多次提到的那样，文旅市场啊人气火爆，假日旅游人潮涌动，春晚活力四射，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啊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的审美啊，中华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啊，这生动说明了文化和旅游加快融合、蓬勃发展。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组简要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个。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这项指标啊，实际上是我们14/5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

0: 国内出游人次65.25亿，总花费6.3万亿元，啊，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迎新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啊都增长超过了6%。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的建设做出了部署，啊，国家的15规划的纲要也对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啊，为了落实这些部署和要求啊，文化和旅游部啊组织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以及艺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遗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发展啊等等啊专项规划。15时期，我们将抓好啊这些规划的组织实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呢，将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第一个方面，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啊，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啊，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啊，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引导计划、国家美术典藏计划，办好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演出，抓好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用优秀作品反映时代气象，振奋民族精神，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艺术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尊重创作规律，激发创作活力，营造出人出作品的良好艺术生态。第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啊，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啊，我们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的之心啊，推动文化意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要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依托博物馆、非遗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园区、景区等等啊，推出更多的文物游进、非遗体验、精品展览、国潮文创、沉浸式展演等等，生动鲜活的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第三，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啊，是保障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将坚持惠民惠民，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服务的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畅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渠道，不断地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 提升人民的旅游体验。第四啊，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放大了各自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业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作用。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第五，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文化和旅游啊，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文化旅游部将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对话合作网络，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吸收间接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我将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持续办好欢乐春节等活动，用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载体，让中华文化更加的可感可及，深入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中外的民众啊，在你来我往中增进理解啊，加深友谊。
1: 好，谢谢王部长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呢，当前老百姓出门休闲游这样的一个意愿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文化和旅游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15-5时期，我们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上应该注意把握哪些方面，有什么重点和亮点呢？我们听王部长接着介绍。
0: 展望15啊，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啊长期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啊日益增长，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的应用转化，这些都为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啊，增添了新的动能。所以我们在谋划推进1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呢，重点把握了以下四个方面啊，可以概括为四个突出。第一个方面是在发展的重点上，将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是近年来文化旅游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一大亮点。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我们的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啊。那么在15时期，我们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旅游。

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第二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将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务院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把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一项主要的目标。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正在努力的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人民群众向往更有品质、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文化和旅游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现在人们通过看演出看展览等进行这个艺术鉴赏、文化消费的习惯，以及通过旅游度假领略我们壮美的山河体验风土人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休闲时的首选。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地提供更多的优质丰富的产品，更加细致服务的细致贴心的服务，助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路径上将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推进数字化发展，是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我们将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的创作传播方式还有旅游的消费体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增强发展动力，提升质量效益。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从文艺的观赏者、消费者变成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第四个方面，在功能定位上将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做出的重要部署。文化和旅游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赋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与制造业的结合可以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和附加值，弘扬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再比如说与商业的结合，可以促进传统商圈的功能扩展，打造综合性的消费空间。还有文化旅游融入城市发展及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可以既增强着审美的韵味，改善人居的环境，

0: 又可以培育啊文明风尚，促进基层的治理。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

0: 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聚焦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一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发布会，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来为您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和亮点。那近年来呢，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的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办公厅主任陈彬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好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直抵人心，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几年有些精彩的演出，我们往往看了之后很长时间难以忘怀，比方说像去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高度的情感共鸣。还比如舞蹈诗句《咫尺青绿》，5年来演出近1000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亿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像粤剧《新龙门客栈》、沪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说明艺术作品只要质量过硬，它就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群众的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重点做好3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精品再提升，要继续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围绕重点的时间节点组织好重大文艺演出。我们将实施新时代文艺创作引导计划、舞台艺术质量提升行动，还要开展艺术创作选题库的建设，加强重大题材创作的规划和投入，推动艺术创作出精品、攀高峰。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将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创作质量的引领作用，不断完善文化奖等艺术评奖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要让艺术更加接地气。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我们还将进一步统筹中国艺术节、戏曲百戏盛典等展演展示节庆活动以及美术展览等资源，来加强传播平台的建设，关注更多的艺术传播的新业态。第三个方面呢，要让机制呢更加灵活。近年来许多重大的演出，很多担当主创的都已经

0: 您是80后、90后。
1: 我们将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完善艺术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重点加强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美术、经营管理等人才的培育，搭建更多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和才情都有释放的舞台。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发挥院团艺术委员会的参谋咨询和监督指导的作用。我们还将深化艺术创作单位和艺术院校的合作，推动艺术教学和艺术实践深度融合。
2: 近几年呢，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在稳步的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下一步将会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我们听听缪司长怎么介绍。
3: 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我用一组数据来描述。202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6%，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正如刚才建华部长讲到的，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既放得活又搞得好的原则，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新的跃升。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大对内容原创的扶持力度，推动演艺、动漫、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提升原创能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产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数字动漫、数字艺术、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大力发展品牌授权，提供更多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国潮文创产品。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实施百城百区、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开展一系列惠民乐民消费促进活动，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艺、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更加从容。三是深化融合协同，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0: 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四是推动文化出海。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推动动漫、演艺、潮玩文创、工艺美术、舞台装备、游戏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那当前我国建设旅游强国具备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在15/5时期将落实哪些任务举措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满司长的介绍。
2: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那么建设强国啊，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突出的比较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种类齐全，特色鲜明，既有自然之美，更富人文底蕴。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我们也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我们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让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的旅游体验。作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规划，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举措，这里我简要概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优化空间布局。空间啊，是旅游的载体，我们将持续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区域间的紧密联动、协调发展。那么根据资源条件，依托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和交通廊道，明确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化发展的方向，聚焦城乡的协同发展。我们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会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规划首次部署了拓展海洋旅游空间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建设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构建从近海观光、滨海休闲到海岛旅游、游轮游艇等系列产品，让青海、粤海、乐海成为旅游发展的新蓝海。第二是推动动能转换。 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培育壮大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地塑造新优势。一是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用优质的文化内容来丰富旅游的内涵，提升旅游的品质，创新旅游的形态。二是发展智慧旅游，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积极地开发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倡导绿色消费，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旅游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实践。第三是丰富优质供给，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观光休闲度假协同发展，开发建设一批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城市休闲和乡村度假产品，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体验中收获感动。同时，我们还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式的待客之道，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

0: 备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这几年呢，非遗热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喜欢上了非遗。那下一步呢，将会如何来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让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的介绍。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或者它的魅力源于它悠久的历史。非遗的生命力啊，在于传承和创新。近些年来，你比如说像秦淮灯会、侗族大歌、莺歌舞等等这些非遗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旅游资源，深受大家的喜爱。可以说，非遗更加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加的可知可感。可体验。在实务期间，我们将继续巩固保护的基础，增强传承的能力，激发创造的活力，推动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现在各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已经达到了10万多项。实务期间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我们要持续的实施非遗的记录工程，保存好传承人的珍贵的记忆，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扩容提升工程，培育有利于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结合不同门类的非遗的规律特点和存续的状况，推进分类的保护。比如说在传统节日方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第二个方面是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我们知道非遗传承的实践传承实践它的核心是人我们将继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

0: 我们要支持传承人啊，授徒传艺，推动非遗这项事业啊，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要深入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承人提升文化阐释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啊，就是代表传承人本身也是需要提高的。要推动非遗进校园转向非遗在校园啊，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啊、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啊，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啊，不断的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第三个方面是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啊，这里的关键是要激发创新的活力。非遗啊，源自我们群众啊，源自我们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我们要加强非遗的生活性保护，支持各地啊建设非遗驿站啊、非遗生活美学馆等等这样的生活场景啊，培育一批传承体验的新的场景。要支持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强化资源对接，设计赋能，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啊、竹编啊这些啊，我们通常说这是指尖的技艺，我们要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帮助群众啊在就地啊就能就业增收。要实施非遗品牌的扶持计划，非遗出消费行动，持续的开展四季的非遗购物院啊、非遗美食会等等这样一些品牌活动。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啊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啊领略自然之美啊，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当前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文旅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应用。那接下来如何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和群众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的介绍。
2: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体验维度更加多元，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文化场景应运而生。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纷纷住进了数字馆员，沉浸式演绎创新了观演模式，智能讲解、外骨骼装备改善了旅游体验。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推进文化、旅游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双向互触，彼此赋能。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科技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扩展现实、智能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创新，推动舞台演绎、游戏游艺、冰雪旅游、沉浸式展演等重点装备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更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了22家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继续建强用好这些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走进消费者。

0: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抓场景应用，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一批数字文旅系统解决方案。比如在公共文化领域，升级数字馆员、智能检索等功能，让群众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更加便捷。在文化遗产领域，依托垂类大模型，助力文物科普讲解、古籍阅读阐释，更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服务领域，持续优化行程规划、智能伴游、客流疏导等功能，全面提升出行体验。同时我们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丰富技术手段，做精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安全风险。三是抓标准建设，标准与科技创新密切关联，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就是科技创新成果凝练普及推广的过程。近年来我们制定了文化数字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非遗数字资源采集等一系列标准，有力支撑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和应用。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立项和出台一批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从艺术创作到产业升级，从非遗的传承到科技的赋能，再到国际传播，十五五时期的文旅发展蓝图呢已经是清晰的展开了。这不仅是行业的奋进方向，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

0: 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2: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昨天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有了市，在各个城市里普遍设置市，凡是从事商贸活动都一定要在城院当中指定的一个场所里边，这个就叫市。而且呢，在那里设市长来管理市。一般的城市周围都有围墙，有一个路口进入这个市叫市门，中间呢要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四周要列四，列四就是门脸，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源堡和小境门。虽然来源堡它是明代建的，但是它是古代中国市的一个标准版。这座古堡周长两里有余，城墙高3丈多，四周各建城楼，开有南北西三个门，东面临着清水河，在河畔修了有大坝，在河里边还修着水山，为什么？防止有人从河里钻过来。这个堡内建有公署、营房、官事厅、私税房，还建有一座这个八角亭。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径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径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径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呀、啊，他说为什么要开啊？你看看，他说焉知涿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族之冲跨 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士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名称大都名称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之息，商贾错一路，诸侯交一道，买卖人特别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然民淫好墨，这老百姓们都不大爱种地，喜欢做买卖，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务斗消，明清在时，所以他们就得靠生意贸易才能致富。而汉王朝的大臣们主要争议的这个活动就是有海山之祸而民不足以财也，商贾不备也，就是因为你虽然各地都有这么多东西，因为工商不备，所以它就流动不起来，就不能富民。于是龙蜀之州，扬州之皮革，江南之男子朱建，燕齐之余言谭丘，这些东西代商而通，代工而成，必须得有人再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故圣人做周记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周记啊，是一通川谷，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交富物而变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丹砂，还有加工玉的解玉砂，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柑、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衡水济州这一带，包括锦绣香邑、罗绮、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啊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顾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生产的地，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无。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西岸黄华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 河南的皖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济，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前府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跟市场有关的人物故事。咱们先说石家庄市原市县长山故城遗址，它就在今天的红旗大街西侧，原市县北故城村。这个地方啊，它是两汉时期长山郡长山国的都城。汉景帝的时候封皇子刘顺为长山王，说这地方当年就有很繁华的市场。刘顺呢是汉景帝的小儿子，他很荒淫，干出很多荒唐的事。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鹿泉高庄村海山岭东侧砖场发现了他的大墓。这座刘顺墓经过历代盗墓贼盗掘以后，他的主棺棺椁都已经被毁，但是经过发掘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很奢华的一些青铜井、青铜壶，还有温酒的青铜直炉、银盆、银碗，还有捣药的药杵子、药钵，制作都很精美。其中有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写着是与邯郸，就是从邯郸买来的。所以青铜器在当时各地之间贵族百姓也是可以买的。因为这刘顺呢骄奢淫逸，家风恶劣，所以他的妻妾之间是明争暗斗，家里边很乱。刘顺他有4个儿子，长子叫刘拓，也有人说叫刘兑，次子刘伯，儿子刘平，四子叫刘商，4个儿子，他有好多妻妾。其中呢长子是庶出，就是不是王后生，他很不喜欢这个刘兑，叫他刘兑，也有人叫他叫刘拓。他的王后呢生的这个孩子叫刘伯，是次子，就被他立为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此后他很宠爱的这些妃子又生了刘平、刘商，所以刘顺就不喜欢这个王后，王后叫修， 此人呐、怨妇加刁妇，心怀嫉妒，经常在他儿子刘伯面前发泄对王的不满，以及对其他的王姬的不满，唆使他儿子做点的坏事。刘顺呢，在位33年，死了以后是为中山县王，就安葬在了常山国所属的当时11县境内，就是今天鹿泉的高庄。在刘顺病重期间，这王后修还有他的儿子刘伯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这个刘伯呢很癫狂，歌舞独嫖，五毒俱全，还载着妓女驾车过市，扰乱市场。刘顺死了以后，这刘伯就按照他父亲的遗诏就继承王位，就是常山王。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这刘伯呢当了王以后更不是东西了，再加上他这个母亲怨妇加刁妇，就欺负他的兄长刘兑。这时候汉武帝派了使臣来参加常山献王的丧礼，这长子刘兑呢就借着这机会向使臣诉说刘伯和王后修如何不是东西，不仁不义，没有人性。那么他投诉的这些罪名要按照汉朝的律法应该诛杀，应该杀了他。使臣回到京城以后如实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啊还是心疼啊，这是自己的亲侄子，所以就派了大行张骞到这来查验。张骞呢我们都知道是封博望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当时呢张骞正好从西域回来，所以汉武帝就派他到原始来查验这个事。张骞不辱使命，克服了刘伯母子的重重阻挠，查清了刘伯和他的王后这个修条条罪孽，然后回到长安据实上奏。相关的衙门叫有司，就是相关的衙门请求汉武帝诛杀刘伯和他的母亲，废除常山国，恢复常山郡。但是汉武帝呢想了半天还是没忍心杀他，但是下了诏了，废除常山王刘伯王位，让其携家眷迁居湖北房陵，就是今天的房陵，迁到这儿。罪名是什么？就是献王病重居婚后，就是他爹死了以后，刘伯与女子在池环城过世，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说明，第一说明这刘伯不懂号，第二说明常山王城里的这个市是不能随意跑车的。这汉景帝封了是有13王，所以汉书有景十三王的传。这些人呢、除了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么一个好人，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经东西。还有一个赵王刘彭祖更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人。在汉书景十三王有赵王刘彭祖的传，这里边是这么写的，说赵王产权时极限为孤人却会，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弄权术，他就派各色人等做他的代理人，作为商人在各个县这设置榷会，入多与国租税，一是赵王家多金钱，甚至他收的比国家的税还多，所以他很有钱。后世的巡捕专家韦昭解释说平会两家买卖之股者为权者，进他家都王家得以为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彭祖这个人呢，利用他的霸权欺行霸市，在各个县的市场上向商人们抽取榷会的费用，形成赵国邯郸和周边这些市场只有赵王家认可的商人，他的经纪人强买强卖，禁止别的商家。所以他还培植了一群欺行霸市的赵王的代理人，这些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应交的税赋的总和。这一个方面说明河北的诸侯利用市强征商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当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啊，这个市场贸易确实量很大。这话说就到了两汉之际，两汉之际呢很乱。邯郸王朗自称他是汉帝的私生子，叫刘子玉，在邯郸自己称帝，开始出兵围剿当时更始帝刘玄派来的大司马刘秀。 而且他派他的庭员，他那些将领们到各地去传檄文。这时候他的派去的人呢，到了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要招抚信都太守任光。但是他不知道任光是刘秀的铁哥们儿，于是任光，你还要抓刘秀，我先把你宰了。于是任光当众把王朗派来的庭员斩之于市，就是在信都郡城的市上把他杀了。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那地方人多，各色交易人等各个县的买卖人都在这儿，消息传播得快。任光就是要明确的宣誓，坚决打击伪皇帝王朗的势力，他要坚决支持大司马刘秀，就是这个意思。而当时呢，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大司马的刘秀带着他的几员大将正在蓟城，就是今天北京周边，准备招兵买马。可是呢，他遇到了伪皇帝王朗派去的庭员，那些军队到处正在张贴檄文捉拿刘秀。正好呢，这时候刘秀派了他的大将叫王霸，王霸此人在《后汉书》当中有传，我姥姥家是河北省南贡市王道寨公社，王道寨在历史上就叫王霸寨，王霸曾经在那里住过营。王霸在河北这一带南征北战，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光武帝刘秀那时候叫大司马刘秀，派了王霸到市场上去招募人才。这时候他还准备拿着他的告示，准备去为刘秀招募人，招募兵将。这时候一看，哎呦，原来王朗到处派来他的人正在张贴檄文，所以赶紧回来告诉刘秀。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蓟城，一路策马就向南飞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叫王朗赶刘秀。刘秀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从蓟城出来，一路往南，一直跑到了信都，见了任光以后，他才有了立足之地。这个在《后汉书》《光武帝的记》以及《王霸传》《耿纯传》《吴汉传》，包括这些传记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跟随着刘秀南征北战的另一个，后来都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大将叫吴汉，正好他在两汉之际就是幽州城的马贩子，卖马的。吴汉字子彦，南阳宛人，就是今天河南宛县的商人，他是刘秀的铁杆老乡，也是后来刘秀的大将。后汉书有吴汉传，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少师家贫，被市县为厅长，曾经做过厅长，厅长在汉代是一级行政区，乡亭，乡下面就是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村长。在王莽末，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他以宾客犯法，不知道因为保护谁犯了法了，所以他就亡命到了渔阳，就跑到了今天北京周边，把自己的资用都没有了，于是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蓟之间，所至结交豪杰，所以在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各路豪杰，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北京一带的战马军队投奔了刘秀。所以可见呢，在燕国的都城当时这个蓟，从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市，而且每天要开市，所以两汉之际这各色商贾都在这里经营交易。在东汉末年，冀州牧袁绍，河北邺城是冀州牧的首府，袁绍呢派了董昭作为魏郡太守，住在邯郸这一带。这时候正是郡界大乱，贼以数万牵使往来交易市买。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这地方正是动乱的时候，黄巾军各地的起义，各地的盗匪起义军都需要通过市场来买卖他们的军需物资，铠甲战马衣食用需都得到市场上来买。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当时的市场交易非常的繁忙。这正是两汉成邑开市场，商业贸易物流畅，豪强霸市民生怨，奸商盗匪真猖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冀商市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其中这绫子是巨鹿陈宝光漆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希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绫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雨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雨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勾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的这件事儿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
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绫。

0: 送给春一言，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鲁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绫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捻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绫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春云眼终于借着徐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他治病，结果下毒把徐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黄肠剔凑，有温凉车，黄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

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公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

要高楼双市，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孽和赠。晚华宫呢坐在三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题画晚画。晚华宫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静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晚华宫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孽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个孽，所以晚华宫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基，还是上面有晚华宫下面有穿梭宫，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绫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孽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绢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这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的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连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

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道，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提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晟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绾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观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超歌，绵广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纺织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连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绫，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大家。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

0: 壳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下单600。

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雪糕透心凉啊！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 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10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1050。
1: 接下来活到99的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5: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安全问题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科副主任医师李涛。李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涛医生。
4: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换季护血管的这件事儿。嗯，狄主任，我们注意到在换季的时候啊，有些老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哈，所以呢会特地到医院要求去输输液，给我来通通血管。我们想问问您，这种现象在临床当中普遍吗？
5: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在这个门诊的工作过程中呢，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有好多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来到诊室，第一句话就问大夫，能不能给我输点液，把血管冲一冲，疏通一下。你如果说不，有些老年人可能还不太高兴，觉得你是不重视他。我想引起老年人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啊，这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确实是逐年上升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老年人呢，有对这种换季危险的直觉是对的，所以说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就会引起最直。

0: 观的感受就是血压升高。
1: 嗯，
0: 好多研究也是发现，到了秋冬季节啊，人体的这个血压、血糖还有血脂都会略有升高，而在夏天呢，这些指标是偏低的。
1: 嗯，
0: 老年人呢，有些老年人可能是发现自己这指标有些波动，他本身比较担心，所以才有了我想输输液、冲冲血管来预防一下的这种想法。
1: 对，防患于未然嘛。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我们想问问，就是这个冲血管这个，有用吗？
0: 这个首先说一下结论，它用处不大。
1: 哦。
0: 咱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把血管，好多老年人把血管想成了是个下水道，下水道呢，血管用时间长了，里边长垃圾，长污垢了，想着能不能输点液，把这些垃圾污垢给冲走。但问题，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在临床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对，因为咱们血管堵塞的本质是什么呀？是血管里边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斑块狭窄逐渐加重引起的血管供血不足。斑块呢，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附着的是比较牢靠的。咱们单纯凭输点液给它输。

0: 氨气充血管这事儿呢作用不太大，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也反映说，哎，这个输完液之后觉得这个轻松点儿，觉得这个脑子也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啊？
1: 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改善，它并不是说真的把血管给你疏通了。好多老年人呢，就是说输完液以后确实有这种感觉，这就好像是比方说马路上堵车一样，交警来了临时指挥一下，感觉马路上车少了，交通也通畅了。但是呢大家考虑一点，就是说这个马路本身它并没有变宽，两边占道的其实还站着呢，等交警一走它该堵还是堵。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咱们输进血管内的液体短暂的是扩张了血管，血管扩张以后呢血流速度会增加，有些人就是咱们的血流速度增加以后，心脏还有脑部的供血会有所改善，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我的胸闷还有头晕的症状好转了，身体呢也轻快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感受啊，当你这些药物在体内代谢完以后，药物代谢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代谢完了，长的大概几天也能完全代谢完，等体内药物代谢完以后，你的血管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0: 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短暂哈。
1: 对。
0: 那但是输液这个确实要输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对。
0: 啊，那有人也说了，说你看我就是这个，我就担心我以后冬天天越来越冷，这血压升高嘛。那我现在就输一输，就算没用，这输液应该也没什么坏处，是吧？给我这个冲冲血管，营养营养血管，把一些脏东西冲走，这我也能图个安心啊。你准是这样吗？
1: 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对的啊。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用药指征的输液，对于老年人来说，无疑类似一次小型手术。它的风险不是没有，而且它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低。主要有以下几个风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风险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心脏的风险。好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身体的机能器官退化，心脏功能会偏弱。心脏功能偏弱以后，可能老年人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呢。我们临床上碰到好多老年人，就是因为咳嗽、咳痰或者发烧这些症状，在附近的社区或者是诊所输液，输了两天液以后呢，咳嗽、咳痰、发烧的症状改善了，但随之而来的呢，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出现急性心衰了。这种就是短时间内往身体内输注这么多液体，它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心脏负担呢，一旦超过了心脏的代偿能力，就有可能诱发急性心衰的发作。第二个那个因素呢，就是你输液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中成药物的一个过敏反应。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来呢，大部分输注的是一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这类药呢本身它的风险过敏的风险发生概率是不低的。轻度的过敏呢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或者皮疹，严重的过敏休克，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会危及到生命。第三点呢，就是说血管还有肝肾功能的一个化学损伤。咱们输液呢，需要建立静脉液路，建立静脉液路需要穿刺静脉，还有建立好液路以后，你输这些中成药物，它这个药物会对血管产生一定刺激，它有可能会诱发静脉炎的出现。还有老年人呢，本身就是这个肝肾功能比较偏弱，而咱们用的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一旦输注这些中成药以后，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负担。然后呢对肝肾产生一个损伤，这些都是这个输液的相对的出现的一些风险。
0: 所以不是说没有风险，是吧？不是说图个安心。
1: 对，
0: 您要是没有这个症状盲目去输液的话，给心脏啊给肝肾啊带来的负担会非常大。
1: 对，
0: 这个反而是大过于您说的这个短暂的给这个有带来的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改善，是吧？
1: 对，是
0: 盲目输液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大家就说我要冲冲血管，这没有必要，是吧？
1: 没有必要，
0: 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冲血管，但是什么情况下还是得需要去治疗啊，去输液啊，这种情况呢？
1: 行，那个首先要强调一点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先说一下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输液的。第一类呢是病情稳定的三高患者。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但是呢 平常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控制得非常良好，也没有明显的胸闷了。

0: 胸痛或者头晕的症状，这类病人是完全不需要输液的。
1: 嗯，
0: 因为相关研究也发现啊，你输液并不能降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像刚才所说的静脉炎了、肝肾功能一些，还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出现。
1: 嗯，
0: 对。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这种换季想冲血管想法的老年人。刚才也强调了，输液本身并不能疏通血管，真正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呢，还是咱们口服的一些阿司匹林、他汀，而不是输液。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头晕症状的一些老年人。头晕呢，它的原因很多，像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脑出血、脑梗死，还有高血压，这些会引起头晕。而一些耳部疾病，包括耳石症、梅尼尔综合征，也会引起头晕，还有颈椎病、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也会引起头晕。你如果在没有弄清楚这个头晕的原因之前盲目输液，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可能掩盖真正的病因，延误治疗。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病人是因为少量脑出血引起的头晕，如果这个时候不做的相关检查，盲目的输液，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量增加，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耽误了。
0: 对，第四类呢，是一些比方说认为自己血稠，我想单纯想把血液稀释一下，
1: 也有这样的。
0: 对啊，血稠呢，其实它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并不是一个我们规范的医学用词。血稠在我们认为它包括了三项，一是呢血液本身的粘稠度高，

0: 凝聚力升高，这个混合在一起都称为血稠。血稠呢，你通过输液方式的改善，
1: 嗯，
0: 这几类是完全没必要输液的，
1: 嗯，
0: 而哪几类需要输液呢？第一类就是像一些急性的心肌梗死、脑梗死患者，这类病人有可能考虑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如果没有介入手术的条件情况下，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通过静脉内给予溶栓药，把它这个血栓给溶开，使血管通畅。但是这个也是有条件限制的，
1: 嗯，
0: 它只能是把你生成的血栓溶开，你血管内的固定狭窄它是溶不开的，啊，相当于就是给你留了一条缝，但是呢狭窄还是在那儿存在的，
1: 存在的
0: 啊，而且本身这个溶栓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溶栓，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年龄还有出血风险来综合考虑这个患者适不适合溶栓，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比方说存在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吞咽困难，这种情况呢我们会通过输液给他纠正体内的电解质紊乱，
1: 嗯，
0: 酸碱失衡。第三类呢就是一群什么人呢，就是说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药的特殊治疗，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化疗用药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还有一些抗生素也必须得通过静脉才能给进去，还有一些呢就是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或者是外科术后需要加强营养的老人，这种情况我们会通过静脉给输注白蛋白还有氨基酸、脂肪乳这些营养液来对症支持治疗。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换季充血管这事儿，或者说输液这事儿，不是说简单的我想充充血管我就去输液，不是这样的，是吧？咱们得去这个咨询医生，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个综合判断，没必要输液，咱能吃药的就尽量吃药，能控制住就可以，是吧？啊，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其实任何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觉得原则好像都是这样，能吃药咱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是吧？
0: 对
1: 啊，能够就让这个药物对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李主任，其实确实就是你看，就是心脑血管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老年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好像我身边接触的很多老年人，平常都得吃像您说到的一些什么他汀啊这些药物哈，来这个保护血管。而且呢，确实到了换季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反映，平常吃这药还挺管用的，控制挺好，一到换季天一冷啊，这怎么吃着同样的药，这血压好像就高了，就控制不住了呢？想问问李主任，这个情况这个也会比较普遍吗？
0: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能碰着一些人，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呢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一点都不高，等到了冬天呢，同样的降压药也没有变，但是呢血压控制不住了，要比夏天要高不少。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气候跟气候气温的下降有关系，因为相关研究也是发现啊，气温每下降一度，咱们的收缩压就会升高1.3毫米汞柱，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还是建议老年人如果是有高血压吃着降压药呢，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说吃上药我就不管了，不管高低我也不测了，如果血压偏高呢，还是建议去门诊找医生给重新调整这个降压方案。
1: 嗯，这个情况也算是比较普遍，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换季期的期间血压升高的情况呢，建议咨询一下医生调整一下用药，是吧？
0: 嗯，
1: 啊，那还有呢就是你看换季的时候，咱老年朋友确实是比较担心啊，无论咱刚才说的是充血管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吃药也好啊，其实是都特别担心到了冬天冷的时候的血压出问题哈。所以就是我们到换季的时候，老年朋友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预防的这种作用呢？
0: 行，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日常防护的几件事啊。
1: 嗯，
0: 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也是最主要的，一定要药不能停，指标一定要监测，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是你的心脑血管里边的斑块增生了，增生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部分都跟这个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不理想，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保证把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好，然后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稳定斑块，防止这个斑块继续增生堵塞血管。稳定斑块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包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呢，阿司匹林和他汀是明确有循环医学证据的保命药物。其中他汀呢是重中之重，好多人就是对这个他汀啊确实。

0: 有一个误解，觉得是我血脂正常了，我就不吃了，我就停了，主要是害怕它的副作用，因为有些人确实吃完以后可能考虑有肝功能损伤，转氨酶升高，有些人考虑会出现这个肌肉酸疼，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停了。但是呢，他汀它不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多啊。如果你是单纯一个没有基础病的健康人，单纯因为血脂高，那你血脂降了正常，可以停他汀，我可以通过饮食了或者是生活方式锻炼来控制我的血脂。如果您已经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了，就算您的血脂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呢，还要继续控制，还要继续应用他汀药。因为他汀药呢，它除了降血脂以外，它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就是防止您血管内的斑块增生。还有部分他汀呢，它有逆转斑块作用，就是你使你的血管内的斑块缩小。所以说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好处，不要光盯着它的副作用。他汀的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就是出现了副作用，有副作用以后，大部分人呢通过这个停药观察，基本上指标都能恢复到正常。
1: 所以不要担心副作用，是吧？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这个药还是要坚持服用，
0: 对，
1: 不要自己擅自去停药，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听，哎呀，大夫说了，你要吃上这个药，你就得一直吃，一辈子吃，就害怕，
0: 对，
1: 心理上害怕，
0: 对，是，
1: 但是这个药确实是对身体它的这种利大于弊，所以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要去这个用药，如果说需要调整的话，也要遵医嘱，是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如果是需要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的话，第一点就是要持续规律的去用药。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呢，就是建议天凉了可以适当喝点温水，别让血液那么粘稠。因为咱们人体啊，在经过一晚上的睡眠以后，大概会蒸发掉几百毫升的水分。当你水分蒸发以后呢，血管内的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液粘稠以后呢，血小板的聚集力会升高，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血栓啊，这时候呢，晨起喝一杯水，会有效的稀释血液，然后呢，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老年人呢，建议白天啊喝水少量多次，不要一下猛灌半杯或者一杯，因为半杯一杯进得太快，有可能会引起心衰。每天的饮水的控制量呢，我们也是建议控制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当然了，如果是本身就有心衰或者肾衰这些病的老年人，这个饮水量就有点多了，咱还得往下降。具体是能喝多少，还是要跟主管大夫商量，根据病情来决定。
1: 您说晨起一杯水这事儿，我发现其实好多老年人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喝的水不一样哈，有的喝温开水、白开水嘛，有的喝蜂蜜水，有的喝淡盐水，这有区别吗？
0: 我觉得还是喝温开水更好一些因为你的淡盐水，咱们现在大部分人体内是不缺盐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蜂蜜水呢，其实可能对一些便秘的老年人可能管用，对于心血管它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我觉得喝温开水就够用，
1: 白开水就行了，
0: 哎，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温开水，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0: 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咱们北方天气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气温下降比较快。比较温差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本身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患者，他血管已经存在了不同程度的狭窄，如果冷空气再一刺激血管痉挛，那你的狭窄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加重以后呢，就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或者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出来。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天再凉一些呢，可能可需要围上围巾，注意保暖，有可能会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1: 换季的时候更需要注意了，是吧？换季的时候注意不要去充血管，还是需要去增强保暖。
0: 对，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冬天了哈，这个的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但是狄主任，其实我也发现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年不光是说老年人非常关注，我们也在一些中青年身上也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甚至还会这个发生让人非常叹息的这种事件哈。我们想来问问，为什么说这种以前大家觉得老年人才得的病会越来越多的往年轻人身上来转移呢？
0: 就我们这个心内科来说呢，这种确实是冠心病的发生的这个年龄段确实是越来越年轻，退回十几年或20年，大部分

0: 得这种病的都是一些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老人，但是现在呢，确实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得心梗的，
1: 哎呀，
0: 也不是特别稀罕，也不是少见，我们临床碰到的好多这些年轻的心梗患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都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体型肥胖，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但是呢，他平常不注意，感觉自己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去严格的控制这些指标。还有的人呢，可能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抽烟了、熬夜了、喝酒，这些都属于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一旦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不好，你的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就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出现。对，
1: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都会让这个心脑血管这些老年常见病呢，会变成中青年的一些常见病了。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无论是老年人呀还是年轻人，从哪些方面注意防护，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些问题呢？
0: 其实防护啊，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首先就是饮食呢，咱们一定要强调是低盐低脂饮食。盐呢，如果咱们是正常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建议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小于5克。5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咱们的啤酒瓶满满的一瓶盖大概是5克左右。但是对已经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类人群呢，咱们要求要更严格一些，要控制到3克以下。这个盐呢，不止指的是你摄入的盐量啊，其他一些调料里边包括酱油、豆瓣酱，这些都含盐。您要是把这个都要算到里边，
1: 都要算进去，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呢，一定要控制这个油的摄入量，每天油的摄入量呢要小于25克。25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咱们普通用的勺子2小勺。
1: 哎呀，
0: 对对，把这个
1: 我吃的比这多多了。
0: 对，把这个饮食控制住。再有呢，吃肉呢，有些人确实是爱吃肉啊，咱们可以吃一些鸡鸭鱼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白肉，这类肉呢含脂肪偏少，尽量少吃一些猪牛羊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肉，它含脂肪相对多一点。对，这是饮食上需要注意的人。运动呢，还是建议年轻人啊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天气凉以后呢，不建议晨练，因为晨练早晨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属于冠心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好发的一个阶段，建议大家等天暖了出来，10点以后再出来运动，做一些呢有氧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如果精力充沛的可以游游泳或者是慢跑，不建议做一些相对剧烈的无氧运动。
1: 就是传统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是吧？
0: 是，对。
1: 其实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在饮食上也注意一下，运动上也多注意一下，有很多的这个疾病都可以离我们远去，是吧？
0: 对，
1: 不仅是说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对
1: 啊，这个比咱什么充血管，既省钱还能够更有精神，是吧？
0: 是，
1: 还能够更好的保证生活质量。
0: 是
1: 啊，所以这些呢比充血管有用，咱们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有这种健康方面的意识哈。
0: 对，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狄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9: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7: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

0: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迎来袁叔叔现场演奏电吹管。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这一个环节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在大舞台上有请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袁威海袁叔叔。袁叔叔你好。
2: 大家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团员袁文海。
0: 嗯，袁叔叔是老战友合唱团，那我猜一下，老战友合唱团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军旅歌曲的演唱为主啊？
2: 对，这个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吧，可以说它是就是多数是退役军人参加的这个合唱团体。所以说呢，一些这个军旅歌曲唱的还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大家也经常聊起自己在部队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是吧？也有一些回忆哈，还有一些人和战友是需要去回忆的哈。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首演奏，袁叔叔给我们带来的是《怀念战友》，是不是这个曲子也是老战友合唱团经常要去用到的一首歌曲呢？
2: 这首曲子呢，因为它是反映当时这个战友们之间的一种友情友谊的一首曲子。在老年大学里边呢，课下我也会吹给大伙儿听，挺受欢迎的。
0: 那这样我们现场也来给大家演奏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您来准备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怀念战友》。

0: 这个真好听啊，这个而且是特别的悠扬，电吹管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能够把怀念战友的这种情感啊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也有朋友在给您点赞呢，说吹得真好，
1: 感谢
0: 是这个我们也想来问问袁叔叔啊，您看您是老战友合唱团，按说这合唱团啊一般是以合唱为主，怎么想到这个用电吹管这个乐器来加入到合唱团当中呢？
1: 因为合唱团嘛是一个大的音乐团体，参加合唱团呢可以在里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电吹管呢这个乐器呢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大体系啊。自己呢平时也喜欢音乐，现在退休之后呢参加合唱团，至于呢还想掌握一门乐器，所以呢就买了这支电吹管
0: 啊。我看这个老年大学介绍您的时候说才艺特别多，什么这个歌唱呀、朗诵啊、电吹管都行，
1: 都是爱好嘛，老
0: 都是爱好。
1: 老了这个从多方面放得开，然后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就多学一点
0: 啊。那这电吹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1: 我电吹管是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3月。开始学习的，正好一年多了，一年半吧。
0: 一年半了，那这样您离话筒更近一点哈，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一会儿好的乐曲也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哈。这学了一年半就已经能够到这种程度了是吗？
1: 既然想学就学好。我去年3月份开始学习，5一就登台演出了。
0: 是啊，两个月的时间就登台演出了。
1: 三个月就登台演出了。当时这个效果很好，观众们掌声热烈，这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给了我一定
0: 的
1: 力量。
0: 那这电吹管好学吗？
1: 可以说还是容易掌握的。只要就是说自己有点乐理知识，或者是边学习乐理知识，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乐器。
0: 我听有人说这个电吹管其实它特别的综合，能够模拟到很多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哈，比方说能模仿笛子、萨克斯、二胡，好多音色，是这样吗？
1: 对，它这是电声乐器嘛，主要是这个优越条件就在这儿了，它就是可以模仿那个小号、唢呐、二胡、钢琴、古筝，
0: 这么多
1: 综合的下来就是100多种音色。平时用的就是选用的几个电声音色，因为这是电吹管嘛。像刚才这首这个老战友这个怀念战友这首歌呢，我用的就是电音小号，它是小号的声音再加上电音。主要这个电吹管呢用的就是电音主奏，这样适合好多曲子的吹奏
0: 啊。您平常喜欢用哪种音色呢？
1: 我平时还就是喜欢用电音主奏，这个音色
0: 啊。平常喜欢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啊？
1: 平时因为在合唱团嘛，就是接触大的曲子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歌唱祖国的，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英雄赞歌，毕竟受以前这个老电影的影响，
0: 这些都非常多哈。那应该说非常拿手了吧？
1: 说不上拿手，就是那个一般。
0: 那这样哈，下面呢，我们也来再演奏一首您拿手的《祝福祖国》，好不好？
1: 好的。
0: 啊，那这样您准备一下哈。
1: 好的。
0: 祝福祖国这个曲子呢，也是袁叔叔的合唱团经常要演奏的一个曲子啊。好，这个
1: 升 F 调。
0: 好的，还要现场调一下。

0: 真好，这个我必须再给袁叔叔这个鼓鼓掌。每次我看到这个会乐器的朋友们哈、啊，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羡慕，觉得大家有才艺。哈哈，袁叔叔学完这个之后，您说这个已经学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哈、
1: 啊，对，这
0: 学这个之后，会不会对您的这个生活，包括心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呢？
1: 那是肯定的
0: 啊，
1: 因为这个音乐这东西呢，本来就是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愉悦这种感觉的，
0: 嗯，
1: 是吧？这个高兴的时候听听音乐，心情更愉悦
0: 啊。吹一吹电吹管，心情也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管心情好不好的时候，吹上一曲，心情都会立马变得更加的灿烂了。
1: 对啊，对、嗯。
0: 那您学完这个之后，一演奏，哎，这个聚会一演奏，上台一演奏，肯定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会羡慕你。身边有没有像你的一些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会说，哎呀，要不然我也跟你学学？
1: 有的，
0: 有吗？
1: 有的，有的，
0: 有是吧？
1: 啊、嗯，平时到公园，这个吹完了之后，每次在公园吹。总是有那么一波人坐在那边去听、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完了之后肯定也有很多朋友说、嗯、哎，要不然我也去学学电吹管，吹出来真好听这个而且确实也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啊心态上心情上有很多好的影响，是吧？
1: 肯定有，肯定有、啊
0: 嗯、我看您每次一拿起来包括一吹起来都是特别的沉浸其中，是吧？
1: 嗯，还是吹电吹管好，唱歌也好，还是把曲子充分的理解，这样能吹出味道来。
0: 嗯，啊，所以无论刚才的怀念战友的这种悠扬，还是说刚才这个祝福祖国的这种雄壮哈，都能够有不同的感情带给大家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电吹管的演奏，我们也祝您这个电吹管能够越吹越好，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哈。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

0: 神家园建设。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十到十二号早晨的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雾。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1: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2: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这个早期的老照片，就没盖是电缆路，分成是飞影，穿个白衬衫，马路转一走，它领子上全是那黑油油的煤灰。
1: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3: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1: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4: 有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1: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5: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6: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1: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7: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0: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实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8: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9: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1: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10: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1: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 自八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11: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1: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12: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13: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0: 10月8号，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在沧州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齐聚狮城，展开激烈角逐。
1: 2026年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暨南赛区开幕。
2: 灯光亮起，哨声吹响，沧州体育馆内人声鼎沸，河北省篮球联赛主场比赛正式开打。突破、传球、跳投、防守，场上队员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3: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嘛，参加这个比赛非常激动，然后现在我在大学里是运动训练专业，正好借着这个课余时间的机会过来跟各市的高手们过来过过招，然后希望大家比赛打得开心。
2: 作为河北省重点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次联赛暨南暨北两大赛区同步开赛，共吸引全省11市雄安新区、定州、新集14支代表队395名球员参赛。赛事于10月8号正式启幕，12月初收官，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两大阶段，参赛球员涵盖学生、教师、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是全民篮球爱好者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
4: 我是一名那个大学老师，河北省这个篮球超级联赛给我们就是普通热爱打球的，然后给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然后我们在球场打球也特别珍惜，从小就打球，我对，但是还是比较喜欢篮球，享受比赛。
5: 打完这场揭幕战，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对抗也非常激烈，这个比赛的平台非常好，聚集了各地市的篮球爱好者，希望大家超常发挥，取得一个良好成绩。
2: 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以球会友，以赛促健，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全力助推河北省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呢，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场唐代青瓷盛宴正在上演，百余件江西唐代青瓷精品齐聚一堂，全景展现盛唐时期的南方青瓷风貌。
6: 唐朝人开演唱会，乐器居然是瓷器做的。今天带你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次性看够百余件青瓷，走着。
7: 9月25日到12月13日，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楼江西玉山、乐平、鄱阳、浮梁四地博物馆联袂，集齐乐平南窑、浮梁蓝田窑、玉山独口窑、鄱阳长山岛窑四大唐代窑址百余件青瓷，一展看尽唐代南方青瓷的脉络与风华。
6: 听见没？唐代乐队的 C 位就是它了。青瓷鹤釉腰鼓，唐代南窑出土，造型源于西亚地区少数民族的胎鼓。唐朝宫廷把瓷腰鼓定为宫廷音乐的表演乐器，唐宋时期超流行。它不只是乐器，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商贸交流的产物。来，跟我隔着玻璃一起敲一下，盛唐 BGM 起。唐朝人喝茶不泡，先碾。这是青绿釉碾槽，蓝田窑出土的。唐代人喝茶呢是非常讲究的，它不是冲泡散茶，而是呢先将茶饼炙烤，然后呢用旁边的碾轮在碾槽当中将茶叶碾成细末，过箩成更细的末，放在这个三足炉上面的容器当中，投入到沸水煮饮。这一整套的流程呢，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这个碾槽呢，还是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瓷制茶碾。家人们，唐代茶道的仪式感是不是瞬间拉满了？
8: 唐朝人枕头为什么这么小啊？
6: 不是穷，是为了保住发型。唐青瓷枕，长山岛窑出土，宽9厘米，高10厘米。唐朝的发型和装束呢是比较繁入的，而躺下呢又给发髻留出空间，这个小瓷枕自然而然就流行起来了。来比一比，你家的枕头有它小吗？
7: 展览还有青釉褐斑罐、绛褐釉喇叭口直壶、青绿釉罐、唐青瓷砚、青釉四系盘口壶，一器一釉皆是唐风。唐代最长龙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制瓷史向前推进200。

年，白釉高祖碗改写南方白瓷始烧于五代，青瓷褐釉腰鼓回响丝路，从半釉到满釉，从素面到贴花刻花，一釉凝堂，看见工匠巧思，也看见盛唐人间。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和邯郸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中也非常的耀眼，频频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另外两地的博物馆，这也是了解两地最简便也是最丰富的一个出口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五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

0: 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1: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的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三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0: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两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1: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哎，就是这一件。哦，
0: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哎，
1: 它是我们你看
0: 秀山鱼，
1: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0: 哦，那它有多早？
1: 有4.36亿年，
0: 4亿多年了已经。
1: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1: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0: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1: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0: 哦，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1: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1: 对，你看像在我们的火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定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2: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线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0: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3: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二楼、三楼和四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磁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4: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3: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4: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3: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啊，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啊，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啊，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啊，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啊，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4: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5: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3000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那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6: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7: 特别感谢，我来了1000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我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有啥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宜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鱼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戏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娶，也娶回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那八辈的祖奶奶去呀。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的一种稻歌，由于长久在稻田从事劳作，疲累或休息时经常在田间哼唱，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稻歌或稻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生，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出队伍去往了石家庄。
2: 家里人不愿意叫我去，因为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是改了车，

0: 送到这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印走的。为啥光穿个夹袄？都是双层的衣裳，半截的夹袄，底下光脚印去的。我一跑着一到那他们的私家车来，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这情况这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这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人，反正各种事儿吧，我都放心了，是吧？
1: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冀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后来又进入了石家庄丝弦戏校学习。早期的秧歌剧目大多是一人台或二人台，以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形式出现，而且早期的龙窑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只有古板锣钹，徒歌干唱，演员也是说龙窑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窑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窑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2: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6年。
1: 刘志芬，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排练现代剧目。龙窑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

0: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

0: 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商品运输的方式不符合标准，那消费者可不可以要求退一赔十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当然说，如果说您最近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说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6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就业形态群体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达8400万人。可以说，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根据测算，2026年国庆节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中国东方航空一航。

0: 班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和威胁。目前，东航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针对这一事件，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航协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呼吁航空公司优化机上扰乱行为现场处置流程，筑牢一线人员履职保障，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沙海中，几经搜寻未能找到。景区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利用两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小时后找回金戒指。据悉，截至目前，该景区已累计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纪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纪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也是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个和我们的生活其实贴得非常近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在网上买东西，越来越多的东西都能在网上买到了，无论是什么冷冻的或者说生鲜的一些食品，都在网络上是可以买到的。那如果说他们的这些食品运输的方式不符合标准，消费者可不可以要求退一赔十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6年的4月2号，王某呢从某食品公司网络购物平台天猫店，然后下单了，购买标称为圣龙牛业日本纯种和牛进口雪花西冷厚切牛排的商品，一共是买了6件，付款是2560元。平台呢是承诺运输方式是顺丰冷链，但是实际通过顺丰速运保温箱内装冰袋的包装的方式来发货，就是说和约定的承诺的运输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王某收货的时候发现这个牛排啊是渗出了黑色粘稠的液体，他在食用之后也出现了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王某是认为这家食品公司出售的牛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所以他现在诉至法院，要求这家食品公司退还购物款2560元，并且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一共是25600元。牛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个刚刚我们强调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商家平台承诺用的是顺丰冷链运输，但是实际上他用了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用保温箱加上冰袋，可能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啊。那他这么做，这样的改变运输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1: 我们说呢，首先是我们在民法上来讲是一种违约。就是我们当时是其实约定的，我们采取冷链的方式，其实冷链的方式我们通俗来说就是冷冻啊。一般的话你像这种冷冻的这个食物啊，一般是零下十八度啊，就是冷冻。我们说这个你得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这个食品的不变质，但是如果说我们搞一个泡沫箱，然后里边放上一些冰袋什么的，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冷藏，那你达不到，你没法保证零下18度啊，
0: 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你达不到那个标准是吧，你这和我当时买这些东西是的时候我们双方的约定，你肯定是违约，这是从民事上来讲。另外一个呢，从这个行政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上来讲，我们那个食品安全法上来讲的话，你这个食品的这个包装啊保存啊，它都有相应的这个强制性的标准的。那你这种食品呢，它的运输呢，你采取这种方式呢也是不符合这个强制性标准的。
0: 这也是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
1: 对。
0: 那像这样的食品，生鲜这样的食品吧，它肯定是要求冷链运输的。那如果说你进行一次普通的网购的话，可能商家跟你说我给你发顺丰，然后他后来没有发顺丰快递，发的是别的快递，他这个没有按约定发货，和生鲜食品没有按约定发货，这样的性质是不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双方约定了说采用哪家的这个快递公司啊，我觉得这家快递公司更靠谱，你没有采用，然后呢我的这个商品呢没有出现什么毁坏啊破损之类的，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违约，但这种违约行为呢非常这个微乎其微啊，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但是你要是说这个在这个温度上，其实我们今天啊讨论的这个问题啊卡的就是温度。卡的就是温度，你在这个温度上不达标的话，是直接会造成食品的腐败变质的。
0: 这个食品你看就出现了一些什么黑色粘稠的液体在这个食品上啊。所以说你看王某在收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黑色粘稠的液体，这个时候他食品是不是已经是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了呢？
1: 对，这已经是说产品质量已经不合格了。
0: 所以说他在食用之后 就出现了腹痛或者说腹泻这样的症状、
1: 嗯
0: 嗯、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跟商家更改了运输方式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对，这是有因果关系的、嗯、啊，有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食品，其实还有一种更特殊的这种需要运输的商品是药品，是吧？有的药品的话、
0: 嗯、
1: 尤其一些疫苗，它对于这个温度
0: 环境
1: 更严苛、嗯、而且有的疫苗上它有那种变色的标签，所谓的变色标签就是说你的温度一旦升高了，我这个就是不可逆的这个标签就变色了，变了色之后这马上这一批次全都得作废了、
0: 嗯、
1: 是吧？你要那样的话更是更严重的违约了。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一个食品的问题，食品的问题的话尤其是肉类的食品啊，肉类的奶类的食品这特别容易变质，往往要求是低温这个运输，你要是达不到这种条件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呢你作为商家来讲你最好不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销售、
0: 嗯、
1: 啊，你从事这方面的销售，你达不到的这种运输条件的话，你肯定轻则违约啊，就重则的话那就是变质的话，你就要我们说的假一赔三啊，假一赔十啊，
0: 就要赔偿了、
1: 对对、
0: 啊、嗯，可能你看这个单价也挺高的、
1: 嗯、
0: 然后你要如果说假一赔三假一赔十，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了，就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像这种牛律师，你看王某买的是生鲜冷冻肉类的这些的食物、
1: 嗯、
0: 像这样的食物就是有没有一个法定的运输的要求呢？
1: 有
0: 嗯，
1: 这个像这种冷冻类的这个食品的话，这肯定是有这个要求的，这有国家标准的、
0: 哦、
1: 啊，相应的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嗯，平时像我们办的这个案子啊，就说这种运输类的这案子，就是我们管它叫什么叫打冷，是吧？你这个比如说我们运输菜我们打冷，打到这个5度啊，0度啊，我们保证这个运输的蔬菜呢不变质。你要是说这个一些冷冻的肉的话，我们要打冷到这个-18度，你打冷到-18度，你看我们以前办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啊，你运的肉也好蔬菜也好，你得先预冷，就是你往我的车里装的时候啊，你得先达到这个0度或者5度或者-18度，然后呢我把我的车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开开那个冷风机，然后吹它呢，我只能保证它温度不升高，但是你说你这个东西啊，你现在是个-8度，你让我这个车给你打到-15，
0: 这不行，
1: 那是不可能、
0: 啊、
1: 说我这车啊、嗯、这个打冷它打不到这种程度，我只能保证一个热平衡或者一个冷平衡，就是说你散发就进来的热量我给你排出去、
0: 嗯、
1: 我这个车只能达到一个这样的这个程度，
0: 维持你原本的一个温度、
1: 对、
0: 啊、
1: 这平时我接触的呢、嗯、更多的涉及到食品运输这一块呢，就是还是一个冷藏运输，有的就是没有提前打冷啊，没有制冷，然后那个发生这样的纠纷我遇见的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这种小的这种就是说小规模的这种运输啊，单个商品的运输我遇见的还是
0: 比较少的、
1: 比较少、
0: 嗯像这个就是没有说按约定的标准去发货、
1: 嗯、
0: 最终导致了食品的变质、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遇到这个事儿的王某、
1: 嗯、
0: 他是什么要求呢、
1: 嗯、
0: 他要求这家食品公司退还购物款2560元、
1: 嗯、
0: 并且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一共是25600元，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诉求啊。
1: 嗯、
0: 那牛律师，您觉得法院会不会支持王某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我觉得会支持的
0: 啊、
1: 嗯、啊，这个一般我们法律规定的是，要么呢支付价款的10倍，或者是损失的3倍。价款的10倍，这个好确定，
0: 嗯，
1: 损失的3倍不好确定，实求实说、
0: 嗯，
1: 为什么？你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呢？有的时候需要做鉴定，所以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候主张的时候是价款的10倍。
0: 价款的10倍，
1: 对对，价款的10倍、
0: 啊、所以说王某你看他主张的也是价款的10倍啊，就是他的购物款加上价款的10倍，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一赔十了
1: 啊，对
0: 啊，
1: 对，
0: 那什么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十的呢？
1: 就是说这个明知道这个你这个产品呢不符合标准啊，然后呢你去生产销售，这样的话我们消费者呢除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以外，另外呢再要求向这个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这种10倍的这个赔偿，
0: 嗯嗯，那这个案例当中王某是出现自己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反应、
1: 嗯嗯、
0: 比如说腹痛腹泻、
1: 嗯嗯、
0: 是不是说我们只有出现了这种人身的伤害、
1: 嗯嗯、
0: 或者说人身的损害了、
1: 嗯、
0: 才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十？
1: 不见得，像我们这个现在的出现的这个案例呢是有损失有后果，有的呢没有后果没有损失，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食品回去之后发现已经过了保质期了，
0: 嗯，
1: 这个过了保质期的这个产品我们也可以主张这个假一赔十
0: 退一赔十，
1: 退一赔十，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见得非得给我们造成损失。
0: 嗯，就不见得非得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吃了这个东西，落下的一些疾病，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你才能退一赔十。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使用它，你光买了它，买回家了，
1: 或者我吃了它没有什么反应，我吃完之后发现，我昨天吃的，我今天发现它已经过期了十几天了，我照样可以主张，这没有什么问题。
0: 嗯，这些情况下都是可以主张退一赔十的。
1: 对，对，
0: 这是在食品上，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在超市那么多东西你去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注意这个保质期，或者说它的生产日期是多少。可能有的超市就是这样，它把生产日期比较老的，它放在你好拿的地方；那些生产日期比较新的，它放在下面或者说后面，你拿不到。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拿方便，反正这个东西都一样吧，我就随便拿一个。结果一看，保质期已经过了，这样的情况你就是可以去要求商家去退一赔十的，是吧？
1: 对对，然后我们平时遇见的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说过了质保期的，这是违法，就是说有的情况产生的纠纷的是尽效期，

0: 它不是过了质保，就进效期，就是离这个过质保期还有三个月，还有六个月。一般像这样的产品呢，有时候我买的时候，我们心里肯定也不痛快。但是你去找商家，他违法吗？他不违法，
1: 他没过那个保质期呢。
0: 大的这种超市呢，他有的时候的要求呢，就是说进效期，比如说半年、六个月，必须要清理，或者说这个打折销售。你要说这个供货商，你要是不同意打折销售，我给你退回去。大的这种超市呢，商家呢，他对于这个进效期啊、保质期啊的管理的比较严格，非常严格。
1: 可能他有一个专区，就是卖这种临期的商品的。
0: 临期的商品。
1: 如果说你从那儿买的，人家保质期也没过，只是说一个临期的商品，这个人家其实是没有责任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纪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纪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纪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

0: 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牛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个在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房子呢是通知交付了，但是配套设施等等没有完善，他还在停工当中，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完善这个配套呢？
1: 你首先要看啊，这个配套它是市政配套还是开发商的配套。你比如说这个配套呢，它属于小区周边的市政应该政府应该给他搞的这个配套，比如说这个路啊、路通啊、水通啊、电通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政府的配套？那要政府的配套的话，他和你和开发商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吧？我们首先说这是什么配套，如果说这个配套呢是开发商应该给你配套的，那这个责任呢属于是开发商的啊，你当然说我就可以找开发商要求他这个配套。你要看配套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这个责任是不是在开发商的，是不是构成你购房合同的一部分。如果说构成了你购房合同开发商他的义务的一部分，你可以去起诉他啊，你要求他去配套去。再一个，你打这场官司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不是拒收房啊？
0: 你不想要这个房子了啊？
1: 一个是你不想要这个房子，你是不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我现在我这房子我也住不着，现在开发商要通知我去交了房，我要把房子收了，我还得交物业费。我是不是打一场这样的官司，我那个打赢了之后，那个可以拒收房了，我那物业费不交，我也不去收房去。你是不是想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你要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不好说你最后能不能打赢啊。但是如果你打赢了，说这个他现在就得去配套去，我有权利拒收房，那肯定就是你有权拒收，完了之后这期间，到你有责任去收房的这期间的物业费你就可以不交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
0: 但是首先您看这个配套。

0: 套到底是跟哪儿的配套，是市政的配套，还是说跟开发商之间他们要做的一些配套是没有完成的，
1: 对，你比如说旁边应该建个超市或者应该建个菜市场，这是政府的配套，它没有建成，你现在你去告开发商，让开发商去配套这些东西去，那官司我觉得应该是败，是吧，你如果说这个是它应该是通水通电，它这个它连通水通电，电都没通，水都没通，他让你去收房去，我感觉这个配套应该跟不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通的是什么水？通的是什么电？电有可能是林电，那你可能就说这是林电，这不属于这个正式的电。那个将来的话，变压器还得那个换。但是它确实是通了，它能保障你的日常的使用。然后你说通水吧，它通的不是市政用水，它可能是自己建了一个这个自备井，但是那自备井的水质人家也能达标，当地的水利部门啊。政府啊也允许，那你我觉得你就不能以这个理由来拒收了，或者要求他去配套了，你只能就是说督促着他，你早日把这临水临电给我改成真正的市政的用水用电，
0: 只能督促他去尽快的进行改正，
1: 对，再一个就是还是我说的，你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是说我就是跟他治这个气，他现在就是用的临水临电，我就打着官司治这口气，要求他赶快改成市政用水、市政用电。那你要愿意这样打，你要是目的是这个，那我觉得别人劝你也不好劝。
0: 对，
1: 如果你要是说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目的啊，我是为了拒收房，然后少交物业费，那你就考虑一下这个能不能打赢。你要能打赢，确实能达到你的目的。
0: 但是如果打不赢的话，这个还是您该交什么还是得交什么。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043。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关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朋友，一位消费者在买了一些生鲜冷冻的食品，但是商家他最终发货的方式、运输的方式是不符合他之前他给消费者承诺的方式的，然后消费者呢收到这个物品之后就发现有一些黑色粘稠的液体在这个食品上，所以说现在消费者他的要求是要求退一赔十，这是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他现在也是已经决定起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消费者的王某，他需要去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或者说哪些证据呢？
1: 他需要去提供的证据就是自己的这个购买的单子，然后发货的单子，然后发到我手里之后，这些东西变质的、有异味的
0: 照片
1: 单子，对，然后我吃了之后，我这个住院的这些单子、这些票据的单子，这些需要提供。
0: 这是他需要提供的一些证据啊。
1: 对，
0: 那我们站在这个商家的角度也想想，就是商家他大概率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些抗辩的理由呢？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虽然说我给你更改了运输的方式，我之前承诺的是冷链，然后呢我现在给你发货是用冰袋的运输，那冰袋的运输它也是能够保鲜的呀，变质是因为你消费者收货之后你保存不当，所以说才导致的变质。那这个理由您觉得合理吗？
1: 这个够呛，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谁主张谁举证，而且的话呢，我们当时就已经是约定了这个保鲜的方式或者是运输的方式了，但是你是明显的违约，而且如果说我手里有证据，比如说这个货是几点到达的，然后呢我有证据证明我几点拍的照片，这个东西货已经变质了，那这个责任肯定是对方的，肯定是对方的，
0: 肯定是你商家的责任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是消费者他可能吃了之后，吃了这个牛排之后出现了一些腹痛腹泻的反应，但是这个腹泻腹痛是不是没有100%的把握证明是这个牛排所导致的呢？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腹泻腹痛是不是因为吃了我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事情呢最后呢立足点还是说这个变质，一个是变质，另外一个呢就是运输方式不达标违约， 啊，因为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强制性的这个规定啊，什么样的东西应该在多少。

0: 度温度下进行保存，然后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运输，冷链运输也有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是吧？这个事情打官司吧，这个越专业的官司啊，我们说打官司越专业的官司打的时候得先去查国家标准
1: 啊，
0: 所以说你去查国家标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到那版本图书馆去复印啊买啊，你去吧，90%都是打官司的啊，那1%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1%都是厂家的
1: 啊，
0: 厂家的人呢，他为了生产某种产品，他得首先要熟悉这个国家标准是什么，我不能违反国家标准，所以他们去版本图书馆去买这个国家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打官司的99%是打官司的，出了问题，我看国家标准是什么，他是不是违反国家标准？
1: 是不是违反了国家的标准？
0: 对，
1: 那可能商家还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关于10倍赔偿的，可能在商家看来10倍的赔偿确实有点多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商品自己不是明知它不合格的，可能只是存在一些运输方式在这个上面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是不是就不适用于一个10倍的赔偿了？
0: 不，这属于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运输的方式，你这个包装的材料啊，你是这个冲淡包装啊，冲氧包装啊，这个就本身也是产品质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呢，就是一个法定的惩罚性标准。这个不属于我们说这个约定的，或者说是这个按照实际损失来计算的，这就是一个法定的赔偿标准，
1: 就是法定的赔偿标准，你就是要这么去赔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也不要有什么样的质疑，而且这错误确实也都是你商家的一个错误。
0: 对
1: 啊啊，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它涉及到的一个商品，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整个读起来还挺难通顺的啊，它是一个日本纯种和牛进口的牛排，它是一个进口的商品，刘律师。那对于这种进口的食品，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啊，
0: 那进口的商品就更复杂了。那进口的商品呢，你要过海关的，是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你但凡是进口到国内的这些商品，你那个标识上必须要有汉字，必须有汉字。你有的人说你看我这都是那个纯进口的，你看一个汉字都没有，那是违法的。
1: 在中国你不可以卖这种东西的，
0: 那不允许让你进口的。
1: 啊，
0: 那我们进口的东西的对于这个标签啊，这个都是有相应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啊。另外的话，你进口过来之后，你应该有相应的单据。啊，你不能搞虚假宣传，首先你不能走私的啊，应该是经过正规的口岸进口的。另外的话呢，非进口的你不能说是进口的，不能搞这种虚假的宣传。另外呢，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来查的时候，你应该拿出相应的单据来。
1: 那如果发现这个食品经过检查之后，它并不是它所宣传的日本纯种和牛进口的牛排，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消费的欺诈呢？
0: 这是一个典型的欺诈，
1: 这就是一个欺诈。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欺诈会有什么样的赔偿或者说补偿措施吗？
0: 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的这个措施，这个的话呢是根据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些所谓的几倍的这个赔偿啊，
1: 像涉及到这种进口的食品。如果说你也是拿这种标签去欺骗消费者的话，商家你也是要需要付出一个代价，一个责任的。
0: 对
1: 啊。谭牛律师，您看啊，这个案子当中的被告呢，其实是食品公司，也就是说这个店铺的经营者。但是这个店铺呢是开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的，那作为平台销售的平台，在这个案例当中，您觉得他要不要去负责任呢？
0: 这个平台呢，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你要给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商家的这个名称、地址啊，就是这些信息你必须要提供给商家。另外的话呢，商家投诉的时候，你作为平台，你应该有解决的机制。再一个呢，就是说商家跑了，你平台应该承担损失。所以说相应的时候，这个平台呢，你就要让这个商家呢缴纳相应的保证金。你这个的话，这个是就是说，如果他一旦跑了或者没有其他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能力了，那你平台这个时候就要承担责任了。
1: 这个保证金这个时候就用上了。
0: 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牛律师，现在我们也是来看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所遇到的一个困境。他说，我借给了我朋友一笔钱，结果现在对方呢因为意外离世了，我现在我想要回这个钱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首先要确定你借出去的这笔钱呢属于他个人的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说是夫妻共同债务呢，他和他的这个配偶呢都属于共同的债务人啊，你可以起诉他的配偶。如果说呢是他的这个个人债务，那你就说呢应该是起诉他的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但是呢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呢，人家也只是在人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的这个义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借给他10万，这个他遗产的只有5万，人可能呢他的法定继承人就会说我不继承了，我放弃继承，是吧？那你说那你怎么办呢？当然你该起诉还得起诉，你不起诉的话你这钱也要不回来，是吧？但是呢也只能是说在他的那个遗产的5万范围之内进行偿还了
0: 啊。
1: 这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钱你确定了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把他配偶起诉了，把其他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比如说他的父母他的子女一块起诉了
0: 啊，
1: 就是这样子。如果说呢这个只是他个人的财产，你只能是把他的这个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起诉了。当然起诉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是
0: 对方放弃继承，
1: 对我们所说的资不抵债啊，对这个他遗留的这些遗产呢不够偿还你的这个债务啊，这很有可能。如果说这个他欠了你10万块钱，他的房子值50万，我觉得这个事情倒好办了。你去其实有的时候你去跟他的这个家属啊一协商啊，家属可能也就把这钱还了。
0: 最好是可以有这种可以执行的财产
1: 啊，对，
0: 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牛律师，在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是再来说说今天遇到的这个案例吧啊，因为消费者呢和商家约定的这种运输方式的不同，他约定的是一个冷链的标准来给你运输，结果他弄成一个冷藏加一个里边放冰袋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你运输了，最后造成了商品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消费者吃了这个东西确实也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现在消费者要求退一赔十，刚刚也是说到了啊，这个法院应该会支持消费者的这种诉求的。但是如果说商家他这么主张的，说你看你在这给我买了6块牛排，说实话买的不少了，你这种大量购买，可能你这个人你就是职业打假人啊，对吧？我遇到这种情况了，这个还会不会支持一个10倍的赔偿呢？
1: 不会的，如果说能确定这是职业打假人的话，我们现在呢是不支持的啊，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
0: 那这个跟你购买的数量多少影不影响这个10倍赔偿的成立呢？
1: 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要认定，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投诉人也好，这个原告也好，起诉到法院上，我们首先认定他是不是一个职业的这个打假人，职业的这个索赔人。那你怎么去认定啊？那你就是根据他过往有没有这个索赔的经历，这是一个方案。你比如说这个人每年他都去各个超市，
0: 他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1: 对，我们就可以给他认定为这个职业索赔人，职业打假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超出了他的生活所需。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普通人呢，我们这个一买的话呢，他这一件呢就是十斤肉，他一买都买了二十多件，甚至三十多件，超出了他的这个正常人的生活所需，他放他家冰箱的冰箱都放不下，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可以去给他确定这个他是一个职业的打假人，一旦是确定他是一个职业索赔人，不是以自己这个生活所需这个来购买这个商品的话，就不会再支持这个惩罚
1: 十倍的赔偿了啊，嗯。那今天这个案例确实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在买了东西之后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今天这个案例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0: 就是说这个买这样的生鲜商品啊，就是尤其是生鲜商品，这个发生的纠纷特别多。你买来之后呢，你开箱啊最好有视频，然后呢有及时固定证据啊，及时固定证据，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嗯，而且你这个要看看商家是不是跟他承诺的一样，是吧？
0: 对，
1: 商家可能他承诺的是这种冷链发货，别最后也是用一种普通的快递，或者说他保存的方式也没有那么恰当的方式来给你发货，
0: 对，
1: 这个也是商家有责任的。
0: 对对
1: 啊，可能有的大家就觉得我有的时候生活我得吃点好的，我会买一些进口的一些食品，那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你看今天这个网上最火的和食品有关系的，就是孩子去吃那个什么什么鳕鱼，然后甲基汞中毒
1: 啊、
0: 哦、啊！你看、这个东西，大家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去买这种食品呢？就是觉得进口的呀，进口的必然
1: 觉得质量好啊，
0: 必然好，但是没有想到说我买的这种这个鳕鱼呢。它属于那个顶层的这个生物链的顶层，然后这个汞呢积累的比较多，是吧？所以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要科学，有一双这种科学的认识，然后我们再去购买这种所谓的进口的，
1: 自己有一个判断的能力，
0: 对、
1: 啊、
0: 然后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些包装的问题啊，发货的问题啊。
1: 首先还是自己要做一个抉择的、
0: 对
1: 啊，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是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是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 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
0: 嗯
1: 啊，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是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啊，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

0: 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
1: 对，
0: 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变成了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你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那么他的研究

0: 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帮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哎，这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嗯，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的一种变革，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
1: 嗯，
0: 也慢慢的都在转变上，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
1: 嗯，
0: 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嗯，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
1: 嗯，
0: 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1: 嗯，
0: 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
1: 嗯，
0: 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1: 嗯，
0: 是吧，对于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哎，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李老师接着来分享。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如何学好语文啊。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老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分享比较好用的而且又比较有效的这个阅读的方法。
3: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营养均衡的问题。
2: 嗯，这是您具体解释一下。
3: 就是一般我们从语文角度里说阅读呢，容易偏向于指这个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
2: 嗯，
3: 但是仅止于此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2: 嗯，
3: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以及时政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2: 历史类的、
3: 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就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2: 哦，明白了。
3: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呢，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 的事情。
2: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时评是吗？
3: 对，人民日报的时评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5-6年了。
2: 哦，时间挺久。
3: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时评呢，确实它非常经典。它无论所代表的立场它所发表的观点，以及它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它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2: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3: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2: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

0: 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啊，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1: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啊，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添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0: 就可以，
1: 你只要批下来，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啊，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1: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本批《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0: 感受
1: ，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是的，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
1: 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啊，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0: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1: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儿。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的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的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儿。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儿。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方。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0: 就行。
1: 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0: 对，
1: 如果不能，你就拿本随便记，记完了随时翻，这就行。
0: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的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也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1: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0: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

0: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1: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但是也会经常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哎，得让孩子看看，
1: 哎，得让孩子看看。但是说实话，又有代沟，
0: 对，
1: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起来，有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在这里嘛，我给很多家长推荐过这样的一种方法，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压缩一下，提炼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你把它过个两三天也好，一周也好，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整理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0: 你得看看。

0: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1: 不用强求孩子，
0: 你不用强求，你放到他的书桌上，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1: 哎，是的。
0: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哎，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1: 对
0: 吧？
1: 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0: 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1: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哈。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0: 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1: 对，
0: 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1: 是的，确实。
0: 但是呢，要真正要是去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

0: 我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就俩事儿，一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就是这样。
1: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那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0: 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谓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啊，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你呀，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和民族同命运，是吧？这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文。
1: 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空有华丽的词藻啊，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是的。所以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1: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

0: 上课本学。
1: 嗯，
0: 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那是都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1: 对，
0: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1: 嗯，
0: 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啊嗯，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
1: 嗯，
0: 啊，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1: 啊，模仿，
0: 嗯，就是模仿。
1: 模仿是什么？仿写。

0: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他很大影响的。
1: 嗯嗯，
0: 对吧，
1: 能够有这种同感。
0: 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所以呢这个模，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咱们某种意义上的抄。
1: 嗯，
0: 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1: 的
0: 抄，
1: 对，
0: 它是我们创造性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
1: 嗯，
0: 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1: 是的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
0: 嗯，对。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因为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火起来呢？
0: 嗯，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
1: 嗯，
0: 生活中啊，处处皆语文，咱们经常这么说，
1: 是
0: 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1: 好，
0: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1: 嗯，
0: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1: 嗯，
0: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1: 嗯，
0: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提炼三个
1: 关键
0: 词
1: 是
0: 吧。
1: 啊，
0: 是
1: 的。
0: 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嗯，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嗯，
0: 你看这个主这个证婚人，
1: 嗯，
0: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
1: 嗯，
0: 比如说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烟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
1: 嗯。
0: 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1: 啊，好美啊。
0: 我觉得这几句话的确是说得很美很美的。
1: 嗯，
0: 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1: 对。
0: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的一场婚礼。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心。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生活的，是吧？
1: 比如说我们其实平时刷刷短视频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学习收获的来源之一，是吧？
0: 是，我觉得刷短视频，我还记得什么二舅，什么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那样的视频，你看二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个残疾人，
1: 嗯，
0: 知道吧？然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力量，是吧？那种不屈，
1: 对，
0: 是吧？那是，哎呀，它非常感人的一种东西。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一定的思考，你发现不了。提炼不出来。
1: 嗯，
0: 你看这个短视频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1: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活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试试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0: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收获，
1: 都是可以的，
0: 啊，
1: 加上
0: 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1: 对，
0: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1: 对，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0: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吧。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1: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0: 强调一下。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你，否则这叫
1: 跑题儿了，
0: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1: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
0: 分数就堪忧了。
1: 哎，这利益审题利益很重要。
0: 对，所以说你的审题利益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你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那你一定要看到它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
1: 认真审题，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是吧？
0: 这是很重要。
1: 好，
0: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儿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根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1: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

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您也可以打开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直播。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6: 临近重阳佳节呢，重阳呢有登高祈福、敬老孝亲的传统。咱们经常说到久久长寿，但是真正的长寿不只是活得久，更在于心脏健康，我们生活安稳，每天都有好的状态。那今年世界心脏日的核心口号是律动不息，意思就是心脏持续律动，健康呢也需要长期的坚持。心跳不只是跳动，更需要生活方式、早筛、规范治疗和长期的随访共 同守护。我们今天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史红勋史大夫，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心慌、早搏、高血压、高血脂、心梗预警以及日常的护心问题。那在重阳佳节到来之前呢，也为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做一次科学提醒。我们先来邀请史大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6: 史大夫，我们今天说到哈，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律动不息，而且呢又恰逢重阳节，您怎么来理解长寿跟我们心脏健康的关系呢？
7: 好吧，心脏呢就是我们体重一个循环的一个总泵，它每一次规律的搏动呢，会把我们的血液输送到脑、肾、肺脏以及肌肉各个组织，给我们各个组织去供血供营养。那么如果心脏一旦停止搏动，这个输送过程就会停止，这样的话我们外周的肌肉呀、血管啊，还有我们的肾脏、肺脏就可能失去营养，那么在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之内呢，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功能。所以说是我们心脏有规律的这样搏动，才是我们能够正常生存的一个基础。那么有很多与心脏相关的疾病往往是隐匿性的，像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它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是我们会忽略掉很多我们平时感觉到的症状，就认为这可能是一些正常的情况，就把这些东西忽略到了。但是他们呢也悄悄拉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缩短了我的生命。所以没有心脏的持续规律搏动，就没有我们活着的基础。
6: 另外我们可能也提到了说这个心脏健康哈，其实人不光是长寿，而且这个心脏健康也关系到说我们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好与坏。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律动不息除了治疗疾病，还包含哪些长期管理的意义呢？史大夫，您觉得就是律动不息是不是也是在当中起很重要的因素？
7: 是的，律动不息呢，它不单单指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其实呢也包括我们得病之后的手术呀、吃药呀以及康复治疗，它其实是一整套的一个长期的管理理念。那么对很多的心脏病患者来说，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是早期筛查，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应该规律的去体检，早期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的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坚持改变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规律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低脂、低盐、低糖。那么同时我们要坚持运动，这个运动呢并不是说是让我们每天去爬山呀，每天去跑步呀，只要我们是在做有氧的运动就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规律的服药，比如我们有一些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些慢性病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坚持服药。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自己在家准确的去监测血压、去监测血糖，通过这些监测数据来调整我们的用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定期随访，就是一旦有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呢，我们都认为是冠心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我们要定期去随访，定期去找医生去看看我们这些疾病它已经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对我们的心脏已经到达了什么的危害程度，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识别，就是学会识别心脏的求救信号，就是比如我们心脏虽然是觉得心慌啊，觉着胸闷，但是症状比较轻，很多人就会忽略了这些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偶尔的心慌或者胸闷呢，可能是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有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已经有了这些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就更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一旦有了心慌呀、胸闷呀，尤其是活动以后心慌胸闷症状就会加重的这些情况，我们要及时考虑到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及时找医生去帮我们去看一看，去调整一下。
6: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一旦出现了心慌，就会觉得特别的紧张，担心是心脏病。想请史大夫帮大家先区分一下，哪些心慌可能就是劳累呀、包括情绪啊，或者是睡眠引起的，但是哪些心慌就必须大家高度重视了。
7: 哦，这个情况啊，在心慌的病人，心慌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人群中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心慌啊，我们也叫心悸哈，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功能性的，那另外一种就是病理性的。什么是功能性的？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这个病，我们本身并没有基础疾病，尤其像我们年轻人哈，多见年轻人，在劳累以后、熬夜以后、情绪激动以后，就会有一过性的心慌、一过性的胸闷，这个症状会在短时间内缓解，或者经过休息以后缓解。还有一些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咖啡，然后喜欢晚上去夜生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改变了这些生活的习惯后，可能我们这个心慌呀、胸闷在短时间内就缓解了。这些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功能性的，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有心慌呀、胸闷呀这些症状，而且是经过我们休息呀，或者是我们服一些常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呀，这些症状并没有改变的时候，症状没有改善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心脏本身发生了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让医生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做调整了。
6: 早搏的话经常会被描述成说是心脏咯噔一下哈，这个年轻人跟中老年人出现早搏风险是一样的吗？
7: 也不是一样的啊，因为这心脏咯噔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心脏在跳跳的时候提前跳动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咯噔一下，随后呢会感觉哎，我心脏又停跳了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就叫早搏，是在心脏在提前跳动了以后，后面的一个代偿的间歇。那么在这个早搏的时候也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年轻人哈，我们年轻人发生这个早搏的时候，往往也是功能性的啊，正常的就是可能和咖啡呀、熬夜呀、情绪激动呀这些有关系。那么如果是我们偶尔有一次这样的症状，大家也不必紧张啊，我们可能是通过改变作息，通过改变生活习惯，然后我们这个症状就会缓解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还是那样，如果有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如果经常有这样心脏咯噔一下的这个感觉，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去找医生去做心电图，或者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去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需不需要干预。
6: 您刚刚也提到这个24小时心电图哈，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到心脏这个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大家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又特别担心说检查比较费劲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24小时心电图，这个是心脏出现不太舒服之后需要做的检查，还有其他的检查是必须要做的吗？
7: 还是有不少的哈，比如说是我们心电图，刚说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我们还有平时大家去体检的时候，我们医生给咱做的一个心电图，那个叫普通心电图。但是呢，普通心电图它不能替代24小时动态心电图。普通心电图它做的时候，我们的心电图记录仪是记录到我们就是那十几秒钟心脏那个电活动的情况，可能是抓不到我们这个早搏的这个心电图图形的。但是呢，在24小时动态心电图它就不一样了，它记录的是我们24小时心脏的个电活动情况。我们现在的那个动态心电图甚至已经发展到72小时或者是更长的长程的那个心电图记录。那么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是比较常用的，而且它比较经济，然后也比较方便，戴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就是我们日常活动也不受影响。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在佩戴这个动态心电图的期间，如果出现了心脏咯噔一下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心电图就会记录到我们当时的电活动的信号，然后我们等超24小时以后，把这个机器交给我们的心电图医生，心电图医生会拿到这个结果去分析我们当时心脏的电活动是个什么情况，来给医生提供一个我们最准确的一个检查方案，然后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方案，然后去进一步对我们的患者去做检查，或者给出治疗方案。
6: 也就是说普通心电图它其实只能检测我们这十几秒 但是动态心电图呢，它是长时间的，哎，做这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么一个持续性观察，
7: 嗯，
6: 准确度包括说抓取率会是比较精准的哈。
7: 是的。
6: 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电图，接下来做完心电图之后，下一步还有需要做再做其他什么检查呢？
7: 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普通心电图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可以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脏。就是
6: 彩超、嗯、
7: 心脏彩超呢，然后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心肌，通过观察我们的瓣膜，然后确定我们心脏有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可以做心磁图仪，然后心磁图仪这个检查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而且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通过这个检查能看到我们的微循环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出问题啊、
6: 嗯、
7: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类似于是叫银标准的一个检查就像我们冠脉 CTA， 然后通过观察血管的有没有狭窄，有没有钙化，这样来评估我们冠脉的一种

0: 检查结果是阴性的哈，大概率我们的心脏的血管冠脉就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是我们 CTA 筛查出来是阳性的，那我们就要需要进一步检查。那进一步的检查，我们除了做心丝图以外，还需要做冠脉造影，用冠脉造影精确的去评估我们的冠脉病变情况。
1: 那比方说做了这个心丝图仪检查没有什么问题，还需要再做冠脉造影吗？
0: 它是不能替代冠脉造影的。心丝图仪对我们的微循环的病变鉴别更为重要，但是冠脉造影对我们的血管，就是尤其是我们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右冠这些组织和一些大的分支，这些观察是更准确一些。
1: 而且很多朋友其实也比较担心，说一做冠脉造影就要打造影剂哈，这个又想去检查，但是呢又怕造影剂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这个造影剂在您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影响大吗？
0: 这个影响还不是很大哈。一般来说哈，造影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碘，但是这个碘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现在吃的盐已经是加碘食盐，就是这个碘过敏的人也很少。那么造影剂最大的损害就是造影剂肾病，就是因为造影剂导致肾脏损伤，但是这个造影剂肾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少见的。如果我们在做这个造影之前，我们的主管大夫是要给我们筛查肾功能的，如果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去做造影的话，对肾脏几乎是危害不大的。但也不是说肾功能不正常的患者我们就不能去做这个造影，如果肾功能不正常的患者我们去造影的时候，术中我们会控制这个造影剂的用量，术后呢经过专业的水化去干预，也可以降低对肾脏的一个损伤。
1: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抛开这些顾虑哈，就是谨遵医嘱，如果医生说你目前的病情就是需要来做这个冠脉造影了，那就积极的去配合哈。医生也会比较严谨的对你的身体情况做出这个衡量的。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石主任探讨一下哈。我们说到除了刚刚说到一些检查之外，但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比方说日常的生活习惯啊，包括咱们河北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不是也会对于心脏有一些影响。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

0: 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史红勋史大夫，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关于心脏、心梗、心衰各方面的科普知识。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生活当中突然心慌、心跳、胸闷气短的情况这种比较在意，就是中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评论区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史大夫来咨询一下。重阳节呢，经常会说的是健康九九，但是在咱们河北，很多家庭日常饮食是口味比较偏重的，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吃咸的，熏肉啊、大锅菜呀、喝酒、久坐、熬夜也不少见。那有一些老年人觉得说没有头晕就不需要吃降压药，血压正常了那就自己停药，这些习惯呢恰恰也是心脏长期管理当中的大坑。那请史大夫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结合一下咱们本地的饮食习惯，高盐、重油、熏肉、喝酒，对于中老年人的心脏心血管影响有多大，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3: 谢谢主持人。对于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些我们北方人常见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我们石家庄这一块的一个美食天下大家这饮食习惯，说真的馒头就咸菜，炖肉多放酱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再上一瓶酒，反正一年四季不离腌肉其实吃起来是真香呀，我是也是有深有体会。但是呢这些习惯加在一块，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基本上相当于说温水煮青蛙，也在悄悄吞噬着我们的健康。那么说到我们河北人吃盐量大，这个数字到底有多惊人呢据统计我们北方人就是饮食习惯里面的盐每天的摄入量在10到12克以上。但是呢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推荐的每天食盐量是5克可见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惊人的量，
2: 超标了，
3: 超标了，对。所以说是那么这么食盐量高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伤害呢？其实是首先是会导致我们血容量增加，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血压增高呢就破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然后破坏我们的肾小球，然后导致我们肾脏动脉硬化，然后进一步呢又加剧了我们的高血压的发生。那同时呢我们在每天摄入的这多摄入两克盐以后，相当于说是我们就需要多用一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所以说是可见我们的食盐量从5克涨到 12克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血压又多扛了10到15毫米汞柱，所以说是中老年朋友，我们在摄盐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但是说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摄盐量，其实呢和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味觉是退化有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饭已经可以了，这个味道已经可以了，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就总觉得哎呀这个饭很淡，盐不够，就是很多或者就说哎呀孩子做的饭老是淡，我和他吃不到一块儿，我要单另吃。其实不是说是饭淡了，是我们的味觉在退化，我们的生理机能在退化。如果说我们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是每天少吃点盐，少吃点盐，慢慢把我们的味觉就给纠正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我们高血压的发生率哈，也可以使我们吃了降压药后能很好的把血压控制下来。另外呢，再说一下我们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吃的油比较大哈，一些油炸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卤味啊这些哈，油都是很大的。那么油大了对我们身体是有什么影响呢？就是如果重油的话，我们血脂就会升高，血脂升高的话，然后在我们尤其是我们体内有一种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物质，它会沉积到我们血管内皮下面，然后形成斑块，然后如果时间久了，这个斑块在其他的因素作用下它就会破裂，一旦破裂的后我们就会导致心梗，然后这就是油大了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2: 所以说其实大家应该参考这个我们说糖尿病人的饮食哈，低油低盐比较清淡一点，
3: 对对对，
2: 哎，高蛋白低脂肪，可能就是越清淡对于身体代谢包括说运作来说更好一些，
3: 对，减轻心脏的负担，也减轻身体其他脏器的负担。
2: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觉得说虽然血压一测有点高，但是说自己没有任何的身体症状，也不觉得头晕，没有觉得头疼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3: 哦，可不是这样啊，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群，很多人明明他就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大多的时候，这部分人群是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是在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医生的时候，偶尔被发现了，然后血压高。那么没有症状不等于我们就没有高血压。所以说是即便是没有症状，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定期的去体检，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就是合理的作息，合理的饮食啊，然后低盐低脂低糖这样的饮食习惯。
2: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化验单上检查着这个血脂轻度的升高，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种轻度升高就不用管它呗，就是身体可能会有一个自我恢复的能力，吃什么药呢它可能慢慢自己就调节过了哈，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去干预呢？
3: 这个情况对于我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还是要及早干预的哈。这个轻度升高的说法其实本身它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我们那个体检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一张那个血脂的检查单哈，血脂检查单就是我们一看，哎呀，我这甘油三酯在正常范围，那我就不用去管它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体检单上有个叫低密度脂蛋白的，然后这项指标就是用英文代表它是 LDL-C 的一个这样的指标，这叫低密度脂蛋白。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指标，就是我们血脂正常，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在我们的那个体检单上，大部分时候是不被标注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就是换蛋白，就是坏的蛋白，然后它就会沉积到血管壁上面，然后形成斑块，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斑块破裂引起心梗。所以说，我们看到化验单以后，不仅仅是要关注化验单上我们的甘油三酯有多高，我们的胆固醇有多高，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有多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高低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低密度脂蛋白的高低也作为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分层去处理、去干预。这个呢，需要我们专科的医生去做评估。所以说我们拿到化验单后，不要只看化验单上有没有箭头，没有箭头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解读。
2: 所以大家也不能够自己去说觉得高或者低、轻或者重哈，自己就给自己来做一个决断了。
3: 是的，是的，
2: 应该去问医生。另外还有一些朋友经常这个慢性的高血压，包括说他间断性的高血压，他血压值吃药就正常了，但是可能不吃药的时候就又上去了。所以有一些朋友一看自己血压值正常了，就觉得停药吧，就别吃了。擅自停药或者说间断的服药，是不是也

0: 会给我们的心脏有一些影响跟危害呢？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血压哈一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这样的话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很小的哈。如果我们没有基础疾病的话，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旦有了高血压的病人不能够规律的去服药，我们的血压就会忽高忽低。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会在这忽高忽低的血压中间影响到造成很大的损伤。比如说是我们血压剧烈的波动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是舒张一下收缩一下，相当于是对血管内皮一个一个长期的一个牵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来加重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我们像冠心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当然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哈，这个虽然有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戒不了酒，还是喜欢去喝点。还有人说喝点白酒是活血的，还能够帮助我们来软化血管哈，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尤其我们一到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一聚会哈，可能端杯这个事儿就更少不了了，所以您对于大家这个喝酒的事儿怎么看呢？
1: 确实这个说法流传极广哈，不仅是在咱们河北省，甚至在咱们北方都有这个说法哈。酒文化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人，都会有这，简直都是席间的真理了。但是它经不过我们现代循证医学的一个推一个检验哈。咱先说是活血吧。就是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喝酒可以活血。我喝完酒后，我觉得身上血液循环通畅了，主要是感觉到身体会微微的发热。其实呢，这并不是活血，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呢，酒精就是酒里面含的酒精，它的主要作用是扩张了我们的就是表皮的血管。使我们就是像皮肤上的血管，这些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就会脸发红啊，或者身体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像我们说的用了一些药就是把我们血管里面的斑块控制住了，血管内皮稳定了，并不是这样的活血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说到的化瘀。就是活血化瘀，我常说这个化瘀也是一个伪科学哈。因为是一啥化瘀，就是我们身体里一旦有了斑块，所斑块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药物去稳定这个斑块，就是让这个斑块，一个是不要让它再生长，另外一个是不要让它发生破裂。其实是现在的研究发现，这个酒精并没有这个作用，就是喝酒并不能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0: 另外我们还发现有一些，比方说马上就要重阳节了，我们重阳节有一个习俗就是登高哈，可能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事儿，比方到这种登高天气又好的时候，大家想去爬爬山运动运动，但是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比较怕说运动会不会伤心脏呢，所以干脆就不运动了，每天在家坐着或者躺着，也有的人突然就会走很多的路，爬很高的山，就是两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哈。您对于这点怎么看呢？
1: 其实这两个呀都是一个极端，就是不管是不运动也好，还是突然剧烈的运动也好，对我们的心脏都是有损伤的。你比如我们经常不运动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我们不运动的话，就是我们运动量少的话，这也是冠心病发病的一个高危因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极端的运动，就突然的去运动，这样的运动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除了会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以外，还会可能出现我们关节的损伤。所以说是无论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还是青年朋友也好，一定要规律的运动，适量的去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运动有三把尺，哪三把尺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以感觉到我们那个心率就是微微的过快，而且就是我们微微的有点就是心慌，微微的有点出汗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一定是不仅能说话而且能唱歌。如果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发现我只能说话，我唱不成歌了，那我们的运动就过量了啊。第三一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的控制哈，就是如果我们运动的时候心率比我们平时的心率快了20次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恰到好处的一个运动量，一定不要过了。
0: 嗯，就是不要太剧烈哈。
1: 哎，对。
0: 您刚刚说的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重要，也让人比较好记哈，就是不光是能说话，还得是边运动边能唱歌。
1: 对，这才是我们运动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嗯、啊。如果我们只能说话不能唱歌了，这证明我们运动是超量了。
0: 就是气息还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嗯嗯。马上就要重阳节了，那像重阳节期间呢，家人也会带家里的老人去做一做这个心脏健康的筛查，您一般建议就是这个节气或者这个时候老人应该做哪些筛查的项目呢？
1: 哦，随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哈，这个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了，就是也到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了，所以是我们现在很多子女都会带领老人然后去医院去体检。那么体检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老人平时也没有这些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我们去医院体检的话，我们去筛查一个化验的话，就做一个血常规，查个肝肾功能、电解质，然后再查一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些化验的话，做这些检查。如果是做功能科的检查呢，就也要做常规的心电图，然后做一个颈部血管的超声，做个心脏超声，这样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老人就已经有了冠心病，已经有了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那我们筛查的项目可能要多一些。比如我们在做化验的话，除了查我们刚说的那些项目以外，可能还要查一些心肌酶啊，还要查一些肌腱蛋白这样的检查项目。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功能学检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查一次心磁图仪，然后评估一下我们的微循环情况。
0: 嗯，那正好我们聊到了这个检查哈，比方说咱们医院日常给大家能提供哪些心脏健康筛查服务呢？或者说快到重阳节了，咱们医院目前有没有针对于老年朋友的一些健康筛查呢？
1: 其实有这些方案哈，就是除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检查化验以外，我们医院也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在重阳节到来有推出的一些优惠的套餐，这些套餐就涵盖了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基础项目，同时呢会根据我们的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检查治疗方筛查方案。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我们需要加个糖化血红蛋白去检查，比如说我们心功能不好的人，可能我们会加一个胸部 CT 去检查，然后评价一下我们的那个肺脏情况。
0: 嗯，好，也非常感谢石大夫哈。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段时间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对于心脏啊心梗这方面常见的一些误区。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 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史红勋史大夫，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心慌、早搏、高血压、高血脂、心梗预警，包括我们日常护心的问题哈。我们在后台呢，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想问一下，年轻人老是半夜惊醒，然后心慌气短，还有一种濒死感，但是呢，做检查又没有什么事儿，这种情况是植物神经紊乱吗？还是心脏的问题呢？
1: 这个情况很常见哈。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他这个症状哈，我感觉还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晚上经常惊醒这个状况哈。我不知道他年龄有多大，比如是父母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哈。
0: 嗯。
1: 他抽不抽烟？晚上熬不熬夜？啊，如果这位听众朋友符合我上面说的情况的任何一种的话哈，还是建议咱们及早到医院做个筛查，最少需要带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然后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像典型的心绞痛了，所以如果是这位听众朋友还在的话，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是希望您尽快到医院做个筛查啊。您提的症状很典型，不像我们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这些症状。
0: 您的意思是说需要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至少需要带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先来初步的筛查一下。
1: 对，
0: 好，我们也给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回复哈。那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心梗的事儿，其实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呢，家里的亲戚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大概在中秋前后，就说一直老觉得这个胃不舒服，总是觉得胃好像消化不良、反酸这种感觉哈，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就突然的发生了这个房颤、晕厥、休克的情况哈。这个也提醒大家，其实胸痛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可能心梗也不一定表现为典型的胸痛，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样，比方说牙疼啊、胃疼啊、肩膀疼这种情况，为什么可能也是心脏在报警呢？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心脏的就是发出的预警信号，有些是典型的，有些是不典型的。像我们典型的症状包括胸痛呀、胸闷呀，然后尤其是左背部的一个疼痛呀，这些都是典型的心绞痛症状，就是我们的一个预警。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预警症状，比如说是我们牙疼、下颌疼 还有腹痛啊，腹痛，这些都是不典型的症状。为什么是不典型哈？就是这些症状虽然离我们心脏很远，但是它和心脏的传导神经往大脑去传导的时候走了一段相同的通路，那么我们大脑会错误地接收这个信号，发出一个指令，让我们感觉是牙疼、下颌疼和嗓子发紧啊，或者是腹痛，那些这些虽然是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在我们心内科医生眼里视同心绞痛的典型症状，我们都会对这些病人特别去关注，

0: 然后去给他筛查一些相关的检查项目，然后确保我们的诊断万无一失。
1: 我之前还听到一种说法哈，有的人说这个年轻人如果觉得心脏部位不舒服，那就要先去查查胃，说这个老年人如果觉得胃不舒服，就赶紧先去查查心脏。有这种说法吗？您觉得对吗？
0: 在我们这块也常听到这种说法，其实大家的考虑也是蛮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是这个说法也比较切合实际，就是很多年轻人老觉着，哎呀，我就是吃的不好了，消化不好了，甚至我们发现很多心梗的病人是在夜市上喝了一杯冰啤酒，然后导致腹痛，第二天到医院后发现是心梗的。所以说是无论是年轻朋友也好，还是中老年朋友也好，如果有腹痛这些症状的话，还是建议筛查个心电图。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他出现了持续的胸闷啊、胸痛啊，家属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0: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如果我们的患者持续的胸闷、胸痛，伴有出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患者是不是发生了心梗。这个时候我们手里如果有药，比如说速效救心丸，比如说硝酸甘油，如果有的话，患者血压又不低，我们可以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或者舌下含服十粒的速效救心丸，一定是舌下含服。然后如果我们含服了这个药后，我们症状能够缓解，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心绞痛发作。如果我们含服了这些药，症状没有缓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及时就医。那么在拨打120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是怎么什么，就是我们在含服了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后，我们症状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让患者来回走动，一定要让患者静静的在床上躺着，然后我们拨打120，在120医生的指挥下给患者进行一个自救。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突发的意识丧失，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能随便搬动。

0: 心脏彩超，您刚刚也提到了冠脉 CTA 哈，这个心脏彩超跟冠脉 CTA 它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两项是都必须要去做吗？
1: 嗯，它俩的检查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心脏呢，打个比方哈，心脏就像我们家里的一间房，这个心脏哈就像我们房子上有卧室，然后有门有窗户是吧？但是心脏上我们不把它这个叫个门叫窗户，我们把心脏的肌肉哈、就比作我们这堵墙，就是我们屋里的这个墙。我们心脏上有瓣膜，我们把瓣膜比作我们这个门。同时呢，在这个房子里呢，我们有水路，有电路，我们把这个水路哈、就相当于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冠脉。然后我们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我们心脏的传导系统，就相当于说我们为什么会心慌呀？我们会什么感到心脏咯噔一下呢？就是这个传导通路出了问题，就相当于说是我们家的电线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做心脏超声是看什么呢？是看我们这个墙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门有没有问题，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看我们心脏的肌肉有没有问题，看我们心脏的瓣膜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做冠脉 CTA 呢，是看我们家里的这个水路有没有问题。它冠脉 CTA 是通过静脉打造影剂来观察我们冠脉的血流，来评估我们血管有没有狭窄。但是它两个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就像我们心脏超声它是不能替代冠脉 CTA 的检查，同时呢冠脉 CTA 也不能替代心脏的检查。它们两个的检查位置、检查部位和我们要检查目的是不一样的。
0: 嗯，对于这个心脏放支架这个问题哈，也有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些这个疑虑，有一些人觉得说一旦放了支架之后人是不是就废了，就是很多运动都不能做了，而且呢就不敢出门了，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是很多我们接诊的患者都提到的，也是我们在和病人谈话的时候很多病人犹豫的一点哈。其实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哈，就是如果我们血管有狭窄，就是我们没有发生心肌梗死，但是我们做 CTA 筛查后发现血管有狭窄，建议我们做冠脉造影的时候，我们做了冠脉造影，发现这个血管狭窄达到了我们放支架的标准，我们放入支架以后就起到了一个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的作用，就是防止猝死哈。但是我们放了这个支架以后，支架一般在3个月以后它就稳定了，就是我们内皮呢，就是血管的内皮会把支架包围起来，让支架和我们的血管成为一体。一般3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我们的日常的活动啊，几乎对我们日常活动是没有影响的。而且我们现在的支架的材质，通过一代一代的更新和改进，我们现在支架术后做核磁也不受影响啊。如果我们日常的接触这些电磁炉呀，或者我们家里的其他电磁产品，对它也不会影响。所以并不是说支架放上以后我们人就废了，是我们把支架放上以后就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的心脏。但是还是有句话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把支架放上以后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心脏就完全不会出问题了啊，我们术后还是要规律的用药，规律的去随诊啊，听从医生的指导，然后用药随诊。
0: 您刚刚说到用药了，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的担心说长期的吃药对于肾脏或者身体其他的脏器是不是也有影响啊，担心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有的时候就自己减药。而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能看到家里的一些老人哈，觉得自己这个血压高了就加两片药，血压低了又给自己减药，血糖高了又给自己加药哈，这种自己加药减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1: 对对对，主持人提到这个情况啊，也非常常见哈。就是很多老年人觉着，哎，我这段时间血压挺平稳的，然后我也没有胸闷，也没有心慌，我这个药就减了吧。然后其实，减药这个私自减药哈，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哈。为什么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我们血压要让它在一个平稳的，在一个就合理的范围内去波动，就是高一点低一点，但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去波动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降压药，就是我们 这段时间这几天，哎，感觉我血压挺好，我们吃完降压药后血压控制的挺好，然后就觉着我是不是该减药了呢？其实是这个一定要通过医生的评估去减药。为什么要通过医生的评估呢？哈，就是我们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吃上以后把血压稳定住了，这

0: 血压不高了，是因为我们降压药的作用把血压控制住了，把血压压住了，它不高了。如果我们把降压药停了后，有现在的药都是长效的，可能在一天两天之内我们血压不会突然的高起来，但是一般一周以后，我们药物在体内代谢完了以后，这个血压会忽然的反跳，就会可能比以前的血压更高。所以说这样的话，血压更高对血管内皮的牵扯就是一个很极大的损伤。所以说如果我们吃了降压药，我们用药以后血压即便是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也不要轻易减药。如果确实有一些情况需要减药的话，也要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以后再减药或者停药。
1: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到尾声的时候了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疑问，我们没有来得及去请教石大夫哈。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再问您一下，就是很多老年人会把这个气短乏力误认为是年纪大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属于心衰早期的一些表现哈。您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心衰早期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嗯，好吧，就是这个很多老年人一活动后就会胸闷气短，他认为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这是正常情况啊。很多老年人还会自己诊断，就是我这可能是脏器衰老了。但是确实是不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稍一活动以后就胸闷呀，气短呀，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心功能在减低，有可能是我们心衰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如果是我们又出现了下肢水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要考虑其他脏器的功能，一定要考到是不是出现心衰了。如果再加上我们夜间的一个呼吸困难，就是我睡着的时候忽然就被憋醒了，我得坐那儿缓老半天然后才能睡觉，这个情况大概率就有可能是出现心衰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史大夫今天给我们带来整期的这个关于心脏方面的医疗科普哈。那在尾声的时候，也请史大夫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建议吧。
0: 啊，好吧，也是快到了重阳节了哈，就给中老年朋友们一些建议嘛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心脏好不好，靠的不是感觉，靠的是检查，所以我们就是规律的去体检啊。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是还是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适量的运动，然后确保我们心脏有一个健康的状态。第三一点呢，就是记住一些危险的信号，就是心脏的危险信号，比如说出现了牙疼、下颌疼、嗓子发紧，然后出现了胸闷、气短，然后出现下肢水肿，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有可能是心脏在给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1: 嗯，好，再次感谢史大夫哈。这个世界心脏日也提醒我们律动不息，不能错过每一次异常的心跳信号。那重阳节提醒我们敬老孝亲，不能送祝福，不能只送祝福，而更要关注父母的心脏健康哈。真正的久久不只是追求长寿，而是追求有质量、有心跳、有生活的健康长寿。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守候收听本期的燕赵大医生，也祝大家心脏健康，重阳安康，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

0: 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2: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呢？被安排去相亲，见了面之后呢，发现实在没感觉，特别不合适，可出于礼貌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怎么办？我相信这个时候你肯定特别希望有人给你打来电话，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个相亲对象说，哎呀，抱歉，我有事儿，我得走了。还有一种场合，虽然不是相亲，但有的时候也会特别想逃离现场，就是饭局，尤其是有不认识的人或者不熟的人，也没什么共同语言，多待一秒都特别煎熬。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打来电话，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提前离场的理由。估计不少人都会有这种比较尴尬的经历啊，因为种种原因跟气场不合的人硬凑到一块儿，想走却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哎呀，谁来解救我一下，赶紧来个电话吧。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就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实现有人给你打来电话的心愿。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社恐快跑，社恐快跑。这个是今天有一位听众叫吴大龙，他微信给我发来的一个链接，他说我觉得这个 APP 特别好玩，可以推荐给朋友，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特别不错，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社恐快跑，社恐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有社恐，就是说碰到陌生人或者说碰到人多的时候就觉得无地自容，感觉特别的尴尬，特别的想逃离现场，其实是社交的时候的一种心理障碍啊。这个 APP 的名字叫社恐快跑，我不认为跟陌生人在一起心里别扭就是社恐，所以大家不用管这个 APP 的名字，你只需要知道在这款 APP 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制造一个来电就可以了。想想看，如果有人给我们打来电话，那手机是什么反应？首先肯定手机屏就亮了，如果说是陌生人的话，那它上面会显示电话号码，如果是熟人的话，那上面会显示对方的名字，其次呢还会显示什么号码归属地啊，包括有铃声啊或者震动啊，这个是来电的时候的一个真实情况。而这些在这款 APP 里面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到以假乱真。APP 的首页最上方有一个模拟来电的功能，我们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设定，比如说来电头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通讯录也是可以去设定头像的，对吧？另外像来电的联系人，比如说如果是熟人的话，那可能来电的那个屏幕上直接显示的是他的名字，比如说露露来电、北辰来电，对吧？那如果说是陌生人的话，上面会有号码是多少，我们可以输入进去。此外，来电的时候要不要铃声和震动？这个肯定得开启，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知道你有来电呢？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是熟人之间有事儿的话，有可能会首先选择微信视频或者说微信语音，所以说在这个模拟来电的设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来电方式，你可以设定别人给你打来电话，还是说别人给你打来微信，或者说通过 QQ 来给你发起这个语音，都可以去设定啊。那我们输入相应的内容之后呢，再选择一个延迟到达时间，比如说你可以设定5秒、10秒、30秒、20秒，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设定30秒延迟到达时间，那就是当你设定完成确定之后呢，把手机放在边上不用管了，30秒之后你的手机就会有一个人打来电话，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反应时间的。你不能说手机一直在你手里玩的，你突然间就说，哎呀，我有个电话我要走了，那别人哪知道你是真的假的。但是你把它设定这个延迟到达时间之后，你就放到桌子上，当你的手机响起屏幕亮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个时候就感觉我们不是在骗他们，而是真的有来电了，而且手机屏幕跟真的来电一模一样，还能够点击接通。所以说这款 APP 一定要收好啊，万一某天遇到了不喜欢的场合想要尽快离开的话，它会帮到你。除了模拟来电之外呢， APP 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比如说模拟余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微信里面很多人都会放钱嘛，有的时候这里面有10块、20块，有的人的余额就比较多，有8000、10000、20000，对吧？有的时候遇到有朋友找你借钱，你又不好意思拒绝，怎么办呢？你光跟人家说没钱不行，那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是托词，那我们可以直接截图给对方让他看。 可是我这里面明明有很多钱，就是不想借怎么办？好，我们可以模拟余额设定，它可以模拟出我们的微信或支付宝的那个余额界面，并且可以生成任何你希望出现的数字，比如你可以生成余额200块钱、50块钱都可以。这样的话，你把截图发给对方，你说你看我真没钱，就剩200了，这还是我媳妇儿给我的零花钱，那对方估计也不好说什么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想在朋友圈吹嘘自己有多土豪，那你可以让余额数字变大一点，比如说我有400万、500万、600万，是吧？再介绍一个功能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到的一个功能，叫做朋友圈点赞。我这一说大家肯定就明白了，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拉票或者说为了兑换小礼品，经常需要发动好友给我们的朋友圈点赞，其实挺招人烦的，尤其是你给所有人群发说我最新的微信朋友圈赶紧给我点赞，特别特别招人烦。那这款 APP 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点赞人数，想要多少都可以。我们可以先在里面设定好自己的微信的头像以及微信的昵称，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发布朋友圈的状态以及配上相应的图片，之后往下看点赞数，你想要50个赞还是100个赞，直接输入这个数字，之后就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朋友圈，上面有你的微信头像、你的微信昵称，然后能够看到你发布的微信状态，底下密密麻麻的全是各种点赞的头像。除此之外 APP 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社恐快跑，社恐快跑，安卓版和 iOS 版本都有。如果说你的手机自带应用市场搜不到的话，你可以在应用宝里面去下载体验。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有不少朋友平时是需要学习外语的，比如说学生、上班族，或者说考研呀、想出国呀，这个是需要英语，对吧？也经常会有人在问说有没有学英语的比较好的 APP。 那咱们今天推荐一款，它的名字叫网易有道词典。网易有道词典，网易我们都知道，有道呢就是有道理的有道，然后词典，网易有道词典，这个是网易旗下的一款 APP 啊。虽然说你听名字感觉它可能就是一个查词的词典，但其实这里面功能很多。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呢，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框，然后下面是各种博主的分享推荐，就非常像小红书的界面，只不过这个里面所分享所推荐的内容都是跟学习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语言，对吧？比如说如何更好的背单词，可以用来练习口语的美剧，给高中生学习英语的十条建议等等等等等等。有兴趣的你可以多浏览，没准哪一条可以正好帮助到你。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它这个界面非常像小红书，各种内容有点杂乱，但总归都是跟外语有关的。而刚刚我提到在这个界面最上方它是一个搜索框，这个搜索框我们是可以直接输入要查询的单词的，不管是英文翻译成中文还是汉语翻译成日语，十几种语言都可以设置。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一个单词不懂什么意思，那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而如果查询单词的话，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底部的菜单啊，它有好几项的选项，其中有一个叫做翻译。那我们进入这个界面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输入单词或者是句子，它就可以直接帮你翻译出来。然后呢，如果你嫌麻烦，我们还可以拍照翻译，拍一张照片直接帮你翻译出来了，或者说导入文档翻译。比如说你手机上面有一个文档是全篇的日文，全篇的英文，那你可以把这个文档导入进来，那这样的话凑一下也就翻译完成了。或者直接对话翻译，比如说我点住那个按钮开始说话，对于手机来说它就相当于在录制你要说的话，或者说对方要说的话，那我们随时说出的那些话它都会及时的给我们翻译出来，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当我们翻译成功之后呢，也可以点击分享，分享给你的 QQ 好友或者是微信好友，这个就方便于有人向你询问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帮他查完之后呢，你就直接分享过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确实是挺便捷的。再就是如果你不只是满足于查询功能，我也希望能够主动学习，对吧？我要进步。好，那我们可以点击底部菜单的学习这个选项，这是个按钮啊，学习。然后你进入之后呢，它会让你先确定自己的详细身份，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上班族还是家长，那你的身份符合哪一项，目前属于哪个阶段，你就选择哪一项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选择了上班族之后呢，系统又让我选择对于哪一项感兴趣，比如说我是对于职场英语感兴趣呢，对于雅思托福感兴趣呢，还是小语种啊、留学呀、包括实用英语啊、其他呀，根据情况选择就好。一般的上班族可能就是想用一些职场英语，对吧？或者说如果接下来有留学出去进修的打算，那你就选择留学，再或者说生活当中常常用到的实用英语，你可以去选择，因为你的选择会决定 APP 给你推送的以及推荐的内容，不管是单词相关的课程还是各种短片，都会受到你的选择的影响。有朋友又问说，哎，你刚才说各种短片，这里边还有短片呢？是，因为可能视频类的内容更能够吸引用户的兴趣嘛，所以说在网易有道词典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区域，那这里面的视频也基本上全部都是跟外语的学习有关，它有的是影视原声，有的是博主剪辑相关的短片，并且讲解其中某个单词或者某一句话，那也有的视频会结合当下的热点，带上英文字幕，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让外语的学习不那么枯燥，而且更加生活化。那在这个视频界面的最上方，你还可以选择你侧重哪些方面，比如说你是侧重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词汇与语法，还是英语写作，那么你选择之后呢，它底部推送出来的这些短片的内容就会发生变化，根据你的兴趣、你的需要来推送相关定位的一些短片。再就是我们继续看底部菜单栏最后一项，它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会员。但是想想看，在任何一款 APP 右下角的这个选项是不是都叫我的，其实就是点一下能够进入到个人界面，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关于你个人的学习情况，或者说方便你来学习的一些功能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单词本，比如说你收藏的句子，你关注的博主专栏，这个地方都会有显示。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单词本啊，我觉得对于需要考试的朋友，不管你是中学考试、四六级考试还是雅思托福考试，这个都很重要，绝对能够帮到你，因为
考试的话，背单词掌握的词汇量，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那在这个页面你可以去添加单词本，在这个里面搜啊，比如说四六级英语词汇、日语能力测试词汇等等等等，你先把这个单词搜出来，它里面会有这一整套的单词体系。搜出来之后呢，添加到你个人的界面，那这样的话下一次系统就会从你添加的单词里面随便抽出20个来帮助你去学习。因为背单词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重复记忆嘛，一个单词会翻来覆去的背，那在这个 APP 里面它每一组会给你抽出20个单词，但并不是说我第一个单词背完了接下来第二个单词、第三个单词、第四个，不是，而是你第一个单词完了之后呢，你滑一下它可能进入第二个单词，第二个单词之后可能进入第三个单词，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哎，这第三个单词为什么跟第一个单词是一样的呢？是不是系统出错了？不是，其实就是为了猛不丁的多重复来加深你的记忆。也就是说20个单词其实你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从数量上来讲它并不仅仅是20个，因为每一个单词它都会来来回回的给你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来帮助你加深记忆。比如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单词让你选择中文意思，那第二次就是根据读音去判断单词怎么写，总之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去加深我们的记忆。所以如果说你有学习英语的需要，有学习外语的需要，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需要一个翻译工具，我个人认为这个 APP 可以帮助到你，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做网易有道词典。网易有道词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请卸下后上。
1: 快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4: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6: 聊天、
5: 购物、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5: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5: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5: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5: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想减肥，想有一个好身材，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那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很难。在朋友圈里面经常看到有人开玩笑自嘲，说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运动了，晚上出去跑了3公里，然后碰到一个炸串的，没忍住吃了5串。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怎么能够减肥成功呢？想要减肥，你需要让自己每天吸收的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你跑步3公里最多消耗200卡吧，但5个串的热量绝对不止这些，所以你怎么可能能瘦下来呢？管住嘴不是说咱就不吃了啊，而是你要吃一些低热量的。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我要吃的食物属于高热量还是低热量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薄荷健康。薄荷健康，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你可以在吃饭之前呢拍一拍，就拍一张照片，你就可以知道这道菜有多少热量。首页就有一个餐前拍一拍这样的一个选项，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吃饭了，好，我桌子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土豆丝，一盘红烧肉。所以大家肯定知道红烧肉热量很高，而且是这3道菜当中最高的，但具体它有多少热量我们也没什么概念。没关系，拍张照片，2秒钟就能够知道每100克红烧肉含有多少热量。用着非常简单啊，就是拍张照片等2秒钟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是我们用拍照片来识别热量的话，每天只有2次的免费试用机会，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比较多，要么你就开会员，要么咱们就换一种方式，手动查询。在首页最上方有一个很醒目的搜索框，你想知道某道菜或者说某种食物它的热量是多少，你就直接输入名字就可以了。咱们还是以刚刚提到的这个菜为例，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那你就输入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它会告诉你每100克含有84千卡的热量。比如说你搜红烧肉，它会告诉你497千卡，但这个红烧肉就是最普通的家常做法的那个红烧肉，这里面还分得很细。如果是大薄红烧肉的话，每100克含有292千卡。如果是栗子红烧肉的话，每100克含有265千卡的热量。如果是红烧肉主要是瘦肉为主的话，那每100克当中含有164千卡的热量。另外就是土豆丝，那土豆丝也分什么酸辣土豆丝、青椒土豆丝等等之类的，对吧 ？APP 里面给我们分得非常的详细。如果说我们吃的是酸辣土豆丝的话，每100克含有86千卡的热量。如果你是在里面加了点青椒丝炒土豆丝的话，那每100克是75千卡的热量。还有朋友说我做的就是家常土豆丝，那上面也有109千卡。另外这里面还列出了一个叫做贵州土豆丝，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有没有谁知道贵州土豆丝是怎么做的，但如果说你做的是贵州土豆丝，你要吃的是贵州土豆丝，那每100克当中含有570千卡的热量，这个是最高的。非常非常详细，对吧？你以为我就是搜一个土豆丝，结果 APP 给我们收录了不同的土豆丝。你以为我仅仅是搜一下红烧肉，结果发现红烧肉也分为这么多种，而且每一种它的热量是多少都写得很清楚。大家在搜某种食物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啊，就是你所搜出来的这个食物它的后面会有一个圆点，不同食物圆点的颜色是不同的，有的圆点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只需要点进去就能够知道不同颜色意味着它的热量的高和低，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放开吃。比如说贵州土豆丝，刚刚我也提到了，贵州土豆丝可能是所有的土豆丝里面热量最高的，每100克就含有570千卡的热量，对吧？那它的后面的这个点是红色的，点进去之后就告诉我们限量吃，就你偶尔吃一次可以，你别吃太多，要不然这热量真的是太多了。但你像如果说是普通的酸辣土豆丝，那每100克当中含有86千卡的热量，它后面标的那个点是绿色，意思就是说热量较低，可以放心吃。颜色越深就越应该控制饮食，颜色越浅的话就推荐我们可以放心使用，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啊。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功能叫做食物对比。你看平时我经常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对比2款手机的一个各方面配置的情况，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食物也可以对比。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对比的是米饭和玉米的话，那你就可以先把这个米饭添加进去，
然后你搜米饭的话，这里面又分为很多种，是蒸米饭还是什么米饭，我们就说普通的大米饭，选择确认。那玉米的话又分为黏玉米啊、沙漠玉米啊、鲜食玉米啊等等等等，我们就以普通的这个鲜食玉米为主啊。好，现在把两个食物都确定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每100克当中米饭的热量是116千卡，而玉米的热量是87千卡。接下来还有蛋白质含量，分别是2.6克和2.3克，另外还有脂肪的含量，分别是0.3克和1.1克，还有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分别是25.9克和15.7克。此外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啊、维生素、胡萝卜素、钙、铁、锌、铜等等矿物质元素的含量，每100克米饭含有多少，玉米含有多少，都会有详细的一个数据。所以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去了解两种食物的营养元素的情况，不仅仅只是减肥需要，你只要平时想让自己吃得更科学更健康，都可以通过食物对比这个地方，把你想对比的两种食物放到一块儿，看一看它们的热量包括各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含量情况。此外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逛街标配的奶茶，我们都知道热量高，但你知道具体那个热量是多少吗？你知道那个数字是多少吗？在这个 APP 里面它专门有一个茶奶茶的区域，如果你进入到这个区域，我希望这些数字不要刺痛到你。举例比如说珍珠奶茶，它上面写的是517千卡，但是我们知道奶茶它有大杯中杯小杯，这个517千卡指的是大杯，你买的是什么杯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有的朋友说我喝的不是大杯，我喝的是中杯，好没关系，点进去你选择中杯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含糖量，你要的是7分糖、半糖还是3分糖还是不要糖，都可以去确定，这上面有很详细的一些选项，包括你在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小料，什么布丁啊、红豆啊、椰果啊、芋圆啊，都可以手动选择。当你确定了你买的这杯奶茶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热量情况。而且这个地方并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数字，因为很多人对于数字没概念，比如说像我这样的，那它里面有一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比如说大杯珍珠奶茶，刚刚我们提到517千卡的热量对吧，那517千卡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吃了2碗大米饭，相当于你吃了18根黄瓜，相当于你吃了6个苹果。可能说到2碗大米饭的时候，大家说这没事儿，我平时吃饭也能吃2碗，但是18根黄瓜你一口气能吃下去吗？6个苹果你一口气能吃下去吗？所以看到这些你还敢喝奶茶吗？在茶奶茶的这个页面，它包含了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奶茶店都有的一些热门产品，什么杨枝甘露啊，什么奶茶三兄弟呀、红豆奶茶呀、布丁奶茶呀、柠檬养乐多呀、豆乳玉麒麟啊等等几十种产品，反正大多数的店儿拥有的奶茶类型这上面都有，你喝之前先查查看，看完那个数字看看能不能稍微的让自己控制住，这杯咱就先不喝了。另外在咱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想要减肥需要让自己每天吸收的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所以 APP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帮我们计算摄入量和消耗量。在我们第一次打开这款 APP 的时候，需要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其实就是关于你个人情况的一个调查，你的年龄是多少，你的身高多少，性别什么，运动情况，是否有甲减、甲亢、贫血等等情况，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填完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份健康报告。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就是帮我们计算出每天我可以摄入多少热量。但如果说你在第一次进入 APP 没有看到这个调查问卷的话，也没关系。你在个人界面，就是点击右下角我，在个人界面也有调查问卷的一个入口啊。好，我们个人的一个摄入的热量帮我们计算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吃的这些东西、吃的这些食物含有多少热量呢？在 APP 首页底部有一个记录的选项，你点一下就可以去记录你吃了什么食物。这个食物是早餐吃的、午餐吃的还是晚餐吃的，还是中间加餐，都有详细的选项，你可以确定一下。再有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不光吃了，你也运动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运动数据输入进去，它可以给我们来折算。你比如说上午我快走30分钟，上面显示30分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消耗的热量是48，那它这个数字就会给你算进去，我吃了，我吸收热量了，但是我还运动了，这个热量48就应该减下去。那最终它就会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今天我吸收的热量是超了还是没超？没超的话，就是我可以继续摄入啊，这个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吃到的食物 APP 当中几乎都有相应的热量表，你只需要选择就行了。而且运动方面的数据也都有，什么走路、慢跑、爬楼梯、跳绳、游泳、自行车、舞蹈、瑜伽等等等等，你做的哪项运动你就选择哪项运动，多长时间选择，然后它都有相应热量消耗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所以如果说你想减肥，想管住嘴，想让自己吃得更健康，都可以使用这款 APP 去查看食物的热量情况以及营养情况。 APP 的名字叫做薄荷健康，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去发现。薄荷健康 APP 安卓版苹果版都有，华为手机你在它的鸿蒙的应用市场当中去搜也可以搜到。希望大家如果下载这款 APP 去用的话，那就要坚持，每天吃东西之前管不住嘴的时候，打开 APP 查一下这个热量。你不能看到热量之后无动于衷，你要知道那个数字是可以刺痛我们的，它代表我们今天又吸收了那么多的热量，代表接下来会长很多很多的肉。这样的话就稍微让自己控制一下。我们说减肥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美，也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嘛，对吧？

被认为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而之所以叫甲骨文，就是因为它是被镌刻在那个兽骨或者是龟甲上面，所以甲骨文嘛。而且这种汉字都是利用图形来做文字使用的，而这些文字又和它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非常的相像。你比如说甲骨文当中的这个山字，那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山的形状，虽然说简陋了一点，而甲骨文当中的水字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小河。这款 APP 的名字叫做汉字的故事，这里面收录了近百种甲骨文的字形。你可能会说，都这么多年了我看不懂啊。没关系， APP 的操作使用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首页可以看到分类，它分为自然篇、人篇、身体篇、植物篇、动物篇、武器篇以及其他，在每一个分类当中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甲骨文字。你不用担心看不懂，因为你也不用懂。每一个文字的页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是甲骨文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临摹板，你需要用手指把你看到的这个字临摹下来。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画画，因为毕竟每一个字看起来确实像一个简陋的画。而当我们临摹成功之后呢，这个字解锁成功，你便可以看到这个字是什么字，它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写。一开始你不用先着急懂还是不懂，你只需要把它临摹下来，而当你临摹成功之后，这个字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自然它就会出现了。简单来讲啊，今天下午我在体验的时候，你比如说自然篇，它的第一个字叫做日，日月的日，这个字太简单了，我们都认识。而且甲骨文字跟现在的日字其实写法几乎是一致的，只是说它比较圆润，它没有那么方正。那我们在下方把这个日字根据你看到的进行一个描摹之后呢，解释出来了，说象形字，这个字表示太阳。那为什么中间会有一横呢？中间的一横表示太阳不是中空的，是不是为古人的智慧点赞？就在那样的一个落后的时代，竟然能够知道太阳是一个实体的。再比如说晶，亮晶晶的晶，我们现在写亮晶晶的晶就是三个日字嘛，上面一个下面两个，这是亮晶晶的晶。而甲骨文字的这个晶字跟现在的写法也基本一致，它是三个圆，中间各三个点儿。然后当你描摹成功之后，它的解释是这样的，日是发光的，因为刚才我也说到那个日字了，就是太阳嘛，日是发光的，三个日就表示闪烁的东西，引申为晶莹明净的样子。你看一个日是太阳，三个日那就更亮了，所以是晶。那还有一个字众，众人的众，众人划桨开大船的众，我们知道众呢就是指很多人在一块儿，这个才叫众。那么甲骨文怎么写呢？它是上面一个日字，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太阳日字，下面呢是三个人字，当然这个人跟现在写法不是那么一样，但也是两笔一撇一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的解释是这样的，多个人聚在太阳底下，在太阳底下能干什么呢？按照古代的那个时候人们的思维，我在太阳底下那肯定是劳作呀，但是劳作的时节肯定不会是一个人，家家户户都会去劳作，所以地里边人很多，这就是众。你看这解释，就是不是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有文化，主要是特别有意思。再来分享一个啊，我们分享一个复杂的，因为刚才这几个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我们分享一个复杂的暮。像现在太阳快落山了，这个是日暮时分，暮我们说的是这个字，这个字笔画很多比较难写，很多小学生在学习到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吃力。那么甲骨文会怎么写呢？它是中间有一个日字，就还是那个太阳那个日字，然后上面和下面各有两棵草一样的图形。我们平时画草怎么画？三个点，这就是草，上面有两棵，下面有两棵。那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当你临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解释是这样的，暮指的是太阳下山，而太阳下山的话，太阳是不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终呢就落入到草木丛中，所以把日围在四棵草中间，这个草当然也可以象征着暮啊，这就象征着是暮，太阳下山了。所以它这个逻辑上真的很厉害，好玩字还有很多，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慢慢的摸索。苹果手机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其他手机的这个应用市场我没试，大家可以自己搜。百度手机助手我体验了，是可以下载的。不过呢，在这个安卓的版本当中，跟我在苹果手机上使用的 iOS 端的那个体验几乎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临摹完每一个字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字会忽闪三下。如果我是在
苹果手机使用这款 APP。

的话，在忽闪的时候，手机会有三次震动感。我们的手机都有震动，对吧？它会有三次震动感。而安卓版我在体验的时候，字面当你画完之后，它也是在忽闪，不过它就没有任何的震动的这种反馈。这个是我所感受到的区别，但是它并不影响使用，就除了我们这个触感上的区别，别的都没事儿。不过通过这一点，我倒是很想说一句，有线性马达真的体验特别好。之前也有人问过，说这个线性马达到底有什么用呢？感知性强吗？它其实就是一种震动上的触感，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影响使用啊，如果有的话体验会更好。好，说远了，咱们继续说回这款 APP 啊，它通过图文动画的形式让你对汉字的印象有更加的深刻的了解，我们可以去临摹这些甲骨文，去感受汉字的博大精深。感兴趣的或者可以把它当作娱乐游戏来玩的，大家都可以去体验。APP 的名字叫做汉字的故事。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0: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0: 王鑫，
1: 新头条，
0: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2: 大家伙有身材焦虑吗？啊，我有。我说大头，你有你管理成这样是吧？别看我这样啊，我也有啊，我也配有啊。关键是我这样了，我还不焦虑，我还真的说不过去了，对吧？早上刚过的秤啊，稍微的瘦了那么3-5斤，非常高兴，估计能高兴一白天。那、这一白天这额度用的也不少了啊，因为到晚上呢再过秤的时候啊，这3-5斤又回填回去了啊。尤其是我这身高，我这体重啊，尤其我再加上我这年龄啊，应该是有所焦虑了啊，不是孩子了。是的，我认为孩子是不该被灌输身材焦虑的啊，给孩子灌输身材焦虑这事儿很恶臭。那最近有一张这个手表的截图引起了舆论啊，引爆了啊，说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按照国家卫健委标准，属于一个健康区间 ，BMI 那个指数哈只有18.1，它是一开头的，当然健康了。它像我这3开头呢，它是18.1。那、但是呢却被咱不提品牌了啊，却被这个小天才手表啊判定为偏重啊。醒目的提示说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而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品牌也迅速整改了啊，删掉了这种定性的评价，只留存身高、体重、 BMI 这样的客观数据啊。是技术漏洞呢可以一键修复啊，但是已经种下的心理暗示是很难抹去的啊。这个事儿它不是说迅速说我整改一下啊，你整改一下在人的心里边留下的东西你怎么整改，对吧？实际上这个手表啊本来是守护孩子安全成长的一个万上设备啊，你戴手腕上的，但是却粗暴给青春期孩子贴上一个负面的身体标签，所以它不是一个算法的 bug 啊，它其实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命题，它就是说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到底应该给孩子传递什么样的成长观。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体重超过99%的同龄人这句话，实际上它是自带非常非常强的压迫感的。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你都会感觉到好像受到了一种催促啊，好像受到了一种压迫啊。他就你说他跟那个什么你开机打败了多少多少，他不一样啊，他是你这个超过啊，他不是一个好的超过，你知道。你说我的体重打败了99%的同龄人啊，这种措辞好像也不是很好哈，阴阳怪气的是吧？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成年人实际上是懂得区分算法参考和医学结论的啊，我们懂啊。你这个东西，你对我来说，我只不过作为参考啊，我乐呵一下得了啊，我99同龄人啊，乐呵乐呵得了啊。吴京，我明白啊，因为个体的骨架、发育节奏、遗传的差异都会影响体重数字啊，包括体重不代表肥胖，就是不代表这个胖瘦，就是没办法完全代表胖瘦啊。你因为肌肉它比脂肪重，对吧？要看维度，要看你的肌肉含量，看你水分，看你的这个什么什么骨含量什么的，这那的东西很可多了，它不是说简单的是靠这个来分的。但是呢，对于正在建立自我认知的少年少女啊，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手表输出的这个文字啊，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代表了权威的结论啊？就有时候你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你告给他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告给他这些数据是复杂的，这些参考是复杂的，但是孩子可能有自己的认知，他就会觉得手表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权威的东西，对吧？我认识的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权威的东西，很可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青春期。所以当手腕上每天都跳出哈偏重偏重偏重这样的评判的时候，孩子很容易内化这套标准，就是是不是我的身体是有问题的，我不如绝大多数的同龄人的。 什么老提青春期？青春期它是一个身材敏感的阶段，因为这时候身体在迅速的、快速的发育，激素在波动，体型差异本来就是一个常态。所以医学上评判青少年胖瘦啊，是需要结合年龄、性别、骨骼发育，包括家族遗传各种的综合研判，它肯定不是靠单一的算法粗暴的下这个判决啊。所谓超过99%这样的一个同龄人的这样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排名，它实际上把复杂的身体发育简化成了非常冰冷的一个数字竞赛了，它把健康监测异化成了攀比工具了。因为要知道我们戴这种所谓的穿戴设备啊，就这种什么手表也好啊，什么手环也好啊，各种的你穿上的衣服里边戴的那个也好啊，这种健康功能啊，它的初衷是记录数据，是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生长，而不是输出这种否定式的评判，更不是去制造身材羞耻。你咱就说超过99%的同龄人，这个东西你要达到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客观的数据可以留存，但是标签化的排名式的这种定性的结论，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啊，就会导致什么呢？盲目节食、刻意减重、容貌身材焦虑，就是很多这个心理困扰的起点，往往它就是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负面评价。所以这种焦虑的传导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这个有些儿童产品啊，它就是正在把成年人世界的这种内卷搬进了这个孩子们的童年。所以这种体重争议啊，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为什么拿这个事儿出来说呢？就是你看这种东西啊，手表啊，尤其是给孩子戴的这种手表啊，尤其是这种占据国内大半市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这种儿童智能硬件啊，实际上它最早啊可能就是通话定位，对吧？这种功能，这是工具属性。然后呢它演变成了一个什么，之前说过啊，演变成了孩子的这个社交场域了啊，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就类似于这个排名了啊，计步排名啊，主页点赞，碰一碰加好友，就手表上充斥了各种的排行榜啊，这个现象其实不太好，就孩子们就会被引导去比较步数啊，比较设备型号，什么社交人气啊，消费攀比啊，甚至会演化成所谓的圈层，这种东西就随之而来。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健康板块也出现了这种排名式的这种评判，这种把成人世界泛滥的身材焦虑、数字内卷通过智能设备悄悄地向下渗透到儿童的世界啊！你看这个商家不断地叠加新功能，把健康监测作为一个卖点，但是呢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智的特殊性。你做功能特别容易，你做个板块非常容易，你稍微花一点钱这板块做成了，对吧？你写写代码写好了，但是做儿童产品最难的就是守住视童的底线。你先老说视老，其实还得视童，尤其是专门做儿童产品的，很多产品开发这个开发逻辑啊，它就是照搬成年人这个智能穿戴的一个模板，就是做数据统计，做百分位的对比啊，输出健康的建议。成年人我们有自主识别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辨别这个算法的，我们可以有这能力，可以的。但是孩子们没有分辨能力，所以面对未成年人的产品就不能充当所谓的线上医生，更不能充当审美裁判。算法可以计算数字，但是无权定义一个孩子的身体好不好，够不够标准。我们再往深一层看，家长买这个儿童手表最初的诉求就是安全守护，但是产品不断的扩容，把社交、娱乐、健康评判全打包进来，家长买来一份安心，但是孩子却接收了一堆的焦虑信号啊！技术本来应该解放童年，结果呢部分产品反而把成年人社会的竞争压力提前灌输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当然这个官方的迅速整改啊，这个删除了很多的评价，全部的这个评价话术，这是及时止损啊。但是行业 需要反思的问题没有结束。面向未成年人的智能硬件呢，应该守住两条底线。第一呢，就是健康类功能只负责呈现客观数据，医学诊断，你涉及到医学诊断的一定要交给医院和专业的医生，设备不输出定性评判。第二呢，拒绝各种制造攀比、制造焦虑的排名标签，避免把内卷的逻辑植入到孩子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就是儿童产品的最大特殊性呢，就在于用户他没有足够的辨别力。成年人可以为这个算法的偏差自我去修正，但是孩子只会全盘接收产品给出的结论。所以商家不能拿只是说我这是不是表达不够严谨一笔带过，不是表达不够严谨，是你一开始就没有做一个儿童产品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东西。面对未成年人，产品的每一句文案、每一个弹窗、每一个评价都应该属于是专门对于孩子的输出，必须以最高标准去审慎对待。这话说回来，体重从来不是评判孩子好坏的标尺，成长的意义是接纳身体的多样性，懂得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懂得多元化，懂得世界是多彩的，懂得好好的去善待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活在一套算法的这个世界里、排名里。一个小小的手表可以记录身高和体重，但是呢，不该评判、不该审判孩子的身体。你可以去拓展很多丰富的功能，但是不能贩卖焦虑。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是守护童年的初心不能迭代。所以希望每一款面向孩子的产品啊，少一点评判，多一点包容，不要用那种冰冷冷的数字去裁剪孩子鲜活的成长。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0: 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

0: 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

0: 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

0: 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24。

0: 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福表示，
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

0: 研究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

0: 半天就开粉起皮了。
1: 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装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近日，有学生家长反映，武汉一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而且必须是学生父母，职责包括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据《新京报》报道，武昌区教育局回应说，确有此事，已经介入调查处理。根据报道，近几年家长给孩子写作业、改试卷、做手工等现象比较普遍，屡屡引发吐槽。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表态，严禁将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教学、安全管理以及行政事务等职责转嫁给家长。管理学生晚自习，这明摆着是学校的事儿啊，不是家长的活儿。涉事学校怎么就发出了这么一张理直气壮的规定呢？要知道，大多数双职工家庭，家长白天要忙工作，下班要赶回家做饭，晚上还得盯着孩子写作业、温习功课、做家务，就每天呀、都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忙碌而紧张。如果还要在晚上7:40到9:00赶到学校轮值，那必然更加疲惫不堪，无力应付。学校工作人员说啊，轮值这是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申请调整。这表面上看是挺体谅家长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啊，学校口中的自愿，有多少家长敢说不呢？所谓的自愿，不还是一种变相强制吗？说白了呀，家校合作不是个框，不能什么都往里装，不能把学校在人力、管理、成本等方面不想承担的东西，统统以家校合作的名义打包甩给家长们。当地教育局表示，启动调查非常有必要。9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刘欢病逝之后，其妻子卢璐曾表示，近日网络有关老刘的临终传闻和后世图片都是造谣，除了朋友圈，老刘和我都没有社交媒体。然而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并称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我的手还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视频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讲述其去世前的情形。视频后半段则开始推荐一款名叫黄精五黑粉的产品。记者注意到，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仍然有不少人信以为真。记者检索发现，除了假冒刘欢妻子之外，该社交平台上还有人自称是刘欢的儿子。视频下方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什么黄精五黑粉。记者联系当事社交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者其家人进行举报。10月9号，中青网中青报记者检索发现，涉事的部分视频已被下架或由博主自行删除，但假借如赵丽蓉等已故名人子女身份带货的同类内容仍然大量存在。刘欢去世了，本来是一个令人痛惜的消息却被不良主播当成流量密码，他们用 AI 生成视频，以假乱真，推销来路不明的产品这不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消费者的误导值得警惕的是，类似傍名人的造假行为并非孤立，这类乱象屡禁不止，一方面反映出部分主播唯利是图，为了流量毫无底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机制的缺位。仿冒刘欢妻子、刘欢儿子带货，普通网友都能轻易识破，面对如此明显的侵权造假行为，平台理应及时拦截就算没有识别到，任何普通网友也都有权利举报，并且理应得到平台的及时回应，而不是非要等家属出面平台才被动处理。目前部分假冒视频已经删除下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对这类利用 AI 造假冒充逝者家属带货的不良主播，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10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记者注意到，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亲友卡接收方，就是副卡实名持有人他们的换绑激活次数限制。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果没有更改，那么新修订的这个会员章程将于今年10月16号正式生效。10月9号，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山姆副卡等关键词，
大量商品仍在展示售卖山姆亲友卡的服务，商家标价多在90元到120元区间，销量颇丰。啊，部分商家还提供短期次卡。哎，这一下啊，倒卖山姆亲友卡就是副卡，这个黄牛啊，那可能要着急了。这就意味着同一个人的实名身份信息，每365天最多只能绑定2张山姆亲友卡，并且同一时间只能绑定1张副卡，啊，不能同时挂在2个主卡下面。而在这个之前呀，山姆会员只需先把旧的亲友卡解绑删除，同一个人的身份信息就可以无限制反复激活不同主卡的亲友卡。哎，这也一度给黄牛倒卖、频繁流转出租亲友卡留下了灰色的操作空间。啊，不过呀，副卡倒卖的灰色交易由来已久啊，山姆能用额度限制封堵漏洞吗？时间会给出答案。近日，沧州一名女子花15.3亿元网购酒精蜜薯后仅退款，商家从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连夜取回。商家左女士说，她的店铺卖的是烟薯25，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顾客收到货之后啊，却说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左女士再三解释，卖的是山东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沟通退货无果之后，对方调侃，有本事你过来拿，于是他连夜驱车上门取回。左女士告诉记者，最终只拿回了3斤，啊，这么做就是为了出一口气。来回800公里的路费油费啊，15块钱的蜜薯，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左女士显然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争的一口气。和左女士有同样经历的商家不在少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啊，本来是为了简化售后流程，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可是现在呢，多数平台在售后纠纷中默认秉持着消费者优先的原则，往往无需严格的核验举证，无需界定责任过错，

面对小额订单纠纷，通常直接一刀切判定商家全责，同意仅退款。对此啊，制度层面早就已经有了回应了，但是左女士的遭遇说明好政策失灵了。平台不能只做拉偏价的裁决者，更要做公平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直播处理售后问题的时候啊，一名女性称说男朋友遭遇事故啊，住进了医院 ICU 了，没有办法提车，但是申请退款被驳回了。对此张雪表示可以退车提供经济帮助，还说呢将给涉事大区经理记大过。随后张雪机车售后客服发布相关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用户连麦前共联系客服7次，其中6次都是她的男朋友，就实际下单人来电。通话中她男朋友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所有来电都没有说住进 ICU。 张雪机车售后客服表示，通过联系门店，该用户为本人提车，实际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住进 ICU。 说所以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帮助您，但是同时又很庆幸 您一切安好。另外根据极目新闻报道，经过核实，大区经理没有过错，张雪机车不会对其进行处罚。这女子一句男朋友住进 ICU 了啊，诅咒你男朋友得重病啊，声泪俱下的，其实就是在对商家进行道德施压。张雪当时啊当场表态可以退车，还能帮助你啊，甚至一度要处罚下属大区经理，但是后续通报显示这用户实际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住进 ICU， 车也提了。虚构悲情谋取退款，这不是维权，这好像是欺诈吧。他透支了商家的善意，践踏了市场规则，挤占了真正困难者的救助资源啊。张雪机车明确表示对撒谎零容忍啊，这并非冷漠，而是守护诚信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近日，常德临沂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一组数据令人唏嘘啊。2025年上半年，临沂县应急管理部门和乡镇对山州烟花公司40多次的安全检查，发现的大多是超员和违规摆放的问题，处理的方式几乎都是口头警告、责令整改、从轻处罚。对山州烟花公司假聘注册安全工程师、超范围生产、超药量存放、私搭乱建、改扩建项目未批先建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从来没有发现。现有关部门一次次的浮于表面的检查，并没有挡住风险的累积，最终酿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的悲剧。这起事故也暴露出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以检查到过了代替监管到位了。安全监管的价值啊，从来不在于完成了多少次现场走访，而在于能不能透过表象看清风险，清除隐患。倘若把人到现场等同于责任落地，监管就容易陷入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所以相关部门必须摒弃到过就算尽责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啊，杜绝躲猫猫纸老虎式的监管检查执法。面对风险隐患，要敢于亮剑，坚持发现一起严处一起，这才能让监管真正从到过走向到位。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一段宠物上桌视频，引起热议。视频画面显示，在衡阳市乡征区万达广场的优顶优自助小火锅店内啊，一桌正在用餐的顾客将自家一只白色小狗放在桌上，并举起手机自拍。该店店长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所有到店消费的顾客，门店会实行退一赔一处理，全额退还顾客当日的消费款项，再进行2次等额赔付。针对此次暴露出的问题，门店出台新的管理规定，今后无论大小各类宠物一律禁止进入店内。养宠跟消费体验固然是个体自由，但是自由必须有边界，必须遵守公共规则，尊重其他消费者的权益。宠物友好不是让宠物上桌，而是让规则上桌。任性越界的个人自由本质是自私的特权滥用。火锅店的放任，这无疑也是一种失责。河南焦作的袁先生在母亲去世之后啊，情绪抑郁，短时间内瘦了30多斤。原因不仅是丧母之痛，还有一份他全程被蒙在鼓里的遗嘱。
母亲将80,000元存款留给了孙子，啊，就是袁先生的儿子。但是因为担心袁先生挥霍遗产，他只选择让四个女儿在遗嘱上签字，并将钱款交由三女儿保管。哎，这一消息引发网友争议，有人认为儿子有外债，老人怕他不会好好管钱，想把钱留给孙子上大学，也算是用心良苦啊。但是也有人认为，儿子是孙子的监护人呢，这钱你瞒也瞒不住，一家人应该好好沟通，坦诚相见，亲情不该因为钱财纠纷产生隔阂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啊，老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财产，遗嘱自由受法律保护啊。这件事问题的核心呢，不在于财产分配，而是沟通缺位。家人之间最忌讳隔阂猜忌，丧母之痛本就令人难以释怀，而被至亲集体隐瞒，也会让人陷入被排斥、不被信任的自我怀疑。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前订立遗嘱、规划遗产，这是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啊，既规避了财产纠纷，也守护了晚辈的权益。但是遗产规划从来不只是财产的分割，更是亲情的表达与传承。法律虽然能解决钱归谁的问题，但无法解开心向谁的死结。那为了避免法律上的纠纷、情感上的伤害，立遗嘱时啊，不妨引入遗嘱见证甚至调解机制，让财产安排既合法还暖心。那当然，家庭成员也应该充分尊重遗嘱自由，将遗产当成逝者最后的心意与托付，而不是一场你争我抢的利益分配。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可休闲可时尚，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风雨的天气的刚需。这款北面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多，继广御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499元，一共有9个颜色。灰白色、黑色、芥末绿、橙色、粉色、石墨灰色、墨绿色、藏青色、卡其色，尺码从 XS 到 2XL， 就是90到230斤都能穿。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还能再减50元，到手只需449。库存有限啊，奥莱仓直发。北面这款1990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好打理。有了它，你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赤水层，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珠，从衣物上滚落啊。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个帽子就能当雨衣用了。防水防污的同时呢，还厚实不透冷风。隐藏式防风帽可以自由切换，面料采用了透气技术，它们将微孔颗粒添加到纤维中，能够快速将皮肤表面的湿气排到衣物表面，达到排汗的效果啊。所以呢，即使去登山跑步啊，穿上它身体依旧可以保持温暖和干爽。像北面这种防风防污防风啊防水保暖性还很强，透气性还非常舒服的冲锋衣，没个2-3千啊真还下不来。但是今天继广御品商城金秋特惠价499元，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后只需449啊，非常超值。男女同款，尺码很齐全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分享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啊。但是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了。今天继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啊。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呢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哎，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这个冰川保护蛋白成分啊，源自海洋生物技术，
具有冷冻保护和

0: 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啊，就是它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冰淇淋的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而且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但是今天在济广一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说，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那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份通报应该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啊！就在10月6号那天，首钢园赛场通道内，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啊，齐喊“林诗栋上一单”，而且还夹杂着脏话。人家王皓当场拍照取证，然后就报警了。紧接着10月7号，中国乒协就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进入啊，进入。从呼吁文明观赛到协助报案、推动进入，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呀。第一，性质已经变了，这不是观赛情绪，那就是违法行为。根据自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扰乱体育比赛秩序的，情节严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以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也就是说，赛场不是情绪宣泄场，教练员更不是可以围攻辱骂的对象。把我喜欢谁变成了你必须让谁上，再用脏话呀、人数和拍摄啊制造压迫感，这已经越过了观赛和言论的边界。第二，法不责众，这不是护身符，责任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份通报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这20个人笼统的处理，而是区分了主次。3个人情节较重被行政拘留，17个人被批评教育。律师也指出，对群体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根据每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挑起负面情绪、诱发群体辱骂的牵头煽动的人是重点。所以这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多不能免责，起哄也不能免责。同时也要提醒啊，通报中出现女性19岁、16岁这些信息，但是也不能把女性为主、年龄偏小就直接概括为饭圈的典型特征。我觉得饭圈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和年龄，而是那套组织化、对立化、用情绪代替判断的运作机制。那么第三，进入名单得进得住啊，关键是在标准和协同。中国乒协提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方向倒是对的，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协会的进入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性惩罚，而不是行政处罚。它的强制执行力依赖于赛事组织者配合跟公安机关的执法支持。所以说，进入的标准是什么，期限有多长，怎么认定，能否申诉，都需要尽快明确。那么与此同时，平台端也不能缺席，那些把辱骂视频二次传播、借对立话题收割流

0: 流量的账号同样需要被持续处置。治理不能只挡住几个人尽管啊，更要管住线上引流和线下串联的链条。那总之啊，用一句话总结，这次依法处理带头者是必要的威慑，但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可执行、可复合、可联动的规则，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这句话不能只停留在声明里啊。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儿童装这三个字骗了很多家长啊。讲一个案例，两岁的孩子学拱，每升27.87微克，参考值得是小于10，也就是说严重超标了。临床诊断写着汞中毒，然后住院排汞要做3个疗程。孩子妈妈回溯了8个月的饮食，最后锁定了那盒南极银鳕鱼儿童装，连续吃了8个月，每周2到3次，每次吃一块，累计买了21盒。孩子肝肾功能还行，但脑部神经有没有受损啊？得随访观察。啊，在这先说清楚一件事啊。银鳕鱼本身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儿童装这三个字。银鳕鱼学名叫南极犬牙鱼，是深海大型掠食性鱼类，处在海洋食物链的高位啊。它身体内天然容易富集着甲基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消费提示说得很直接，像鲨鱼啊、剑鱼啊、金枪鱼、银鳕鱼这类大型肉食性鱼类啊，甲基汞含量通常是比较高的，建议是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啊。孕哺期妇女和婴幼儿尤其应注意尽量避免。哎，注意啊，关键词是长期高频次单一品种啊，偶尔吃一次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孩子连续吃了8个月，每周2-3次。而家长之所以敢这么喂，是因为他以为买的是专门给宝宝设计的安全食材，儿童装吗？对吧？那商家怎么解释的？他说儿童装仅指去皮去刺的物理形态，并非婴幼儿的专用食品，把皮把刺给你去了，这叫儿童装了。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因为皮这刺容易卡着孩子，实际上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啊，你看看那个产品的详情页，这么写的，给宝宝吃的我们不敢马虎，每袋银鳕鱼蛋白质含量满足3到8岁宝宝每日约80%。

0: 25以上的蛋白所需。包装上大大的写着儿童装，详情页字字句句都在说这是给孩子的。出了事儿了，你转头说我没说这是儿童食品。律师的定性很准确，这是典型的打擦边球，营销意图和消费者认知均明确的指向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儿童装这个标签本身它就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现行的食品法规中根本就没有儿童食品的专门定义，有强制标准的只有婴幼儿辅食，针对的是0到3岁，执行的是远严于普通水产品的汞限量标准。而什么儿童装、宝宝款、迷你装这些词儿，全是企业自己造出来的营销概念。普通预包装水产品不具备标注儿童装的法定依据，它不符合监管要求。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欺骗误导消费者。规定有了，但是执行呢？直到这次出事之前，电商平台上什么儿童装、宝宝辅食专用这种饮血鱼产品一搜一大把，宣传话术高度雷同，几乎没人提甲基汞风险呀。事件发酵之后，平台下架了产品，把儿童装改成了迷你装，改个词儿就拉倒了，就完事儿了。把儿童装换成迷你装，风险提示照样还是没有啊，家长照样不知道这东西不能天天给孩子吃啊。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饮血鱼这儿，在两个地方。第一，儿童装这个标签该管管了，没有依据的儿童、宝宝这些字样不该出现在普通食品的包装上。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标签和电商宣传页面的执法得从事后下架前移到事前审查。那么第二，风险提示的缺位，大型肉食性鱼类的甲基汞富集风险那不是秘密，但是电商页面上只渲染高 DHA 高蛋白，只字不提汞啊。平台作为守门人，对面向母婴群体的产品商品应当强制要求补充风险提示和食用频次的提醒。最后要说给家长，大家别被儿童装这三个字给骗了，给孩子吃鱼选三文鱼、青鱼这类低汞鱼，饮血鱼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不能当日常辅食，你不能天天吃，周周吃，连着吃8个月。买任何标着儿童、宝宝这类字样的食品，先看一眼配料表和产品标准号，别被包装上的几个字带走了判断力。一个2岁的孩子身体里汞超标近3倍，靠的是3个疗程的驱汞治疗才能拉回来，这堂课的学费不该由这么小的孩子来交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金戒指掉进流沙里，四个小时找回来了。景区把这件事当成了好事来宣传。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呀，是这么回事。国庆假期就10月4号，一名女游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一枚金戒指掉进流沙里了。这流沙覆盖得很快呀，说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到了。景区的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之后，带着两台金属探测仪，在人来人往的沙地里反复的扫，反复的调精度，搜寻了4个小时，最终给找回来了。景区随后向媒体表示，这支8人组成的应急服务队成立至今呢，已经帮游客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的手机。啊，你看这个事儿，一个金戒指，8个人，4个小时，2台探测仪，连夜打灯找。景区觉得这是服务亮点，媒体把它做成暖新闻传播。但说句实在话，我看完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是别扭。别扭在哪儿啊？别扭在这件事本不该发生，

0: 作。类似的逻辑在今年的文旅新闻里反复出现。你看前些天青海祁连县啊，常住人口只有5万，国庆单日涌入了超过10万游客，全县的酒店民宿都订满了，啊，夜间气温-4度，当地紧急启用了中学学生宿舍，安置了近500名游客，工作人员连夜给铺床。善意肯定是真的，温度也是真的，但问题在于10万游客涌入一个5万人的县城，这些人没有提前预定住宿，这个风险本该应该由谁来承担呀？游客自己呀。可是当政府兜底成为默认选项，当说走就走被解释成了反正有人管，那么下一次还会有更多人带着侥幸心理出发。啊，还有的地方把文旅局局长的个人手机号向每一位进入县城的游客公示，承诺遇到任何问题联系我。这操作看着真真诚，可局长一个人能接多少电话呀？他能解决酒店没房、餐厅排队、景区拥堵吗？对吧？这不是服务了，这是把公共治理的压力转移到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再把他推到前台啊当招牌。而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那些被宠客成本挤到角落的人。祁连的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们的个人物品需要被提前收好啊。有的地方为了给游客腾地方，封了桥、封了路，当地居民出门都得绕道走。游客倒是被感动了，被宠的人被看见了，那些让出自己空间的人呢？他们的日常生活谁来照顾呢？哎，这央视这评论把话说得很透彻，说宠游客可以，但不应该占用公共资源无限兜底。景区利用自有的资源提供增值服务，这是商业选择，但是动用公共资源去填补个人疏忽的坑是职责越位。就公共资源是用来救急的，不是用来包办疏忽的。响沙湾找金戒指，如果只是应急服务顺手帮一把，没人会说什么。可问题在于这件事被当成亮点来宣传了。当景区把帮游客找东西做成了 KPI， 当找回1800部手机当成了服务亮点，它传递的信号就不再是我们热心，而是东西丢了，我们负责。真正的服务边界在哪儿啊？不是不能帮，是不能把帮忙当成标准。游客丢东西，景区可以提供基本的寻物协助，但不必承诺一定找到。游客遇到困难，景区可以指引求助渠道，但不必替游客承担本应该由个人负责的行程风险。旅游法第82条写得很清楚，游客遇险时政府有救助义务，但救助不等于无限买单。一座城市对游客好值得被记住，但好不等于无底线。把情分当成本分，把应急做成常态，那最后被透支的是公共资源呢，是当地居民的日常啊，是下一个游客的预期呀。金戒指找到了，好事儿，但是别把找到金戒指当成文旅服务的正确答案。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638年10月10号，洪水之战，这是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洪水之役发生于洪水，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还会说到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辛亥革命，再说一说黎元洪。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啊，公元前638年的10月10号，有件事叫洪水之战。洪呢是三点水加上一个那个洪阳正气的洪，洪水之战。这次战役呢，楚国击败了宋国，成为霸主。其实说洪水之战啊，你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我要说这事儿你马上就明白了。就所谓仁义之师一说吧，就是宋襄公啊。这故事从哪说起呢？春秋五霸的首霸是齐桓公，对吧？但是人终有一死啊，齐桓公死得还挺惨。在周襄公9年，就是公元前643年的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了，之后就是齐国的内乱。你注意，这就说到宋了啊。宋襄公当时率了4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的一批大臣一见4国兵马打来，降了呗，降了。然后呢，就迎接公子昭继位，这叫齐孝公。你看啊，齐国本来是诸侯的就盟主。但是呢，齐孝公是靠了宋国的帮助取得了君位。那你看人家宋的这个位置怎么说？显然要提高嘛，就宋的地位提高。而宋呢，当时君主就是宋襄公，他也是野心勃勃一个人吧，要继承齐桓公的那个霸主事业。哎，这又轮到我了，我要会盟啊，约会诸侯。但是当时有3个国家小国听了他的号令，中原大国基本上都不搭理他。但是想当霸主是真想当啊。那后来宋襄公有一个什么想法呀？他想联络楚国，楚国块头比较大啊，如果楚能跟我合作的话，哎，这事儿就能成。因为楚国那个势力范围之下也有一些国家，他能影响一些国家，楚要跟我合作，那些国家不就过来了吗？ 那这么想对不对好不好呢，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家商量吗？跟大臣们就说这个事儿。那有大臣就是公子慕仪是不赞成这么办，就说宋啊本身就我们不大，我们是小国，你要做盟主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宋襄公不听这个话，就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咱开个会吧，商量咱们还得是会盟，大家一块定个盟约。楚成王齐孝公还同意。这会在哪儿开呢？就在宋国，是在公元前639年的7月，就各国啊咱来开会。可是到了宋襄公要驾车要去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公子慕仪又说，万一楚军不怀好意呢怎么办呀，主公你得多带点人马去，你做准备啊，其实这好话呀。这宋襄公说，那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不打仗啊才开这个会的，我自己带兵马去那不合适，不合适啊。对方劝他又不听，哎，怎么着吧，最后这个公子慕仪是算空着手跟着去吧，就去了。哎，真的是在看。

拜会的时候，楚成王啊、宋襄公啊争起来了，都要当盟主啊，就争起来。争起来，楚国势力比较大，依附楚国的国家又比较多，所以宋襄公要当这个盟主就不好当，生气就争。这时候楚国的一帮随从官员啊，外套脱了，那什么意思？里边是盔甲呀，一身亮堂堂的铠甲，怎么着？打吗？把宋襄公抓了个活的，抓了。哎呀，旁边很多人劝嘛，鲁国呀、齐国，大家调解，不要打嘛。我们本来是为了不打仗才开这个会的，放了。最后这么着啊，楚成王，你做盟主，把宋襄公给人家放回去，这好不好啊？哎，这会就开成这个样子。那你说宋襄公什么心情回的家呀？盟主没能当上，一肚子的不服气。邻居是郑国。郑国的国君呢，那依附楚成王，一起反对他。哎呀，这很怒。那怎么办？为了出这口气，先讨伐郑国吧。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就打郑国。郑国打不过，向楚国求救吧。楚成王，人家不是做了盟主老大吗？这得罩着呀。他是不去救郑国，反倒是直接派大将带大队人马，我直接打宋国。宋襄公没想这么一手啊，这手忙脚乱，赶快撤回来。这就到了哪儿？洪水，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洪阳的洪家三点水啊。它是在河南的啊。那么宋军呢，在洪水的南岸就驻扎下来。那楚军呢，北岸呢，两军隔岸对阵。楚军这就要渡河呀，要进攻啊。公子木一一看，哟，楚人渡河，就对宋襄公说：“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这可得杀过来。大白天就渡河啊，咱们现在来个半渡而击。”什么叫半渡而击？他不是渡河没有渡完呢，我们迎头痛击，一定打个胜仗。宋襄公说：“哎，不行，那不合规矩。那么君子呢，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呢，也不要趁人之危啊。敌人陷于困境，我们不要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当然不能偷袭了。”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们就发起攻击，不仁义啊！等楚军全部过河，列好阵，咱再来一仗。那就等嘛，等他真的渡河，渡河完了之后打吧。不，人家还没列好阵呢，咱着什么急？列完阵，咱再开兵见仗。等人家楚军列好阵，真打起来，哎，宋军是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是受了重伤。这逃回自己的国都，在商丘啊，宋人是议论纷纷，埋怨他：哎呀，不应该跟楚国人打仗吗？你这打法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吗？公子木仪呢，把大家的议论就汇报给宋襄公。哎，宋襄公揉着自己的大腿受伤了，说啊，依我说呀，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你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斑白的人就不要捉他当俘虏。叨叨又来了。这位公子木仪确实是耐不住了，就说：“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嘛。你要怕伤害敌人，打什么仗啊？你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你抓人家，你让人家抓走不就完了吗？”没办法，宋襄公是不是受伤嘛？过了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啊，你要报这个仇。”我看这个晋国都城在山西吧，山西翼城东南。那儿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找他应该没错。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宋襄公，你说仁义之师搞得天下耻笑吧，但是看对了重耳这个人，这还是好眼光。那我们翻回来再说这个事儿哈，时至今日，因为舆论场很活跃哈，宋襄公一直是大家嘲讽的对象。就是这人是个呆子嘛，这怎么这么打仗啊？打仗的目的不是赢啊，而是要讲规矩，那恐怕就没办法了。那打输就在所难免。关键是，你要真有这个操守，你有底线，那你就别打仗，还争什么霸嘛？又想争霸，你有一套规矩，别人不按规矩办，你说这咋整是吧？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宋襄公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他不是骂名，大家就笑话他。可是我说了，时至今日舆论场很活跃，很多人又开始为他张目，就说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啊，人家虽然输了，人家捍卫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和底线呢。这怎么说呢？你看这事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当年啊是讲究个贵族礼，讲这套东西的。战争有战争的礼啊，礼是无处不在的呀。当年就春秋时候打仗是以战车为主，当然是由马来拉的哈，他会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大片的空地吧，

0: 过一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就同时抵达，列好阵，然后就是擂鼓，上阵厮杀，就驱车冲向敌阵吧。这是当年的那个打仗的一个形式吧，就叫节日定地，咱约个时间地点，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规矩，确实有这个规矩哈。有人说这哪儿是打仗，这不体育比赛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话说当年有件事儿，是就是宋的公子成和华豹之间有一战，就双方的战车呢相遇的时候，那个叫华豹的张弓搭箭就给了公子成一箭，但是呢没射中，那华豹啪蹬出第二支箭又要射，这时候公子成就不干了，就说哎，咱得讲规矩，你给我来了一箭，我得还你一箭啊，你凭什么再射第二箭呢？当然这话就喊出去了，跟对方就喊，就说你要不守规矩，那你太卑鄙，你小人，那怎么办啊？好吧好吧，所以华豹第二箭就没有射，老老实实的就挨人家一箭，结果公子成一箭把他给射死了，死了，就华豹就这么完了。但是怎么说呢，人家是遵守规则啊，维护了秩序，作为一个武人吧，总得有尊严吧，哎，人家是拿自己的生命算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吧，不卑鄙嘛，不做小人嘛，结果死掉了。那有人就解释说，当年就春秋时代嘛，真正军队的主体还就是贵族，因为贵族打仗升迁，这是他们的特权嘛，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实际上参战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就一天吧，因为你想后勤你也跟不上，战车有几百辆就不错了，甚至几百辆有人都觉得这不太现实，哪儿那么大地儿啊，而且战车呢，它毕竟宽大嘛，真正作战的时候你出个城门都得一辆一辆的过，不可能大规模作战哈，条件有限制，所以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大规模的绅士之间的贵族嘛，是他们之间的决斗，大家当然要有比这个自己的武功啊，比实力比勇气，但是呢也比诚信比人格啊，你要是偷袭啊欺诈啊趁人之危啊，这多不地道，大家要耻笑你的，这叫礼啊，要讲承诺啊，轻生死但是要重信义，不能玩什么狡诈呀、阴谋啊，靠这个取胜大家是看不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谈不上多高尚，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哎，你要笑话宋襄公，那说明你不懂贵族精神哈。这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只能说时代进步吧。你看对比一下西方，西方不有所谓骑士吗，有骑士精神骑士道德，他们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讲究这个的，也有一套行为准则，尊重妇女啊，不伤害俘虏啊，披挂不整齐的骑士你就不要攻击啊，非战争人员你不能打啊，等等等等，妇孺啊，什么商人，什么农民教士都不能攻击等等，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规矩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说，一方面你得说人类文明在进步，另一方面你说这些规矩这些礼早已经被抛诸脑后了，你从大的这个范围讲，春秋就无义战，你说一次大战那就帝国主义战争，你就算讲这些规矩又怎样，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嘛。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些所谓的这个你说贵族精神也好啊，说这些战争的规则也好，你心中可能也还有一动，这还毕竟是人类对文明的一种认识，对人性的一种尊敬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儿啊，帝制，整个的帝制由此就终结了呀。那么辛亥革命呢，一般说就指啊发生在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就是宣统三年吧，清朝那个宣统皇帝宣统三年啊，就是公元1911年到1912年初，就是要推翻清朝的专制的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样一次全国性的革命。这是宏观上讲这个辛亥革命啊，如果咱们狭义的说辛亥革命，特指的是什么呢？1911年10月10号，农历是8月19，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孙中山啊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么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这个革命事件。 你注意这事儿可不只是在武昌啊，你查历史京津冀咱这儿也有啊，甚至还有人说真正广义的辛亥革命那得从哪算起，19世纪末，甚至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或者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到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就这一段的时间，这个革命运动都可以叫辛亥革命。咱从哪说呢？你看1911年的夏天吧，湘鄂粤川就各省爆发保路运动，它是在四川最为激烈。到9月25号的时候呢，四川的荣县独立，这成了全中国第一个脱离了清王朝统治的一个政权，这算是保路运动的高潮。10月10号晚上，当时的新军，就区别于以前的那个八旗啊，就新军的工程第八营那儿的革命党啊，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汉阳汉口革命党呢，就在10月11号夜12号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呢就掌控了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当时黎元洪被推举做都督，就改了国号叫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什么广东啊、湖南的等等嘛，15个省纷纷就宣布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就我独立了。1912年的2月12号，清廷发布退位诏书，所以到此为止吧，2132年的中国的帝制历史就宣告终结。哎，这是风起云涌啊，风云际会啊。你看咱从哪说呀，从道光20年到22年，就1840到42年吧，鸦片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吧，也是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鸦片战争包括之后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吧，让中国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你自己领土主权的完整都被破坏了，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后还有太平天国，朝廷有新有政变，最终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聊过，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之间正好30年，还是有些起色，甚至被称作中兴啊。但是到了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这些国家先后又开始夺取侵华的利益，这形成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与此同时，在民间，就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搞了兴中会，到了1896年就有广州起义，当然失败了，孙中山因此被通缉，就流亡海外。那清政府当然要追杀呀，所以最后他就孙中山在伦敦还被抓住，清政府想把他弄回来呀，说他是疯子。好在孙中山是联络到自己的老师，他四下活动，最后是英国的首相直接是要求中国使馆释放孙中山，这样算是虎口脱险啊。这老师还真不错，还赞助了孙中山其实50英镑，当时啊出了本书《伦敦蒙难记》。所以孙中山这次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呢，他也从之前默默无闻吧，到一跃成为世界级的一个就是政治流亡人士。在反清的革命阵营里，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孙中山了。而翻回来说，当时中国国内吧，因为兴建铁路近代化嘛，洋务运动啊，当时国内一方面铁路大发展，另一方面确实有好多公司举步维艰啊。清政府当时也算真是顺应铁路国有化的一个世界趋势吧，但是激起了民间的暴露运动。首先其实是长沙，当时铁路国有啊，操持这个事儿的就是盛宣怀啊，他是要强夺股权啊，最终引发民众抗争，那就调军队弹压呀，就造成人员死伤。这到了1911年6月17号，四川民间就成立保路同志会，随后和地方政府博弈，最后还酿成成都血案呢。到了1911年9月8号，成都附近的农民在同盟会啊，包括其他会党组织，就哥老会的领导之下，就组织起义，围攻省城。我们刚才讲，荣县就独立了，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那你说清王朝怎么办？派军队镇压，就调兵去。大量的军队，特别是湖北新军啊，1/3取道宜昌进入四川，这下武昌就空虚了，这给武昌的革命党就创造了机会。所以革命党人借机在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出来，四川清朝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1月8号，保路同志会就搞了个什么大汉，汉族的汉，大汉四川军政府， 这由此开始，很多地方就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说到武昌起义，其实也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啊。我们就说清军当时驻武昌城内外有20个营，9000人左右，相继起义的就有3000-4000。那我们说比如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当时对起义的态度是什么？你看，就是41标、31标，留守300人吧。黎元洪是严防士兵起事，说当时有一个外营的士兵来通知起义呢，黎元洪把人给杀了，还有一个士兵要出门响应，也被黎元洪杀了。而这时候蛇山炮响，黎元洪发现不对，就跑了，41标这才参加的起义。所以你看黎元洪这个态度啊，到10月11号上午，枪声基本上停下来。当时革命党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搞这个军政机构啊，想推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全国共知啊，做领袖。找来找去，找到当时一个叫做汤化龙，这位是议长啊。汤化龙说：“哎呀，革命事业必人速表赞成啊，就是我是支持你们的啊。”但是呢，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啊。就是你看现在得打仗了，我又不懂，我不来了，我不来，你找别人吧。这就推举了黎元洪。黎元洪这时候我们说都换了便衣了，是藏在一个部下叫刘文吉的家里边。找到他的时候，他以为要清算呢，浑身打颤啊。结果他是被胁迫送到了咨议局，大家鼓掌欢呼啊。我这么着，你当都督啊。他当时面色惨白，就说：“我不能胜任啊，休要害我。”大家是软硬兼施，黎元洪还一度是坚决不受啊，满座哗然。大家就逼着黎元洪在一份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也不签。最后有人就怒了，就是不答应我毙了你。哎，好吧好吧，那我签吧。哎，这签了个黎字。那这位革命领袖是这么来的。这到了10月12号早晨的6点，武昌的电讯就已经恢复。革命党人是用黎元洪的名义，就促什么居正啊、黄兴啊、宋教仁啊赶快来，而且电转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另外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结果确实是应者云集啊。至于黎元洪这位，当时说木偶一样，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盘膝闭目。后来听说武汉三镇全部克复啊，大家踊跃参军呢、啊。这时候，哎，态度有所转变，大家劝他，哎，把那辫子剪了吧啊。黎元洪想想，好吧，好吧，说剪了之后呢，有人摸他脑袋，哎呀，都督好像个罗汉哎。黎元洪说，嗯，有点像弥勒佛。到了13号下午，黎元洪当众宣布，说前天我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午还未决心，这时已是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立顿，死生已知。这就我这回我是要革命了。这是黎元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夯实算力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2: 王政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1: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1: 国庆假期后机票平均价格下降超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
2: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核心生产力。我省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3: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算力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1: 如果把算力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算力的躯体，是承载算力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4: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边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1: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5: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1: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核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5: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微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1: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3: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微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1: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3: 举个例子，我们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且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0: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呢，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的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1: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0: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1: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具身发展的机遇。
3: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采集、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场景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9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4: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

0: 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1: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2: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3: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以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1年。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3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3: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3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原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

0: 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
2: 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
1: 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3: 大家好。
1: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4: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1: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3: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就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4: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2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5: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4: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椴五种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6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朱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6: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盲人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以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搞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0: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

0: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围绕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还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0: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0: 工信部等4部门今天印发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元左右。
0: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能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0: 据乌克兰方面今天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方当天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0: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当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共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0: 最后是体育方面消息，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女单比赛的当中，王曼玉4-1战胜了张本美和，将和佐藤桐在决赛中一拼高下。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

0: 日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美俄走近。泽连斯基很沮丧，感觉自己遭背叛。已有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成果。难得一见，英法德日等八国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分道扬镳，继六大基项目之后，法德联合研发主战坦克项目也黄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之情，称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既不公平也不诚实。泽连斯基沮丧地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看起来糟透了。报道称，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了这一消息，震惊了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并在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引发了新的危机。在媒体长达15分钟的采访中，泽连斯基听起来既恼怒又沮丧，甚至流露出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报道指出，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时，他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女婿加里德·库什纳正在迈阿密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进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欧盟以及北约的高级外交官也参与了会谈，讨论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
1: 普京的生日10月7号吧，特朗普当时就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说了。你看人特朗普说话是算数的，就是通了电话，而且按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给了普京生日礼物。当然这个国家之间领导人这生日礼物，尤其是美俄之间的，不是简单的通个电话弄个蛋糕吹个蜡烛，可不是，是有实际的利益在呢。而美俄之间如果讲实际的利益上的交换，那么欧洲和乌克兰必然会感到失望沮丧，感到受伤害，就这么个事儿。那目前你看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俄的能源合作，首先就是柴油，一方面就是美国财政部要放宽对俄罗斯制裁，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份，柴油荒嘛。另一方面，俄罗斯就是承诺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这个愿意要，那个愿意给，这不就成了吗？那这个事儿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失望，泽连斯基感到很沮丧。但是问题就在这，泽连斯基一方面感到愤怒，这可以理解，他真的是很生气哈。那美国不拿他当回事儿吗？不拿乌克兰当回事儿啊？就该出卖就出卖，

他是一个被交易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你敢跟美国人翻脸吗？真的讲尊严，讲自尊，你一刀两断，你又不敢。这是泽连斯基目前的困境。可我们还要说一句，实际情况可能比他表达出来的啊，证实的这些还要糟。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特朗普普京之间通了个电话，那美俄之间沟通的渠道达成的协议可不止这一件事儿啊，还有，那就是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悄悄的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放松制裁，有生意要谈嘛，主要是能源和稀有金属，在这个领域要合作，甚至还要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全球经济体系，那就是重回 SWIFT 的系统嘛。而且特朗普早就说，想重新搞那个 G8， 现在不有个 G7 嘛，想把俄罗斯再拉回来成为 G8。关键俄罗斯还拿着，我不去，我不感兴趣，还讲这个呢。实际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除了普京特朗普之间通了个电话，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沟通，一个是德米特里耶夫，这是普京的特别代表，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纽约在莫斯科都见了面，谈的不是停火条款，你要对外公开说就是停火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就是真金白银的生意了。目前媒体爆料是这样啊，一个事儿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个我们知道原来是俄罗斯和欧洲尤其和德国他们共同建设的，原来有一个北溪一号，但是不够用，所以在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呢，就敲定再搞一条，就北溪二号。北溪二号已经建成了，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特朗普本身呢要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制裁，所以最终呢参与北溪二号的一些欧洲企业就退了，不敢再干了。那俄罗斯呢，他自己的企业他不怕制裁嘛，就把这事做成了，做成之后没有通气儿，因为德国又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没敢通气儿，但实际上具备通气儿条件了，只是说这个手续没有办完，那物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可关键时刻欧之间的冲突爆发，这时候拜登做美国总统了啊，没多久北溪管线被炸，那被谁炸的到现在呢说法不一啊，莫衷一是吧。你比如美国那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他就说这就拜登政府干的，这种事儿你除了政府啊、军队、情报机构还有谁能干啊？你炸一个试试，那是个人就能炸吗？当然还有个说法，就是乌克兰爱国者，当然背后呢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西方肯定是相信后者而不是前者了。总之北溪管线被炸，在这之后呢也传来消息，比如美国企业说这咱能不能修修接着用啊，我愿意参与啊，要不我当破烂买了吧，我收了它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那现在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美俄两边说是在商量美国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接盘。再就是俄罗斯一个能源巨头，就是卢克石油啊，他在欧洲和很多地方他有一堆资产吧，炼油厂、加油站呢，盘根错节。当然这个西方是制裁的，目前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官方背景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来牵头，再拉上卡塔尔、阿联酋的一些钱凑一个财团，能不能把这些资产买下来，因为被制裁了嘛，就死在那儿了嘛，那现在人家把这盘下来那就活了嘛，而且美国可以解除对卢克石油的制裁，就大家都获利嘛。至于佩斯科夫就在八号承认说，俄美正在谈一系列互利的经济合作的项目，当然白宫那边补充说啊，这是战后啊，冲突结束之后双方能源合作啊，我们有想法。那这个事儿把泽连斯基、把乌克兰、把欧洲又整个抛在门外，根本就没上桌，美俄之间就在谈。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谈这个呢？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我们说美国恐怕又是和什么呢？和中期选举有关。特朗普需要成绩单的，美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啊，而且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个无底洞啊，俄乌只要还打着仗，这个援助就没法停啊。你美国如果不援助，那你就要背道义上的、这个责任上的这个污名。那你要援助，援助真金白银你投吗？特朗普可舍不得啊，所以这事儿如果能够冷处理能停下来是最好，这也是和平啊。那特朗普前两天刚说，哎呀，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轮到我了吧，你看我干这么多事儿吧。另外最关键的，美俄展开能源合作，俄罗斯柴油能够提供给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对大家都是好消息嘛。至于说欧洲的利益、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那个东西完全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嘛，因为特朗普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和拜登还真不一样。你说那拜登是装的，人家装不装不说，这边是不装，来真的。而且对美国人来讲呢，你看一个是能源，还有一个稀有金属啊，
俄罗斯这方面的矿非常多，另外还涉及到北极的利益。如果美俄合作，从美国来讲，确实这个成绩单是拿得出手的，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之前坊间不是有一个分析说什么呢，说俄罗斯之所以这仗啊不愿意停下来，它有一个麻烦是一旦停下来，战后这怎么处理是个大麻烦。因为俄罗斯现在进入了一种实际上是战时的状态，军工企业是开足马力的，甚至连失业率都几乎没有了，这叫战时状态。那么如果战争停下来，从战时状态切换到和平状态，那经济怎么办？在战时状态，那经济是在一种特殊的啊一种环境一种秩序，它开足马力能够运行。如果回到和平状态，那战时状态这发动机就没了，你怎么驱动？而且打仗花了不少钱呢，这窟窿怎么补？这本来就是问题。况且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是上万项吗？你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我趁你命要你命啊，这个制裁一旦延续，那俄罗斯油还是卖不出去啊，所以它也不能轻易停下来。但是如果美俄展开一系列合作，包括在经济上放松乃至取消制裁，那俄罗斯眼看着能回血啊，石油、柴油、天然气，还有美国工业急需的稀有金属，俄罗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一个呢，西方制裁嘛，把你憋住你出不去；再一个呢，乌克兰一直在攻击俄罗斯境内一些基础设施，导致它这个能源开采生产也有问题。如果仗停下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打出来我卖就是了，正常卖我就能活。而且现在如果美国愿意，那至于欧洲和乌克兰想什么无所谓。而且啊，我们就说如果他回了血，你就说仗停下来进入一个和平状态，战后重建，我有钱就好说话。就算我接着打，我卖柴油卖天然气卖稀有金属，我挣这个钱可以做炮弹呢，两边不亏嘛。所以美俄这个大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可是问题在于，那欧洲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啊？这接近五年了吧，西方对俄罗斯是有统一战线的，制裁孤立援助乌克兰本来是绑在一起的，现在人家美国不但是退出了，因为特朗普一上台就要退出嘛，现在干脆翻回来和曾经的敌人握手言欢，人家合作了。那你想欧洲乃至乌克兰就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你说接着跟俄罗斯打，那美国翻回来跟俄罗斯合作了，这仗还怎么打？而且拿欧洲来讲，继续援助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干，那美国愿不愿意？如果美国不愿意给你加关税，你也受不了。那你说不干就这样了，那么之前所有的一切那就真打水漂了。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搭上话能合作，那欧洲就上不了桌，没有话语权啊。或者换句话说，从普京那儿来讲，早就算计好是和特朗普勾肩搭背，人家俩合作就是把你欧洲踢出局，没你的事儿，你说不上话。这个局面对欧洲对乌克兰是非常难受的。而这个恰恰难道不正是普京要的吗？至于特朗普，他要的是利益，他不必对欧洲和乌克兰负责任的，他很轻松。所以最后感慨几句，一个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你要想挑起战争相对是容易的，你开枪开炮好了，关键你要结束战争，这是不是由得了你？咱现在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是一样的，你要看准时机，你要辨别是不是时机，如果是该停下来果断停下来，这是本事，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由不得你啊。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啊，这仗打了五年，他在2022年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公开的理由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你得中立，你得去军人化去纳粹化等等等等。说到底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啊，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我俄罗斯威仪。可仗打到现在，乌克兰本身啊他不是北约成员，而且按我们的理解他不应该加入北约。你跟俄罗斯打仗有领土的纠纷，你怎么加入啊？甚至欧盟你都不应该加入，你经济一团糟你加入不了，你不及格呀。按目前这个局面打下去呢，乌克兰实际上还是东乌西乌嘛，至少俄罗斯和西乌之间隔着东乌，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隔着东乌，他可能会感到某种安全。可另一方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了，那俄罗斯和北约其实已经接壤了，那整体这个态势比2022年之前，咱要说的话，俄罗斯目前的这个战略的格局比2022年之前其实是更危险了，那俄罗斯势必要得到某些东西来对冲这个风险，如果得不到那不就输了吗？他在国内也没有办法交代，那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这儿找补，或者说从欧洲从美国这边找补，他没有更多的退路，
那至于乌克兰其实输得更惨。那么战争开始我们就讲，乌克兰如果下决心抵抗，而且把抵抗啊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那还好说。如果你是靠外援，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外援就像一个水龙头嘛，那个龙头没在你手里，人家说紧一紧你就接不到水了，人家说放开你一盆两盆的你就接不住，那你就等于把自己命运交给了西方。关键这不是对等交易啊，你把命运交给西方，西方保你的命运也行，那眼看着他们不保，不可能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保。是啊，你又不是北约成员，不是欧盟成员，你又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人家为什么要彻底的去保你呢？把这个想明白可能有助于自己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那话说到这儿呢，就又想起一件事儿，应该说一说，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这五年了嘛，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了上万项制裁。你不能说这些制裁无效，应该讲有效，对俄罗斯经济也造成了相当的打击。那俄罗斯因应这个制裁呢，他肯定要做动作，该规避的规避，该反制的反制。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卖油的，你制裁俄罗斯，你要防止他通过卖油再挣钱接着打仗。所以像西方甚至给俄罗斯规定了他这个油气最高的限价。至于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今年吧，针对俄罗斯是卖油的是吧，我制裁俄罗斯已经没什么好制裁的了，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招应该讲很彻底，应该很有效。但在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美国一打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波动，美国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允许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那轮风潮过去之后，说重启制裁吧，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又是这态度。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把自己柴油投送到国际市场，这美国人呢拍巴掌欢呼，还得感谢俄罗斯。那就是说你这个制裁的逻辑是出问题了，你是在和自己较劲，和现实世界较劲，你这个招数不但不灵，反而适得其反。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我们实话实说，什么制裁啊、打击啊、博弈，这不可避免，但是美国这个招数不行不对，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对于类似的大国，掌握着类似的啊全球经济的命脉，你再用这样一个招数，不管是制裁他手里的牌，还是制裁买他的资源的那些经济体，明说了吧，不灵。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汲取相关的教训。

0: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以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共识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关于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善处理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来，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关注一下，这是商务部，就是官方嘛，比较权威的啊。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的成果。因为10月8号9号那之前，欧盟就放话这个谢夫乔维奇要来，要谈，甚至欧盟那边呢还做了很多动作，在这见面之前，在双方会晤之前呢，就是磋商之前啊，做了大量的动作，各种姿态啊，各种虚张声势，甚至还准备了这个所谓切断开关呢，中欧贸易谈不拢切断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它有一个所谓核弹核武器啊，就是那个反贸易胁迫那工具，但那玩意儿用起来不太好用，走流程时间比较长，这个切断呢比较简单。而且前两天我们也关注欧洲嘛，40多家行业协会，这是敦促欧盟对华强硬下手，台湾游行的都有嘛。但最终目前我们看啊，没那么邪乎，双方还是能坐下来谈，而且呢能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当然不容易，对双方来讲，首先这是个好消息。你说什么好消息？就是对话比对抗强啊，能坐下来谈，能彼此倾听一下对方的诉求，咱讲理啊，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中国老话讲，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道道，咱彼此听一听，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能不能找到共识。中国人先来讲互利共赢嘛，如果能找到互利共赢的路，你有收益，我也不吃亏，这事儿就挺好。这实际上要看大家的智慧，另外有一个前提要看大家的诚意。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能谈，甚至能达成一些共识，那我们就得说彼此之间有诚意、有智慧，这是个人一个直接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事儿可没完，一个是呢，这个对话、这个磋商还会继续，因为机制毕竟是在嘛。另外呢，欧盟那边、你欧委会那边什么态度，我们还需要等等看。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你看，有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表现好着呢，回国马上一抹脸儿，就全变了，也有这样的呀。所以呢，双方之间的这个，你说磋商也好，说博弈也好，它是一个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势，能坐下来谈，能商量就好，对话比对抗强嘛。但是将来怎么样，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不过总的来说，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双方都有诚意，都愿意坐下来谈，另外还有什么呢？恐怕还是和实力和智慧有关，缺一不可呀。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在这次这个磋商对话之前呢，欧洲方面做了很多动作，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们要质疑对方有没有诚意，对吧？当然，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对话或者叫磋商啊，或者叫谈判或者叫博弈，因为有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前对方的很多动作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那就是计策呀，就是谋略呀，就是方式啊，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给你压力，逼你低头啊，逼你做让步啊。那如果我有实力，我就可以不在乎，如果我没有，那我就上你当找你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说中国有没有实力呢？个人以为是有的，这不是说作为中国人自吹自擂，你参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清晰了。中国的牌是什么？其实欧洲人也清楚，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就像围棋。那这你要不会下围棋，这说还说不清了。下围棋呢，你看一开始大家呢并不是直接就短兵相接，就贴身肉搏，他要取势，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取势取得好，给人感觉啊，那就是山雨欲来，极尽压迫感。但是如果到贴身肉搏，真的短兵相接了，你那个势啊，也不一定就能有绝对的作用。你没有近战格斗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你那个势可能都白搭。所以说到中欧之间，你说对话也好，谈判也好，中国有自己的牌啊，对美国有效，对欧洲其实更有效。美国毕竟是单一国家呀，欧洲是27国凑在一块儿的，它松散呢。所以从我们这儿看啊，我们做一个预估，就是你中国都没有必要拿出对美国的那个100%的力道，对欧盟就够了，因为它不是统一国家呀。关键是中国人的这些招数也好，手里的牌也好，欧洲人是清楚的，所以在谈判前取势，尽可能的给对方压力，逼对方低头，这是必做的功课。真到短兵相接了，真坐上谈判桌了，真到掰手腕了，俩手握在一块儿了，你那些东西就不灵了。那还是要看对方真正的实力几何，应用实力的这个智慧和决心几何，实际上还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出现目前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吧，之前很多人并不乐观，但是现在看贸易战没有打起来，双方还在谈，还有的谈，还能谈，那恐怕就是实力在起作用。而且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个结果，整个这个流程，欧洲人很清楚，这个东西在起作用，我们恐怕会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接下来会怎么样，那走着瞧。实际上啊，个人理解呢，就尤其说我们自己啊，欧洲人也一样，我们恐怕要习惯一种新的状态，新的阶段，就这种博弈是持续的，不是说双方谈谈出一个结果来这事儿就完事大吉就翻篇了，不那么简单。这个博弈的过程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比如你的实力忽然断崖式的下跌了，那咱俩再谈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棋错一招，你走错了，你被我吃了一块棋，那咱们俩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这叫步步惊心。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这样一个阶段。你看，我记得之前和大家也聊过，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啊，99、81难，一难也少不了。每一个考验都有这个考验的意义和价值，你就只管往前，一路过关斩将就是了。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秋意渐浓，暖意先行。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经典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元。短款穿着方便，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车、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是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到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独家的防水面料，这种面料呢，能够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尺码齐全，男女同款，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4款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入秋换季，皮肤总是闹点小脾气，干燥泛红找上门。今天要为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要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并且不油腻。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1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一轮全面制裁，这是其试图瓦解该法院行动的一部分，原因是该法院对美国以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友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宣布了这一制裁决定。据报道，这些制裁措施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获得美国金融服务和技术公司服务的渠道，甚至禁止其使用美元。制裁规定，与该法院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和个人需在6个月内逐步终止相关业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赞扬特朗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做出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关键决定。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一个法院，而是一个政治机构，对世界各地遵守法律的民主国家以及国家主权理念本身构成致命威胁。感谢你们发挥的领导作用。另据媒体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制裁是企图阻碍司法进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其成立之初被赋予的职责，这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冲击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欧盟委员会表示，美国宣布有意实施制裁令人深感遗憾。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对美国宣布对该法院实施制裁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1: 这个消息需要关注一下，这事儿不多见啊，8个国家站出来强烈反对美国。那8个国家什么事儿？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实施新一轮全面制裁，他是想瓦解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法院对于美国以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友展开了调查。所以卢比奥美国国务卿公开宣布了这一轮制裁决定， 他说我们将禁止与这个不受约束的法院进行交易。你看这话说的是交易啊，切断其资源，使其丧失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美国和美国人民不受这个虚假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那怎么制裁呢？就是切断国际刑事法院获得美国金融服务和技术公司服务的渠道，甚至不让他使用美元。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当然表示支持，很赞赏啊。国际刑事法院总的来说还比较硬气，他们的回应说制裁是企图阻碍司法进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其成立之初就被赋予的职责，这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至于联合国呢，有声明，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机构实施制裁。另外刚才我们讲有八国明确表示反对，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外长，八国外长联合声明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美国宣布对这个法院实施制裁表示遗憾，而且强烈反对这个决定。另外就是欧盟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就欧委会说美国宣布有意实施制裁令人深感遗憾，欧盟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继续开展调查和起诉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的工作，并保护欧盟单一市场内经营者的利益。就大家各自的表态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议论两句吧。第一个呢，就说国际刑事法院实际上中美俄都没有参与，就这个罗马规约没有参与，但是基本上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所以现在欧盟也好啊，就欧委会嘛，还有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这八国嘛，外长站出来反对美国的这个制裁，这也算是有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是签罗马规约的，是成员国嘛，美国是没有签。但是美国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所谓海牙入侵法案，就是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如果有美国人遭遇调查或者被抓了，那咱们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可以去解救。那说到底就是派美军去海牙抄国际刑事法院的家都是可以的，这叫海牙入侵法案，美国有这么一套。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它针对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那截止到目前我们也知道，像这个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包括以色列其他一些高官都已经被通缉了。普京是因为俄乌之间的冲突，内塔尼亚胡不用说了，就是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暴行嘛。那美国现在的态度是很明确，他肯定要站以色列嘛，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他是要拆掉啊，所以他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就说不光是针对我，针对我盟友也不行。所以现在你看八国外长，就西方八国的外长站出来对美国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提出了批评，但只是批评，这叫隔靴搔痒吗？这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不如加关税啊！当然我估计他们也不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好说了，就是一出闹剧吧，就是美国的双标尽限于此，惹我不行，惹我的盟友也不行，你不让我高兴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成了这么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聊过吧，就是美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它确实是一个独特的角色，美国一度是不参与欧洲事务的，但是呢美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一众国务卿都是这个律师出身，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思路，就是搞国际法啊，搞国际仲裁，通过这个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国际争端。在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前呢，往往靠大国仲裁。你比如说当年打败拿破仑，有一个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体系吧，保证了欧洲99年的和平，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99年的和平。那个说到底呢，不是什么国际法院，是大国仲裁，就是欧洲有什么事儿，那大国之间咱商量，彼此之间牵制，那有些利益的交换，大国仲裁嘛。有句老话讲啊，就是再糟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那大国仲裁它不讲理嘛，说到底还是要看谁胳膊粗拳头硬嘛。但是大国仲裁呢毕竟也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大国之间它相互制衡吧，谁也别太没底线，太不讲道理，对吧？所以维持了欧洲99年的和平啊，不是说不打仗，而是大国之间按捺住这个冲动啊，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然后憋了个大的1914到1918第一次大战，20年后是二战，对吧？那至于美国呢，他们那帮那个律师出身，就是法律界人士出身的国务卿，什么凯洛格啊、休斯什么的，这帮人他们考虑就是拿国际法、国际仲裁，所以应该说在历史上他们在这个领域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现在你看 正好翻回来，就特朗普政府现在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根本不接受啊，置之死地而后快啊，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那还有一个感慨，就说到美国这位国务卿卢比奥，前两天他去了趟雅典，在雅典还做了一个演讲，在西方，主要在西方，包括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他还是对西方文明提出了预警，敲了警钟；再有一个呢，人们普遍怀疑他是不是要参与2028年的美国大选，想当美国总统，现在开始布局啊，这在热身是吗？这两个意思。至于他当不当美国总统，他大概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不当，对吧？如果万斯他竞选美国总统，我不跟他争，是吧？但是大家一般认为呢，他确实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美国国内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只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呢，这个就先不谈了，谈另一件事儿，就是他这个演讲谈到西方文明的问题。卢比奥说，正是在这里，在雅典，我们第一次见证了后来界定西方的所有基本特质得到充分展现，包括什么呢？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不懈的进取心，大胆的探索与发明，对发现冒险风险和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原理永不满足的好奇，以及探索自然奥秘、理解宇宙秘密的热切愿望。卢比奥说呢，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要么重新找回建造帕特农神庙时的自信，要么接受一个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他还感慨说，民族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他宣布美国选择毫不掩饰地追求国家力量。这是他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啊。看了之后其实我也挺感慨啊。感慨什么呢？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就是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你怎么说都有理啊。你看，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帕特农神庙前发表了一个事关西方文明的演讲。传统啊，因为我们也都是成年人嘛，西方人对自己，就对西方文明，他们是有评价的。他们当然推崇自己的文明，也让整个世界去仰望自己的文明。那我们对西方文明一直以来的认知，至少他们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还是自由民主那套价值观呢？说起来，雅典是民主，城邦民主，当然他那个民主不包括奴隶啊。但是你看，在卢比奥的演讲里边，这些东西都没有放到西方精神里去，不谈了，什么民主自由没这个，这就很有意思了。换句话说，特朗普的这个精英圈子，这个执政圈子里很重要的这个人，国务卿啊，基本上承担外长职能啊。卢比奥，他在，或者说他代表特朗普政府，就美国现在这个当政者、当权者这帮执政精英，他代表他们做这个演讲，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和之前不一样了，和我们熟悉的那个不一样了，不是讲秩序和规则，讲自由民主，不是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你说现在西方的文明遇到了威胁，什么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特点是什么？他给了全新的解释，和我们了解的那个不同，和以前西方人所渲染的那个不一样了，这就很有趣儿。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在帕特农神庙前讲，他还是希望西方人能够回到，能够找回当年建造帕特农神庙时候的所谓自信。有吗？有吗？建造帕特农神庙是因为自信吗？那确实还恐怕是因为对神的这种尊敬和笃

信吧。更幽默的是帕特农神庙几经摧残，那里面重要的浮雕雕像不是被英国人抢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吗？这事儿你不关注一下，你不说两句公道话，没有，回避了。那这本身你想，雅典人兴建了帕特农神庙，英国人抢了里面很精华的一部分拿到自己家的博物馆，而且至今拒绝归还，这是不是西方世界的通行规则？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底色？你要在帕特农神庙前发表一个关于西方文明的讲话，这些东西你谈不谈？你怎么谈？你真不知道吗？没有，完全回避了。他现在公开讲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他不满的，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说他确实要推这个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那个 MAGA 嘛，让美国再次伟大嘛。他显然已经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新的代言人，或者说是特朗普的一个继承者吧。他讲美国选择了毫不掩饰的追求国家力量，拥有国家力量就可以去入侵吗？就可以去奴役和统治吗？他不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又讲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要么重新找回建造帕特农神庙时候的自信，要么接受一个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说到底他拒绝接受西方落后，为了让西方不落后，他可以改写西方精神的核心，他可以忽略以前人们所推崇的所谓西方的精神，他现在更多的强调国家力量，而不管这个力量是不是邪恶的或者掌握在邪恶的人手里。这也太有意思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你如果说西方确实在崩塌在分裂，你如果承认这是现实，你如果愿意问一句为什么，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这个事儿就挺能说明问题。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比安·曼东宣布，德国已决定退出法德联合研发的未来主战坦克项目地面主战系统。该项目在2017年启动，旨在取代法国勒克莱尔坦克和德国鲍尔坦克，原计划在2045年前后投入使用。德国此次退出距离法德未来空战系统6代机项目官宣合作失败仅4个月。
1: 法国德国联合搞坦克啊，这事儿也吹了，之前是6代机搞不到一块儿，现在坦克也搞不到一块儿了啊。那我们判断这恐怕在将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就是合作啊越来越难。为什么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呢，我觉得有一个技术因素在里边。这次德国法国讲，你看咱搞坦克炮塔双方认知不一样，就统一不了，这个也很正常。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93阅兵的时候展出过咱们的新坦克百式坦克是吧，它采用的是105毫米炮，在当今这个世界哈，坦克炮你说120啊125啊，这几乎都是主流了，甚至德国莱茵金属搞过140啊，研发呀，正在干。你说你105，那中国坦克难道是在退步在退化吗？你愿意这么评价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坦克至少从百式坦克看呢，它非常在意的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在另一个维度它有突破，而坦克炮口径它并不追求极致。那这代表着我们对未来陆战对未来坦克发展的一种思路。那仅就这一点来讲，假设我们和德国或者跟法国我们合作，那也合作不了啊。为什么呢？对未来的陆战咱理解就不一样，我们需求和你就不一样，那你怎么对付啊？那坦克炮口径你要140，我105，咱加一块除以2吗？这能折中吗？对吧？所以很难，这本身就很难。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对于未来陆战的理解是不是就体现在这款坦克上？那我们主炮口径就105就行了，也不一定啊。未来也许我们推个130、140口径呢。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是自主国防啊，我们就是自己搞，我想怎么搞怎么搞，这是我们。所以在当今时代呢，反而有非常大的自由度。那翻回来，刚才我们谈到德国、法国，那显然对未来的陆战、对坦克炮这个炮塔理解就不一样，他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那你说还非要走到一起吗？那这个矛盾就矛盾在这儿了哈。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合作？省钱嘛。因为武器装备是越来越贵。你看游击队歌里边唱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枪啊炮啊，谁用都是用，只要这个弹药口径对得上就能用。现在不是了。那你看战争从最早这武器冷兵器，然后热兵器，然后呢机械战争，坦克装甲车吗，到信息化的战争，到智能化的战争，那现在都数字时代了。今天啊，你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造的你不一定用得成啊。他现在有这个问题，而且呢武器装备越来越贵。你像那一众欧洲国家，什么德国法国的军费就几百亿，一年就几百亿，那美国可是上万亿啊。那你几百亿美元的军费，你说研制一些先进武器难度确实很大，武器研发的门槛就是钱，花钱啊是越来越多呀。所以很多国家你玩不起，那联合在一起，咱们分摊这个研发的费用，而且将来装备呢咱们都装备，这样量还大一点，咱可以走个批发价是吧。所以合作有合作的价值和必要。另外呢，你有你的一招鲜，我有我的独门绝技，咱把它都体现在这个咱们共同研发装备的这武器上，这武器总体性能它不是比较高吗？所以你要说联合研制，你要说合作，自有它的道理。而且德国法国这俩什么国家啊，当年二战结束以后先搞了梅干共同体，这段我们讲过啊，就是放弃以前的恩怨，咱合作吧，不合作都是个死，合作了声音能强一点，话语权能多一点。他这样讲，双方有互信。但是现在眼看着啊，六代机项目吹了，这坦克项目也吹了。一个因素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技术因素，双方对未来的陆战对未来的这个装甲车辆认知不一样，谈不到一块儿去，妥协不了，折中不了，这是一个因素，但不过是一个因素，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恐怕是非技术的，还是经济啊、政治一类的因素。你要让我说哈，第一个就是怎么花钱、怎么挣钱、谁挣钱，这个问题很关键呀。 历史上欧洲国家想联合研制武器，或者说已经做这种尝试的事儿多了。你比如著名的台风和阵风，这是两款飞机啊，原来是一款，那时候主要是英国法国在争，就是搞一款飞机，咱就说用谁的发动机，这个飞机哪些零部件在哪儿生产，最后总装在哪儿，挣了钱咱怎么分，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最后谈不拢。法国是单搞，搞出来的就是阵风战斗机啊，他还要上航母啊，他用的是自己 M88 发动机啊。那英国拉着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他们又搞了一个台风，这是英国领衔。你看有一个领衔的，一帮小弟跟着，这事儿容易谈成。那法国和英国谁也不服谁，这搞不成。实际上法国、英国乐多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在欧洲啊，真正需要航母、拥有航母的就是英国和法国，像意大利呢就打酱油的。但是正因为英国、法国都需要航空母舰，一方面存在咱合作的可能，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咱俩的航母啊，军人带互相串门的，哎，就你的航母我也熟悉，将来需要的话我可以租借呀，临时我需要了我借你的用一用，这都谈过，能不能合作最后根本不行，各搞各的。法国你看核动力航母啊，现在它有一艘就戴高乐号，计划之中呢还要搞七八万吨的呢，就是那个自由法兰西。而英国呢，人家现在就有两艘，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级二号舰叫威尔士亲王，还是各搞各的。法国那是核动力的，英国呢用燃气轮机，全球范围内哈六万吨航母用燃气轮机的可真不多，应该说就他一家 MT30， 那是人家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英国公司的。那法国航母不可能接受这个东西的，舰载机也不一样，法国用的自己的阵风战斗机，英国用的是美国的就垂直短距起降的 F-35B， 各玩各的，各用各的，没法兼容。所以有一些美好的想法，咱能不能合作，少花钱啊，降低运营的成本啊，对，都对，实现不了。那如今说到德国法国另有一出，因为德国现在军事在崛起，还真的就是莫茨上台之后，借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战争，欧洲都要涨军费啊，8000亿啊，德国已经涨了，要提升自己的军力，振兴自己的军火工业，甚至是拉动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引擎啊。关键是德国在这个领域做大，法国能舒服吗？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前不久刚发射这个潜射弹道导弹 M51.3， 我们不是说了吗，英国用的是美国三叉戟，所以在欧洲只有人家法国是自己的潜艇、自己的导弹，那我是天然的领先主演啊。

0: 家认知不一样，就很难搭伙，谁也不肯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啊，我都听你的，那国家的命运在这儿呢，还是相信自己，不能相信别人，那这种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难，就在技术上达成共识就很难，更何况在经济上，咱怎么赚钱，怎么分成，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嘛。另外在政治上，谁领先，谁是主演，谁说了算，所以我们就说啊，欧洲国家现在面对很大的问题，你说想合作吧，能够摊薄成本，但谁也不肯让，那就自己干嘛，自己干现代武器研发门槛又很高，你又没那么多钱，那你搞不出好东西来，而且今天这个时代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正是在一个技术的高速发展新陈代谢这么一个大背景，你要一步赶不上，很可能就步步赶不上，欧洲人现在面对的是这么个局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列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继续和您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这两天啊，给您说到古人的戴帽穿衣了。昨天说完了帽子，今儿啊，咱们来说衣服。
5: 6岁的顺治皇帝登基前，为何宁可挨冻也不穿貂皮大衣？历代皇帝如何借官服笼络朝臣？古代官员和平民在穿衣戴帽方面有哪些不同？堂而皇之被载入史册的刘氏官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皇帝在御赐服饰时有哪些花样名堂？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其实啊，跟帽子一样，古代人穿衣服呢也有很多讲究。咱们还是来给您先说故事。清帝外记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上即位，辅6岁，初出宫时寒甚，侍臣进貂裘，上侍裘却勿欲，将生辇，汝袄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勿许。”上御殿，故侍臣曰：“诸帛书朝贺，宜打礼乎？宜坐受乎？”对曰：“不宜打礼。”于是行礼，礼毕上起立，故让礼亲王先行，使生辇入宫，谓侍臣曰：“侍所进裘若礼黄，朕自依之，以红礼故不服耳。”您看这段故事多有意思。有朋友说有什么意思啊，都没听懂。您别着急啊，慢慢给您解释。这里边说的上，这个皇上啊，指的就是顺治皇帝福临。顺治皇帝呢6岁登基，您别看岁数小啊，自打他当皇帝第一天起就学会了处处操心。出门的时候啊，外边天特别冷，而且上朝的时候得起个大早，那这么冷的天再把皇上给冻感冒了，旁边伺候他的人呢就进奉貂裘：“您赶紧披上件衣服吧，这可暖和呢。”小皇帝这看了一眼这个貂裘，人家压根没穿，直接就上了轿了。他那个轿叫御辇。那您想吧，6岁的小孩放到现在啊，幼儿园刚刚毕业，那旁边得有人伺候着呀，万一在轿里边睡着了，流哈喇子了，或者说想吃东西了，那怎么办呢？旁边啊，他的乳母也想上这个御辇，就是我在身边照顾你呗。结果这小孩就说了：“这御辇里边你可不能坐。”上到了金銮殿，坐得端端正正，接受朝臣的拜贺。那这些这个臣子里边呢，有皇亲国戚呀、啊，有他叔叔大爷们呢。于是就问身边人：“我是坐着呀，还是站着呀？他们给我行礼以后，我是不是还要还礼呢？”旁边的礼官就告诉他：“您不用打礼。”等到散了朝了，大家伙往外走的时候，人这小顺治皇帝呀、啊，对那个亲王代善是礼让三分的，因为他这个二大爷就是他二伯父啊，虽然也是他的臣子，但是是人家主持会议把自己扶上皇位，规矩是规矩，这顺治啊还学会灵活掌握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宁可自己冻得鼻涕横流，浑身打哆嗦，但是呢也不穿那件貂皮大衣。他为什么不穿呢？因为这件貂皮大衣啊，那是他没当皇帝的时候家人给他做的，那个里子是红色的。那现在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那自己穿的这个衣服里边那个里子啊，得是黄色的，不能是红色的，不能破了规矩。这不是讲究，这是制度。顺治皇帝登基大典拒绝穿红里子的貂裘，这在大臣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矫情啊、瞎胡闹啊、任性啊，这绝对不是，而是说这个小皇帝啊天纵英明。因为封建时代啊，服装是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官场之上 从真龙天子到大小官员，什么人穿什么样式的衣裳，衣裳里边是什么面料，什么里子，里外衣料用什么颜色，绣绘的是什么图案，乃至搭配的是什么样的腰带，那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作为皇帝有一项重要职责呀，他就是审定标准，并且是身体力行。有了这些规矩呢，大家伙才能找准自个儿的位置。再给您举个例子吧，南北朝时期，那个南朝是分为宋齐梁陈嘛，哎，就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前废帝刘子业诛害宰辅，杀戮大臣，闹得人心惶惶。他的叔叔叫刘裕，哪个裕呢？就是或者的或，多两撇。这刘裕得到情报，说自个儿的亲侄啊，想把自己也弄死，自己上了黑名单了。刘裕这一琢磨，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啊。他授意亲信，寻找机会把这个刘子业呢给他做掉。事成之时，刘裕这还在睡觉呢，忽然间得到消息，说您让我们找机会把那皇帝弄死是吧？搞定了。哎呦，这把刘裕给高兴的呀，闻听喜讯，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光着脚丫子，然后把自个儿那个官帽子咔嚓扣脑袋上，赶紧到金銮殿上占领御座，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结果旁边有人呢就提醒他，说当臣子的可以是乌纱帽，黑色的，但是当皇帝戴那个帽子必须是白色的，帽子不对，名分就会出问题，到时候你何以号令天下呀？脚丫子你可以先光着，因为大家伙看不着，但是你这帽子颜色必须对。刘裕这儿赶紧是找了一顶白帽子，然后呢又连续除掉了好几个政敌，稳住了局面。一个多月以后顺利登基，这就是南朝的宋明帝。您瞧瞧吧，这里边的规矩，这里边的讲究，这里边的水就是这么深。当然了，中国历代服饰虽然说制度严格，但也并非是不可变通的，皇上也经常借此呢笼络朝臣。如果说哪位大臣办事得力，这皇帝一高兴啊，就可以赐臣子服色了。得赐服色，这是非常有面的事儿，受赐之人呢肯定会广而告之的。您看宋代，这就不是南朝那个宋代了啊，而是真正的北宋。再而且这是宋朝刚一开国，那时候啊有一个学究叫聂崇义，他就建议太祖赵匡胤重新制定服饰礼仪制度，并且参照典籍呢自己弄出了一个叫三礼图。我先给您打个样，您当成参考，这可是给皇上脸上贴金的大好事儿啊。赵匡胤这龙颜大悦，连忙下旨赐聂崇义紫袍、西带、银器、增帛以奖之。列位，您别看没给他加官进爵啊，这个赏赐非常不低了。聂崇义当时呢只是一个国子司业，相当于一个大学的教务长吧，一个小小的六品官，而赵匡胤赐给他的紫袍，这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才能穿的，但凡是穿了紫衣者，还就同时具备了佩戴金鱼带的资格。哎呦，这把聂崇义给高兴坏了。打这以后呢，家人也替他宣传，我们家老爷通义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衣鱼带。虽然说这个聂崇义的活啊还是监督国子监那些想要当官的学生们，念叨着那些不着边际的知乎者也，但是身上穿上紫衣，这身份就不一样了。总之吧，咱们中国古代服饰制度规矩那是最多的，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在这上面所费的心思啊，所玩的花样啊，那也是最多的。那他为什么闲得没事琢磨这些呢？因为那时候啊，官和民的区别往往体现在穿衣戴帽上。像古代一些词儿，布衣、前手、白丁，这指的就是平民老百姓，而近身、簪缨、冠盖，这指的就是显宦高官了。想当初啊，只有给皇帝办事的人呢才有华服可穿，有高帽可戴，才有资格在这个裤腰带上呢添点零碎。过去朝臣们面圣的时候，拿那么一个长形的手板，上面写上所要汇报之事，以防遗忘，这个东西就是护板。护呢在不用的时候啊可以插在腰带上，用文词来说呢，可以近于身，近就是插和掖的意思，身呢就是指腰带。于是乎人们就把这个官员称为叫近身。那没资格在腰带上添零碎的，那只能是穿麻布的衣裳，这就是布衣的来历。而这些布衣呢，脑袋上只能是拿块布，哎，裹吧裹吧。想当年呢，因为秦国的平民头上裹的是黑色头巾， 所以后代就以黔首作为百姓的通称。这些平民百姓所穿的衣服还不许绣绘花样，必须是那种白不呲咧的本色，因此啊，他们又被称为叫白衣，后来演化为白丁了。当然后来白丁这个词儿啊，意思也有转变了。咱们看《陋室铭》里边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个白丁就变成不识字没文化的这么一种含义了。我们说古代这种白丁啊，他并不是说家里边特别穷，也有富商大贾，但即便你再有钱呢，你身上没有功名，你说我这儿也弄一个那样裤腰带，我闲的没事刻俩护板我掖上，那行吗？当然不行了。可是人家这又这么有钱，只穿那个麻布的衣裳他不满足，他有这种心理需要啊，我也想穿的光鲜亮丽，当官的衣服咱不能穿，绫罗绸缎总可以吧，这往往也会招致麻烦。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到洛阳巡视，一瞧城里边这些商人们衣着华丽，趾高气扬，于是当即就下令说，这些商贾勿得衣着锦绣，哎，这些精美的针织品呢，这些绫罗绸缎呢，任凭你再有钱，只要你是无官无爵，您不能穿了。诏令里边还规定，绝非功成以上，勿得冠刘氏冠。什么叫刘氏冠呢？要说起这玩意儿啊，这挺着馅儿的啊。就想当年刘邦啊，在乡下里边当混混，虽然有个亭长的身份吧，但是也无官可戴，于是用竹子皮编了一个类似于水果篓子那种当帽子，啊，顶到脑袋上过把瘾吧。等到他称帝以后呢，硬将自个儿这个发明创造啊，命名为刘氏冠，完了还当成大宝贝儿了。公侯以下的爵位，你们不能戴这种刘氏冠，啊，这是我的专利呀。按理说这种事儿于情于理它都不合适，但是有皇权掺杂在其中了，无理就成了有理了，而且呢还成了法律了。可是这个诏令里边并没有说明啊，哎，我就不听你的，我就穿了，我就戴了，你到时候怎么处罚我呢？处罚肯定是有的，但是没有明文规定。估计犯了这种罪的，到时候官府啊就便宜行事就行了，罚钱呢，打板子啊，那就看心情了。宋朝那时候没有，元朝那时候可就有了。元朝的鱼服制里边就规定，庶人不得服赭黄，普通老百姓你没有穿赭黄色衣服的权利。还规定啊，甭管是帽子啊、斗笠啊，上面不许用金玉来装饰，靴子呢不能是材质成花样的，坐的那个车或者是轿子都得是黑色的，而且这个车呀或者是轿子得是齐头平顶皂幔。什么叫齐头呢？就是不能够往前延伸。什么叫平顶呢？就是不能形成那种尖儿。什么叫皂幔呢？就是车上这些帘啊，或者是轿上的轿帘啊，轿旁边的帷幔呢，必须是黑色的。哎，古代这个皂色呀，指的就是现在的黑色。我们说青红皂白，这是四种颜色。那为什么皂色就是黑色呢？因为古代那个肥皂，也就是肥皂荚啊，它指的就是黑色的树荚。在汉代时期呢，因为古代染色工艺比较落后，染出黑色所需要的工艺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汉朝那时候皂色呀还是比较尊贵的颜色呢。但是到了后来，您比方说咱们现在聊到这个元朝了，这时候皂色呀，平民老百姓你就随便用了。而且呢，元朝这个鱼服制里边还规定，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规定，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杖责57下，违禁之物直接全部没收，奖赏给检举人或者是查办人，这处罚够严厉的。当然也有例外啊，御赐之物不在禁限，你爱怎么穿怎么穿，爱怎么戴怎么戴，因为你是于国于君有功之人嘛。你看这目的只有一个，还是强化皇权呢。而且借此呢，这皇帝啊就能以服饰之赐来笼络臣民了。御赐的服饰名堂特别多，从原料到服装到服色到纹饰到裤腰带，样样可以赐。受赐之人那真的是与江山社稷有功的吗？也未必。忠臣良将有之，奸臣邪佞也有之。您看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呢叫顾可学，这是无锡人，进士出身。他在担任浙江参议的时候呢，因为被人揭发说他此前呢在这个当官的时候贪污公款，一查果然如此，那没话说了，把他革职斥归，滚回老家去吧。顾可学这儿在老家待了十几年， 为了重返官场呢，他以重金贿赂权臣严嵩，跟严阁老就说了，说我这儿啊有祖传的本事，我能够炼制延年益寿的药丸。严嵩一听，哎，这不是当今皇帝喜好的吗？嘉靖皇帝迷恋长生不老之术啊。于是严嵩这儿收了对方大把的钱，就向嘉靖这儿禀报。嘉靖皇帝这儿当然特别高兴了，你瞧瞧，高手在民间呢，赐给了顾可学金箔，还有一句话叫集其家招之至京，你们全家呀别在无锡了，来北京城这儿吧，好好给我炼丹呢，我要长生不老药啊。那我们就得问了，顾可学的长生药那是什么东西呢？史书里边记载啊，叫唯能炼童男女叟夜为秋实，就是用童男童女的尿，用童子尿啊炼制而成。嘉靖皇帝服用以后居然是觉得灵验啊，我觉得有效果，于是竟然让这个顾可学呀当上礼部尚书了。因此这顾可学老家呢流传了两句民谣，说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靠着熬制尿碱获得了金箔之赐，还官至二品尚书，这御赐就太荒唐了。而如果说啊，你赏赐点别的，比方说服饰之赐是吧，你赏赐他你能够穿紫色衣服啊，穿赤橙黄绿青蓝紫都行，穿迷彩色我也不管，因为你有功劳啊，熬尿熬得好啊，你赏赐他几件衣服的严实，这总比让他当一个礼部尚书强多了。服饰之赐的对象当然还得是能臣呢，稍微明白点事儿的这皇帝都应该懂这个道理。你看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有崇祯年间御边统帅袁崇焕，这些都是能臣良将，当然这二位呢也有过赐服之荣啊，而且规格非常高，所赐的衣服著名的蟒服，蟒服啊是因为面料上绣有这种特别长得像龙的那个蟒，因此而得名的。就这种衣服蟒服啊，如果不是皇帝亲赐，即便你是一品高官也不能够享用。张居正这当过皇帝的老师，进行过很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朝的灭亡，万历皇帝一度呢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赐件蟒服穿穿也不稀罕。不过皇上一时看中你并不代表一辈子看好你，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在一些朝臣的怂恿之下抄了他老师的家，差点把这个张居正啊开棺戮尸，那当然了服侍之赐那都收回去了，没把你挫骨扬灰那就是给你面子了。后来很多臣子啊就看清楚这套了啊，崇祯皇帝朱由校他即位以后呢，让袁崇焕全权负责辽东战事，并且赐他蟒服玉带。袁崇焕当时呢极力的谢绝御赐，只求皇上啊能给自个儿点信任，不要听信谗言，说以臣之力治权辽有余，调众口则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既能度公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撤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袁崇焕什么意思呢？让我去治理辽东那儿没问题，但是啊朝里边这些官员他们在背后啊什么心思都有，我这一走就是万里之遥啊，然后有很多人呢在您旁边啊，这个了那个了，您到时候可得有主心骨。崇祯皇帝呢当时也写了保证书了，说我这自由主张你放心就行了。到头来呢他还是听信谗言，以擅主合约等罪名把这个袁崇焕给千刀万剐了。你看赐了蟒服玉带又如何呢？但是咱们也得说，只要入了这个名利场啊，谁也不想在下边待着，都想往上攀爬。
5: 成语后来居上的背后有哪些搞笑的典故？红的发紫这个成语跟中国的服饰制度有什么关系？它跟历代统治者之间又有哪些好玩的轶事？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后来居上，这说的是怎么回事呢？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大臣叫汲黯，这哥们儿可了不得，被汉武帝称为叫社稷之臣。汲黯这儿出道比较早，苦熬苦业多年才当上了一个主角都尉。那他这个职位负责什么事儿呢？就是负责授爵之类的杂事儿。您别看事儿不大吧，但是人家列于九卿，三公九卿他占其一。 那么那个时候呢，同在官场上的公孙弘啊、张汤啊，还都是小吏呢，就是普通办事员。可是啊，等到后来公孙弘还有张汤呢，此二人一个官至宰相，一个当上御史大夫，人家进入到三公的序列了，吉安这儿呢还在原地踏步呢。于是委屈了，心里边不平衡了，就找到汉武帝刘彻，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说陛下您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什么叫积薪呢？就是抱柴火垒柴火垛，先抱来的柴火放底下，后抱来的放在最上边，这就是后来者居上嘛。当然这话里边可是带着刺儿的，带着讽刺呢，这也不像臣子该说的话。好在刘彻呢也算是有度量，听过以后叫上默然，皇上这儿沉默不语，根本就没搭理他。说为什么不重用吉安呢？因为吉安有一张破嘴，哎呀，嘚嘚嘚嘚嘚嘚，专门捡皇帝不爱听的话来说。有一回呢，汉武帝找了一帮文人，找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啊，商讨一下如何给自个儿的天下为自己歌功颂德呢。结果这个吉安呢偏要插嘴，他说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奈何欲效唐尧之治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陛下您呢内心充满了各种的声色名利的欲望，但是您对外呢却要施行仁义之事，这鬼样子怎么能效法唐虞等古代圣贤之主呢？一句话差点把汉武帝给怼死，弄得刘彻呀非常恼火，变色而罢朝，老大不痛快了。客观上来讲，你像吉安这种的耿直之臣呢，敢于进谏，但是想要升官那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你老把皇帝搞得特别不高兴嘛。后来者居上这个词背后的典故给您说了，至于说吉安还有这个公孙弘啊、张汤啊，他们穿衣服有什么区别呢？一会儿再给您说。我们先来给您说另外一个词语，叫红的发紫。这词儿啊，跟这个中国服色制度就有着莫大关系。中国过去的衣服的颜色呀，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按照最早期官方的标准呢，青、赤、黄、白、黑，此五者为正色，是最高贵的五种颜色，可以用来制作官场的礼服。而像什么红青色、浅红色、淡青色、紫色、硫磺色，这是为奸色，因其驳杂故而卑贱。这当官的呀，穿。

个家居服啊，做个背心裤衩啊，可以用这种颜色。普通老百姓呢，也可以用这种颜色。您可注意了啊，这里边啊，卑贱的颜色里边可是有紫的。只不过春秋时期啊，这个齐桓公呢，他穿衣服特别喜欢紫色，他这一喜欢，上行下效，当时的齐国人呢，都喜欢穿紫色衣服。那说起来，也是我们国君齐桓公同款嘛，不是同款也是同色嘛。毕竟青赤黄白黑那是正色，我们老百姓不能穿是吧，但是紫色为奸色我们可以穿的，这就导致五素不如一紫了。孔老夫子曾经明确表示，就批评这个齐桓公，恶子之夺诸也，就是你打乱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了，造成社会混乱了。其实啊，齐桓公的这种喜好呢，那时候跟国外说没有接轨吧，但是也算是不谋而合了。您看国外古罗马时期，皇帝啊、执政官呢、将军呢，这些有头有脸的所穿的袍服啊，是以紫为最尊贵的。因为当时这个紫色颜料呢，它是取自地中海深海处有一种贝类的内脏，就这种贝类每一只呢只能提取这么一两滴的颜色做成染料，200只贝里边获得的染料啊，干燥以后呢只有0.007克，因此价比黄金还贵。这等珍稀之物自然是只有高高在上者才配享用的，恶子夺珠在古罗马时期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可是咱们就就色论色，比起黑呀、白呀这种正色来说呀，紫色确实呢更为典雅华丽。那最早期呢独尊儒术的汉代，官服仍然是黑色的，但是有一些零部件已经是以紫为贵了。比方说官员上班的时候啊，出行的时候呢得随身佩戴印绶，把这个官印拴在腰间，以区别等级。印就是官员的印信，绶呢是丝织的宽带子，平时就耷拉在肚子那儿，一端呢拴着自个儿的印信。哎，您看这个后来者居上的公孙弘丞相和张汤这位御史大夫，人家这个印是金子制作的，金黄色，而那个绶呢是紫色的，三公嘛。而位列九卿之一的那个汲黯呢，只能用银色的印，那个绶是什么颜色呢？绿色的。所以老先生这也是耿耿于怀呀，他倒不是官迷啊，人家就是委屈。汉朝完了以后，咱们说后来隋唐时期吧，紫色已经正式进入到官服序列了，而且紫色的地位特别高。唐高宗以后呢，各级官员的服色标准为三品以上穿紫色的，四品呢穿深绯色，就是深红色，五品呢浅绯色，就是浅红色，六品深绿色，七品浅绿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浅青色。你看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位高权重，这人数就相当少了，能从穿红色官服上升到穿紫色官服的着实不易呀。因为那就意味着你从这个四品官啊上升到三品以上了。著名诗人白居易诗里边曾经写呀，有何功德于君子，若比同年是杏仁。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退休之前呢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刑部尚书，可以穿紫色的衣服了，自然要吟唱一番了。当然这得按照顺序来，不能说我不喜欢红色我就愿意穿紫的，那估计啊衣服不用穿了，把浑身给你打紫了还差不多。你看唐代时期呢有一宦官于朝恩，本来他这儿呢红的发紫，戴宗啊让他掌管军队参与朝政，而且居然叫他负责教育系统主管国子监。不过这个于朝恩呢恃宠而骄，朝廷大员们商量要事，只要是他没参加他就会破口大骂，说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就说所有的大事怎么能不让我参加呢。皇帝听了这话自然是很不高兴了，那这种话只有皇帝能说呀，你算老几呀。还有一回啊，于朝恩给他儿子就是他的养子啊弄了一个穿绿色官服的内急使，结果他这个养子呢头一天上班跟同事就打起来了。于朝恩第二天上朝的时候直接找到皇帝跟戴宗就说，说我儿子那官太小，上班的时候啊被同事所欺负，我希望您呢能够恩准让他穿紫色的衣服。哎呦，那可就是三品以上啊。戴宗这还没反应过来呢，于朝恩的手下已经把那个紫色衣服啊给拿出来了，咔嚓套在了于朝恩养子的身上。戴宗一瞧只好干笑说，儿服之大相宜，哎，你儿子穿这紫色的衣服特别搭嘛，你看跟这个气质

0: 跟这个涵养跟这个身份挺好。但没过多久，这皇帝就把这个于朝恩给咔嚓了，脑袋瓜子给切下来晾着了，穿啥色的衣服心里边也不美了。好，有关于古人穿衣的趣闻，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下半时段呢我们再换一角度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1: 季节变换，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必不可少。今天给您分享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原价要2000多。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金秋福利，成人款、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只要499，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要449。北面1990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有了它。

0: 凝聚成珠，从衣物上滚落。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个帽子就能当丝，用刀片狂刮，表面都毫无变化。通身 YKK 拉链还是双层拉链设计，拉链外部还有挡风的前门襟，袖口也有可松紧的魔术贴设计，可以防止冷风灌入，防风效果贼好。隐藏式防风帽可以自由切换， 不需要风帽的时候，可以把它折叠收纳到领口，塞进去之后一点也看不出来。腰部两侧有两个拉链侧兜，手机、钱包、钥匙等等常用随身物品都能轻松装下。衣服的内里还设置了安全口袋，可以贴身存放证件或贵重物品。像北面这种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没个两三千真下不来。 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金秋特惠价499，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之后只要449，真的超值。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有9个颜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入秋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 干燥泛红就会找上门，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 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优惠，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要149， 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这款面霜很多朋友都是长期回购， 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能减少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它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养，强韧屏障，舒缓修复。它的核心活性物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能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它一年四季都能用， 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高保湿在手，拿捏肌肤好状态，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哦。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书日月星辰，下谈和月山川，足疗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列位再次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继续来和您列位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石方才给您说，古代穿衣服，尤其是这个官服啊， 讲究和门道太多了，水太深了。那听完了前面的内容以后，您再看古诗说夺珠非正色，一种晋称王，您就知道朱色就是正红色啊，那在很早以前那是正色，而紫色却不是。所以说诗里边说呀，红色牡丹那才是上品呢，紫牡丹被称为上品呢，是夺了牡丹的正色，这是一种称王了。好，这首诗啊是蔡贤写的， 结果这老头呢，71岁的时候被乾隆皇帝借南山汲案兴起的文字狱给凌迟处死了，受牵连的还有20多人呢。那接下来呀，我们就继续来给您说古代跟衣服有关系的那些趣闻呢，那些故事啊。
2: 出风头这个词儿是哪儿的人发明的？它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呢？ 出风毛的倡导者又是谁？古代当权者为什么只有垂衣裳才能治天下？开裆裤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多重要的角色？赵武灵王在改革开裆裤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麻烦？何裆裤又是在什么情形下流传开来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1: 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出风头，这词儿您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显露自己，爱显。

0: 哎，炫耀的意思呗。但是您去查这个出风头吧，像什么辞海辞源呢，对这个词儿都没有记载。倒是一本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里边，把这个词儿的发明权呢授给了清末民国初年的上海人，说出风头这词儿啊是上海人发明的。就说那时候的上海人的服装啊，正在流行杨灰鼠的出风。列位，这里的风啊是指锋利的锋。当时时髦的上海朋友都穿着杨灰鼠四面出风的方袖马褂，官服有四面出风的外套，甚至女人呢也穿有四面出风的皮袄。平常人是穿不起这种四面出风的衣服的，那怎么办呢？搞这么一件杨灰鼠出风的领头，借此啊表示啊我也跟着赶赶时髦吧。可这种赶时髦呢还容易让人笑话，比方说穿一个棉马甲，完了上边呢装了一个杨灰鼠的风头，于是有人就嘲笑说你也跟着出风头吗？这时候的出风头啊，风还是锋利的锋，这个词儿就成了爱时髦斗标劲儿的这么一个代名词了。什么叫标劲儿呢？标啊就是标志的标。你看我们老家也有这种口头语，哎呦这小姑娘爱标爱美，说这个爱标就是爱标志爱漂亮的意思。咱接着前面的说，出风头现在怎么写呢？风啊是刮风的风，原来的原始版本它就是锋利的锋。在这儿必须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出风头。原来就指的是啊，甭管是皮毛的衣服皮草，特意的把这个领子啊袖啊衣襟啊衣摆啊这些边缘的部分那种皮毛啊露到外边，这就叫出风头。目的呢是增添美观以及显示皮毛的珍贵。你光从外边瞧，你哪知道我这里边是貂啊是水獭毛啊还是狐狸的呀。哎，我在这衣服边缘位置把这个毛啊给它露出来，露出的毛呢叫风毛，也叫出风。当然它也有个名字叫出风毛。出风毛的历史啊比这个出风头可要长得多。您比方说曹雪芹呢，他在世的时候喝粥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词儿，这有《红楼梦》可以佐证。《红楼梦》里边第51回当中说，袭人要回老家探亲了，身上穿的是什么呢？
1: 又看身上穿着桃红摆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巾彩绣锦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
0: 凤姐就笑啊，说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
2: 赏了你倒是好的，只是这褂子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我看呀你该穿件大毛的。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是赶年下的时候再给大毛的，还没有得呢。我那儿刚好有件大毛的，平儿你去拿了来。我那件啊先凤毛处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吧，等年下太太给做的时节我再做吧，只当你还我的一样。
0: 你看这书里边对这个风毛啊就解释了，皮毛衣服把这个领子袖子衣襟衣摆边缘的部分那个皮毛啊露到外边。由此可见呢，服装的出风早已有之。至于凤姐所说的那个大毛呢，指的是狐皮的舍利皮的这种风毛比较长的裘皮，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毛，就是像什么银鼠灰鼠紫羊羔皮，它们的毛啊比较短。什么又叫灰鼠呢？说白了就是那个松鼠啊。这个松鼠的皮啊虽然轻软，但是很难御寒，因此北方一到3-9天啊就没法穿那个松鼠皮的衣服了。但是在上海啊杭州啊在这些地方穿那是没问题的。裘服出风原本是清朝官服的流行样式，按照朝廷制度，每逢阴历11月初1和次年的正月15，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是允许穿着裘皮的冬服的。因为金銮殿里边啊它没有供暖，大家伙只能是干冻着，如果不穿暖和些就容易给冻成冰棍了。而且最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呢，皇上听政压根就不在室内，就在乾清门的门洞里，大臣们是露天排队奏事。那3-9天的大冷天绝对得裹得严实些，不然的话牙打哆嗦浑身筛糠军前失仪了。好，既然允许冬季里边穿这个裘皮是吧，那大家伙得比上一比呀。这两天就成了大臣们斗富的手段了，或者说斗富的场所了。根据《清拜类钞》里边记载，慈禧太后那个宠臣荣禄所服貂褂日益一袭， 一天呢换一身，无重复者。他在这个衣服内里边呢给标上第几号，比方说这是一号，这是27号的，这是6号的。如果赶上风雨天，横幅四不漏挂。四不漏啊，就是不出风毛，怕的是什么呢？刮风下雨的时候把那个毛啊给淋湿了，容易反潮。但是您得说啊，几十天的雕褂子不重样，够气派，而且也得有深厚的经济实力给支撑着。那么从这儿呢，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宫廷礼服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出风毛的，除了下雨下雪天。那这种出风毛的倡导者到底是谁呢？其实这种事儿啊早已有之，礼记里边就有记载。当时国君和贵族呢穿狐皮的裘，然后要套上跟狐狸毛颜色比较相宜的罩衣，就是外罩啊。罩好以后呢，不让那个毛露出来。狗皮大衣、羊皮袄之类的则不在此例。这些粗货糙货呀，都是草民百姓们穿的，犯不上跟他们较劲。要不怎么说礼不下庶人呢？这种规定啊，其实也有问题，核心就是剥夺了当权者显示气派的权利了。那上好的裘皮大衣只能是藏着掖着，这就相当于是锦衣夜行了，成何体统啊？我穿这么贵的、这么好的，得让你们瞧瞧啊！因此，后代皇帝就例行改革了，把这个规定啊给去除了。我管你礼记不礼记的呢。南朝的时候，那个陈文帝就有一幅画像，身穿裘皮大氅，坐在卧榻之上。到了清朝呢，裘服出风，这是成了皇家的定制了。皇帝冬天的服装，那个马蹄袖是貂皮为表，还要配上镶毛边的披肩，露的最多皮毛的就属那个端罩了。这端罩啊，是一种毛皮冲外不用加外罩的裘服，圆领的、对襟的，袖子长到腕子那块，衣长呢到膝盖底下。但是这只有皇上特批的皇子皇孙呢、高级亲信呢才有资格穿。这已经不叫出风了，这身上完全都是风毛了，这也算是一种最基本的锋芒毕露吧。当然要想完全的锋芒毕露，除非是皇子皇孙或者是皇帝的高级亲信，要不然的话呀，即便是亲王也不能够穿这种服装。他不像现在啊，只要有钱了我就喜欢穿皮草，皮和毛啊我愿意露多少我就露多少，这种自由啊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中国是礼仪之邦，穿衣戴帽都有相应的礼仪、相应的规定。其实啊，在最早的时候呢，这古人的穿着，衣裳衣是衣，裳是裳，上边穿的叫衣，下边穿的叫裳。裳的样子和现在裙子差不多，只不过那个褶啊要打在左右两侧，前后两面呢必须保持平整，以示庄重。裳的外边还要罩上一块会有图案的布帛或者是皮革，以做装饰。所以这玩意儿啊跟裙子是不一样的。这裳呢比普通的裙子要大很多，不能说是超短裙那种的啊，它得一直拖到地上。这东西从外表看来呢确实是很华丽，装饰也很到位，可问题是啊，里边就没有内衣了。周易系辞里边就说了，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这块的乾坤呢指的就是天地，这个天呢在江明未明的时候就是玄色，也就是黑色的，所以说穿这个上衣呢要用玄色的上衣。地呢为黄色，所以说下边穿的这个像裙子一样的裳，它这个色得是黄色的，上黑下黄，当权者垂衣裳才能够天下治。说我偏不垂，我撩起来不行，撩起来里边什么就没有了，那就春光乍泄了，不成体统了。说句不好听的呀，那里边就光着腚呢。因为穿着这种衣裳，所以说你的举止行动必须处处小心，要不然的话就一下走光了。说穿这种衣裳有没有好处呢？也有，就是你方便的时候它特别方便，撩起衣服蹲那儿这就搞定了。但这种形式的衣裳弊端也是更多的。首先来说吧，保暖性太差了，数九隆冬的天那可惨了。那怎么办呢？聪明人提出了各种的补救措施，比方说在两腿的部位用窄布啊缠上，用此来御寒。这个模样和形式呢跟咱们知道的那个裹腿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它缠的层次啊、厚度啊应该是更多一些。说光腿保暖了，屁股蛋子怎么办呢？您知道有一个词儿叫纨绔子弟吧？纨绔这俩字连起来呢，它指的是细绢布做的裤子， 泛指富家子弟出

0: 穿着的华美的衣裳，也借指富家子弟，比方说纨绔子弟、纨绔习气。可是单拎出来说呀，咱们说这个裤啊，绞丝旁一个夸，它最早的意思其实就是那种开裆裤，又能够给核心部位保暖，而且呢方便的时候还是特别方便。江陵马山楚墓当中曾经有绣绢锦裤出土，沈从文老先生专门呢对此进行过考证，考证来考证去啊，这玩意儿就是开裆裤，因为是穿在里边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裤的用料啊通常不用特别讲究，只有是家里边特别趁钱的富家子弟才会以细绢，也就是那个丸呢来做裤。这当然不是在外边臭显摆了，你总不能逢人把这个裳撩起来说，瞧瞧我这开裆裤啊，这是用丸织成的细锦缎的，可得呢，那这不成了耍流氓了吗？所以后来呀，纨绔子弟这个词儿就应运而生了，简单字面翻译过来就是穿着豪华开裆裤的有钱的小公子哥们。我们说这种裤啊在中国历史上还扮演过重要角色，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幕后英雄呢就有这种玩意儿。话说想当年老赵家被满门抄斩了，只有赵硕的妻子因为她是晋成公的姐姐，得以带着身孕跑到宫中避难，在后宫里边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大臣图案古，哎，图案是一个复姓啊，图案古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到宫中就去要了，于是这个夫人呢把这个小孩就放到自个儿的胯中，心里边默默祈祷啊，说孩儿啊你可千万别哭啊，仇人就在眼前，你要是一哭咱娘俩就都没命了，老天爷您给显显灵吧，老赵家的列祖列宗您多多保佑吧，如果赵氏当灭族，这孩子您就让他哭，如果呀命中不该绝，这孩子将来有远大前程，就保佑这孩子到时候千万别哭啊。好，真等到搜查的时候，这小孩啊果然是没哭，躲过此劫以后，赵家的独苗这个赵武，他才能够在程英等人的扶助之下报仇雪恨，重振家声。赵武藏身的这个库就是我们一直在给您聊的这个开裆裤，幸亏他是能透气儿的啊，要不然这孩子也是活活被闷死了，即便闷不死大脑缺氧的话容易影响智商啊。您看有这个好事之徒啊曾经就分析过，说刘备那是世之枭雄啊，怎么他儿子阿斗就不随他呢？就有这么一种解释，说想当年赵子龙啊怀揣着阿斗在长板桥那儿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段历史甭管您是看三国的原文啊还是看影视剧啊，您肯定是耳熟能详的吧。
1: 十兄战将报上姓名，我来长山赵子龙，
2: 真是
3: 传令下去不准放箭，务必生擒。
0: 但是您别忘了，赵云这儿那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的，他把孩子放到自个儿的怀里边，这孩子大脑就有点缺氧了，削不温的有那么点缺心眼了，这还不是致命伤。等到子龙将军把这个阿斗呢奉还给刘备，这把刘备给气的呀啊，因为你这小兔崽子差点让我损失一员大将，我可去你的吧，咔嚓轻轻的放到地上了。为什么是轻轻的放呢？因为刘备啊在三国演义里边记载叫双耳过肩双臂过膝，你看着他好像使劲摔孩子呢，不怕的啊，胳膊长，要真想摔孩子拎着脚腕子往树上抡呗，但即便如此啊，这孩子这脑袋可能是先着地的啊，所以说这个刘禅阿斗长大以后啊就好像缺根筋似的。当然了啊，这都是玩笑话，我这姑且说之，您这姑且乐之。而赵氏孤儿里边这个赵武呢，他这个待遇比刘禅就强多了，不是在怀里边闷着，他是藏在裳里边的那个裤里边，呼吸啊就比较通畅了。如果没有这一幕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韩赵魏三家分晋，更不会有战国七雄争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裤就是我们翻译成开裆裤啊，在历史当中在史记当中有记载，他的功勋呢才没被湮灭。不过老赵家的后人也有个姓赵的，谁呢？赵武灵王。 他对这种衣服没什么好感，不领情。刚一当政啊，就要全力革除之，要搞胡服骑射，这当然也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了。因为赵国当时呢，经常受到周边胡人骑兵的骚扰，靠传统的战争你总是打不赢，只好是以骑射对付骑射。而宽袍大袖的汉族服饰用于车站那是马马虎虎的，一改骑射呀就不灵光了。那你穿着这种裤啊来骑马，这将士们不得变成猴屁股啊，哪还有心思弯弓射箭呢？因此啊，你要想做成骑射，就必须配套胡服，上边是窄袖的紧身衣，下边啊取消裳和这个裤，只穿满裆的长裤。您别看就这么一点变化啊，赵武灵王改革的时候麻烦可大了，有人抨击他是违反礼制，说变古之教，一古之道，逆人之心，你想干哈？赵武灵王是不为所动啊，反驳道，夫服者就说这个衣裳啊，所以变用也，礼者所以变事也，圣人观乡而顺仪，因事而治理，所以利其民而后其国也，故礼也不必一道，以变国不必古。简单翻译，只要这个改革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这事儿就是对的，礼法呀也不是亘古不变的，衣裳也不是永远一个样式。哎，人这个辩论很有水平啊。经过一番辩论，赵武灵王获得了元老派的支持，这才把胡服骑射推行开来，军队因此就连战连捷，赵国的疆土不断扩大，也成为当时的强国了。哎呀，一切改革都不容易呀。我们说这种服装在赵国呀受到胡服的冲击，开裆裤变成满裆长裤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呢依旧在吃香呢。直到汉代，这个合裆裤啊它的官方地位才正式确立呢。据说是汉昭帝的上官皇后，她是朝廷重臣霍光的外孙女。霍光为了让自个儿的外孙女独得皇上的宠幸，早生贵子，就想出一高招来。霍光呢联合左右给皇帝上书，就说陛下您呢身体欠安，一定要节制你的欲望啊，并且让后宫佳丽呢把这种裤，就是我们说这种开裆的啊，全都给变成合裆的了。这样一来呢，皇上如果想和其他宫廷女子就地解决一些问题，那就相当不容易了。那宫廷这儿改革以后呢，合裆裤就逐渐流行开来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多了一些文明，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只有把前面这些背景都给您说完了，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您就明白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了。什么话题呢？就是古人的积聚。
4: 积聚是什么意思？它因何而得名？亚圣孟子因为何事要休掉妻子？历史上哪个皇帝喜欢当众积聚？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就继续来给您说古人的积聚。积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奇石的奇，聚呢就是盘踞的聚，足字边一个居住的居。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蹲着坐着，所谓的积聚呢指的是两腿往前伸，两个膝盖微屈，然后坐着，因为伸出的双腿啊形状像个簸箕，因此而得名叫积聚。说这副模样放到今天呢什么也不算，但是早年间这可是大大的不妥。为什么不妥呢？您想想前面那个开裆裤，您马上就明白了。所以《礼记》当中啊，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就制定了上百条的不准，积聚这儿也在禁止行列当中，

身后背了个和服，然后呢以这种姿势就跪在榻榻米上。我这么一说你眼睛，根据韩氏外传当中记载，说孟子的夫人曾经有一次啊，他这个坐的姿势呢就是积聚了，没想到被孟子瞧见了。孟子那还了得吗？孔子是圣人，孟子那叫亚圣，立刻禀报老娘，说我老婆积聚。当然了，人家这是独居。什么叫独居呢？不是在人前，是在自个儿房间里边用这种姿势坐着了。但是也不行，这不懂礼数，我得把它休了。孟母一听，我当初为了你的学习，我搬了好几回的家呀，你学来学去引经据典的，到最后跟我说啊，你要离婚，你要休妻，那引经据典我也会呀。你掰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说，说你进人家房间的时候不打招呼，让人家准备不及，这才是真正的不懂礼数呢。孟子一听，哎呀，您这个说的好像也很对啊，行吧，自个儿先检讨吧。但是从这个事儿里边我们就知道啊，即便是非公众场合，你积聚啊那都是不雅观的，更何况是在人前呢。如果当众如此啊，那显示的就是傲慢无礼，你瞧不起对方。那经常采用这种姿势的人是谁呢？刘邦啊。我是刘邦，我怕谁？根据史记里边记载，刘邦的出居就是第一次啊，是他在沛公任上领兵攻打秦朝的时候，他手底下呀有一个叫利益基的读书人，他就听说刘邦啊是品行高尚之人，于是兴冲冲的就上门前来呀，要献上灭秦之策。没想到刘邦召见他的时候呢，沛公方聚床，使两女子洗足。哎呦，这位刘邦大人呢，大大咧咧的就坐在那个床上，两腿开着，让两个女子呢给他洗脚呢。听说你有良策，来你说说吧。利益基一瞧，我跟你说什么说呀，马上就教训刘邦，说足下必欲诛吴道秦，不宜居见长者。你想要灭秦，你怎么能够以这种姿态面对我呢？刘邦这儿赶紧起身整衣以表歉意，并且把利益基请入上座。受到此种礼遇，利益基啊就开始说了，说听说沛公您想要袭击陈留，去抢秦朝的那个粮食，有这么回事吧？来，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哎，这是刘邦第一次大大咧咧的以这种姿势接见客人，被人指正了。那他后来改了吗？没有。他第二次啊，他是从沛公已经蹦跶成汉王了，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项羽有一个哥们儿叫英布，在刘邦的劝诱之下起兵攻楚，结果英布这儿没打过，老窝还被端了，只好投奔刘邦。那时候英布呢被刘邦给封了一个淮南王，他去见刘邦的时候啊，好嘛，又坐床上大大咧咧的开着腿洗脚呢。英布大怒，我就真后悔呀，我跟你能混出什么来呀，我现在无路可走了，我还不如自杀呢，但是我自杀也下不去手吧。哎呀，这把人给愁的呀，泱泱伯乐的回到住处，这一瞧，哎呦，里边的饮食啊，包括这个装修啊，这个布置啊，和汉王刘邦那儿那是完全一样的规格。英布这才明白，汉王对我那可是真够意思。当然了，他两腿这岔了着，那洗脚那可能是个人习惯吧。于是死心塌地的跟随刘邦，最后把项羽呢逼到了自刎乌江。说刘邦这回把这个毛病改了吗？还没有。刘邦后来当了皇帝了，汉高祖嘛。在高祖七年，他到赵国视察工作，赵王张敖家里边啊，当家说了算的是他们家的那个刘的小姐。什么意思呢？是刘邦的闺女呀。张敖这面对的皇上，这是自己的岳父老泰山。哎，这个不对啊，泰山这个词儿在汉朝啊还不能代指岳父呢，那得是唐朝的事儿了。这个事儿您等到以后我给您说大唐风云录的时候再仔细给您掰扯啊。反正就是说吧，张敖这面对自个儿的岳父，他自己就当跑堂的，当岁催，穿着短布衫，戴着皮套袖，亲自给刘邦端茶上饭。但是刘邦这看姑爷怎么看也不满意，史书里边就说呀，高祖寄居甚慢一之，又是大大咧咧的这种姿势。那张敖手底下人就瞧不下去了，您这是干嘛呢？偷偷找到张敖说，高祖无礼，请魏王杀之，我替你把你老丈人宰了怎么样？张敖这咬破手指出了血，用这个

0: 手点指对方，说君何出此言呢？我的先人亡了国了，仰仗着高祖才得以复国的，人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呐。愿君无复出口，你给我闭嘴。还别说他这个机具，他就是光腚打滚我都不管呐。那有朋友问，他说就说呗，把自个手指给咬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张敖以此表达对于刘邦的忠心。说来说去，我们还得问，为什么姬惧如此的招人烦招人恨？原因就是我们前面给您说的，这古时候啊，衣是衣，裳是裳，衣指的是上衣，裳呢指的是裙子，完了里边啊就没穿内衣了。在司马迁的笔下，在史记当中呢，还有一个姬惧者，那就是刺客荆轲。他在刺秦王嬴政魏国以后，身体受了重创，明知自己必死，但是呢倚柱而笑，姬惧大骂秦王，这个笑，这个姿势，这个骂，顿显出荆轲的满身豪情。只可惜啊，咱们在影视剧里边看的那个演员呢，那都是站着靠着柱子然后仰天长啸，其实要想真正表达历史呢，应该是让他有那种姿势，是吧，双腿分叉，然后里边穿一开裆裤，那当然估计就播出不了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六六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发行的《我是一只鱼》，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不少人在这首歌里能感受到阳光、沙滩、凉爽的海风，或者是骑行在乡间小路上，每一口深呼吸都是新鲜的氧气。可能大家眼前出现的场景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积极的、阳光的、充满能量的、美好的画面。因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任贤齐的长相和声音的话，那么一定是阳光，看起来亲和友善，没有任何的疏离感。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愿意跟他接触聊天。这种形象当然很受欢迎，但体现在纯声音的音乐作品里就会有欺骗性。比如这首《我是一只鱼》，大家感受到的是温暖、活力、阳光这些正向的、积极的情绪，但其实歌词想要表达的是悲伤。没错，这确实应该是一首悲伤的歌。当然此前在节目里面我好像也说过，这是一首幸福的歌，适合表白，因为歌词的比喻很生动嘛，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这不就是说明你在我心中，在我生命里的重要性，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吗？再加上任贤齐的声音特有的温暖，所以确实会给我们一种爱意满满的真诚。但是当时我忽略了另外一句歌词，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忽略了，其实就是最最高潮的那两句，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活在你的生命啊。关键词提取一下啊，曾经和忘记，而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其实就是出局的意思，因为鱼怎么能上岸呢？那不就是被对方踢出自己的世界吗？所以你看，这其实是一首并不那么温暖的作品，只不过因为演唱者是任贤齐，我们很习惯地带入了他阳光帅气、活力满满的形象，从而先入为主地给这首旋律定了性。那话说回来，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听任贤齐从来都不会特别难过，听得想哭那更是基本没可能，因为任贤齐的歌没有那种特别催人泪下的，不像辛晓琪的《领悟》、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林俊杰《背对背拥抱》这些作品一听就是落泪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想听着音乐以泪洗面，那么不要选择任贤齐，但如果你心情一般，那么可以绝对放心的去听任贤齐，随便搜一个任贤齐的经典作品歌单，一首一首的听，哪怕不会让你心情变好，但至少不会变得更差，而且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心情还能差到哪儿去呢？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这首歌节奏很动感，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只要90年代你看过电视，那么就一定会知道这首歌。我们来听叶倩文在1991年发行的《潇洒走一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首陌生的旋律，也是一位陌生的歌手。先来说歌手，他的名字叫张时迪，搜狗输入法甚至都敲不出来，可见基本上没人搜过他。但如果你平时喜欢看各种音综，尤其是湖南卫视的综艺，那么大概率就知道张时迪。2024年接档歌手播出的下一站歌手节目当中，张时迪演唱的那首雨天在视频平台上火速出圈。张时迪是那种阳刚正派的长相，穿的也比较商务范儿，可张口就是各种流利的转音，而且还那么深情。这种反差让他成为下一站歌手这档节目当中最出圈的歌手，还被网友调侃为商务 R&B 第一人。因为单看他的穿着打扮去猜他的演唱风格，大家肯定不会去猜到 R&B， 而是特别像晚会上能压得住台的唱主旋律大歌的那种歌手。如果不看画面，只是单纯的听他的音色、他的声线、他的转音，怎么听都是一种欧美范儿。所以几乎在每一条视频的评论区都有人给出这样的评价，这嗓子太漂亮了，中国很少有这种又实又硬朗还能不断转音的歌手。而且当时看直播或者是刷视频刷到他的，也都会被他的声音气质和形象气质所吸引。但其实张时迪他并不是一位新人，82年出生的他现在也40好几了，此前呢也发过自己的原创作品，但始终默默无闻。通过下一站歌手，不能说一战成名吧，但最起码让更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唱歌，只不过更多的是站在舞台的角落里给其他歌手和声伴唱，比如张杰、张靓颖、汪峰等歌手的演唱会上，在和声歌手当中常常可以看到张时迪的身影。尤其是他的那首《雨天》出圈之后，有网友剪辑整理出了张时迪在其他歌手演唱会上唱和声的画面。要知道演唱会的摄像机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对着歌手的，虽然也有其他画面，但基本都是一扫而过，可就是有朋友能在短暂的一扫而过的几秒钟的镜头里抓拍或者截屏到张时迪，看来绝对是真爱。再说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给我一个念》，这首歌跟刚才提到的《雨天》其实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雨天的演唱风是更加欧美化，那么这首给我一个念是更加民族风的，尤其各种真假音的转换以及每一句的拖长腔都那么的自然流畅。他没有赤裸裸的引导我们去过多的关注演唱技巧有多牛，而是让所有的技巧都在悄无声息中融入到情感里，从而让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加浓烈，更加意味深长。更何况这是一首唱给逝去的亲人的歌曲，也就更容易把我们带到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不管耳朵还是脑海里，对于张时迪歌声中的婉转悠扬一定会停留很久很久，就像我们对亲人的思念绵延不绝。如果此前你并不认识张时迪，那么今天请记住他的名字。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谭迪有梦在河南许昌，他说听着高磊笑着念听友的各种走心留言，真真感觉错过了很多可以共同度过的日子。又走味的夏天说最近开始爱上听广播，随手点进来发现就是很好的节目，越听越经典，成为我的睡眠助手。Allen 王说感觉回到了读书的时光，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夜晚守着收音机，窗外的微风伴随着歌声如此惬意。还有飞行的梦想，他是在保定大小街道穿行，他说快到你的母校河北大学了，欢迎来吃驴肉火烧，地球可以是方的，驴火必须是圆的。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粉丝群，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在群里面可以跟其他的朋友开心的聊天，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见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影视剧，或者分享自己想去的旅游目的地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听到十首名字当中带有数字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张惠妹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跳舞》。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夜深人静戴着耳机就想听一些立刻能够把自己拽进某种情绪的歌曲。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选择赵传，因为赵传声音中的粗犷、高亢、撕裂、沙哑总能在某一瞬间打动你。比如这首《勇敢一点》，有这么一句歌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留意到了，勇敢是我今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短短一句道尽了在感情当中的无奈和挣扎，我们都曾经在回忆里面兜兜转转，明知道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重来，却始终难以释怀。赵传用撕裂般的呐喊，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不敢轻易言说的脆弱和不甘毫无保留地摊开来。尤其是副歌部分，我试着勇敢一点，我一定勇敢一点，这种情绪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与其说是唱给忘不掉的那个人，不如说是唱给自己的独角戏，当然也是在给自己暗暗的较劲。对于正在感情中经历迷茫的朋友，你也可以试着把这首歌设置为单曲循环，然后把声音开到最大，耳朵能承受的那种最大的音量啊，一遍一遍的听，跟着歌声不断的告诉自己勇敢一点，努力去跟过去告别。既然曾经能够勇敢去爱，那么现在一定也能够做到勇敢忘记，勇敢放手。因为年龄的原因，赵传现在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我相信在不少80后90后心目当中，一定都会有至少一首赵传的歌。比如我是一只小小鸟，那种对现实的无奈，对梦想的渴望，让所有渺小平凡的我们找到了继续坚持的动力。不管是为生活奔波的上班族，还是追逐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这首歌曲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还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首带有自嘲意味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更是点亮了普通大众对于爱情对于梦想的追求。我丑怎么了？难道我就没有追求幸福追求理想的权利了吗？这首歌也是给无数平凡人带来了勇气，它让我们相信即便没有出众的外表，也能凭借自身的闪光点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再就是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把爱情里的纠结与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很多人都曾经在面对喜欢的人时满心的爱意，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表达，憋在心里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对吧？那赵传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那种复杂的情感诠释得细腻又深刻。还有什么呢？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以及我终于失去了你等等等等。赵传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故事，关于爱情，关于梦想，或者是关于人生感悟。他用独特的嗓音和对音乐对生活的热爱，给我们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能从他的歌曲里找到慰藉和力量。所以我觉得赵传就是小人物的代言人，替平凡的我们放声高歌。不管感情还是事业上，只要遇到困难或者是经历低谷，都可以无条件的相信赵传，因为你一定能在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中看到那个渺小自卑无助但又暗暗努力苦苦坚持的自己。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赤峰的永强，他说今天在单位值24小时的班，做些日常工作，打理一下鱼缸，听着经典的歌曲，很享受这份宁静和平和。路易斯安那州冰蓝燕麦奶，他说上次听到你读我的留言真的很开心，最近呢每期都在听，很治愈，谢谢高磊，也祝福所有人开心每一天。还有两位河北的朋友，侯亚贤是在沧州，独来独往是在邢台沙河，另外 Sassy1225 在加拿大渥太华，他说此刻刚加完班，听节目放松一下。那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黎明，也是黎明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两个人的烟火。

是王菲在1995年发行的一个小心愿，不过呢，王菲只是翻唱，原唱是邓丽君。说到邓丽君，自然有很多相对年长的朋友无比怀念她的歌声，会想到《小城故事》《甜蜜蜜》等等经典的旋律。尤其在80-9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风靡一时，听起来真的会让人心情愉悦，那么温柔甜美。很多歌手在成名之前或者刚出道的时候，都曾经翻唱过邓丽君的歌，因为这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品，最受欢迎的演唱方式。哪怕是音色、唱腔、风格跟邓丽君完全不搭调，只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也都会去模仿邓丽君。那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位歌手，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他就是田震。对，田震在年轻的时候也唱过邓丽君，真的是全程夹着嗓子，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更细更温柔。那现在不少平台还能听到，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我觉得是挺大跌眼镜的。在翻唱邓丽君的所有歌手当中，最成功并且最具个人特色的一定是王菲。王菲呢是专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其中收录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千言万语》《南海姑娘》这四首。但其实在专辑中，王菲一共唱了14首，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小心愿》就是另外10首当中不太被大众熟知的一首。别的歌手翻唱邓丽君基本都是模仿，而王菲的厉害之处在于既做到了对邓丽君版本的恭恭敬敬，同时呢还融入了浓烈的个人气息以及更为时尚更被年轻人接受的风格，甚至会让不少人误以为王菲就是原唱。当然，王菲之所以选择推出这样一张全是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是因为她真的很喜欢邓丽君。但就是这样一张专辑，将两个年代的歌后连接起来，从中呢，我们可以窥见时间的轨迹，也印证了优秀的流行歌曲能穿透时空，代代相传，而且永远不会过时。那之所以在黎明的歌曲之后安排了王菲的作品，是因为在介绍黎明的时候，我提到了两个人的烟火是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是黎明，女主角呢就是王菲。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万贵君在南通海岸，他说不顺的事儿接二连三，搞得焦头烂额，听越听越经典，悬丝未解，希望今天走过坎坷，明天都是坦途。如子牛说听你的节目很贴心，愿今后能够成为生活指导。 M2102哥是在四川成都的朋友，还有严红丁，他说他是一名大学青年老师，这个学期每天都要渡过黄河大桥去对面的工业园区实验锻炼，50分钟的车程，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真的特别好，相见恨晚。好，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啊，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待着各位新朋友的加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好朋友好姐妹，同样贵为乐坛天后的那英，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歌曲的名字叫《放爱一条生路》。

这是陈百强最为经典的作品《一生何求》，发行于1989年。之前在某一期数字在唱歌主题的节目中，有朋友留言说没听到《一生何求》，有点遗憾，这不就来了吗？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飞鹏是在珠海，他说每天散步和洗澡的时候都会听，越听越经典，希望节目永远都在，让80后每天都会有新的温暖。潇潇是在安徽，他问了一句，来听的朋友是不是都是80后呢？谁知我心在江西瑞金，魏巍是在巴黎，他说问候高磊好。余泽海是一位海员，最近呢是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航行。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的网络平台上都能听到，如果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本期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分享。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2021年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一年半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失眠症呢，作为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中医作为我们的传统医学，对失眠症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大家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胡主任，来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再一次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也希望胡主任把这个治疗失眠的这种方法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也是想请胡主任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中医对于失眠的基本认识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失眠症是在我们门诊，是门诊量很多的一个患者。然后从此是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因为，据中国睡眠大数据报道呢，失眠症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也很高嘛，据说有5亿多，这是指的是长期失眠。其实出现一些失眠症状的人也很多，所以我就说，因为咱们中医治疗失眠，它就是从根本上调体质来治，对身体很好，而且就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熬夜，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精神压力太大，或者是生活压力呀、工作压力呀，导致的经常会有一些晚上觉得睡不着，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觉得这一宿就是数着秒来过，听着钟表的滴答声过，
1: 对，
0: 就觉得这样就是更难熬。身边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晚上睡上1-2个小时，后边就睡不着了。就是老年人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醒得比较早哈。您觉得在中医看来，这种都属于哪方面的问题呢？
1: 对对对，你看主持人就说的特别好。首先失眠症它的发病是那个年龄段是非常宽的，就是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先清楚一下，就是啥叫失眠，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睡眠，就是睡不着哈，还有就是多梦一醒，就是浅睡眠，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半夜1点到3点或3点到5点醒后醒了就又睡不着，
0: 对，
1: 有的人是入睡还可以，醒了以后又睡不着，
0: 对，
1: 像这样人很多。
0: 经常也会听到身边的这个朋友们会说到哈，尤其这个老年朋友们，有的会说这个半夜1-2点醒了之后就发现睡不着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
1: 对，
0: 他可能就是后边，但你要说熬上3-4个小时，到早上起来6-7点钟又困了，
1: 哎
0: 再睡一会儿，但是这一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睡了半夜醒了，他整个这一天就不再困。我觉得这种长期保持一天就睡2-3个小时3-4个小时是不是也不太好呢？虽然一天不困，
1: 对，这都叫失眠，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
0: 这是远期来看对身体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非常大非常大，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导致什么，就是倦怠啊，就每天都没有精神，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记忆力降低，这些症状都会有，头晕脑胀啊，工作效率肯定就会低了。
0: 我还陪家里的老人也去医院看过哈，看过这个神经内科，就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入手的话，看神经内科，看完之后就说有焦虑症，因为他就是属于这种晚上睡眠很少，因为感觉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深度睡眠大概也就只有1-2个小时，睡醒了之后就这一天就不用再睡了，因为他也睡不着了。以西医来说就是给开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让他吃完之后就是困，然后就可能就会睡觉。但是咱们中医来说，这是跟我们一般说到什么肾阳虚肾阴虚有关系吗？
1: 失眠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比例，它确实就是说的焦虑和抑郁跟情志有关系。
0: 嗯，
1: 它也跟对，它也跟我们的不仅仅是跟肾脏，就跟我们五脏、
0: 哦、
1: 心肝脾
0: 都是互相关联的。
1: 肾对它们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啊，
0: 那用咱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症的呢？就像这个病因病机又是什么呢？
1: 嗯，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0: 嗯、
1: 咱们首先就认识这个失眠，就刚才我们聊了，失眠就是包括入睡困难、浅睡眠等等，醒后不易入睡呀、啊，这些影响了第二天的生活质量，这叫失眠。嗯、那我们讲讲这是失眠。那我们中医从中医的角度，咱们首先认识的是睡眠。那什么叫睡眠呢？中医认为睡眠就是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晚上呢就是阴气，要说起来这个又说起来了阴阳和五行。
0: 嗯嗯、
1: 因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呢是咱们中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从这儿讲的话，晚上中医讲晚上是阴气主导的时间。
0: 嗯、
1: 白天呢是阳气主导的时间，白天阳气活跃于体外，夜晚阳气呢就要归到体内与阴气相会，阴阳交汇以后，这就是睡眠状态，进入了睡眠状态。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呢？是为了通过夜间的睡眠来补充能量，修复我们白天的消耗，进一步达到了我们阴阳平衡，第二天的完成第二天的高质量的生活哈。
0: 嗯、
1: 是这样，这就是叫睡眠。
0: 嗯、
1: 那顾名思义，所以就中医就讲有一句话叫阳入阴则寐，这个寐就指着睡觉的意思。
0: 嗯、
1: 阳出阴则寐。
0: 嗯，
1: 就好听起来啊，对，有点抽象。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一个咱们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阳入阴则寐，就是哎，我们闭上眼睛了，睡觉了吧？
0: 嗯，
1: 所以我们睡觉都是闭眼睛的。
0: 对
1: 啊，阳出阴则寐就醒了，那就是啪一睁眼，哦，天亮了。
0: 嗯，
1: 天亮了，一睁眼，我们该活动了，这就是睡眠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啊，
0: 哦，就是就我个人来说哈，
1: 嗯、
0: 我发现就像我家孩子跟我爱人，
1: 嗯、
0: 他们两个人就属于入睡特别容易的那一类人，就你可能躺到床上，你感觉他们脑子里不想什么事儿，三秒钟就开始打呼噜了，或者说已经听着呼吸已经非常均匀了。但我就属于躺到床上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就是会脑子里边翻来覆去浮现很多事儿。哎，很多朋友可能有失眠情况的朋友应该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就是越躺越觉得心烦，干脆拿起手机来再看一会儿，越看越精神，然后很快俩小时就过去了。
1: 对，这个过程就是咱们讲的失眠。刚才是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睡眠嘛，
0: 嗯，
1: 现在就失眠就不正常了，就是您这现在就叫阳不入阴了。
0: 哦，我这也属于失眠。
1: 对，他到时间该阳入阴了，天黑了呀。
0: 嗯，
1: 就是阳开始入阴呢，我们九点十点或者十一点还睡不了的话，那就是了，阴阳不相接，其实就叫失眠。
0: 哦，是这样啊。原来自己也属于，我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1: 对，应该属于失眠有这种症状。
0: 我原来给自己下的症状是，我觉得自己属于入睡困难，没想到已经属于到失眠了哈。
1: 对，这就是中医对失眠的认识。嗯，
0: 那像您，咱们就再往下说，这个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的？您刚刚也说到了情志失调哈，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怎么说呢？情志活动不太那个符合规律了，但是饮食方面有影响吗？
1: 对，这就是咱们中医，咱们总结一下，失眠的有几个病因，这是病因哈。
0: 嗯、
1: 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志，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失眠的朋友们经常患者吧，他经常会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有情志上很大的反应。
0: 嗯、
1: 啊，这是最主要的，因为确实是您说，就是咱们说工作压力呀、生活习惯呀，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情绪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吃得太饱，饮食不节。
0: 嗯、
1: 很多朋友咱们现在喜欢是 那个熬夜，熬夜就会很累，他就想吃，在睡前吃的太饱了，他也会睡不好。
0: 哦，这熬夜对睡觉也有影响。
1: 对，不仅仅是一个阳不入阴的过程哈，他熬的阴液没有了。中医这个熬字其实是特别的形象，他熬啊，这小火慢慢熬啊，熬着熬着阴液就没了呀。所以啊，
0: 下面还有四点水是吧？
1: 对，
0: 有点耗水耗阴。
1: 对，耗阴，所以他这个熬夜，一个是本身就耗夜，还有一个就吃饭嘛，还有一个就是太累的话，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脏腑上多思伤脾嘛，脾虚的人他也会失眠，就心脾就经常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个熟悉的症型叫心脾两伤的那种人哈，平常费心费力啊，晚上啊。就很疲惫了，到晚上了，哎，还要再琢磨琢磨呀，琢磨琢磨就睡不着了，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0: 我还有这种情况，我就到了晚上之后，我觉得，哎呀，这白天忙忙叨叨一天，忙了工作，忙家里，忙了家里，忙孩子，然后晚上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了，应该看看手机吧，娱乐娱乐是吧？这一娱乐就不甘于9点钟、10点钟就入睡，就觉得应该熬到12点。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就是不甘于太早去睡哈，就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其实在小时候的时候，像90年代啊，或者这个0几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是晚上没有熬夜习惯的，大家基本上都是9点多就睡了哈，跟现在整体来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直观的一个影响，我看之前有网上有朋友拉帖子说，现在人的发量远远不如之前人们的发量多了。
1: 对，
0: 这跟熬夜也有关系吧？
1: 对，熬夜是这脱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熬夜。
0: 哦，
1: 对，
0: 熬着最深的夜，拖着最多的发。
1: 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也是我们说到这个可能会导致失眠这种情况的。像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饮食不节，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过度的劳累是不是也会影响呢？有一些朋友说，如果晚上睡不着了，就想去运动运动，但是运动完之后反而更精神了。这个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就是您刚才说的，咱们有一个，就是这是我后面要提，就是说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有一些不良习惯。就刚您说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失眠症的常见的不良习惯，一个是拿着手机，你看着看着你就精气神就来了，也把阴液给熬没了，因为你要看嘛，伤阴的，伤肝血，因为你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去听嘛，伤肝血，伤肾阴。还有一个就是晚上过度的运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失眠的一个主要的病机，就是阳不入阴，或者是阳盛不入阴，或者是阴虚不敛阳，是这样的一两个方面。您像咱这个就过度的运动，把阳气鼓舞起来了啊，然后阳就相对的偏盛了，它更不好入阴了。所以晚上是还是建议9点以前不要再运，如果特别想运动，在9点以前运动，9点以后是不要再运动的。
0: 让自己安静下来。
1: 对，
0: 整个情志都放松下来。
1: 对，可以适当的睡前打打坐，这个是可以，因为它是静，它是静心啊，
0: 就让整个人都静下来。
1: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刚刚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关于失眠症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去解决。
2: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6: 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那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胡主任了哈，就是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医对于失眠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吧？
7: 好，就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失眠，你看失眠有很多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入睡困难，有的是浅睡眠。实际上它是如果要从中医的讲的中医角度讲的会有很多，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功能失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打个比方，你看中医它有些时候的它的理念它是比较有的时候比较抽象，但大家你想，你比如说这个熬，我刚才说熬夜的熬哈，它熬的你阴液没有了，因为你边熬夜你就边动心神吧，这时候你就要会耗心的阴气的时候，然后心阴不足了，就是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看，这是它的阴虚吧？我们刚才不是说阴不敛阳吗？它还有一个痰火，还有一个阳不入阴的机理呢。那比如说，你有些咱们有些时候平常白天有一些事情，着急上火了，上心火了哈，这叫它会导致咱睡觉前也在想这个事儿，或者是说一直上着心火呢，口苦的时候他也睡不着，它就叫痰火扰心了。它的这种睡眠呢，就是浅睡眠啊。所以咱们失眠的不同的症状体验的脏器的不同，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的阴阳的平衡，阴阳的不平衡，是这样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大家这么简单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从五脏的角度考虑。首先是心阴，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心阴不足，它就是大多数就是睡不着，因为阴不敛阳嘛。还有一个痰火扰心，它就是睡可能还好吧，但是呢它会睡得浅睡眠，因为它痰火有火呀，它导致你的症状是浅睡眠，梦多有的甚至时候还是噩梦啊，跟谁吵架了就那种心情不好的梦哈。
6: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买一些这个安神的药，上面会写的专治什么失眠多梦，一般好像失眠跟多梦就在一块儿紧密相连的。
7: 对，实际上对它有的是挺开心的梦，有的就是生气的梦。

0: 这就是时政。
1: 啊、有的梦还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连着做。
0: 对，这就是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五脏，这心是藏神的。您说那个连片那个就是魂，就是肝藏魂。经常失眠的人，他肝血不足，魂不入肝了。那魂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又觉得比较抽象。我们见那个词儿，有些词儿叫失魂落魄呀，是吧？神魂颠倒啦。他这个魂就是人的，就是中医，从中医的角度讲，他是人的一些思维活动，就是本能的思维活动。因为我们五脏，中医的五志，五脏里头都藏着五志，就叫神魂魄一志。我现在讲的是魂，就一开始是最基本的活动是魄啊。它比如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吃会喝，这叫魄。它是最基本的活动。其次呢，还有一个就生下来的活动，就是它会有一些思考，这就是魂主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就是魂入肝嘛，它会到他如果是老失眠的话，肝血不足的话，他就有的时候会影响第二天会就有点晕嘚嘚的，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种浅睡眠，也是浅睡眠。
1: 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听上去好像分的还是很细的哈。
0: 对对，
1: 因为在西医来说，一般就会给大家归结于就是说失眠了，睡不太好。
0: 对，
1: 但是中医好像您刚刚也说了，可能有心方面的，或者是肝方面的哈，脾啊、肾呐、都会影响。
0: 对，
1: 那您说像这个心火大了，咱们说睡不好，肝气郁结了，也睡不太好。还有这个，那朋友们怎么来去鉴别，说自己到底是哪一块引起的呢？就必须来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面前来去拿脉就诊吗？
0: 大多数会最好是到专业的中医这儿来看一看。
1: 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自己在家简单能判定的，说我可能是因为最近脾不好呀、肺不好呀，或者是肾不太好，来调整调整。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心火了哈，就是熬嘛，包括肝藏血，这个也是偏熬，就是这个阴虚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再讲一下脾，因为我们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脑力劳动者啊，晚上没有运动量，因为平常工作的时间比较紧凑，没有运动量，晚上又是个脑力劳动者，他多思伤脾。所以这样的人他习惯于动脑筋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也有睡不着，但这样的人他多半有什么呀？乏力。因为他特别爱累，就是可能干一点活他就会，别人不觉得累，他就会累了，因为他伤了脾气了。对，
1: 那这种有办法调整吗？
0: 有，这个咱们就是说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处方啊什么的，或者是您来正规的医院来看一看，去我们那看看也行。
1: 我们也听说过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肺不太好，
0: 对，
1: 他可能因为我们说肺不太好，好多朋友习惯于半夜咳嗽，因为肺的这个发病时间哈，很多朋友就是半夜两三点呀、三四点啊，坐起来，像什么老慢支或者甚至哮喘这一类的朋友，他就是晚上睡不太好，他强迫的他就得起来咳嗽或者呼吸道不太舒服。那像这种，也属于睡眠被打断了哈，这种是不是也需要来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呢，就刚才说了是魄，我们的五志中魄归肺，肺藏魄，所以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吃能喝能听，还有这个呼吸嘛，这是它最基本的那个意识。所以这个是前两天这种人很多，前两天感冒了，他咳嗽，他经常就是咳，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在子午流注，中医讲的话，3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嘛，所以这个肺热的人经常是3点到5点咳醒。
1: 就是半夜就咳醒了。
0: 对，晚上口干，他会伴着口干。
1: 那我们往下说一说吧，就是给朋友们，比方说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来治疗失眠，先说治疗失眠吧，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因为中医把这个失眠它分得很细嘛，
1: 嗯，
0: 所以咱们治起来也很方便。因为中医讲究的是整体宽，它内治外调，
1: 嗯，
0: 首选的是口服，调体质，调体质，调阴阳，让它阴阳平衡了，它就好了。所以首选是口服药，通过五脏的辨识来，就是比如说你滋阴啦、去火啦，啊，这样的调。还有一个就是在内治，因为长期失眠的患者，尤其他服了一些西药以后呢，他在吃中药的时候，他效果就会稍微慢一点。对这种患者，我们就要外调，比如说针灸。因为中医它有12条经脉，还有7经8脉，它把这人从头到脚就联络到一起了。他扎上针灸来调经、调肝经、调心经，效果也很好。
1: 针灸吃药。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去按摩店去按摩按摩，那到咱们中医来说就是推拿。
0: 哎，对，推拿，有的朋友怕针呐，他就说那我选择推拿吧。对，推拿也是通过这个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来调理人体的阴阳，效果也很好，而且它会舒服一些。对，
1: 那推拿是不是，我觉得像针灸它是直接扎到身体里，直接刺激到穴位，推拿它就在我们身体的表皮来进行按摩，是不是不如针灸效果好呢？
0: 对，它我们的治疗也要求一定深度，它也是通过穴位的刺激，但是就是看患者的选，他的选择，推拿也好，针灸也好，针灸是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它就是说调理的效果会更好，
1: 更深一些，更好一些。
0: 对，推拿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调理，它很舒服，这样它能让你身体能放松下来，
1: 对，
0: 肌肉紧张它就能放松下来，也很舒服的话，那慢慢调理，它效果也会很好。
1: 您说的这种推拿是我们去街边的，比方说去一家按摩店，还是说按摩店就可以呢，还是说必须得到医院来去推拿科来做呢？
0: 最好是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去做，因为他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嘛，因为我们把失眠分得很细，你看摸，通过他的望闻问切，通过他的辨证判断他到底是虚还是实，哪儿虚哪儿实，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推拿，不是说得一个人过来就哪儿都给他揉一遍就好了，不是那样子还是去专业的地方，医院里更好一些。
1: 那医院一般做这个推拿的话，想治疗失眠，每一次得推拿多长时间呢？或者说整个疗程下来需要去多少次呢？
0: 推拿的话其实是就是内治外调，在口服药的情况下推拿30分钟40分钟其实就可以。反而你长期推拿就看患者的情况，
1: 有时间可以就来。
0: 对，对，
1: 一般喝药的情况，喝药来调理大概多久就能见到一些效果呢？
0: 要如何辨证准确的话，像这个失眠症不是很长时间，吃上7副就应该立竿见影。你像我们给朋友过来都跟他说，哎，你吃了你这个药，因为他多多少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他跟情志有很大关系，跟咱们的饮食不节也有很大关系，跟这个生活节奏，所以我们在调他多数都有虚症有实症，在调理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一步一步来，所以有人说我的患者过来，我都会跟他说，哎，你这步我能让你睡眠质量好一些就行。首先嘛，要宽他的心，多少他都会有一些焦虑，让你的睡眠质量好一些，这个能让你能让你多睡1个小时有所改善就叫好。他一放松下来，一有的时候就吃上第1个7副就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长期吃药，一吃上10几年，像这种吃安定吃10几年20年30年的人也很多，他就需要慢慢调，
1: 时间就要再长一点。
0: 对，因为它有西药的这个作用。
1: 我觉得对于像您说的吃很长时间这个安定一类的这种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了。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年轻的朋友来说，很多时候他这种熬夜也跟自己的心理有习惯，就是熬夜也好或者失眠也好，跟自己心理上有很大的关联。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没有看见说失眠 眠对自己身体造成太多的实质性的气质损害哈，
0: 嗯，
1: 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
0: 对，
1: 所以就会熬夜也好呀，或者说失眠之后每天在持续这种状态也好，没有太多的重视。
0: 对，
1: 但是今天胡主任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大家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意识给提高起来哈，
0: 嗯，
1: 重视一下，稍微的调整改善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来跟胡主任探讨，就是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妙方小方子哈，可以分享给大家来听一听。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0: 不喝酒。
1: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2: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刚刚跟胡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治疗中医治疗失眠一般都是采用这个喝药呀，或者是针灸这按摩这一类的还有不少朋友说晚上睡前喝袋牛奶或者是泡泡脚，也是对于失眠有帮助的。咱们中医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识见解呢？
4: 对，咱们泡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习惯，就是我们在春天说，上一期我们就说了要泡脚，
3: 泡脚，
4: 对，上着春天来了要补阳，
3: 对，
4: 通过热水泡脚，煮点中药，艾叶什么的其实那个泡脚对失眠也特别管用，因为我们脚上有60多个穴位嘛，完是胆经、肾经、肝经、脾经胃经，它都在脚这个地方交，
3: 也是一种舒筋活血的好的方法哈。
4: 对对对，你泡完脚以后，你一是有穴位刺激，二是那个有一种放松的状态。
3: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朋友说，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失眠症的患者呢？他们比方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失眠症状表现都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门诊失眠的患者很多，因为他这个西药有一些药他刚开始吃的管用，后面就有一些副作用，他就后来他就选来中医来治疗。中医通过辩证治疗效果还不错，大多数的尤其是这种老年人，他多少都有点焦虑的症状，特别典型，就是睡不着，哎呀，我明天咋办呀？这种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首先我们见到他以后，我们就是给他放宽心，就一定要告诉他没事儿，你要放宽心然后就是听完他倾诉，然后我们再给他治，
3: 再给他开药。
4: 对，开药，通过望闻问切摸脉这个疗，就是要聊他的生活习惯，完了再给他治疗，辩证治疗。
3: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治疗身体

0: 失眠这方面哈，您刚刚也说到了，像中医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全身调理的一个过程哈。那一般像在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常用一些哪些药呢？就我们的中药，我知道有这个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还有没有其他您常用的这种帮助大家睡眠的药物呢？
1: 对，一提起来失眠，咱们首选就是酸枣仁。
0: 对，
1: 因为它失眠，它叫熬夜嘛，所以它这个心阴不足，酸枣仁是代表药。但实际上中医它经过辩证，论辩证以后，我因为现在酸枣仁可能用的太多了吧，它价格也很高，所以我在我的看病的过程中尽量的少用或者是不用，就通过咱们前头讲的五脏的辩证，比如说心阴不足，痰火扰心，比如说肝火旺，肝阴不足，比如说肺热啊，像这些我给它辩完证以后，我就会调，就是采取一些方子来给它调理，就该去火去火，该补阴补阴，该去痰火，该化痰化痰，是这样的，给他治，少佐一点酸枣仁，效果也很好。
0: 就是不光用这个酸枣仁了，因为像家里的老人经常会喝这种酸枣仁，甚至现在有一些中成药，它可能就是以酸枣仁为主哈。
1: 对，
0: 确实反馈过来的就是说喝了之后效果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明显，所以就他比方喝了这个药觉得没有效果之后，他就会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说，哎呀，我这个药不管用，而且我这个失眠就是不好治，
1: 很厉害，
0: 对，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心理的暗示了。
1: 对，所以情绪上他就开始焦虑，
0: 更焦虑了。
1: 对，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是放宽他心，二是给他比如说你泡点玫瑰花，你泡点那个荷花花，这种这种宽胸的，就是那个让他行气的，让他开心的，这样的药给他代茶饮也可以。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需要到咱们这个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找一些治病的信心哈。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病吃这个药不管用之后，吃一个药吃两个药不太管用之后，他就会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觉得自己的这个症状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不太好治。医生如果拿出一般的常见的药，他就觉得应该也不行，所以可能就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大夫给他们像您说的这种辩证来治了，有针对性的哈。
1: 对，
0: 就有类似于我们说的私人定制，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开出这种具体的药方来说，可能调理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西医常用的有一些像褪黑素啊，还有一些朋友吃到的谷维素啊，您觉得这些药有帮助吗？
1: 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啊，它是真的是很科学，它会，它因为它的方法是抗，比如说您看啊，我睡不着，我就会用一些抗，比如说我焦虑睡不着吧，我抗焦虑药；我抑郁睡不着吧，我抗抑郁药。然后我兴奋吧，我给你拮抗，我不让你不兴奋，这么就睡着了吗？而且它服用起来很方便，就是一天就吃一片，睡前吃，所以它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有一些药长期吃了以后，它会有那个成瘾性。
0: 依赖性。
1: 对，但咱就是说，但因为它服用很方便，见效也很快。而且现在的医学它发展也很快，它的速度，所以它会尽量的去生产一些副作用小的药。所以在治失眠的时候，很多患者都过来，他都曾经服了很多西药，还是以很多人都是以西药
0: 为
1: 首。对，他先去弄，但吃着吃着他就发现了，因为西医它是拮抗嘛，西药它是拮抗，他就发现他有一些不舒服，他就来找咱们中医来，咱中医是来调理，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所以我就刚才就说的，他很科学，是因为他就是我一天吃一次，我把你这个失眠的机理我全给你研究通了啊，然后我来拮抗你的这个不正常哈。是这样。但中医的科学在于哪儿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是私人定制，我要辨证论治，我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症型，通过我来望闻问切，问诊望诊和切脉都问出来以后，我来给你出方子，是来给你给咱患者朋友是调身体，所以他吃完以后他很舒服，他不仅失眠好了，你看我的好多好多朋友过来了，就说我那个过来找我看失眠，我一摸脉，我说你肝火旺，这段时间。

0: 要老着急，因为你能摸出来吗？你就跟他说这个，他就乐。他你怎么知道我脾气急啊？我说我摸出来了。我说你不要着急啊，晚上我再给他清一清肝火，再给他梳梳肝，再揉揉肝。第二次来他，哎，我睡眠好多了，而且我不着急生气了，因为他会这么说，就是你把他体质调了，他会很舒服，他也不想着急生气。
1: 对啊，谁也想有一个好的情绪。
0: 对，这就是中医的科学性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说这个怀孕的时候导致的自己有了失眠的这种症状，那比方在哺乳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0: 可以喝，我们辩证走，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一是就是做一些类似于药食同源的药啊。对，可以就把他身体阴阳平衡调好了，他自然就能睡好了。
1: 另外有朋友留言说，在网上看到有卖这种安神助眠疏肝解郁的这种香囊，说让挂到身上，您觉得这种香囊有用吗？
0: 它会有一定作用，因为它
1: 辅助，
0: 对对对，通过气味你吸进去以后，药的味性会吸进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但是可能这个效果还是跟我们说针对体质来调，肯定是会比较有差距的哈。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因为换了一份工作，早上不用早起了，然后晚上就睡得很晚，甚至有一段时间就睡不着觉了。这种的情况下可以去来调理吗？属于失眠吗？
0: 属于失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白天做白天的事儿，晚上做晚上的事儿嘛。刚才讲的是这个，如果他是白天睡觉，或者睡得很晚，晚上去做，其实是属于黑白颠倒，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是需要调理的。
1: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晚上10:30睡觉，入睡时间其实挺早的哈，然后2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5点或者7点醒了就睡不着了，频繁夜醒。
0: 对，
1: 这种情况它是属于睡眠质量不太好吧？
0: 对，它也属于失眠，叫易醒。
1: 失眠易醒，
0: 对，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1: 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强制早起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如果是晚睡的话，我又能睡到中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他黑白颠倒了。
1: 也属于黑白颠倒。
0: 对，尤其好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性质，他就晚上干到1点2点，
1: 对，
0: 晚上他第二天干到睡到中午，他说，哎，我睡眠时间够，经常有这样的人去问我，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他就我们讲的嘛，人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他要随着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在做，这样是最好，他是反着的。
1: 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是晚上10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会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到1-2点才睡着，这种应该怎么办？他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入睡困难哈。
0: 对，
1: 从10点躺床上一直到1-2点，大概3-4个小时才能睡着。这种的一般像胡主任来说，您一般先会给他解决什么情况？
0: 首先我给他放宽心，就是因为失眠真的是他跟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
1: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对，首先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起来稍走一两步，喝口水，别喝太多啊，喝口水完缓解一下情绪，深呼吸两下，完了他再躺下，千万不要在床上来回跟烙饼一样来回转，越那样的越睡不着，
1: 越躺越煎熬。
0: 对，不如起来喝一口水，走一下，走一两步，
1: 活动，
0: 对，稍微活动一下，
1: 不能活动太激烈。
0: 对，完事深呼吸几下，完再躺下。或者是说像这种他自己不能控制的，他还是需要来我们这儿去看一看，给他用点药辅助他睡眠。
1: 我觉得留言的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哈，您看有一个朋友说放寒假前，这应该是学生，要不然放寒假前，他说放寒假前到现在我一直就在熬夜，所以呢我今天早睡了，10点多就睡了，结果凌晨2点多就自然醒了，已经习惯了，基本都是在凌晨4点到凌晨5点之间睡觉，有的时候直接通宵。这年轻的朋友应该是有这个熬夜或者熬通宵的习惯哈。这种也不太好吧，就我听上去我都觉得不太好。
0: 对，我这样的年轻的朋友挺多的，我都劝他们不要这样。对，因为他4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他长期这样做的话，像他的免疫力就会差了。
1: 另外一个朋友说，白天安排的满满的，倒是早睡了，但是半夜2点就醒了，这种。

0: 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操作的这种小妙方呢？
1: 它是个两点钟的话，一点到三点，它是那个胆经那个肝经在走行吗？
0: 肝经，
1: 这个对，它大多数都是，你看它可能是工作比较紧张，属于长期紧张状态。
0: 白天安排的满，他说。
1: 对，是，所以他容易这样。一是还是建议他口服一些药，辅助他把生物钟形成。因为你看，这失眠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点到三点醒，这以后的日子都是一点到三点醒，三点到五点醒，以后的日子都是三点到五点醒。他有一定的睡眠嘛？有，对，有一定的生物钟，有一定的规律。这个先用药把它辅助的把它。纠正过来，然后就是自己平时再多喝点水啊，什么养养，养养他的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疏疏肝，喝点酸的东西，
0: 还有的朋友说敲胆经管用吗？
1: 管用，
0: 敲大腿的胆经。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你看熬夜嘛，凌晨。11点到一点是胆经在走行吧，这会儿经常是入睡困难的患者朋友们这会儿要是他要是睡不着的话，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往往这种就胆气瘀滞的人，他的情绪是多思多虑的，他会想的比较多，他是这种体质就是比如说碰见一件事咱们可能就放下了，他会想哎对不对，哎他就比较犹豫我这样做对呗，哎不合适吧，哎呀我还想这样做，他会来回犹豫所以
0: 反复去思考，
1: 对，他就比较耗他的那个精气神就是晚上如果睡不着了，他拿个小锤子啊干嘛的敲敲胆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我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个叫什么艾草锤几块钱一根，
1: 几块钱一个
0: 可以买回来自己敲一敲
1: 对就是两个腿的外侧正中间他那么上上下下敲一敲还是有一定
0: 效果。敲多长时间呢？敲多少下呢？或者说这个还是随自己的身体接受程度就可以呢？
1: 接受程度吧，大概怎么也得十来分钟。你量你的胆经通的话，敲几下是够呛
0: 或者说让自己觉得有点疼吗？这个程度就是敲的力度。
1: 疼一下也没事儿，他因为他这个腿上的肌肉比较丰富稍微有一点点疼度还可以。
0: 另外有朋友说失眠真的是太痛苦了哈说一年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经常是刚有一点睡意就不停地上厕所，白天就会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也是很多失眠朋友的一种现状哈。另外有朋友说听老人说吃点灵芝孢子粉对失眠睡眠有帮助，灵芝孢子粉有这方面的功效吗？
1: 灵芝这个药是补脾肺气的所以它对心脾两虚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什么样是这样，什么类型的人呢？它的表现就是容易累有的时候容易出汗，脸是黄的人那个老是经常的没精神这样的人吃点这个还是有一定效果
0: 其实我们今天也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失眠的症状啊，包括一些方法啊我们接下来请胡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一些良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有这个失眠困扰的朋友们。
1: 好这个失眠啊，它就是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身体不平衡，它是一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失眠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尤其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这个好，这个二是睡前不要有
0: 太
1: 激烈
0: 的
1: 运动运动也是尽量的在9点以前别说减肥我要一直在跑那是不合适对，完事还有一个睡前不要看太长时间的
0: 手机
1: 对
0: 越看越开心越开心越睡不着
1: 对，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拿着手机我在那听我不看了我听着我睡着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还是在扰乱你，它有声音嘛你的心神还是静不下来的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睡前不要喝一些茶呀咖啡哈这种东西，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太油腻太辣的东西，这种重口味的它会让你 胃不舒服，胃不和则卧不安嘛。
0: 嗯，
1: 对，嗯，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着急，他就跟烙饼一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这个习惯也是尽量不要有。但凡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起来活动活动，喝一两口水，也压一压，再去睡觉，
0: 再去尝试。
1: 对，就是养成睡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嗯，
1: 如果就是经常有的人他是心不静，就是属于焦虑状态，就建议他睡前做做瑜伽，或者打打坐，或者做做金刚跪，就这种养生的一些静坐的一些养生的动作。
0: 一看时间我们又快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让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的方子吧。
1: 好，
0: 跟大家说说有没有这种在家里好操作的。
1: 好，这个特别简单，就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人他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过于劳累伤着脾胃了哈，就长得特别好的小米。把它倒水熬得烂烂的，但不要喝太多。晚上喝上一小碗，睡前喝。这样的它能安神。
0: 熬点小米。
1: 对，
0: 还需要放什么其他的材料吗？
1: 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放这个就行，如果还睡不着放点半夏，我们去药店买一点点半夏，十克就行，一起熬完了半夏挑出来我们吃小米。这个有些好多顽固性失眠的就吃这个都能好。
0: 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脾胃比较虚气血也虚的一般用什么呢？
1: 就用这个小米。还有的人他脾气比较急的哈，就我们就代茶饮吧，咱就不熬粥喝了，
0: 泡水喝。
1: 对，就是用小麦。小麦放点，放上多放点30克。甘草放上10克。再放点枣，还是让我们上次说的那样，枣一定要，或者是您蒸过的，或者是劈开，煮水还挺好喝。这种人就对那种老生闷气，我都自己想哭，有好多人来了说这个哈，对他很合适，他喝点这个。
0: 胡主任其实今天跟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失眠的知识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失眠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也不用太焦虑。我们最关键的是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到医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诊治哈。像我们中医一般就是给您望闻问切，
1: 对，
0: 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来说开一些方子也好，或者食疗的小方也好，我觉得这种失眠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好调解的。
1: 对，
0: 也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来分享这么一期精彩的节目哈。也希望您今后有机会继续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朋友们进行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交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只能到这儿了。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明天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1995年播出的《香帅传奇》。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真的太经典了，一身白衣，一把扇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如果你不知道郑少秋，那说明你的年龄还比较小，可以问一问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说郑少秋年轻的时候太帅了。有多帅呢？我想不到目前活跃的男演员当中有谁能够跟郑少秋相提并论。只要郑少秋出现，一股大侠的英武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而且郑少秋跟其他所有的大侠都不一样，因为他长相清秀，相当斯文，不仅有大侠的路见不平仗义相助，又有书生的文质彬彬，所以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大家都爱看。那时候的电视剧真的是郑少秋的天下，他的每一部剧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戏说乾隆，至今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农村地区有电视的家庭很少，所以关于郑少秋以及那时候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电视剧，大家都是有集体回忆的。因为不管谁家有电视，都很乐意在吃过晚饭后欢迎街坊邻居一起来看，有的还特别热心地准备上瓜子、花生等等零食，所以那时候大家看的剧基本一样。当然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视频道和内容让我们有所选择。所以如果说你经历过那段岁月，那么应该看过《白眉大侠》《杨三》。

姐告状，包青天，干十九妹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剧的名字很熟悉呢？当然可能你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比较小，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剧情人物，可一旦某天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绝对能将那段因为时间久远若隐若现有些飘渺的记忆瞬间唤醒啊。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咱们继续会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一首歌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歌名的第一个字，当然啊是同音，不一定同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热播剧，由刘诗诗、霍建华主演，在2014年播出的《女医明妃传》的主题曲，由徐佳莹演唱，《大雨将至》。

好听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至少还有你》，每次听都会觉得很美好。我觉得成功的歌手就是像林忆莲这样，虽然并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在网上的热度也不高，但她的歌却被不少人悄悄地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只要她出现一定是全场欢呼，因为有作品，有资历，有态度。作品的话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等等等，太多了。资历的话也不用讲，1983年出道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各种大奖拿到手软，绝对的乐坛前辈。而态度可能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么多年林忆莲一直坚持练声，坚持自己的音乐审美，坚持唱歌。很多歌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声音条件会有变化，演唱技能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音准的问题呀，气息不稳的问题呀，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林忆莲，虽然并不活跃，但每次的现场演出都会让人惊艳。比如2017年《我是歌手》舞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当然有我们熟悉的林忆莲的风格，但更多的是她挑战不同曲风的精彩和震撼。从80年代红到现在，林忆莲30年来一直处于顶尖女歌手的阵营。更难得的是，在各个时期，她都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精彩。尽管也曾经淡出过，但是我们从不担心她会走下坡路，因为她总是不断努力，寻求蜕变。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林忆莲在某个音乐节的现场唱《铿锵玫瑰》，当然可能大家知道这首歌啊，后面的高音非常顶。那林忆莲飙起高音来，简直不给其他歌手留余地，又稳又有穿透力，又美又飒。那谁能想到，这是一位66年出生，跟我的妈妈，也可能跟你的妈妈同龄的女歌手呢？所以说，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付出认真和热情，那么人生永远都会像中午盛开的花一样，永远灿烂美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龙里是在广西柳州，他说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老朋友了。他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峡谷柔情在河北保定。雨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石家庄。他说每期节目都有一些听了触动心弦的老歌，每期节目都很精彩。还有0119在无锡，他说第一次无意当中听到，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好听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最后一个字是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你的背包》。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莫文蔚自己作曲，并且跟张亚东联合填词。歌曲的名字叫《宝贝》，非常温柔细腻的一首歌，就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温暖关爱的话。那这首歌里的宝贝指的是谁呢？最开始我以为单纯的是唱给孩子的，因为亲身呵护的感觉就像是妈妈哄小宝贝入睡一样。后来呢，我觉得可能是唱给爱人，比如说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但也只是理解对了一部分。因为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具体的对象，只要是我们所爱的、所在乎的，都可以是宝贝。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也就是说，但凡离开后可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都可以称为宝贝，比如父母、朋友，比如爱人、孩子，再比如宠物，或者说我们特别喜欢的某一件东西。所以说，只需要静静地感受莫文蔚声音当中传递出的那种温暖，努力接收这种爱的讯息，然后努力去做一个有爱的人，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去爱每一个阶段陪我们同行过的朋友。内心有爱的人也会被爱，会被温柔以待，所以呢，才会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世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喜欢梧桐树的落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在节目中能多听到张信哲的歌，今年在追他的演唱会，根本听不够。小熊熊上学堂是在13朝古都洛阳洛浦公园，边快走边听节目，他说每次运动必听，特别治愈。还有飞哥是四川凉山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入听友群呢？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咱们节目的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根据你收到的提示来操作，就肯定能够加入啊。而且不仅可以加入到听友群，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另外俊峰是在天津塘沽，竹是在唐山，他说喜欢你的声音，喜欢听老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宝贝》，那接下来这首歌第一个字就是贝，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在1996年发行的《贝》。

薛之谦在2017年发行的《动物世界》歌词中出现了很多动物以及关于动物的行为或特征的描写，比如螳螂、壁虎、麋鹿等等，但其实细想就知道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在爱情或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比如说螳螂，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螳螂在交配之后呢，甚至交配期间它会吃掉自己的伴侣，而且不止螳螂，很多动物都这样，比如说蜘蛛。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为性食同类。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填饱肚子补充能量然后繁殖后代。而薛之谦在歌词当中写道，一口吞下还要显得优雅，其实讽刺的是爱情当中明明负心的那个人却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典型的扮猪吃老虎。壁虎呢，大家肯定知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尾巴断了也没事儿，依然可以生存。比如说在被猎杀的时候，如果被对方咬住了尾巴，那就会断尾求生。那这个壁虎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爱情中如果实在无法继续，只能舍弃所有，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麋鹿的话，我理解的是歌曲当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我们自己。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地方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笑它度过童话。这几句歌词连到一起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太傻了，太天真了，本来有着自己非常平静的世界，但却因为相信爱情，所以即便被束缚依然选择挣扎前行，从来没有怀疑过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的歌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对美好的爱情心存幻想。那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我认为是整首歌点题的，人们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沙子是无法捏成形状的，沙子是散乱不堪的，但人们却用沙子就想捏出梦里的通天塔，肯定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破碎、崩塌。所以最后唱到，最后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如果只是费尽心机而不是真心实意，那么最后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无法逃避孤寡的结局。所以整首歌的讽刺意味非常浓，如果只是单纯的听歌可能也是不知所云，确实比较深奥。而写词的是薛之谦本人，你能想到一个在镜头前嘻嘻哈哈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人能写出这么深意的词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牛奶小布丁在江苏淮安，边散步边听，越听越经典。挨打苏在苏州，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听起来温暖又亲切。或是在唐山的石家庄人，刚下班在路上突然听到你。还有岁月无声在北京，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最后这个字是“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借我一点爱》。

前奏响起，你肯定会下意识的认为这首歌听过，邰正宵《一千零一夜》。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旋律，也确实是邰正宵，但却是他的另外一首歌《爱的传说》，其实呢就是《一千零一夜》的粤语版。很多歌曲都有两个版本，像我们熟悉的《千千阙歌》，国语版就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另外陈奕迅的《十年》粤语版我们也都会唱《明年今日》，对吧？还有王菲的《约定》，更多人熟悉的是周蕙的国语版。这样同曲不同词的作品有很多啊，之前咱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做《国语和粤语》，整理了150首这样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在哪儿回听呢？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能找到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主要是京津冀的一些朋友，江水在北京，不弃在石家庄，冲向菜地的土猪在河北张家口， Nice to meet you 在邯郸基泽县，还有 Coco 在石家庄，啄木鸟在北京大兴，二月青春在保定易县，铃铛也是北京的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温兆伦，说谎，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孤城，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来说呀，这是大明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关于万历十五年发生的那些事儿，昨天留了一个小尾巴。咱们说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于后世产生严重影响的事儿。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也就是用场卫呀，去干涉司法。尽管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说话呢，金口玉言，谁也阻挡不了。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过说朕即法律。在大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究程序的。我们在明清大案当中详细给您说过，皇帝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干涉个案，那皇帝办事儿就很不方便了。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这个皇帝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就真没辙。你像朱元璋、朱棣这爷儿俩，就给自个儿开了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方说太监，管理厂卫。
3: 挑选几百个干才，必须要年轻、忠诚、胆大心狠，把他们组编成一支秘密队伍，就叫锦衣卫吧。
4: 锦衣卫，
3: 严训之后派往各处充当探子和眼线，专门监视那些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包括皇亲国戚、边关大吏，甚至连咱的儿子都可暗中监视。
2: 这些人呢，只听命于皇帝本人，可以自行的侦缉逮捕犯人，也不用把犯人送到监狱里边，毕竟监狱还是由刑部控制的嘛。但是往往呢，锦卫所处理的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的案子还得交给刑部等司法部门进行处理，锦衣卫和东厂呢不得干涉。话说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一月份，大兴县的县令叫王协得罪了太常寺了。我们说明朝的大兴县跟现在北京大兴呢，虽然说县名是一样的，但是管辖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明朝的北京城，城内啊有两个县来管辖，就是大兴和宛平。大兴县的县衙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的东城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式儿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的演员，也就是那时候的乐舞生啊，他们大胆放肆，被王协王县令命人给抽了几鞭子。当时的这个伶人呢，地位是很低的。可问题是，王县令您打狗，那还得看主人呢。这些伶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的是朝廷的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寺卿呢，正三品的高官。你王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的小芝麻官，你这板子抽到伶人的屁股蛋子上，那不相当于是打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吗？那还了得？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敢藐视朝廷大员吗？地方上的县令，你那叫百姓的父母官，还叫百里侯，在京城这儿一个县令，那算什么呀？于是太常寺就控告王县令。罪名呢很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说他呀破坏了朝廷的祭祀大典，这大帽子给扣的啊。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进行审讯。
5: 小县令如何引发万历皇帝和群臣的对立，朝中官员群起进谏，乐此不疲，更有甚者大骂皇帝，万历皇帝将如何反击？否定李世民和魏征，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任性的万历。
2: 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但是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呢， 派了两名锦衣卫的校尉去当堂听审了，而且要求啊做详细的记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皇帝不放心刑部的审理啊，要派人干涉司法了。刑部的文官们当然是不干了，但是你公开来撅皇帝的面子嘛，那也不太好。于是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李世达，他就找理由啊给推辞了，说你看现在人犯证人呢还没有到齐呢，我们呢明天再审理，您二位回去吧。李尚书琢磨着，我这么一折腾呢，皇帝就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的人来听审了。可他没想到万历皇帝这是一倔脾气，第二天呢又让这俩校尉来了，还是要听审，还是要记录。刑部巡封主事叫孙承荣，人家马上就表示说，组织里边没听说过锦衣卫的校尉要听刑部审案，没有这种先例，干脆直接给拒绝了，撅回去了。校尉大怒，回去以后啊跟皇帝这添枝加叶就进行了禀报。万历皇帝很生气，说这么着，这个案子你们刑部别审了，交给锦衣卫的镇抚司来审吧。而且呢责问刑部说，如果你们是秉公审案没有私弊的话，为什么怕别人听怕别人记呢？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刑部官员人家争的不是说我们判的公平不公平，而是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审判制度。孙承荣这儿被罚俸了，尚书李世达上奏折谢罪，我们错了，我们改行吧。皇帝呢也就不再坚持了，行吧，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事情本来呢就可以平息了，可是刑部的都给事中人家认为呀，我们那个孙主事孙承荣被处罚这是不公平的，他又上了奏折了，说锦衣卫的校尉自行的侦缉是不可以施于部院的，你们爱上哪儿放肆上哪儿放肆去，别想说到刑部这儿还平汤。锦衣卫的校尉在刑部大堂上又是听审又是记录，祖宗的祖制里边是没有这条的。万历皇帝说怎么没有啊，想当时刑部的那个严尚书他就允许校尉听审，你凭什么说没有啊？人这个刑部的都给事中啊马上怼回去了，说那时候啊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的时候呢他站在一旁，不是听审记录。用现在话来说呀，那时候他们只是几个法警，跟这个听审记录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下可就把万历皇帝那个暴脾气给引起来了，坚持说我就让校尉听记。其他的言官一听凭什么呀，一窝蜂的涌上来了跟皇帝争辩，就是请万岁您尊重祖制。说辩驳以后谁赢了呢？当然是万历皇帝赢了，因为这个皇帝你要真的想不讲祖制，就真的不守法，就真的想落实一个事儿，这大臣们呢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到了万历后期以及到了明熹宗期间，锦衣卫和东厂派人监控刑部的审判，干涉司法已经成了惯例了。魏忠贤呢也是因此才能够很方便地害死很多东林党人。
6: 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自称是东林党，平时大放厥词攻击朝政，这干人等狼子野心，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诋毁皇上，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
2: 这个万历皇帝跟文臣集团对立以后啊，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否定魏征。有朋友说不对，魏征是唐朝人呢。没错，咱们中国人呢喜欢夸耀汉唐的气魄，说唐代的强盛啊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呢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政治为何如此清明呢？国力为何如此强大呢？有人就得出结论了，就说这个唐太宗手底下有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魏征，把魏征比喻成一面镜子。这个典故啊咱们大家伙也都知道。
7: 陛下可是在惦记着魏征大人？
8: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骨为鉴，可知形体；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如今卫青去世了，朕身边从此少了一件。
2: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这种纳谏和直谏的关系，这是帝制时代君臣的典范。唐朝以后所有的王朝当中呢，

0: 书人动不动的就拿出唐太宗和魏征来提醒皇帝，要求皇帝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你有病得治啊。那么这个皇帝呢，你别管他心里乐意不乐意，他嘴里边还得承认这个唐太宗的功业，魏征的品行，你不能否定。你要否定了他俩了，那就是否定了儒家的价值观了。可是万历皇帝则不然，他耍了个小聪明，在万历16年的2月份，他从道德的高度就否定了李世民，也否定了魏征了。他先是让太监张成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去问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了，说皇上让我问你，魏征何许人也？申时行呢，肯定是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来回答，说魏征是唐太宗，能够范言见征，补过时宜，他是一个贤臣呐。太监张成听完回答呢，颠颠的回到后宫里边去给万历皇帝转述。万历这儿就开始就辩论了，他说魏征这个人呢，之前呢他的主子是李密，后来呢又伺候李建成，再后来呢又侍奉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个忘君弑仇之人，他算什么贤臣呢？去问那个申时行去，让他回答。这太监张成颠颠颠的又找到申时行了，你说你想跟人辩论，你把申时行把内阁首辅叫到跟前来，当面锣对面鼓的辩论不行吗？不，就隔着一个太监，让太监传话。这太监找到这个申时行了，说陛下说了是这么着这么着。申时行这儿呢，当然得给魏征辩护了。申时行何许人也呢？这是一个状元宰相，饱读经史，他从历史里边啊找论据。人就说了，说如果用君臣大义来责备魏征，陛下您说的是不错的。哎，我先肯定你。这个申时行呢，话锋一转，他说魏征最后对唐太宗呢能够弑主以忠，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不少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那个管仲，他最早侍奉的是谁呢？是公子纠。后来伺候的是谁呢？公子小白呀，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你能说他不是贤臣吗？连孔老夫子都说了，说管仲仁，仁这可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呢。
1: 寡人等候多时了，请管师父受小白一拜。
2: 寡人尊相公为重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凡有国政需先禀告重父，后给予寡人。
0: 另外人这申时行呢又举一例子，说咱们这个明太祖开国的时候，刘伯温这些人那都是元朝的旧臣呢，人家侍奉太祖朱元璋不照样也是忠臣贤臣吗？
3: 刘先生，这回为何自个儿来了？
4: 以前我对朝廷是一片愚忠啊，但朝廷却拿我的人头去招抚方国珍，这件事让我彻底清楚了，这样的朝廷必亡，非但必亡，而且末日不远。大帅，伯文以为一支队伍能否成大业，从许多细微末节处都能看出来。
0: 这番话把这个万历皇帝给变得就无话可说了，人家是状元宰相，你跟他来辩论这些事儿，这不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吗？这不是裘千丈的面前你玩水上漂吗？于是万历皇帝这儿就不说魏征了，他开始说这个唐太宗。他说李世民挟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哎，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唐代的玄武门之变。申时行这儿怎么辩解呢？他说唐太宗干这些事儿与伦理的确是有亏的，但是您别忘了，唐太宗虚心纳谏，这可是帝王的圣美之事啊，所以为后人所称赞。他顺便呢拿了一顶大高帽子就递给万历了，给万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家法是最为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呢，您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这大高帽子里边藏着紧箍咒呢，你不是瞧不起李世民吗？你不说李世民的身上有污点吗？你做一个比他还好的皇帝，这不就齐活了吗？李世民能够虚心纳谏，您做的比他强。

0: 我们瞧着，我们等着，我看好你哟。这时候万历皇帝怎么反驳呢？没法反驳呀，因为申时行打比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人家说了，你的祖上已经把家法祖制制定得很好了，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那样的事儿。你现在只需要做的遵从祖法，效仿尧舜之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坐下吧。您瞧瞧这套话啊，真不愧是状元宰相，怼的这个万历皇帝哑口无言了。到最后啊，万历皇帝呢还是坚持己见，我就不认同唐太宗，我也更不认同那个魏征。现在啊，给官员们讲那个贞观政要是吧，讲经的时候不要再讲这本书了。有朋友说，这万历皇帝你吃饱了撑的呀，你也不好好上朝了，天天的否定古人，你去骂那个魏征干嘛呢？这可不是普通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论，万历皇帝否定的这个样板的君臣，这是大有文章大有深意的。魏征被群臣当作榜样，这些官员们都把魏征呢当成偶像，我也要直言犯贱，好嘛，蜂拥而至，把这万历皇帝给搞得焦头烂额的。你们这些文官都以当代魏征来自居，非得让我学什么李世民，让我虚心纳谏，我干脆从道德上把这俩人啊彻底给否定了，把你们的偶像给你们推倒了，省得整天你们这个了那个了跟我扯半天的立根楞。可是不管你万历皇帝怎么样的隐居深宫，怎么样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把这个李世民啊魏征啊给扳倒，朝中的诸位文臣依然是不怕被罢官，不怕被打板子，也不怕杀头，依然是上书直谏皇帝，这个言辞呢越来越激烈。明朝的时候，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是万历的爷爷，也就是嘉靖皇帝，说这个嘉靖啊，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何等刻薄的话呀。
1: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好而誉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洁净而无才用也。
2: 反了！
0: 而在万历十七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喜庆的大年了，又有一个官员呢给这个万历添堵，把万历皇帝是一通臭骂，骂的这个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海瑞。这位胆肥的老兄名字叫骆玉仁，这是一个大理寺的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评事呢只是一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的复核工作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这是给事中啊、御史啊这些言官的分内事儿。评事上书谴责皇帝，这就有出位的嫌疑了，就说有点多管闲事。可是这个骆玉仁呢不管这一套，我们要帮皇帝进步啊，我上个奏书你们瞧瞧吧。这份奏书的名字叫恭进四真书，真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咸鱼的咸，就是咸盐的咸呢。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劝告归戒，四真书呢就是我跟你提四方面的意见吧。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病根是由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他说万历皇帝啊嗜酒恋色贪财上气。这个骆玉仁就说了，说外间传闻陛下您呢身体有恙，而我知道您的病根是哪儿呢，他就分析了，我听说呀人嗜酒呢就会腐肠，就是肠子腐烂的意思，恋色则会乏性，性就是性情的性啊，贪财则会丧志，上气更会侵害身体。陛下您每天呢面前摆的都是美味佳肴，沉迷于美酒当中，白天喝呀还不满足，一喝到酒就喝到三更半夜的，这就是病态的嗜酒了。您呢又宠爱时俊这类的太监，以开启忘性之门，又逆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摒弃忠直之事，太子那个位置久悬不决，这是不是嗜酒恋色呢？再说这个贪财，您呢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别人不给你无所进献呢你就怒斥，有一个小太监被你拷打的到现在伤害没好呢，然后那个张京给您进献的这个贿赂您又接受了，这个病啊就是病在贪财了。

而且您这人呢还特别爱生气，今天拷打宫女，明天鞭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就死在帐下了。心里边还痛恨着直言敢谏的大臣，像什么范俊呢、江应林呢、孙儒法呀，都给罢黜了。这个病就叫上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是药石可以医治的呀？我的天哪，比海瑞骂嘉靖那还要言辞激烈呢，这简直就是把这万历皇帝说成是一无是处的王八蛋了。最后这个落鱼人呢还搬出了祖宗社稷来警示皇帝，说这些忠直之臣呢说的那些话办的那些事儿呢好像是与你不利，但是这是有利于祖宗社稷的。最后落鱼人表了一个态，说我自己呢是为了大明朝，为了皇帝您才敢说出逆耳忠言的。我现在把这个奏书呢呈现给您，如果您肯用我这个言辞，肯听我这个意见，即便是立刻把我宰了，我虽死犹生啊。你这话多矛盾呢，皇帝要是能听进去还至于杀你吗？要是杀你的话，那肯定是没听进去啊。不管，我先给你摆一 pose， 听不听？但凡是人他都爱听好话，谁说闻过则喜那是胡说八道呢，整天指责你这个了那个了，完了你心里特高兴，哎呦，你指出我的缺点了，我感谢你，我心里感激你，我呀特别高兴，你神经病啊。人是有人性弱点的，谁听见表扬的拜年科心里边都高兴，谁听到有人指责自己啊心里边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这样的指责呀。咱就别说万历皇帝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听属下好家指着鼻子痛骂你贪财，你好色，你荒淫，你打人不分理由，赏罚不分明，哎，我骂你是为了你好啊，你听我的，这个业绩才有所增长，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骂的是皇帝了。落鱼人这份火药味十足的奏书，这个大盒武器送进宫里边了。皇帝这儿正高高兴兴的等着过年呢，一瞧，哇，这新年礼物，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你忒会给我添堵了。万历皇帝这儿也知道大过年的呀不便于处罚他，先压下，压十天再说，等过完年咱们再说。刚过完年，万历皇帝给这个大臣呢回赠了一份新年礼物，破五过完了，该我给你拜年了。他召见了那些内阁辅臣，把这个落鱼人的奏章给他们看完，然后表了一个态，说我要重惩这个放肆的臣子，他把我说成什么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也忍不了。这些内阁的辅臣们正在看这个奏折呢，万历皇帝啊向他们诉苦了，说他落鱼人说朕好酒，谁不喝酒啊，又说朕好色，说我偏宠贵妃正室，我就是因为这个正室啊侍奉我的比较勤快，所以说我每到一处呢我愿意带着他。他说我贪财，我贪什么财呀？啊，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所有的财都是我的，而且他说我爱生气，那你们说说谁不生气呀？你们家里边也都有仆人，也都有童子，这些仆人犯了错了，你们难道不生气吗？是，我偶尔呢也会让人责打宫女，杖责太监，怎么就说都把他们给打死了呢？你们给我拟一个意见，往重里边给我罚。哎呦，把这万历皇帝给委屈的呀。这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内阁首辅了，你不能够跟皇帝对着干吧，但是呢你如果不给这个直臣求情，这事儿传扬出去，大家伙也得说你呀，你是干嘛的呀。于是乎啊，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这个奏章啊咱就别往外发了，否则呀这个话还让别人信以为真了呢，愿陛下您呢对这个落羽人呢宽容一点，我呀传谕给大理寺的四卿，让落羽人辞职，让他滚蛋得了。万历说这要是滚蛋了，行了，别让我再看见他了。不久之后，骆玉人呢借病就辞职了。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说你这是开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先例呀。在此之前，甭管上书的内容如何的狂悖，甭管皇帝气得肝都炸了，但是奏折的内容呢必须是发给大家伙看看，大家伙议论议论，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呢，这对皇帝呢也是

0: 这一个约束。哦，打这以后，但凡是骂皇帝的、劝谏皇帝的，全都留众不发了，无限期的扣押了，这不行啊。如果朝廷里边多一些骆玉人这样的臣子，甭管皇帝怎么处罚他，后继还会有人继续给提意见。哦，皇帝一生气，折子就不往外发了。申首府，您这么做不合适吧？申时行心里讲话，你们是没在跟前啊，那皇帝气成什么样了，都委屈成什么样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啊，之前跟这些朝臣们经常是生这种气，慢慢的他开始修炼了，这本事可厉害了。我油盐不进了，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我就当你放了个屁。万历这当皇帝多年以后呢，每当看到有人上了条陈了，就看两眼就说了，都是老套子。然后有这个臣子呢，直言指责，指着鼻子就说皇帝的不好，万历皇帝还是很平静，说你们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我犯不着跟你们生气，我也不会处罚你们，下去吧。有人就赞叹说，万历皇帝啊，真是宽宏大量了，改脾气了。但是有人就说了，哪儿啊，皇帝对任何事儿都是置之不理了，这已经是无药可医了。这话是对的。咱们就说骂万历皇帝这个骆鱼人吧，他当官一年多，他是一个七品官啊，见过万历皇帝三回，他认为啊这个频率太低了。您等到万历后来，别说七品官了，三品大员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一回皇上，万历谁也不见了。而且万历皇帝到了晚年了，再有这样的奏疏啊，也激怒不了他了。哎呀，万历皇帝跟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在这个坎节上啊，关于国本之争还没结束呢，咱们得书接前文，继续来说把万历烦死的这个事儿。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晚明七十年已经给您说到万历十六年了，那么在之前呢，给您说到过，在万历十四年的时候，江应麟他曾经上书要求皇帝呢，您尽快册立长子作为东宫太子，这是一个国本问题啊，您得早早的立皇储啊。结果江应麟呢被贬斥了，很多朝廷的官员呢上书替这个江应麟说情，其中就包括礼部尚书沈礼。当时的万历皇帝一瞧朝野的舆论对自个儿非常不利，于是啊就敷衍了两句，他说皇长子年纪还挺小呢，身体呢又特别羸弱，等两三年他长大一点再说吧。
3: 与阁臣商议此事，拟定稳妥办法顶多。
2: 首先来说，这样的托辞呢其实看得出来皇帝非常偏心，那时候医学技术不发达，即使是皇家呢也未必让子孙能够保证他们健康的成长不夭折。但是如果您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推迟册立东宫，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说过个两三年就能够保证这孩子将来就没病没灾吗？朱元璋册立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当初册立太子的时候都是盛年时期，然后册立的太子呢都死在他爹前边了。现在群臣让你册立东宫，是想让你安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至于说太子将来可能会出现病灾啊，身体好不好啊，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而且呢

0: 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便是太子夭折了，那自然有其他的皇子顶圈啊。你万历皇帝甩出这么一个理由，大家伙是不服的。不服能怎么办呢？那也不能怎么办，反正您说了，再过个两三年，万历十四年说的这个话，等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三年过去了吧，得着不这个事儿了吧，君无戏言呢。在万历十六年的九月份，审理这儿又开始上奏折了，提醒皇帝，陛下呀，现在已经是期满了，您履行诺言吧。审理这儿也较这个真儿了，您不说过个两三年吗？三年过去了，赶紧的吧，别等着了。可是在万历皇帝看来，你这是干嘛呀，太伤我自尊了，当然是特别不高兴。这个太监们趁机呢就说这个审理的坏话，这位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咱们也知道，明朝的文官啊，如果说对皇帝非常不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举动，我请辞，我要退休，我不伺候你了。这个请辞啊，也并不是说真想不干了，就是说我受委屈了，我不高兴了。一般来讲，这个朝里边的高官请辞啊，内阁在拟票的时候呢，肯定是挽留的。而且呢，人审理争的是国本问题，这也是众大臣们的人心所向啊，肯定得是挽留吧。嘿，当时的这个首辅申时行，他特别讨厌审理，就觉得审理呢太耿直了，不是我这波的，没有依附于自己。拟票的时候竟然给同意了。一般来说，首辅你要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书，事先呢得跟皇帝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帝照准了你再往下发，要不然就显得呀这个皇上跟内阁首辅啊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会很没面子。可是这回申时行啊直接给拟票了，你不说想辞职吗？慢走不送。申时行这儿可能也觉得，反正皇帝对审理这么不满意，我现在直接就让他退休了，让他辞职了，那皇帝呀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万历皇帝虽然他不喜欢审理的这个建议，可是万历皇帝对审理本人呢一直是非常欣赏的。一瞧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呀，也没跟我商量，你就直接想照准他辞职。于是万历皇帝就跟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啊，怎么会让他离开呢？申时行这儿被撅了一个大红脸。万历皇帝啊派出太监到审理他们家去，就暗示审理呢别辞职了，皇帝很喜欢你呀。可是审理这个人死倔死倔的，人就说了，第一我没错，第二皇帝如果是真喜欢我想挽留我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呀，派个太监给我暗示一下，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个太监有没有撒谎啊，不行，我坚持要回家。其实这就有点太犟了啊，他自个儿应该知道，如果皇帝下旨挽留他，那代表的是什么呢？皇帝认错了，你让一个天子认错，这也太难了吧。总而言之，审理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审理啊，经常惹万历皇帝不高兴，但是呢，万历皇帝还真就挺想念他的。等审理回老家以后，万历经常念叨他。再到后来的后来呢，就是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这个审理呀又拜为大学士，入到内阁当了次辅了，仅次于首辅的职位。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糊涂蛋，他对于大臣的品行，对于大臣的才能，在这方面的判断眼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这个万历皇帝来说，他特别不喜欢长子，又不能够明确的提出来说让这个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让他来即位吧，这是违反祖制的，会引起惊天的风波。
1: 君王也是人呐，个人之私爱就不能不受祖制限制。
0: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呢，他的母亲慈圣太后老太太还健在呢，而且这个慈圣太后特别讨厌郑贵妃。有一回啊，这个慈圣太后呢就问他儿子说，现在外廷都在议论应该早立老大作为太子，万历皇帝就说了，说那老大是都人的儿子。什么叫都人呢？就是宫女儿，意思就说呀，想当年我一时冲动然后生了这孩子，我怎么能立他为太子呢？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他不过是个宫女生的他。
2: 什么？
3: 幕后戏弄。
0: 哎呦，万历皇帝这可就是口不择言了，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个宫女啊。太后非常不高兴，说母以子贵，哪有什么贵贱等级啊？你母亲想当年也是个宫女，按你的话来说，你自个儿也没资格当皇帝呗。
2: 我也是伺候先帝、穆宗皇帝的宫女啊，你嫌弃长洛出身低贱，也就是嫌弃你自己的出身低贱。
3: 母后，
0: 万历皇帝这儿没话可说了，他心里边就琢磨着，没准啊，以后会出现什么转机。比方说我那个大皇子老大忽然嘎嘣死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之前我们给您说过，万历皇帝对他那个大儿子非常的刻薄，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以至于啊，他那大儿子心理上都有点问题了，审理去位了，他辞职了。可是册立东宫这个事儿，君臣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呢。状元宰相申时行，这是一个能够搞平衡的高手，他知道不能像审理那样当不当正不正的一棍子就怼上去，惹皇帝不高兴不说吧，这事儿他解决不了，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你再来进言。话说到了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在宫内召见群臣，把自个儿的两个儿子，就是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叫出来了，来跟各位老先生见见面吧。有朋友说老二呢，万历的次子啊，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其实郑贵妃的这个皇子呢，虽然说是皇三子，他呀就是次子的身份了。这些高官们一瞧见皇帝把儿子给叫出来了，给大家伙来拜年了，那照例得夸呀。申时行呢就恭维说，您看看啊，这皇长子这是一块美玉呀，应该是早加雕琢，使之成器。皇帝您呢得早点定册立太子的大计呀。这大过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就算是不高兴也不能够发火，于是又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早有主意，而且呀，我跟你们说啊，朕那个郑贵妃呢，她也曾经劝过我，让我早立储君。这句话呢是替这个郑贵妃给撇清了，因为她劝我早立储君，我要立的话肯定是立老大呀，不是老三呢。他这又找借口往后拖延，行了，有大臣呢又开始上奏书了。不久以后，阁臣王希爵、许国，还有吏部尚书叫宋勋，这仨人呢先后上奏书，请皇帝尽快选定接班人，给施加压力了，说您要是再不定啊，我们就得是引病辞职了，我们都有心病了。这些人呢都是朝廷的支柱，都是高官，他们一块来挤兑皇帝，这个皇帝呢你得表明态度了。于是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轮序已定，就是将来我会立老大的，只不过呢再等一段时间，你们后旨意举行，到时候啊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你看旨意里边明确了说要按照长幼轮序，但是他就不直说将来要立长子为太子。这通旨意刚下，到了第二天呢，礼部尚书于慎行他就上了奏书了，说皇长子册立拖延到现如今，册立东宫的大事儿，这是臣礼部的职责，如果臣等不发一言，那我们就是有罪的，陛下请您速决大计。哎呦，这可把万历皇帝给惹毛了，我刚刚许诺了要按照长幼轮序，你现在马上就上奏折催促我，这不诚心跟老子过不去吗？于是降旨就说了，说这个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罚薪水三个月。
3: 是皇上一国之君呢、啊、
4: 皇上要做什么？
3: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4: 皇上，
0: 这个礼部啊，他不单单是管一些这个祭祀啊仪式啊，他主管的那可是帝国的意识形态。现在礼部尚书被罚了，你内阁大臣那儿瞧热闹那不行啊。当时内阁的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希爵，他们仨呀都请休病假，我们用消极怠工来表明我们的态度，你凭什么罚那个礼部尚书三个月的工资啊？人家说的都对，而且是为你好，我们生病了不上班了。四位阁臣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了资历最浅的王家平， 在守着内阁这摊儿呢，他就替这个于尚书求情。这皇帝一瞧，行吧，给你们个面子吧，派太监告诉内阁，说如果群臣不再上奏书来烦扰朕了，我准备在明年就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如果再有一个人再提这个事儿，那就等到皇长子15岁的时候再说。这皇长子在这一年呢才9岁呢，就说你们再烦我啊，6年以后再见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万历皇帝拿自个儿老朱家皇位继承的大事跟这些廷臣们开始赌气了，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们怎么办。你这不是小孩的脾气吗？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权威，这皇帝他真没溜啊。
4: 万历皇帝对于册立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固执的皇帝遇到倔强的大臣会发生什么呢？国本之争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君臣对峙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君臣较量。
0: 内阁辅臣4位，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一个王家平了，字中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王家平一瞧，你拉倒吧，你这是36计里边的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啊，您就是出尔反尔。你不是派太监这么告诉我们了吗？您给我们立个字据吧，就是说呢，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年要册立太子。而且当仁不让的提起纸和笔，刷刷点点给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了是我不相信您，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明年你要册立太子。万历皇帝血压最起码上了180了，让我写保证书？不写。王家平一瞧，行，你不写呀，我去外边宣扬去。哎，你们列位知道吗？皇帝可是给我们内阁这说了啊，明年册立东宫，到时候大家伙都给我做个证啊，到时候这个皇帝别想抵赖了。这皇帝本来是想私底下呢把这个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啊我还是再耍赖呀，还是真想立谁呀，我再说。这下王家平把他放到烧烤架子上了，万历皇帝就质问他，说那话我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你凭什么泄露出去呀？王家平这脖子一梗，说陛下，此事是有关于祖宗社稷的大事，哪是臣一个人能定下来的。您看前一阵儿呢，有很多重臣呢上奏折请求册立太子，您把他们都给重罚了，现在您不是决定了吗？明年就册立呀。哎，我把这消息往外一传，他们心里边的疑惑呀就没有了。我是为你好啊，我这么做是为了大明江山，是为了你们家的江山永固。你说这让万历怎么办？他没辙呀。好，皇帝这说了，明年呢我要举办仪式册立东宫，大伙都惦记着呢。皇帝你可是说了在万历20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可是到了万历19年的8月份，这兄弟们一瞧，这皇帝怎么还没动静啊，又在糊弄我们呢。于是大伙儿呢就想提醒皇帝，您得信守诺言呢，虽然说没写保证书，但是金口玉言呢。群臣们呢又有所担心，如果你再上奏书说话太直白了，这皇帝又被惹怒了。我说的是明年春天，今年刚到了夏天，你们着什么急呀？有一位工部的主事，这是一个6品的小官，叫张有德，他想到一个妙招，我得提这个事儿，他就上了一个奏书向皇帝请示，说您看明年春天呢不是有那个册立的仪式吗，这个遗嘱是由我们来办的，因为重大典礼的遗嘱都是归工部去准备的，你事先得造预算置办设备，工部这儿得提前准备着。现在我请示一下陛下，我们怎么准备呀？规格是什么样的？预算是多少啊？我们跟户部到时候商量商量。万历皇帝生气说，你看看你们又提这事儿，我说了不提的话明年春天办，有人提的话我就往后错，我烦了，册立的事儿啊再往后推一年，如果还有人提我就再往后推，这个工部主事，这个6品小官，你不懂事儿，罚他薪水。这时候内阁的4个人里边，王希爵呀以老母在堂为由说我回家奉养去，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的窝子。 剩下三位内阁大臣呢，就是申时行、许国还有王家平。三位内阁大臣联名上书，说明年春天你得册立太子，不能往后推。联名上书的时候，申时行呢是正请病假的，但是次辅就是那个许国呀，还是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首位了。神宗皇帝也就是万历，他就很不高兴，就问这申时行说，你不是在家养病的吗？怎么跟这些烦扰我的臣子们一个德行啊？张居正死了以后，申时行当这个首辅啊，他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现在皇帝不高兴了，问自己了，赶紧就说啊，有病有病，我确实有病，而且请假呢，我事先呢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圣上您既然主意已定，张有德他们呢不明大计，希望皇帝您亲自裁定，不要因为他呢误了大典。皇帝一看，首辅很体谅自己嘛，很高兴。他把申时行的密折跟其他的奏书啊一块儿就交给礼部了，批示臣下，你们都瞧瞧。他这个举动呢，是让外边的廷臣们，你们看看首辅多体谅我，你们得以他为榜样。其实啊，这招太损了，因为人家申时行给你上的是密折，不能够交给礼部来归档保管。万历皇帝知道这个规矩，但是呢，他把这个申时行当成挡箭牌了。哎呦，这下群臣可不干了。以找茬为职业的这个理科给事中叫罗大红，参这个申时行，他说咱们这个内阁首辅表面上呢附和众臣请求册立东宫，但是暗地里边呢又跟宫内交通合谋，你堂堂正正的内阁首辅，怎么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呢？你是个小人呐！那时候这些小官们，他们参的对象啊，这个官越大，他们越过瘾。如果说自个儿参倒了一个高级官员，那就扬名立万了，他就成了英雄了。这个理科给事中罗大红，这不上了奏折了吗？他要弹劾申时行。哎，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黄正斌，正想找件大事儿来博出位呢。他是捐官出身的，花钱买的官，经常被人瞧不起。他也跟着上书，就诋毁申时行。万历皇帝这儿马上把这个黄正斌给胖揍了一顿，就是廷杖啊，把他跟那个罗大红一块贬斥为民。得，这个中书舍人他这一赌啊，赌输了。人家那个科举出身的被贬为民以后呢，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这是花钱捐的官，被贬为民以后啊，你就是个老百姓了。再说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这时候心灰意冷了。我处在这个位置，他不能够像这个御史言官一样直接跟皇帝对立，不像那个小官一样邀名买职，自己必须跟皇帝处理好关系，否则呀，朝政会乱套。可是呢，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取悦皇帝而背叛身后的这个集团，否则呢，你就会身败名裂，连子子孙孙都会跟着挨骂。这是什么呢？风箱里边的耗子，两头受气。申时行这说，拉倒吧，我走吧，数次上书请求退休，最终呢被批准了。这个次辅就是那个许国呀，也觉得没办法待下去了，也请求退休回家。内阁的四个人里边走了仨，只剩下王家平了，就成了首辅了。因为争国本，争的内阁大换血，这可是引发了政治地震了。内阁集体辞职了吗？当时这个王家平呢，就提议补充两位内阁新人，一个叫张卫，一个叫赵志高。高字啊，上边一个白，下边一个本，有的念成赵志稿。其实这个字呢，有高和豪这两个读音，他不念稿啊。现在呢，申时行这儿本来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人家退休了，王家平呢又没有这种手腕，他更没办法处理剧烈的君臣矛盾，就更加的激烈不可调和了。其实啊，因为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到了后来呢，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说我到底让我大儿子来当太子，还是让我三儿子当这个皇储。他明白长子继承制这是不可改变的结局了，但是作为皇帝，他不想轻易的向文臣们低头。万历皇帝从小就被摁着脑袋， 皇太后、张居正、大太监冯宝一直对他的监管非常严格，现在好不容易想自个儿说了算了，哎呦，文臣们的压力又这么大，对于万历这种敏感而又固执的人来说呀，又痛苦他又倔强，到了后来呢，事态就变得越来越赌气，越来越较劲了。一根筋的皇帝遇到了一群的一根筋的臣子们，谁也不愿意认输。我们说这个僵局呢，总需要有人打破的。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他的迂回战术已经是碰壁了。啊，咱们造预算吧，咱们请示规格吧。结果，他被万历皇帝给罚了。这招不行，再想新招吧。万历二十年的正月份，礼科都给事中，叫李宪可，他协同六科的言官向皇帝上了奏书了，建议什么呢？御教元子，就是让这个皇长子正式的出阁读书。皇帝读书啊，不像普通的子弟上学，找个私塾找个先生就行了呗。而且呢，太子跟一般的皇子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太子，那么给他请的老师呢，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像张居正那样的。教导这个太子的不单单是识字明理，重点呢得是教导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皇帝。对于太子的教育，这是素质教育跟职业教育合二为一的。就想当年万历皇帝被立为储君之后呢，他老爹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了一个大的教师团。李宪可的奏书啊，说得很委婉，但是很有理。他说：“陛下您看，皇长子已经十一了，御教的典礼应该在早春举行，在内廷，就是在皇宫里边啊，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呢也有人辅导，但是他毕竟比不了外朝的倾诉。您皇宫里边的那些忠臣呢，比不上少师和少保的尊严。万历皇帝多聪明啊，一下就瞧出来了。哦，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这就必然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那就等于变相的宣布他就是储君了。这样的小花招哪能瞒得过我呢？但是万历皇帝不能够直接的斥责李宪可，因为人家说的很有理，冠冕堂皇。那么万历皇帝怎么办呢？他挑了这个李宪可的一个笔误，在这个李宪可的奏书里边啊，把弘治的年号给写成弘弘了。哎，按理说啊，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你把先帝的年号写错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哎，万历皇帝这儿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以辱君的罪名，把这个李宪可呀降一级罚用，给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书的言官呢，每人扣发半年工资。你们干什么吃的？还天天的上奏书呢？把我父亲的年号都给写错了。那这样处罚的落实呢，需要内阁去办理。这时候的首辅已经是王家平了。王家平跟这个申时行啊不一样，申时行呢是打太极，而这个王家平，他玩的是硬气功。他就认为呀，李宪可做的没错啊，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的把皇帝这道批示给驳回了。您再琢磨琢磨去，这不行。哎呦，这也忒不给面子了。在唐宋的时期，这个宰相是明确设置的，并且规定呢，皇帝的诏书必须由宰相附属才能生效，不经凤阁鸾台，不能为敕。皇帝的诏书才被称为敕呢，不经过宰相的首肯呢，你这个不算数。你看，在宋朝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想要任命一个官员，结果他那个宰相啊，不给他附属，他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用朱笔批示，只能是墨赤斜锋，不能够是朱批，用的是黑色的笔墨，这是违法任命。可是到了明代呢，朱元璋把这个宰相给废除了，内阁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自然是没有附属的法定权利。
5: 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从宰相了，咱要既做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
0: 在嘉靖朝以后，内阁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一个顾问了，他成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是一个小时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关注守候。任何一种

0: 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陆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陈曦老师。
0: 陆老师，我们有些家长啊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孩子他有点学不进去。家长就会说，比如说就总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如果再专心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但是孩子他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做思想工作他就有点学不进去。那我们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家长通常会比较着急比较焦虑，但是其实想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在关注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是不是陆老师？
1: 是的。
0: 那跟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跟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有关哈，我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系统失调了。一说到家庭系统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的专业。您先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就什么是家庭系统。
1: 好的，那在心理学当中呢，有家庭系统疗法。在这个疗法中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称为家庭系统。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大家都骑过自行车，然后自行车的运转呢，需要车轮、车链子、脚蹬子等一些一起运转。那这个就他们就是一个系统。那在咱们家庭中也是，我们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影响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在情绪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之间比如说出了点小问题，孩子他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1: 对的。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会有哪些情况比如说影响到了我们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情绪呢？
1: 他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单一的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还是拿这个自行车举例子，比如说自行车中其中的一个部位，比如说车链子，他闹情绪了，不干了，掉链子了。那这个车子呢他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那带入到咱们的家庭系统中呢，假如家庭中有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控制的妈妈，那同样呢，孩子整天被妈妈的焦虑控制所影响，肯定会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呢会出现躯体化，然后总生病呀、头疼啊、不舒服啊。那丈夫呢也会感觉不舒服，就是家庭氛围不好，不敢回家呀，从而影响咱们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引发家庭系统失调。
0: 能明白。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太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老是不太开心，或者说总是会头疼脑热的，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是吧？
1: 是的。
0: 你带他上医院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单一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会说妈妈会有点焦虑，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会处在这个焦虑的状态哈。我们不是说妈妈不可以焦虑，而是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我们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自知，我们可能会通过叨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染到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这个也会比如说引起孩子的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哈。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孩子？
1: 对，同样就是假如家里有一个情绪暴躁的父亲，就是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啊、摔东西啊，那孩子呢受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他比较胆小懦弱，然后妈妈的情绪也会不好，然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单一成员会引起的家庭系统失调。孩子会因为父母的这个情绪，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受影响。那除了这种单一的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还有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就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单一或多成员的情绪问题。
0: 这又是什么？您跟我们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说。
1: 好，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家庭中常见的矛盾，像婆媳矛盾呀，或者夫妻感情不和呀，然后咱们家里每天因为各种问题引发争吵，那在这样家庭中就是生活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等心理问题。
0: 嗯，
1: 这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孩子的心理问题。
0: 哦，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比如说家里就很热闹，比如夫妻之间
1: 鸡飞狗跳，
0: 哎，鸡飞狗跳，对，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婆媳矛盾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呀，是吧，这个每个家庭都没法避免，嗯，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你去，你上里屋学习去，或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吧，这大人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我们大人总是处在争吵的时候，孩子他也没法专心的学习，
1: 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
0: 嗯，所以说我们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会成为孩子的情绪问题。
1: 是的，
0: 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最近学习的状态没那么好，那我们不仅仅要关心说是不是学习的内容有点难，或者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哈，就是看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情绪也没那么好，然后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孩子。那如果这个我们说的家庭系统它有点失调了，那出现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呢？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家庭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无助，说知道，我们知道家里这个情绪不太好，我也不愿意回家，是吧，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来积极的调整现有的情况呢？
1: 嗯，好，那咱们那个先清楚一点，就是咱们的家庭环境呢好比一块土壤，那土壤有营养呢，上面的这个种子或者小苗就能被滋养长得很好。
0: 嗯，
1: 那假如这块土壤是干枯的甚至干裂的，那小苗的成长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0: 同时我们家庭系统其实也特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是吧，
1: 是的，对，机器的运转呢，就是假如它形成了不良的习惯后呢，必须有某一个零部件先停下来，才能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转。
0: 嗯
1: 嗯，那这个呢，我们把家庭系统是这里比喻成一个机器呢，那这个机器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然后呢它这个会有很多的齿轮带动着这个机器的运行。假如这个运行的机器刚出厂时设置的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就好像我们就是抱着很多的美好还有就是向往进入到咱们的婚姻家庭中，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呢，发现他们的齿轮之间有了不好的这个互动摩擦，甚至出现对抗了，那这个零件之间这种不好的互动呢，就是会让咱们这个机器慢慢的发生偏离原来的这个轨道。
0: 对，
1: 走着走着目的地就开始跑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了。我们就是得想要这个机器先停下来，就必须让其中的某个零部件先停下来。
0: 嗯，那我们家庭成员当中呢，你比如说会有爸爸，会有妈妈，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是吧？
1: 嗯，
0: 那当我们发现了，比如说我们两口子老吵架，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氛围总是一回到家，这个就气压很低，是吧？那有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开始跑偏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调整自己？那孩子他有点小，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先调整啊？
1: 嗯，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谁先停下来呢？这个零部件里是有主动意愿想改变的那个人，那他就代表着他发现了问题。
0: 嗯，
1: 当他有意愿去学习、去改变的时候呢，不管是为了孩子也好呀，为了自己也好呀，那他就是这个家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大影响的那个零件。那他的改变、学习就会影响齿轮间的互动的方式，这个系统呢才能发生改变，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正轨了。
0: 嗯，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人，其实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提出表扬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当我们有意识发现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主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有的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妈妈就很困惑，比如到了孩子初中阶段，就是说为什么我发现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都能接受，他也能好好说，是吧，怎么就是我跟他一说话他就要跟我吵架啊？就是有的妈妈就很纠结这个问题。那其实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 单要求孩子你要跟我好好说话，要调整。我们作为妈妈来说，我们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您跟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我知道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词儿叫家庭模型，那家庭模型又是什么？又是很专业的一个词儿。
1: 嗯，那家庭模型呢，它分两种，有父母间的关系的这个模型，还有亲子间的关系模型。
0: 嗯，我们也分别说说，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1: 好，那咱们先看父母间的关系模型。那父母间的关系模型常见的有控制型、逃跑型，还有互相对抗型、焦虑型，甚至还有冷漠型等等。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样好明白一些。比如说父母间，假如妈妈对爸爸是控制的，这个控制呢，就是妈妈每天要求爸爸必须按她说的做，必须几天、几点回家，几点去遛狗，几点去拿快递，晚点都不行，必须就是按照妈妈说的这个，让她干啥得干啥。
0: 这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是吧？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她就这家庭的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1: 对，那一般的人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控制之后呢，都会有压迫感，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会本能的产生一种逃跑回避的行为。然后比如说有的爸爸就每天找理由跑出去，然后或者晚回家加班什么的。
0: 反正就是在家待的时间短，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正面反抗的时候，就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哎，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呢，发现比如说爸爸不回家，或者回家特晚，或者老有应酬，然后他就会一直叨叨，是吧？
1: 对，更加去那不停的打电话去追，去问。
0: 对，
1: 这就是咱们这个父母间常见的控制型和逃跑型，母亲一直在追，父亲一直在跑，在逃。
0: 这是一种家庭模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控制型和逃跑型。那就是冷漠型，我们知道就比较好理解，就是互相就各自管自己这一摊事儿，是吧？
1: 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回家了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屋，每天不交流。
0: 这是冷漠型的，互不关心。那这是我们父母之间的一种家庭模型哈。那亲子之间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呢？
1: 那亲子间最常见的就是控制和对抗型。就是一般就是父母对孩子一般是控制型的，每天要求孩子必须听自己的，按自己的想法来，不能违背我们父母的意愿。
0: 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穿秋裤，是吧？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多吃菜。我都是为你好，你今天不能熬夜。这都是我们父母其实我们经常就是这么说这么干，但其实是一种控制的类型。
1: 是的。对，
0: 孩子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要反抗咯。
1: 对，他不舒服他就会对抗。就是青春期就更加明显。比如说叛逆期青春期就会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来对抗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他就对抗你一个人，是吧？或者他可能就是对抗家庭里面给他控制更多的人。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孩子跟妈妈对抗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妈妈一个是管的相对来说多一点，一个是可能管的时长也要长一点，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一点，然后妈妈也会不自觉的就变成这种控制型的妈妈，然后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跟我们对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家遇到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的，如果你是一个强势的或控制型的妈妈，可能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模型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妈妈确实他在控制孩子，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妈妈是不自知的，我不觉得我在控制孩子呀，我这不都是为他好吗？那当我们发现了原来我这样是控制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跟我们产生了对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谁来先改变？是妈妈吗？
1: 是主动者先改变，谁是主动者谁就先改变。那在控制型跟逃跑型或者是对抗型里面，这个控制型是主动者，也就是母亲她就是主动者，孩子是被动者。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母亲要先改变。随着我们母亲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也会慢慢的改变，是吧？就拿这个好好说话来说，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急着去指责或者是急着怎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跟我们说话也会平和很多，因为他在接受指责的时候他本能的他就是要反抗你，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跟他有商有量，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孩子他也自然而然的会更好的接受我们。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也好、认知也好，或者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慢慢的调整，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和谐，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方方面面的能力得到增长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家庭模型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模型，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模型啊，爸爸跟妈妈相处的模型可能会有控制型的，妈妈是属于控制型的，然后爸爸是属于逃避型的。那可能跟孩子之间呢，可能就是父母是控制型的，孩子是属于对抗型的会更多一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当我们

0: 现了有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有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来点赞了。当我们遇到意识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但其实说到调整，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并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是主动者，我们发现了问题，孩子是被动者的时候，刚才陆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作为主动者，我们需要优先来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呢？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出现了矛盾的话，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呢？陆老师。
1: 嗯，好，咱们看一下哈，咱们这个是主动者优先改变原则。
0: 嗯，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主动者优先改变，那你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因为在关系中呢，就是孩子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被动的存在。
0: 嗯，
1: 除非这个孩子就是长大独立了，或者是有自己家庭了，否则呢，就是咱们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环境，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很难改变他们的家庭系统。比如说当孩子面对父亲的指责不认可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被动的听或者是不听，那孩子对父母的话影响很小很弱，然后他说的话呢就是未必得到父母的认同。就是我们经常父母听到这个父母咱们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懂什么，上一边去。
0: 哎，是的，就当孩子想参与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样的话。
1: 嗯，对，所以呢，主动者在家庭中呢是最重要的那个齿轮，他们的改变呢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的这个改变就是，你比如说，如果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之间意见也不合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妈妈是控制型的，然后爸爸就是回避型的，对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个父母他都是属于控制型的，那这个时候，那谁也不服谁，那谁是主动者，那谁又要改变？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对抗型的。那对抗型的话，父母双方是都需要去改变的，不管他们双方都是冷漠型的也好呀，对抗型的也好呀，父母同时要去改变的。
0: 哦，那这两个人如果都是这种冷漠的这种类型呢？
1: 也是，他们两个一样，同样是需要共同去改变的。
0: 哦，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者先改变，优先改变的这个原则，是吧？那当我们家庭我们发现了有这种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先学习和先改变。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先反思一下，说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不是处在了比如说控制的状态，处在了回避的状态，是吧？因为那家长就会说了，那我们改变，那孩子不需要改变吗？
1: 首先呢，就是第一，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力量很弱，一般呢是被父母控制，上面咱们刚才也讲了。第二呢，孩子的进步是缓慢的，不容易被父母看见。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青少年来访，好多孩子呢，他已经可能是一个休学的一个状态，整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啊，不出门啊，不社交呀，然后通过咨询和成长，可能是正常社交了，从一个每天消极的状态呢，过渡到可能一周偶尔一两次的这个去躺平一下的状态，
0: 那其实就是已经有进步了，
1: 是，这个对，整个过程中孩子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是能观察和觉察到的，但是家长很难发现，就是大部分家长会说，哎，他怎么一不开心又躺下去了呀？
0: 只能看到孩子其实好像就我们觉得不太好的那一面，是吧？
1: 对，没有看见孩子的成长，孩子从一周就是每天的躺平到一周偶尔一次，
0: 其实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家长需要观察孩子的角度需要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动者要先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老说，哎，你怎么又躺到床上，你怎么又这样，因为看到说他比之前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很多家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家长特别希望我说一次，或者是说我跟你说了，然后你就马上你就变成我说的那个样子，但不太可能，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一下子好像就中了魔法一样，一下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啊！对，从这样一下变成了那样，那怎么可能呢？
1: 对，所以他们不接受孩子需要缓慢的进步的。这个所以是就是孩子的改变不太能影响家庭系统。还有就是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就是父母感。

0: 感觉会没进展，还会打击孩子的信心。
1: 嗯
0: 嗯，就比如说那个好多家长看见之后，接着又去说孩子，指责孩子，那孩子就觉得，哎，我的成长没被看见，好像我的努力也没啥用，所以呢，他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打击的没有了。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会对孩子有那么一个期待，然后孩子其实也在努力的冲着那个期待走，但是通常。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出现父母期待的那个期待值，是吧？家长就会觉得说你又没努力，
0: 是的，
1: 你又没好好学习，你是不是上课又没有认真听讲？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在做题上他会比之前要稍稍顺利那么一点，学的要比之前要那么轻松一点点，家长没看到，只是看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打击，那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了，就是我们跟孩子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说跟他的相处也好，我们更多的要发现孩子的那个微小的进步。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后面的一些你要跟我们家长说的吗？
0: 对，还有就是家庭环境没有变化时呢，就是孩子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带来的这个无助感和绝望感。
1: 这是怎么说？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0: 比如说家庭环境里又包括认知环境、沟通环境、爱的环境、相互支持理解的环境。当这些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呢，父母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只有孩子自己去学习去改变。那他就会发现，哎，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使劲学，我使劲改，就周围的环境都不会变，我的爸爸还是那个天天发脾气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是天天指责我，他们俩还天天吵架。所以呢，就是孩子觉得我做啥都没有用，就会带来强烈的无助感和无望感。
1: 哦，所以孩子不是没在改变，他其实也在改变，但是可能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他的改变对整个家庭系统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
0: 对，很微弱。
1: 那我们主动者，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先做出改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系统它就整个会出现变化。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家长不要一味的说只求我的孩子你要怎样做怎样做，你怎么样改变，不是说孩子不改变哈，当然孩子也在慢慢改变，那如果我们先主动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不是说是在一个强求的环境下改变，是吗？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了父母在我们家庭系统当中太重要了，当我们发现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看看自己能做出哪些调整，那我们家长该学习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孩子相处。比如说啊，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我明明知道孩子那么做他是不对的，但我有的时候我真就是没法眼睁睁的看着他往那个南墙上撞，是吧？但是这孩子他你怎么拽他，他就是要撞到那个南墙上，他就是要受这个挫折，那这时候我还要让他去撞吗？我还要放任他吗？家长说我可不忍心啊，但是你又拉不回来他，你说可怎么办？
0: 好，那我们先看看啊，关于这个受挫，我们常常有几个误区，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受挫它就等于错误，或者是等于意外，或者等于结束
1: 啊。是。
0: 那咱们先看看受挫等于错误啊，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偏差性认知。比如说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挫折了，咱们就会认为就是很自责，就觉得哎呀都是自己的错
1: 啊。对啊，哎呀我没弄好就错了，就是等于错误了，是吧？那不是错误吗？
0: 其实受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咱们每个人都会受挫的。对，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受挫呢还等于意外，也是一个偏差性认知。比如做一件事情失败了，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意外，那下次肯定就不这样了。那假如咱们就这样忽略，不去正视这次受挫的话，不去从中吸取这个经验的话呢，下次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1: 但是受挫等于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那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受挫等于结束，这又是什么？
0: 比如说咱们一次考试，某次考试考砸了，然后就是就会觉得意味着完了啊，以后我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1: 这个是太多孩子心里的想法，因为我们家长也会这样想，说你看你小升初，你不好好学习，没有升到一个好的初中。 那你就初中，对，你完了，你初中升高中你就选择性受限，那你这未来你考大学你更受限，那完了，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吗？
0: 对，其实呢他受挫就等于选择行动后的一个可能性结果，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获得经验，了解自我，优化下次选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啊。比如说呢，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呢，他前面有一个坑，就第一次走过去，哎，摔倒了，在坑里摔倒了。然后呢，他就从这次受挫中呢，获得了经验，知道自己就是目前我的能力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坑，那他第二次自然而然的就绕过这个坑去了。这次从，那他就是从这次行动中呢，吸取了经验，了解了自我，然后优化了下次选择。所以挫折呢是生命的体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平顺的，从未经历过挣扎和难事，那这种平顺本身就是一种挫折，就是就会把咱们变成一个无趣的一个肤浅的人了。
1: 哎呀，真的是，我听到陆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也解开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结。就家长会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摔倒，是吧？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掉到这个坑里。但其实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个坑可能当下对他来说，他可能确实受到一些挫折，确实他会可能情绪上也受影响，但是其实当他走过去之后会发现，哎呦，这其实是我人生当中太宝贵的一个经验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只有就是那样做了，我才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我要是这样做了，那我注定我就是要掉到这个坑里。所以家长不要说看见孩子说他要撞南墙了，我们拉不回来，我们就很着急，那我们该拉其实还是要拉，但是那让他就往前撞一下，你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去了解一下自我。
1: 哎，是的，是的。 OK，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孩子受挫必须是人生当中必经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挫折当中然后获得成长。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受挫之后，他要不然他就是一蹶不振，是吧？就觉得哎呀自我怀疑，要不然就是他也不当回事儿啊，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摔了好几次他还是那样。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在挫折当中成长？
0: 好，那咱们就是帮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呢，有三大妙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放手。放手呢，就是在孩子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事情上呢，咱们家长不去指手画脚。就是孩子几岁你就让他做几岁的选择，比如说4岁了，孩子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你就让他自己选啊，他今天想穿啥，明天想穿啥，你给他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呢，他才能发展出自我主体性，那他以后后呢，就是人格才会更健全。
1: 这些在孩子当下的那个年龄的一些我们说的叫小事儿，是吧？
0: 适合他的，对，
1: 适合他的就让他自己来做选择。好，这是放手。哎呦，说真的，放手听起来就很容易。有人说，哎，该放手了，该放手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妈妈就很难放手，是吧？妈妈会觉得说什么呢？我如果要是不替你做这件事儿，你就做不好。是不是这个想法？
0: 就是那个说起来简单，好多家长也是说，哎，我那个放手了呀。但是呢，就是好多事情上，咱们家长都是觉察不出来的。其实咱们一直在替孩子做主。打着还是我为你好的旗号，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自己没感觉说我们控制孩子，是吧？我们也没感觉说我们没有给孩子空间，然后我们就觉得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为你好啊。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没放手。
0: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烘焙店里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呢，就是有家长会带着孩子也进去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看看你吃啥呀，然后孩子就说，哎，我吃这个，然后家长说不行，太甜了，然后家长又挑了一个说，哎，我吃这个，家长说不行，那个不好吃，家长那个孩子又说哪个都不行，最后就孩子不知道选哪个，家长还急了，说你快点挑呀。
1: 这个场景太鲜活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哎呦，真的很常见。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是我们家长察觉不出来的替孩子做主，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对。对，其实呢就是好多咱们家长就是那个 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就是开始去控制孩子呀，就是其实说放手其实根本就没有放手。
1: 那家长会说，那确实啊，那个对身体不好啊，吃太多了，比如说那我就得给他控制控制这个量是吧，我得让他知道说这个就吃多了不好或者是怎样的，那我应该怎么说或者怎么做呀？
0: 比如说哈，就是也是那个甜品蛋糕呀，好多家长确实是担心孩子吃这个对身体不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既然说了让孩子去选择，那咱们呢就可以去规避这个风险，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去。

0: 买一次，让孩子给孩子这个权利，让他去挑自己喜欢的，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咱也不是说天天让孩子天天吃那个，让孩子体验一下，给自己做主，体验一下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那个漂亮的小蛋糕啊，让他有这种自我主体性的一个体现。
1: OK， 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提醒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哈，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陷入到了刚才的那个场景。其实通常我们妈妈是真的在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场景，妈妈是真的是不自知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没觉得怎样，但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说，哎，我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然后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还会问妈妈，是吧？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说，你都这么大了，这事儿你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孩子就很纠结，就说，那我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主？他其实不是说那件事他不能做主，而是说他从小他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主过，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主过的时候，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他也做不了主，是吧？
0: 他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妈宝男呀，妈宝女呀，他就习惯性的干啥都要去问妈妈。
1: 对，其实他心里可能也想那么干，但是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问一下我妈妈会更好一点，是吧？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家长如果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未来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其实从现在要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这种自主意识。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我们要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其实就是不要一说吃糖好像就谈糖色变，是吧？他只要不天天吃，又不是说大剂量的吃，让孩子挑一个他喜欢的其实很重要。其实这个我也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给孩子买衣服，我们大人和孩子眼光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带孩子去买衣服其实就是为了开心嘛，然后也让孩子很舒服很开心。但是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孩子撅着嘴，是吧？
0: 很常见。
1: 就是，对，就是你老觉得说这个衣服好看，但是孩子就喜欢那个，然后你就会说这衣服不好看怎样怎样，你要听我的，然后孩子其实他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家长也不太开心，说你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对，有的甚至就直接吵起来，不买了，直接走了。
1: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妈妈如果意识到了你也有同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自然而然的他也就调整了，不需要做这种特别主动的改变孩子，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家长先调整哈。好，那我们再说一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放手的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0: 然后咱们接着呢，放手之后，然后就是护航。护航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提出解决方案以后呢，咱们参与进来陪伴孩子就好。比如说呢，就是让孩子在咱们通过放手之后呢，那孩子在这个自己自主选择呀，或者自己干事情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那孩子呢就是会，咱们就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咱们不管孩子提什么方案呢，咱们大人首先呢要去理解，然后呢就表示支持，哎，你可以去试试啊。然后咱们再引导孩子，咱们这样做的话会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引导孩子去思考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然后咱们家长呢在整个过程中去陪伴去护航，那个护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护航啊，
1: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说你那个做的不对，是吧？你得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做可能更好。哎，可能确实就是按照我们大人说的会更好一点，但是孩子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哎呀，我做这决定又不行，是吧？
0: 你做吧，
1: 要不就你做吧，好像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放手的环节了啊。我们先支持，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孩子自己去承担一下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咱们在一边陪伴着孩子去做就可以了。
1: OK， 即使出现了不好的结果，你也不要说你看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就是家长容易这样，是吧？你看当初你要听我的，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沮丧了，我们就别说这个话了，是吧？
0: 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体验的这个过程，让孩子有自主体验的一个过程。
1: 对，孩子就知道说，哦，下回遇到这事儿，我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那结果也不太好，是吧？
0: 对，
1: 比我们讲100次道理其实要管用很多。
0: 是的。
1: OK， 好，下一个环节。
0: 接着呢，就是护航之后，这就是闭环。 环，闭环就是刚才咱们陈曦老师也提到了，让孩子承担选择后的结果，让他形成一个闭环的体验。就是好多家长呢，就是不让孩子做选择，就是害怕负向的不好的结果。
1: 对呀，家长说你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错了，你得一直不能错，是吧？
0: 对，其实我们家长要在孩子会犯错的年龄允许他犯错。其实小时候小孩子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年龄。咱们就要允许他去犯错，允许他，比如说有时候写不完作业呀，那写不完作业，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害怕第二天被叫老师啊，就被老师叫呀，或者老师批评，
1: 是会的。
0: 然后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吧，家长朋友们，他们就直接拿起作业替孩子写，说要不然明天你老师该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替孩子承担了这个后果。那孩子下次的他得到奖赏之后，发现哎我不写没关系，我妈着急，我妈就替我写了，他以后就不写了。
1: 作业是我妈妈的事儿。
0: 对，
1: 老师说你为啥今天就英语作业没带呀？我妈妈没给我装。
0: 对。
1: 他始终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是他的。
0: 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会得到奖赏。第二个是没有承担自己的后果。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让他去承担自己的这个后果，要不然的话，他小时候不让他犯错，长大之后他会犯大错的。
1: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偷针，长大以后可能会偷鸡，
0: 是
1: 吧？就
0: 是
1: 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孩子没完成作业这点小事儿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儿也好，可能最后带来的结果我们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是吧？但是该让孩子承担的还是要让孩子承担，这样他就知道说我这样干是不行的，那下次孩子也是很聪明的，下次我绝对就不这么干了，是吧？
0: 也是培养他一个担当感呀，责任感的一个过程。
1: 哎，是的，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啊，就别跟孩子纠结了，说你赶紧写作业，然后气得血压都高了，让孩子该承担的时候要承担。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家长的这些改变，其实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孩子有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需要重点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0: 好，那这里咱们看一下啊，咱们需要就是有三大能力可以去培养孩子。首先呢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然后还有人际关系中的期待管理，然后第三个是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
1: 咱们分别说说啊，就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0: 好，那正向的暗示呢，它是积极的、安宁的、有希望的。那负面的暗示呢，它就是悲观的、沮丧的、抱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总是用担心、负面的暗示来说孩子，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就很容易焦虑，遇见事情呢就养成了这个负向思维的模式了，就是长大之后不管遇见啥事都往不好的方向想。
1: 这个会受到我们家长就是跟他在沟通和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思维模式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以后你就考不上大学，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负向的一个
0: 暗示。对，对，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就扫大街。
1: 对对对，那孩子就会就很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0: 对，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提醒远离灾祸不如提醒发现幸福。比如说咱们经常去在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叮嘱他就是说过马路时就是怎么着那个别让车撞了呀什么的。
1: 对，要小心别撞了。那
0: 这就
1: 是
0: 一个负向的。
1: 负向的。
0: 对，孩子听后呢就是想想就是孩子那个听后一过马路他就会担心提心吊胆的，就是说会不会别被车撞了。
1: 对对对，他就很有的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很胆小。就是也没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敢呢，是吧？
0: 对，那咱们就是可以换成一个正向的暗示，比如说哎，妈妈相信你会很安全的到达学校，妈妈相信你可以很安全的过那个马路的。
1: 这样说，我们正向的说，不要负向的说。好，这个是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接受我们说话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容易负向的，容易指责性的这种说法。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正向暗示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慢慢调整我们自己啊，也不是说要求大家就一下子也像中了魔法一样就是从负向的变成正向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刚才您提到的就叫人际关系当中的期待管理，这是什么？
0: 对，人际关系 关系这个期待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地方。
1: 嗯，
0: 那在我们心理学中呢，把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圈层，首先呢是利益层，然后是情感层，还有知己层。
1: 嗯，
0: 咱们好多人呢把这三个圈层混在一起了，就是当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受伤害。
1: 比如说呢？
0: 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情感层，情感层一般都是家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给我。

0: 我们情感上的支持。那另一层呢，他就是比如说工作中的同事啊、客户啊，然后好多人呢，他就希望从同事、客户的那个圈层里面呢，利益层里面得到一些情感支持，期待让同事关心自己的情绪啊，期待领导多理解我呀，那我们的期待就有时候会落空，
1: 对，
0: 其实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利益层的这个圈层里面，他没有必要理解我们，就是给咱们情感上的一个支持，他们的核心圈层就是关系，他们核心圈层的关系呢，就是利益方面的，没有权利去承担情感上面的要求。
1: 好，还有一个叫知己层
0: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那这个一般这个圈层里的人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有的孩子也是必须要求自己的家长懂自己呀，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呢就是咱们这时候学会区分之后，那咱们的家人呢，他是情感层并不是知己层，所以不是每个家人都必须是能懂我的，懂我心里想什么的。
1: 当我们就是厘清了这个不同的圈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情感就比较好安放了。
0: 是的，咱们就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期待啊，还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呀。
1: 是的是的，调整认知了。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简单说说哈。
0: 好，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呢，它首先第一个是自我觉察，然后是纵向比较。这里面纵向比较呢，就是说咱们不跟别人比，只跟昨天的自己比，哪怕比
1: 自己的进步。
0: 对，哪怕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
1: OK。
0: 第三个是剥离惯性啊，第四个是挑战恐惧，第五个呢？对，第五个就是
1: 我们有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是吧？
0: 对，
1: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我们的小目标，不是说一下子我从小学我就要考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拆解。
0: 对，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1: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0: 自我认同，就是多去看见自己的成长和自己优秀的擅长的地方。
1: 哎，是的，这个特别想跟所有的家长来说，我们也都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和孩子比较优秀擅长的地方，对吧？
0: 是的，
1: 不要老盯着孩子的缺点看。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陆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

0: 学的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0: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1: 是的，
0: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0: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1: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0: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1: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一二年级吗？
0: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1: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0: 对，
1: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0: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1: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0: 对，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那我们除了家里贴

0: 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1: 嗯，
0: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1: 嗯，
0: 面包5元，鸡蛋20，
1: 嗯，
0: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1: 嗯，
0: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1: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0: 嗯，对，
1: 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0: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
1: 嗯，
0: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1: 嗯，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0: 对，
1: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
1: 嗯，
0: 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1: 他会有概念
0: 啊，对，有概念。
1: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
0: 嗯，
1: 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0: 对，
1: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我们在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
1: 嗯，
0: 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
1: 嗯，
0: 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
1: 嗯，
0: 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么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二进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咱们来聊的话题呢是《梁祝》的故事是真是假呀？在越剧、京剧、还有评剧，以及河北梆子，还有一些小剧种啊，比如龙窑秧歌当中都有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戏。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李胜素演唱的京剧《柳荫记》，自从别兄转家乡。

1953年呢，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设置成了彩色戏曲影片，轰动全国。于是呢，唐山实验评剧团准备把《梁祝》移植成评剧，由红影扮演梁山伯。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由红影先生和爱徒张俊麟合作的一段《梁祝十八相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给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三娘教子。这段呢是来自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丁云飞的一段演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千文百度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美俄走近。泽连斯基很沮丧，感觉自己遭背叛。已有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成果。难得一见，英法德日等八国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分道扬镳，继六大基项目之后，法德联合研发主战坦克项目也黄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之情，称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既不公平也不诚实。泽连斯基沮丧地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看起来糟透了。

0: 报称，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了这一消息，震惊了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并在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引发了新的危机。在媒体长达15分钟的采访中，泽连斯基听起来既恼怒又沮丧，甚至流露出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报道指出，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时，他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正在迈阿密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进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欧盟以及北约的高级外交官也参与了会谈，讨论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
1: 普京的生日10月7号吧，特朗普当时就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说了。你看人特朗普说话是算数的，就是通了电话，而且按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给了普京生日礼物。当然，这个国家之间领导人这生日礼物，尤其是美俄之间的，不是简单的通个电话、弄个蛋糕、吹个蜡烛，可不是，是有实际的利益在呢。而美俄之间如果讲实际的利益上的交换，那么欧洲和乌克兰必然会感到失望、沮丧，感到受伤害，就这么个事儿。那目前你看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俄的能源合作，首先就是柴油，一方面就是美国财政部要放宽对俄罗斯制裁，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份，柴油荒嘛。另一方面，俄罗斯就是承诺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这个愿意要，那个愿意给，这不就成了吗？那这个事儿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失望，泽连斯基感到很沮丧。但是问题就在这，泽连斯基一方面感到愤怒，这可以理解，他真的是很生气哈。那美国不拿他当回事儿吗？不拿乌克兰当回事儿啊？就该出卖就出卖，他是一个被交易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你敢跟美国人翻脸吗？真的讲尊严，讲自尊，你一刀两断，你又不敢。这是泽连斯基目前的困境。可我们还要说一句，实际情况可能比他表达出来的啊、证实的这些还要糟。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特朗普普京之间通了个电话，那美俄之间沟通的渠道达成的协议可不止这一件事儿啊，还有，那就是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悄悄地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放松制裁，有生意要谈嘛，主要是能源和稀有金属，在这个领域要合作，甚至还要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全球经济体系，那就是重回 SWIFT 的系统嘛。而且特朗普早就说，想重新搞那个 G8， 现在不有个 G7 嘛，想把俄罗斯再拉回来，成为 G8。关键俄罗斯还拿着，我不去，我不感兴趣，还讲这个呢。实际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除了普京特朗普之间通了个电话，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沟通，一个是德米特里耶夫，这是普京的特别代表，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纽约在莫斯科都见了面，谈的不是停火条款，你要对外公开说就是停火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就是真金白银的生意了。目前媒体爆料是这样啊，一个事儿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个我们知道原来是俄罗斯和欧洲尤其和德国他们共同建设的，原来有一个北溪一号，但是不够用，所以在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呢，就敲定再搞一条，就北溪二号。北溪二号已经建成了，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特朗普本身呢要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制裁，所以最终呢参与北溪二号的一些欧洲企业就退了，不敢再干了。那俄罗斯呢，他自己的企业他不怕制裁嘛，就把这事儿做成了，做成之后没有通气儿，因为德国又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没敢通气儿，但实际上具备通气儿条件了，只是说这个手续没有办完，那物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可关键时刻欧之间的冲突爆发，这时候拜登做美国总统了啊，没多久北溪管线被炸，那被谁炸的到现在呢说法不一啊，莫衷一是吧。你比如美国那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他就说这就拜登政府干的，这种事儿你除了政府啊、军队、情报机构还有谁能干啊？你炸一个试试，那是个人就能炸吗？当然还有个说法，就是乌克兰爱国者，当然背后呢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西方肯定是相信后者而不是前者了。总之北溪管线被炸，在这之后呢也传来消息，比如美国企业说这咱能不能修修接着用啊，我愿意参与啊，要不我当破烂买了吧，我收了它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那现在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美俄两边说是在商量美国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接盘。再就是俄罗斯一个能源巨头，就是卢克石油啊，他在欧洲和很多地方 他有一堆资产吧，炼油厂、加油站呢，盘根错节。当然这个西方是制裁的。目前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官方背景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来牵头，再拉上卡塔尔、阿联酋的一些钱凑一个财团，能不能把这些资产买下来，因为被制裁了嘛，就死在那儿了嘛。那现在人家把这个盘下来，那就活了嘛，而且美国可以解除对卢克石油的制裁，就大家都获利嘛。至于佩斯科夫就在八号承认说，俄美正在谈一系列互利的经济合作的项目。当然白宫那边补充说，啊，这是战后啊，冲突结束之后双方能源合作啊，我们有想法。那这个事儿把泽连斯基、把乌克兰、把欧洲又整个抛在门外，根本就没上桌，美俄之间就在谈。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谈这个呢？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我们说美国恐怕又是和什么呢，和中期选举有关。特朗普需要成绩单的，美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啊，而且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个无底洞啊，俄乌只要还打着仗，这个援助就没法停啊。你美国如果不援助，那你就要背道义上的这个责任上的这个污名。那你要援助，援助真金白银你投吗？特朗普可舍不得啊。所以这事儿如果能够冷处理，能停下来是最好，这也是和平啊。那特朗普前两天刚说，哎呀，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轮到我了吧，你看我干这么多事儿吧。另外最关键的，美俄展开能源合作，俄罗斯柴油能够提供给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对大家都是好消息嘛。至于说欧洲的利益、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那个东西完全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嘛，因为特朗普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和拜登还真不一样。你说那拜登是装的，人家装不装不说，这边是不装，来真的。而且对美国人来讲呢，你看一个是能源，还有一个稀有金属啊，俄罗斯这方面的矿非常多，另外还涉及到北极的利益。如果美俄合作，从美国来讲确实这个成绩单是拿得出手的，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之前坊间不是有一个分析说什么呢，说俄罗斯之所以这仗啊不愿意停下来，它有一个麻烦是一旦停下来，战后这怎么处理是个大麻烦。因为俄罗斯现在进入了一种实际上是战时的状态，军工企业是开足马力的，甚至连失业率都几乎没有了，这叫战时状态。那么如果战争停下来，从战时状态切换到和平状态，那经济怎么办？在战时状态，那经济是在一种特殊的啊一种环境、一种秩序，它开足马力能够运行。如果回到和平状态，那战时状态这发动机就没了，你怎么驱动？而且打仗花了不少钱呢，这窟窿怎么补？这本来就是问题。况且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是上万项吗？你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我趁你命要你命啊。这个制裁一旦延续，那俄罗斯油还是卖不出去啊，所以他也不能轻易停下来。但是如果美俄展开一系列合作，包括在经济上放松乃至取消制裁，那俄罗斯眼看着能回血啊，石油、柴油、天然气还有美国工业急需的稀有金属，俄罗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一个呢，西方制裁嘛，把你憋住你出不去。再一个呢，乌克兰一直在攻击俄罗斯境内一些基础设施，导致它这个能源开采生产也有问题。如果仗停下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打出来我卖就是了，正常卖我就能活。而且现在如果美国愿意，那至于欧洲和乌克兰想什么无所谓。而且啊，我们就说如果他回了血，你就说仗停下来进入一个和平状态，战后重建，我有钱就好说话。就算我接着打，我卖柴油、卖天然气、卖稀有金属，我挣这个钱可以做炮弹呢，两边不亏嘛。所以美俄这个大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可是问题在于，那欧洲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啊？这接近五年了吧，西方对俄罗斯是有统一战线的，制裁、孤立、援助乌克兰，本来是绑在一起的。现在人家美国不但是退出了，因为特朗普一上台就要退出嘛，现在干脆翻回来和曾经的敌人握手言欢，人家合作了。那你想欧洲乃至乌克兰就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你说接着跟俄罗斯打，那美国翻回来跟俄罗斯合作了，这仗还怎么打？而且拿欧洲来讲，继续援助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干，那美国愿不愿意？如果美国不愿意给你加关税，你也受不了。那你说不干就这样了，那么之前所有的一切那就真打水漂了。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搭上话能合作，那欧洲就上不了桌，没有话语权啊。或者换句话说，从普京那儿来讲，早就算计好是和特朗普勾肩搭背，人家俩合作就是把你欧洲踢出局，没你的事儿，你说不上话。这个局面对欧洲、对乌克兰是非常难受的。 而这个恰恰难道不正是普京要的吗？

至于特朗普，他要的是利益，他不必对欧洲和乌克兰负责任的，他很轻松。所以最后感慨几句，一个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你要想挑起战争相对是容易的，你开枪开炮好了，关键你要结束战争，这是不是由得了你？咱现在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是一样的，你要看准时机，你要辨别是不是时机，如果是该停下来果断停下来，这是本事，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由不得你啊。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啊，这仗打了五年，他在2022年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公开的理由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你得中立，你得去军人化，去纳粹化等等等等。说到底，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啊，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我俄罗斯威仪，可仗打到现在，乌克兰本身啊，他不是北约成员，而且按我们的理解，他不应该加入北约。你跟俄罗斯打仗有领土的纠纷，你怎么加入啊？甚至欧盟你都不应该加入，你经济一团糟，你加入不了，你不及格呀。按目前这个局面打下去呢，乌克兰实际上还是东乌西乌嘛，至少俄罗斯和西乌之间隔着东乌，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隔着东乌，他可能会感到某种安全。可另一方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了，那俄罗斯和北约其实已经接壤了，那整体这个态势比2022年之前，咱要说的话，俄罗斯目前的这个战略的格局比2022年之前其实是更危险了，那俄罗斯势必要得到某些东西来对冲这个风险，如果得不到那不就输了吗？他在国内也没有办法交代，那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这儿找补，或者说从欧洲从美国这边找补，他没有更多的退路。那至于乌克兰其实输得更惨，那么战争开始我们就讲，乌克兰如果下决心抵抗，而且把抵抗啊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那还好说，如果你是靠外援，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外援就像一个水龙头嘛，那个龙头没在你手里，人家说紧一紧你就接不到水了，人家说放开你一盆两盆的你就接不住，那你就等于把自己命运交给了西方。关键这不是对等交易啊，你把命运交给西方，西方保你的命运也行，那眼看着他们不保，不可能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保。是啊，你又不是北约成员，不是欧盟成员，你又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人家为什么要彻底的去保你呢？把这个想明白，可能有助于自己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那话说到这儿呢，就又想起一件事儿，应该说一说，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这五年了嘛，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了上万项制裁，你不能说这些制裁无效，应该讲有效，对俄罗斯经济也造成了相当的打击。那俄罗斯因应这个制裁呢，他肯定要做动作，该规避的规避，该反制的反制，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卖油的，你制裁俄罗斯，你要防止他通过卖油再挣钱接着打仗，所以像西方甚至给俄罗斯规定了他这个油气最高的限价。至于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今年吧，针对俄罗斯是卖油的是吧，我制裁俄罗斯已经没什么好制裁的了，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招应该讲很彻底，应该很有效，但在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美国一打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波动，美国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允许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那轮风潮过去之后，说重启制裁吧，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又是这态度。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把自己柴油投送到国际市场，这美国人呢拍巴掌欢呼，还得感谢俄罗斯，那就是说你这个制裁的逻辑是出问题了，你是在和自己较劲，和现实世界较劲，你这个招数不但不灵，反而适得其反。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那我们实话实说，什么制裁啊、打击啊、博弈，这不可避免，但是美国这个招数不行不对，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对于类似的大国，掌握着类似的啊全球经济的命脉，你再用这样一个招数，不管是制裁他手里的牌，还是制裁买他的资源的那些经济体，明说了吧，不灵，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汲取相关的教训。

0: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以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共识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关于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善处理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来，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关注一下，这是商务部，就是官方嘛，比较权威的啊。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的成果。因为10月8号9号那之前，欧洲欧盟就放话，这个谢夫乔维奇要来，要谈，甚至欧盟那边呢还做了很多动作。在这见面之前，在双方会晤之前呢，就是磋商之前啊，做了大量的动作，各种姿态啊，各种虚张声势，甚至还准备了这个所谓切断开关呢，中欧贸易谈不拢，切断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它有一个所谓核弹核武器啊，就是那个反贸易胁迫那工具，但那玩意儿用起来不太好用，走流程时间比较长，这个切断呢比较简单。而且前两天我们也关注欧洲嘛，40多家行业协会这是敦促欧盟对华强硬下手，台湾游行的都有嘛。但最终目前我们看啊，没那么邪乎，双方还是能坐下来谈，而且呢能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当然不容易，对双方来讲，首先这是个好消息。你说什么好消息？就是对话比对抗强啊，能坐下来谈，能彼此倾听一下对方的诉求，咱讲理啊，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中国老话讲，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道道，咱彼此听一听，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能不能找到共识。中国人向来讲互利共赢嘛，如果能找到互利共赢的路，你有收益，我也不吃亏，这事儿就挺好。这实际上要看大家的智慧，另外有一个前提，要看大家的诚意。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能谈，甚至能达成一些共识，那我们就得说彼此之间有诚意、有智慧，这是个人一个直接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事儿可没完，一个是呢，这个对话、这个磋商还会继续，因为机制毕竟是在嘛。另外呢，欧盟那边、你欧委会那边什么态度，我们还需要等等看。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你看，有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表现好着呢，回国马上一抹脸就全变了，也有这样的呀。所以呢，双方之间的这个，你说磋商也好，说博弈也好，它是一个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势，能坐下来谈，能商量就好，对话比对抗强嘛。但是将来怎么样，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不过总的来说，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双方都有诚意，都愿意坐下来谈，另外还有什么呢？恐怕还是和实力和智慧有关，缺一不可呀。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在这次这个磋商对话之前呢，欧洲方面做了很多动作，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们要质疑对方有没有诚意，对吧？当然，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对话或者叫磋商啊，或者叫谈判或者叫博弈，因为有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前，对方的很多动作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那就是计策呀，就是谋略呀，就是方式啊，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给你压力，逼你低头啊，逼你做让步啊。那如果我有实力，我就可以不在乎，如果我没有，那我就上你当找你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说中国有没有实力呢？个人以为是有的，这不是说作为中国人自吹自擂，你参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清晰了。中国的牌是什么？其实欧洲人也清楚，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就像围棋。那这你要不会下围棋，这说还说不清了。下围棋呢，你看一开始大家呢并不是直接就短兵相接，就贴身肉搏，他要取势，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取势取得好，给人感觉啊，那就是山雨欲来，极尽压迫感。但是如果到贴身肉搏，真的短兵相接了，你那个势啊，也不一定就能有绝对的作用。你没有近战格斗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你那个势可能都白搭。所以说到中欧之间，你说对话也好，谈判也好，中国有自己的牌啊，对美国有效，对欧洲其实更有效。美国毕竟是单一国家呀，欧洲是27国凑在一块儿的，它松散呢。所以从我们这儿看啊，我们做一个预估，就是你中国都没有必要拿出对美国的那个100%的力道对欧盟就够了，因为它不是统一国家呀。关键是中国人的这些招数也好，手里的牌也好，欧洲人是清楚的，所以在谈判前取势，尽可能的给对方压力，逼对方低头，这是必做的功课。真到短兵相接了，真坐上谈判桌了，真到掰手腕了，俩手握在一块了，你那些东西就不灵了。那还是要看对方真正的实力几何，应用实力的这个智慧和决心几何，实际上还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出现目前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吧，之前很多人并不乐观，但是现在看贸易战没有打起来，双方还在谈，还有的谈，还能谈，那恐怕就是实力在起作用。而且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个结果，整个这个流程，欧洲人很清楚这个东西在起作用，我们恐怕会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接下来会怎么样，那走着瞧。实际上个人理解呢，就尤其说我们自己啊，欧洲人也一样，我们恐怕要习惯一种新的状态，新的阶段，就这种博弈是持续的，不是说双方谈谈出一个结果来这事儿就完事大吉就翻篇了，不那么简单。这个博弈的过程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比如你的实力忽然断崖式的下跌了，那咱俩再谈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棋错一招，你走错了，你被我吃了一块棋，那咱们俩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这叫步步惊心。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这样一个阶段。你看，我记得之前和大家也聊过，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啊，99、81难，一难也少不了。每一个考验都有这个考验的意义和价值，你就只管往前，一路过关斩将就是了。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秋意渐浓，暖意先行。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经典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的晚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元。短款穿着方便，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车、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是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到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独家的防水面料，这种面料呢能够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尺码齐全，男女同款，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4款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入秋换季，皮肤总是闹点小脾气，干燥泛红找上门。今天要为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要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并且不油腻。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1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一轮全面制裁，这是其试图瓦解该法院行动的一部分，原因是该法院对美国以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友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宣布了这一制裁决定。据报道，这些制裁措施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获得美国金融服务和技术公司服务的渠道，甚至禁止其使用美元。制裁规定，与该法院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和个人需在6个月内逐步终止相关业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赞扬特朗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做出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关键决定。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一个法院，而是一个政治机构，对世界各地遵守法律的民主国家以及国家主权理念本身构成致命威胁，感谢你们发挥的领导作用。另据媒体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制裁是企图阻碍司法进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其成立之初被赋予的职责，这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冲击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欧盟委员会表示，美国宣布有意实施制裁令人深感遗憾。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对美国宣布对该法院实施制裁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1: 这个消息需要关注一下，这事儿不多见啊，8个国家站出来强烈反对美国。那8个国家什么事儿？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实施新一轮全面制裁，他是想瓦解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法院对于美国以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友展开了调查，所以卢比奥美国国务卿公开宣布了这一轮制裁决定。 他说我们将禁止与这个不受约束的法院进行交易。你看这话说的是交易啊，切断其资源，使其丧失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美国和美国人民不受这个虚假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那怎么制裁呢？就是切断国际刑事法院获得美国金融服务和技术公司服务的渠道，甚至不让他使用美元。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当然表示支持，很赞赏啊。国际刑事法院总的来说还比较硬气，他们的回应说制裁是企图阻碍司法进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其成立之初就被赋予的职责，这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至于联合国呢，有声明，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机构实施制裁。另外刚才我们讲有八国明确表示反对，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啊，外长，八国外长联合声明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美国宣布对这个法院实施制裁表示遗憾，而且强烈反对这个决定。另外就是欧盟，欧盟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就欧委会说美国宣布有意实施制裁令人深感遗憾，欧盟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继续开展调查和起诉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的工作，并保护欧盟单一市场内经营者的利益。就大家各自的表态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议论两句吧。第一个呢，就说国际刑事法院实际上中美俄都没有参与，就这个罗马规约没有参与，但是基本上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所以现在欧盟也好啊，就欧委会嘛，还有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这八国

国嘛，外长站出来反对美国的这个制裁，这也算是有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是签罗马规约的，是成员国嘛，美国是没有签。但是美国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所谓海牙入侵法案，就是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如果有美国人遭遇调查或者被抓了，那咱们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可以去解救。那说到底就是派美军去海牙抄国际刑事法院的家都是可以的，这叫海牙入侵法案，美国有这么一套。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它针对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那截止到目前，我们也知道像这个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包括以色列其他一些高官都已经被通缉了。普京是因为俄乌之间的冲突，内塔尼亚胡不用说了，就是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暴行嘛。那美国现在的态度是很明确，他肯定要站以色列嘛，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他是要拆掉啊，所以他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就说不光是针对我，针对我盟友也不行。所以现在你看八国外长，就西方八国的外长站出来对美国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提出了批评，但只是批评，这叫隔靴搔痒吗？这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不如加关税 啊！当然我估计他们也不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好说了，就是一出闹剧吧，就美国的双标尽限于此，惹我不行，惹我的盟友也不行，你不让我高兴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成了这么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聊过吧，就是美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它确实是一个独特的角色，美国一度是不参与欧洲事务的，但是呢美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一众国务卿都是这个律师出身，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思路，就是搞国际法，搞国际仲裁，通过这个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国际争端。在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前呢，往往靠大国仲裁。你比如说当年打败拿破仑，有一个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体系吧，保证了欧洲99年的和平，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99年的和平。那个说到底呢，不是什么国际法院，是大国仲裁，就是欧洲有什么事儿，那大国之间咱商量，彼此之间牵制，那有些利益的交换，大国仲裁嘛。有句老话讲啊，就是再糟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那大国仲裁它不讲理嘛。说到底还是要看谁胳膊粗拳头硬嘛。但是大国仲裁呢毕竟也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大国之间它相互制衡吧，谁也别太没底线，太不讲道理，对吧？所以维持了欧洲99年的和平啊，不是说不打仗，而是大国之间按捺住这个冲动啊，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然后憋了个大的1914到1918第一次大战，20年后是二战，对吧？那至于美国呢，他们那帮那个律师出身，就是法律界人士出身的国务卿，什么凯洛格啊、休斯什么的，这帮人他们考虑就是拿国际法、国际仲裁，所以应该说在历史上他们在这个领域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现在你看正好翻回来，就特朗普政府现在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根本不接受啊，置之死地而后快啊，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那还有一个感慨，就说到美国这位国务卿卢比奥，前两天他去了趟雅典，在雅典还做了一个演讲，在西方，主要在西方包括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他还是对西方文明提出了预警，敲了警钟，再有一个呢，人们普遍怀疑他是不是要参与2028年的美国大选，想当美国总统，现在开始布局啊，这在热身是吗？这两个意思。至于他当不当美国总统，他大概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不当，对吧？如果万斯他竞选美国总统，我不跟他争，是吧？但是大家一般认为呢，他确实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美国国内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只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呢，这个就先不谈了，谈另一件事儿，就是他这个演讲谈到西方文明的问题。卢比奥说，正是在这里，在雅典，我们第一次见证了后来界定西方的所有基本特质得到充分展现，包括什么呢？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不懈的进取心，大胆的探索与发明，对发现冒险风险和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原理永不满足的好奇，以及探索自然奥秘、理解宇宙秘密的热切愿望。卢比奥说呢，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要么重新找回建造帕特农神庙时的自信，要么接受一个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他还感慨说，民族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他宣布美国选择毫不掩饰地追求

求国家力量。这是他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看了之后其实我也挺感慨啊。感慨什么呢？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就是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你怎么说都有理啊。你看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帕特农神庙前发表了一个事关西方文明的演讲。传统啊，因为我们也都是成年人嘛，西方人对自己就对西方文明他们是有评价的，他们当然推崇自己的文明，也让整个世界去仰望自己的文明。那我们对西方文明一直以来的认知，至少他们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还是自由民主那套价值观呢。说起来雅典，雅典是民主，城邦民主，当然他那个民主不包括奴隶啊。但是你看在卢比奥的演讲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放到西方精神里去，不谈了，什么民主自由没这个，这就很有意思了。换句话说，特朗普的这个精英圈子，这个执政圈子里很重要的这个人，国务卿啊，基本上承担外长职能啊，卢比奥，他在，或者说他代表特朗普政府，就美国现在这个当政者当权者这帮执政精英，他代表他们做这个演讲，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和之前不一样了，和我们熟悉的那个不一样了，不是讲秩序和规则，讲自由民主，不是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你说现在西方的文明遇到了威胁，什么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特点是什么？他给了全新的解释，和我们了解的那个不同，和以前西方人所渲染的那个不一样了，这就很有趣儿。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在帕特农神庙前讲，他还是希望西方人能够回到，能够找回当年建造帕特农神庙时候的所谓自信。有吗？有吗？建造帕特农神庙是因为自信吗？那确实还恐怕是因为对神的这种尊敬和笃信吧。更幽默的是，帕特农神庙几经摧残，那里面重要的浮雕雕像不是被英国人抢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吗？这事儿你不关注一下，你不说两句公道话，没有，回避了。那这本身，你想，雅典人兴建了帕特农神庙，英国人抢了里面很精华的一部分，拿到自己家的博物馆，而且至今拒绝归还，这是不是西方世界的通行规则？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底色？你要在帕特农神庙前发表一个关于西方文明的讲话，这些东西你谈不谈？你怎么谈？你真不知道吗？没有，完全回避了。他现在公开讲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他不满的，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说他确实要推这个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那个 MAGA 嘛，让美国再次伟大嘛。他显然已经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新的代言人，或者说是特朗普的一个继承者吧。他讲美国选择了毫不掩饰地追求国家力量，拥有国家力量就可以去入侵吗？就可以去奴役和统治吗？他不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又讲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要么重新找回建造帕特农神庙时候的自信，要么接受一个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说到底，他拒绝接受西方落后，为了让西方不落后，他可以改写西方精神的核心，他可以忽略以前人们所推崇的所谓西方的精神，他现在更多的强调国家力量，而不管这个力量是不是邪恶的，或者掌握在邪恶的人手里。这也太有意思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你如果说西方确实在崩塌在分裂，你如果承认这是现实，你如果愿意问一句为什么，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这个事儿，就挺能说明问题。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比安·曼东宣布，德国已决定退出法德联合研发的未来主战坦克项目地面主战系统。该项目在2017年启动，旨在取代法国勒克莱尔坦克和德国鲍尔坦克，原计划在2045年前后投入使用。德国此次退出距离法德未来空战系统六代机项目官宣合作失败仅四个月。
1: 法国德国联合搞坦克啊，这事儿也吹了，之前是六代机搞不到一块儿，现在坦克也搞不到一块儿了啊。那我们判断这恐怕在将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就是合作啊越来越难。为什么？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呢，我觉得有一个技术因素在里边。这次德国法国讲，你看咱搞坦克炮塔

双方认知不一样，就同意不了，这个也很正常。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九三阅兵的时候展出过咱们的新坦克百式坦克是吧，它采用的是105毫米炮，在当今这个世界哈、啊，坦克炮你说120、125啊，这几乎都是主流了，甚至德国莱茵金属搞过140啊，研发呀、啊、正在干。你说你105，那中国坦克难道是在退步在退化吗？你愿意这么评价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坦克至少从百式坦克看呢，它非常在意的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在另一个维度它有突破，而坦克炮口径它并不追求极致。那这代表着我们对未来陆战、对未来坦克发展的一种思路。那仅就这一点来讲，假设我们和德国或者跟法国我们合作，那也合作不了啊。为什么呢？对未来的陆战咱理解就不一样，我们需求和你就不一样，那你怎么对付啊？那坦克炮口径你要140，我105，咱加一块除以二吗？这能折中吗？对吧？所以很难，这本身就很难。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对于未来陆战的理解是不是就体现在这款坦克上？那我们主炮口径就105就行了，也不一定啊。未来也许我们推个130、140口径呢。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是自主国防啊，我们就是自己搞，我想怎么搞怎么搞，这是我们。所以在当今时代呢，反而有非常大的自由度。那翻回来，刚才我们谈到德国、法国，那显然对未来的陆战、对坦克炮这个炮塔理解就不一样，他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那你说还非要走到一起吗？那这个矛盾就矛盾在这儿了哈。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合作？省钱嘛。因为武器装备是越来越贵。你看《游击队歌》里边唱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枪啊炮啊，谁用都是用，只要这个弹药口径对得上就能用。现在不是了，那你看战争从最早这武器冷兵器，然后热兵器，然后呢机械战争，坦克装甲车吗？到信息化的战争，到智能化的战争，那现在都数字时代了。今天啊，你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造的你不一定用得成啊。那现在有这个问题。而且呢，武器装备越来越贵，你像那一众欧洲国家，什么德国、法国，那军费就几百亿，一年就几百亿，那美国可是上万亿啊，那你几百亿美元的军费，你说研制一些先进武器，难度确实很大，武器研发的门槛就是钱，花钱啊，是越来越多呀，所以很多国家你玩不起，那联合在一起，咱们分摊这个研发的费用，而且将来装备呢，咱们都装备，这样量还大一点，咱可以走个批发价是吧？所以合作有合作的价值和必要。另外呢，你有你的一招鲜，我有我的独门绝技，咱把它都体现在这个咱们共同研发装备的这武器上，这武器总体性能它不是比较高吗？所以你要说联合研制，你要说合作自有它的道理。而且德国法国这俩什么国家啊，当年二战结束以后先搞了梅干共同体，这段我们讲过啊，就是放弃以前的恩怨，咱合作吧，不合作都是个死，合作了声音能强一点，话语权能多一点，他这样讲，双方有互信。但是现在眼看着啊，六代机项目吹了，这坦克项目也吹了，一个因素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技术因素，双方对未来的陆战、对未来的这个装甲车辆认知不一样，谈不到一块儿去，妥协不了，折中不了，这是一个因素，但不过是一个因素，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恐怕是非技术的，还是经济啊、政治一类的因素。你要让我说哈，第一个就是怎么花钱、怎么挣钱、谁挣钱，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历史上欧洲国家想联合研制武器，或者说已经做这种尝试的事儿多了。你比如著名的台风和阵风，这是两款飞机啊，原来是一款。那时候主要是英国、法国在争，就是搞一款飞机，咱就说用谁的发动机，这个飞机哪些零部件在哪儿生产，最后总装在哪儿，挣了钱咱怎么分，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最后谈不拢。法国是单搞，搞出来的就是阵风战斗机啊，他还要上航母啊，他用的是自己 M88 发动机啊。那英国拉着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他们又搞了一个台风，这是英国领衔。你看有一个领衔的，一帮小弟跟着，这事儿容易谈成。那法国和英国谁也不服谁，这搞不成。实际上法国英国乐多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在欧洲啊真正需要航母拥有航母的就是

0: 英国和法国，像意大利呢有打酱油的，但是正因为英国法国都需要航空母舰，一方面存在咱合作的可能，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咱俩的航母啊军人在互相串门的，哎，就你的航母我也熟悉，将来需要的话可以租借呀，临时我需要了我借你的用一用，这都谈过能不能合作，最后根本不行，各搞各的。法国你看核动力航母啊，现在它有一艘就戴高乐号，计划之中呢还要搞七八万吨的呢，就是那个自由法兰西。而英国呢，人家现在就有两艘，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级二号舰叫威尔士亲王，还是各搞各的。法国那是核动力的，英国呢用燃气轮机，全球范围内哈六万吨航母用燃气轮机的可真不多，应该说就他一家 MT30， 那是人家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英国公司的。那法国航母不可能接受这个东西的，舰载机也不一样，法国用的自己的阵风战斗机，英国用的是美国的就垂直短距起降的 F-35B， 各玩各的，各用各的，没法兼容。所以有一些美好的想法，咱能不能合作，少花钱啊，降低运营的成本啊，对，都对，实现不了。那如今说到德国法国另有一出，因为德国现在军事在崛起，还真的就是莫茨上台之后，借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欧洲都要涨军费啊，8000亿啊，德国已经涨了，要提升自己的军力，振兴自己的军火工业，甚至是拉动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引擎啊。关键是德国在这个领域做大，法国能舒服吗？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前不久刚发射这个潜射弹道导弹 M51.3， 我们不是说了吗，英国用的是美国三叉戟，所以在欧洲只有人家法国是自己的潜艇自己的导弹，那我是天然的领先主演啊，你德国不能抢戏啊。所以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除了刚才我们说在技术上可能达不成共识没法兼容，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麻烦问题更多。而且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你看一个战争形态在变化，原来的大国打小国，高技术军队打低技术军队，那手拿把掐啊，现在可不一定了。你看看乌克兰，看看伊朗，甚至看看胡塞武装，它低成本的其实也是高技术兵器哈，甚至可以局部占优势，可以翻盘。那么传统战争的观念，传统武器研发的这个理论都面临了一轮重新洗牌，你跟得上跟不上，你认识到什么程度，这都很关键。但是有一节，那大家认知不一样就很难搭伙，谁也不肯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啊，我都听你的，将来咱联合研发的武器我用着不顺手，我没法打仗，那我亏大发了，那国家的命运在这儿呢，还是相信自己不能相信别人，那这种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难，就在技术上达成共识就很难，更何况在经济上，咱怎么赚钱怎么分成，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嘛。另外在政治上，谁领先谁是主演谁说了算。所以我们就说啊，欧洲国家现在面对很大的问题，你说想合作吧能够摊薄成本，但谁也不肯让，那就自己干嘛，自己干现代武器研发门槛又很高，你又没那么多钱，那你搞不出好东西来。而且今天这个时代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正是在一个技术的高速发展新陈代谢这么一个大背景，你要一步赶不上很可能就步步赶不上，欧洲人现在面对的是这么个局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

0: 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038年10月11号，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西夏建立。李元昊作为西夏开国皇帝，有着雄才大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拓展了国土，强化了军队。又因弑母杀妻、屠戮亲族等暴行，被列为中国历史著名暴君。今天是10月11号，1889年10月11号，英国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从小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就努力自学化学和物理，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和实验上。后来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化学家道尔顿，于是他就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收益很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837年10月11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1日，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叫西夏，都城定在兴庆府，就是今天的这个银川啊，宁夏的银川。谈一个历史人物啊，出生啊，去世，还有重大事件啊。说到李元昊呢，历史上的今天说的是他称帝，但是这个人啊，我们就得一并谈一谈。说起来，当年有北宋，有辽，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是吧？后来有这个澶渊之盟，算是握手言和，换来一段时间的和平啊。但没想到，也没多久，大西北冒出来一个李元昊，建立一个新帝国，就西夏呀，和宋辽也算是打成了一个三足鼎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或者说这人身上很矛盾。一方面他是个才子，多才多艺，精通兵法、刑法、佛学、绘画；另一方面呢，这是个暴君，凶残奸诈，嗜血成性。他姓李，但他不是汉人啊，不是汉人嘛，他懂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你说弑父的这样的君王、帝王不少，但是杀亲生母亲呢，就他一个。在全球范围看呢，古罗马有一个尼禄呗，把他妈杀了。当然，李元昊杀的人可不止他亲妈妈呀。他舅舅、他老婆、他儿子，那真杀了不少，最后死也死在这上面了。西夏帝国的创立者啊，开国皇帝李元昊，夏景帝，他是什么人？党项人，党项族人。这个党项族最早起源是在青海湖周围吧，唐朝时候呢，开始内迁，甘肃啊、陕西这一带

他家，姓李，姓李闹着玩呢。那当年皇家贵姓啊？赐他家姓李。到了北宋的时候，元昊他爷爷叫李继迁，是有想法的，在大西北啊，不断的骚扰宋朝，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他改成叫西平府，这成了他们的这个大本营总部。李继迁呢，还诈降，干掉宋军的大将曹光实。那阵儿呢，是傍上辽国，辽把他封作夏国王。北宋当时和辽啊打得不亦乐乎，顾不上他，那只能拉拢这个李继迁，甚至呢还给赐了个姓，姓赵。你唐朝当年赐李继迁他们家不是姓李吗？我们赐你姓赵吧。那你想，那个李继迁他们家也看不上啊。但是是这样，这个李继迁啊也没得好死，他自己也死于诈降之际，42岁人就完了。谁把他干掉了呢？吐蕃。李继迁的儿子啊叫李德明，那就顺理成章成了夏王啊，接班啊，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抢地盘呗，把河西走廊整个拿下。他本人愿意尊宋朝为老大，同时呢跟辽也维持着一个之前的关系，我还可以给辽当小弟嘛。另外呢得给老爹报仇啊，还是用反间计把那个吐蕃的大首领给干掉，很有一套是吧。你想在当时啊诸强林立那个状况下，他想把自己做大，想左右逢源，那也只能这样搞呗。说到底实力有限啊，又想扩张，那只能是这说什么呢，两面三刀呗，朝三暮四。然后我们说主人公元昊，元昊他是生在宋真宗咸平6年1003年，他就生在灵州宁夏的灵武，他是李德明的长子，说人挺帅，圆脸啊，高鼻梁，气质很好，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到1028年他26岁，奉父命率军打这个回鹘，回鹘当时是依附于宋朝的，他很有一套，很快拿下战略重镇甘州、凉州，就是今天那个张掖、武威啊。回鹘的可汗自焚而死，这大胜啊。到了1032年，李德明53岁去世，这时候元昊呢30岁，叫李元昊也行啊，接班了，名义上是宋朝皇帝封的西平王，同时也是辽朝皇帝封的夏王。但心里边你说能服气吗？国势蒸蒸日上啊，别管辽还是宋我都看不上啊。所以当年这个唐朝赐他们家那个李姓啊，宋朝赐给他们什么赵姓没兴趣。他说什么呢？说自己是鲜卑族的北魏帝国拓跋皇族的后裔，哎，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背景。他自称叫维明氏，这个维呢是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鬼，这个维字哈，维明氏，那给自己呢有这么一个新的人设哈。当时啊辽宋征战多年啊，根本顾不上他，所以他是逮着机会了，不再奉宋啊或者辽做什么老大了，而且要恢复本族，他不是党项族吗，那个光头的旧习俗，治下百姓3天之内啊换发型，宋朝那个束发那不能学了，这也有点那个留发不留头的意思是吧。元昊呢他把大本营是放在兴庆府，就银川嘛，我们说了，以此为中心开始经营自己，最后兵力扩充到50万吧。党项人是没有文字的，所以用就用汉字呗。元昊说那不行，自己搞。他本人精通汉文和藏文啊，所以他亲自主持造字，党项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你看36岁啊，正是这个创业的好年华呀。所以1038年他正式称帝，历史上的今天啊，国号是大夏，历史上称西夏，把自己老爹李德明追封，这是夏太宗。爷爷李继迁呢，那就是夏太祖啊。这个实际上学的还是汉文化，然后派人通知宋仁宗呗，就说我称帝了，你得承认我呀。仁宗当然不干啊，不承认，不承认开战。西夏总体上说兵力远不如北宋哈，但元昊确实打仗有一套，诈降啊、偷袭啊，这传统套路。这样从1040年打到1042年，他在宁夏境内哈赢了3场，所谓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跟北宋过招啊，都赢了，宋军几乎都是全军覆没。最后是谁呢？是范仲淹出手，他算是个文臣啊，但是能够率大军严防死守，挡住了元昊的攻势。一方面确实范仲淹有人家自己的谋略，另一方面啊，这个西夏本身也很小，财政亏空，没钱打仗了，打不动了，这样宋夏呢算是握手言和呗。元昊说我还可以向你称臣啊，但你得赏我点东西啊，给钱呢。
宋呢也好这口。

拿钱买平安吧，所以双方达成一致。那么西夏和宋握手言和，谁不高兴呢？辽，辽国不高兴。这里边还有一节啊，辽兴宗啊，他姐姐是兴平公主，这个人是嫁给元昊了，所以呢，辽兴宗算是元昊的小舅子。你也知道政治上的这个联姻呗，所以元昊和辽的这位公主这关系他好不了嘛。本来是一个维持政治上的一个平衡，现在你跟宋朝又搞到一起，我当然不爽了。辽兴宗1044年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过黄河杀奔西夏，这元昊呢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老计谋，先认错，服输服软，率军后撤。辽兴宗正高兴呢，说和谈吧，元昊翻脸突然进攻，辽军全线崩溃，粮道也被人家切断了，这仗没法打了。辽兴宗仓皇逃命，打败仗了呗。那么西夏本身实力啊远不如宋辽，但是元昊这个人确实有一套吧，一番努力之下实现了和辽和宋凑了个三足鼎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也很聪明，很狡诈，知道什么时候低头，但是动手呢非常狠。然后我们扯扯他们家家世啊，这个元昊的母亲魏穆氏出身是党项族的这大族啊，是夏王李德明的王后，那元昊称帝尊他就是太后了呗。太后的哥哥就是元昊的舅舅叫魏穆山喜，看那个外甥不顺眼，因为我们这大家族啊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就得内斗啊，想把这外甥干掉。那元昊是什么人呢？一眼看穿先发制人，连舅舅的舅舅全家族人呢，那等于说就他妈妈那族呗，无论男女老少全部绑上石头扔黄河，就这。至于太后本人啊，那你不能这么干，这么着给杯毒酒吧，把他妈给逼死了，挺狠哈。另外这位也好色，老婆比较多，这个在古代倒是不奇怪，关键他挺狠。他这一众夫人之中出身最高贵的辽兴宗那姐姐，刚才我们谈到过，双方是政治联姻啊，哪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后来辽兴宗和元昊打仗，那这姐姐那不得干掉啊，那能有好啊。另外呢，元昊第一位妻子是那个魏穆氏啊，相当于他表姐呗，可是你看他舅舅一家都让他干掉了，他妈妈都逼着他喝毒酒了，你说这表姐那能值钱吗？而且魏穆氏再三劝阻他不要这么干，但因为当时怀了孕了，所以就没杀他。等到小孩生下来，这就开始宫斗，元昊的新欢叫野力士，说你看这小孩生下来不像你，那怎么办，杀了吧。连自己这个媳妇儿第一任夫人带着小孩全杀了。至于那个野力士，你说是从中渔利吗？他也没得势几天，这个野力士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们也是党项族的大姓，而且呢家里的男人有说是他俩哥哥的，有说是一个是哥哥一个叔叔啊，反正都是立了大功的。因为元昊经常打仗嘛，可元昊生性多疑，宋军也使个离间计，最后把这俩功臣也给干掉。就这个，最夸张的是谁呢？叫莫一世。这是什么人？这是元昊的儿媳妇，太子的老婆，太子叫宁令哥，元昊看她漂亮据为己有，这是新皇后啊。那你想呢，这太子能干吗？更何况老爹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人，你培养出来的儿子他怎么可能认你啊。这样在1048年吧，这宁令哥晚上弄把刀进皇宫，把老爹就砍了。那元昊正睡着呢，说是没当场被砍死，先把鼻子给砍掉了，没多久失血过多而死，终年46岁，当了11年皇帝，有个谥号是武烈皇帝。武呢就是武功的武啊，热烈的烈，武烈皇帝，庙号是景宗。有人还说呢，说这个元昊啊有一个很残忍的爱好，打败敌军之后啊，把俘虏鼻子就砍掉以示侮辱。这回好，太子把他鼻子也砍下来了，元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其实没有崛起之前啊，北宋一个名将曹伟啊曾经称赞他说真英雄也。但是你说这个人啊，像什么雄智多略和这多疑残暴，这一体两面，所以最终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吧。至于西夏本身在历史上一共是189年，最终在1227年呢为成吉思汗所灭。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1号啊，1889年10月11号，英国的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是历史上今天死了嘛。说到焦耳呢，可能上中学的同学都知道吧，学物理都学过这个词儿哈，叫焦耳，是个单位是吧。在当年1889年10月11号他与世长辞。他是生在1818年，在12月24号。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其实从小没怎么上过学呀，年轻的时候呢是靠自学，学化学学物理啊。他把时间完全是花在学习和实验上。后来呢他有机会认识了当时的著名的化学家叫道尔顿。他是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焦耳年轻的时候啊，当时那个电动机已经有了，但是发明不久。焦耳呢想用试验测定这个新的设备啊效能有多大，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这个事儿其实导致他最后有了伟大的发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在1840年你看，就是鸦片战争嘛，就是英国人打咱们嘛，就是那一年他是多次做这个通电导体发热的试验。他把通电的那个电阻丝啊放到水里，确定电流产生的热量和电流强度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比。这是什么呀？焦耳定律啊。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呢，他又探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这个能啊，就是能量啊，这个数量转换的关系。1843年呢，他宣布说自然界的能是不能毁灭的，哪儿消耗了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当的热，热呢是能的一种形式。这个宣布在当时马上引起轰动啊，它打破了之前就是统治世界的所谓热质，质是质量的质啊，热质说。1847年呢，他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实验，他是在这个凉热器里装了水，中间安上带有叶片的这个转轴，然后呢让下降的这个重物带动叶片来转。因为叶片和水的摩擦吧，水和凉热器就变热了。根据重物下滑的高度以及那个凉热器的水的升高的温度，你可以算出这个热功当量的值，你可以算出来。他还用那个说起来有意思，鲸鱼油，那阵那个捕鲸啊，杀鲸鱼啊，那鲸鱼那个油啊，来代替水可以做实验，还可以用水银呢，就试啊，不断改进实验方法。到了1878年呢，这个时候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做了将近40年，用多种方法进行400多次试验。在1849年呢，用摩擦让水变热这个方法呢，测得这个结果和1878年还一样，他得出了一个数值是 423.9 千克重米每千卡，这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常数吧，被他搞出来了。而且保持30年没有做大的更正，这在物理学上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数就是大家公认的热功当量的那个值，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数是427，就是彼此之间误差很小，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1847年呢，在牛津开了一个英国科学协会那个会议，焦耳呢再次宣布自己的这个理论。当然很多人怀疑他，责难他，他是坚定的声称各种形式的能可以定量的相互转化。1852年呢，他和凯尔文合作发现著名的汤姆森或者叫凯尔文啊焦耳效应，这是一个关于气体受压通过那个小窄孔啊和膨胀降温的效应，这是近代低温工程一种有效的降温的方法。到1850年呢，来自不同途径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获得这个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定律，很多科学家都承认宣布，对对对，他说的对，我们得出了和焦耳一样的结论，我们也试过，焦耳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得到世界的公认。1850年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但是呢1889年10月11号他离开了人间。为了纪念他吧，后人在国际单位制里边嘛，把功和能的单位就定名就叫焦耳，就是为纪念他。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10月11号啊，1837年10月11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雷尔逝世。傅雷尔是今天死的。 他是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吧，大家一背就是什么，有弗雷尔，有欧文，还有圣西门，这么三位哈。那你说这空想社会主义想些什么呀？我先说空想是一个词儿啊，是一个对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并不因为是空想我们就可以忽略人家，就不尊重人家，恰恰相反才对哈。就是在他的憧憬之中呢，整个人类生活呀要存续80000年，这80000年可以对应着个人成长的童年啊、青年啊、老年啊这样的阶段。你比如说前5000年，这是第一阶段，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随后70000年是迈入和谐生活的阶段，75000年以后，人类社会迈入晚年，开始不和谐。到80000年呢，人类生活到了就终点，这是他的一个构画吧。那这70000年得是和谐社会啊。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基本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是什么呢？叫弗朗吉，是协会。每个协会里呢，你要考虑人的不同的性格呀，什么爱好啊。他是根据这个来区别人和组合人。他就认为呢，人类可能有的性格总数多少种？810种。他算到810种，所以在他说的这个弗朗吉里边呢，就要让这810种性格的个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工作。你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个泥泞，哎，那这么着，你可以干脏活。有的人是标准的吃货，哎，好吧，那你们找专门的职位啊，给你设计。他这样考。每个工作呢还要有负值，就是要乘以2哈，这样可以算出一个弗朗吉的正常规模是1620人。因为存在各种增减的可能性呢，他最终确定一个弗朗吉的人口呢是1600到2000人之间吧，还可以浮动。这样的人口规模决定弗朗吉的建筑，人们全都居住在这个他这个弗朗吉啊，中央是一个公共大厦。在这里面呢，大厦中央部分有各类的公共的服务空间，食堂啊、图书馆啊、教堂、花园。大厦的另一侧呢，是这个有噪音的地方，比如那个工厂啊、铁厂啊，就这些地方。另一侧是用来集会的大厅和住宅。他甚至想什么呀？住在这个弗朗吉里边的人不需要为天气忧愁，因为这个大厦有一整片的屋顶，还有暖和的这个长廊和地下走廊啊，所以不怕下雨刮风没事啊，大家随便来啊。另外就是这儿的人也不会坐吃山空，大家都爱好劳动，没有人被强迫劳动，因为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劳动，纺织啊、畜牧啊，如果只是单纯热爱吃吃喝喝也行吧，你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吧。但是呢，强调劳动对个人情感的满足是一方面，他呢就弗雷尔还很现实地考虑到弗朗吉里边的这个需求和分配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呢把劳动者分成各个工作小组，这叫做谢利尔，每个谢利尔和一定种类的劳动有关系。你比如果园啊，这是保姆，这也算，纺织也算，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多个谢利尔进行工作。比如说一个成员啊，在玫瑰花谢利尔里培育各种玫瑰花，第二天他又换到另一个谢利尔去工作，成员们通过每天的劳动转化来满足人们追求变化的欲望。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想到的这个社会啊，也存在不平等，比如说有贫富之分。他认为社会的目的不是在于追求绝对的平等，甚至批评其他制度的缺陷就在于他们太追求平等。他是觉得什么呢？经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一个和谐的制度绝对没有清一色的平均主义。每个弗朗吉成员呢，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劳动专业吧，也被允许有不同的资本规模。但是呢，贫富差别不再是冲突的基础，富有的上层社会和城市中的贫民呢，也能和谐相处。他坚信呢，因为人们根据爱好选择劳动嘛，所以富人也会难以抵御爱好的诱惑，选择从事对应的劳动，所以呢不会厌恶劳动，也不再轻视劳动者，因为你也干活嘛。而穷人也不会再仇富了，因为如果给富人做点什么，不是出于雇佣关系啊，只是凭友谊和自愿。他这么想这个事情，他就说穷人的生活将不比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差，人们会被诱人的劳动迷惑，他们不再为劳动的重压呻吟，富人不再蔑视他们自己也亲身参与其中的体力劳动，阶级纠纷在和谐的气氛中消失了。这是弗雷尔的想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1、2、3，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

0: 可报道。
1: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9: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0: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5: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 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

0: 趋势，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0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 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夯实蒜粒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蒜粒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蒜粒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3: 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2: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2: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3: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强化智慧监管，重点领域监管。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3: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2: 数字经济时代，蒜粒是核心生产力。河北加快蒜粒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蒜粒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4: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蒜粒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5: 如果把蒜粒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蒜粒的躯体，是承载蒜粒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6: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棉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5: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

0: 做出来的就是董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威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1: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0: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核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威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1: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威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0: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2: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威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0: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3: 举个例子，我们的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且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3: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呢，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的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0: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3: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0: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再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具身发展的机遇。
5: 近日，省长王正浦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浦来到永年区景固建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一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集采、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服务场景，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6: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0: 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7: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0: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8: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5: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 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十部条例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0: 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市法规等。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1: 好，来扫描烟照。日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1年。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地所在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3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0: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院广场启幕。活动将组织400家用人单位与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现场面对面洽谈。
0: 近日，石家庄市2026年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针对秋冬流感高发特点，疾控部门倡导重点人群应接尽接，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抵御流感侵袭，筑牢秋冬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6: 好了，我刚刚接种的就是这个流感病毒疟疾疫苗，那么这两年呢，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接种一次。那么这个疫苗它是适合什么时候接种，又有哪些人群适宜接种，接种以后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7: 流感呢是冬春季节的一个高发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我们往往是在这个疾病来到之前，也就是说在高发季节来到之前的上一个季度来完成它的疫苗的一个接种，我们把它称之为黄金接种期。
8: 据介绍，流感疫苗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每年在流行季节前接种一次，免疫力可持续一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对于六月龄以上且无禁忌症的人群均可接种。
7: 第一个就是60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第二个就是孩子5岁以下，特别是2岁以下的孩子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一个就是老年人伴有基础疾病的，最后一个就是孕妇。目前我们流感疫苗的种类啊，从它的疫苗的性质上分，基本上所有的注射用疫苗我们都叫灭活疫苗，第二个种类就是减毒活疫苗，鼻喷的就适合于3岁到17岁这个时间接种的疫苗。
8: 目前石家庄市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或设有预防接种门诊的医院，疫苗已经陆续到苗，市民可就近预约接种。
9: 你像我老妈就是81岁了，然后她有基础疾病慢阻肺，然后现在就是马上冬天来了嘛，就是觉着给她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就比较放心嘛，她就不会难受了。
10: 我自己本身抵抗力是比较低，就每年冬天这个时候只要一有这个流感爆发我就得中招，然后我就来接种一下，这样我就对自己的健康也就比较放心了。
5: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圆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序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0: 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1: 大家好。
0: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2: 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两座高峰，两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0: 哎呦，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1: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秋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2: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3: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2: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椴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六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朱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果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4: 保定涞水县麻核桃种植历史悠久，但是商户零散流动经营成为产业发展短板。当地打出组合拳，建平台、强管理、促电商，推动麻核桃产业提档升级。
5: 在全新投用的涞水中国麻核桃城，商户林立，客流集中，购销火热。
6: 这就是红锦鲤。
7: 红锦鲤，
6: 对，自从有了这个新市场啊，环境也好了，这买卖比以前要好多了。你像在今天卖个7-8千块钱了。
5: 长期以来，涞水麻核桃虽名气响亮，但交易模式粗放原始，商户零散经营，缺少专业交易平台，成为产业发展最大短板。 为此，当地政府主导拉动国企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了占地近50亩的中国麻。

0: 核套城，
1: 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统一摊位管理、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宣传推广，从硬件载体上把短板补上来。
0: 麻核套城开业以来，吸引全国1100多户核商入驻，同步带动种植、雕刻、电商、物流等上下游行业发展，汇集万余人就业增收。
2: 以前我们是在外边摆摊，风吹日晒的，比较不错的品种就是说，尖货，拿出来也是不好卖。上这里边，我们就好的货品一展示，也好卖了。
3: 以前那手核桃熟了都知不道上哪儿买去，现在在这市场上，都是来收核桃的，谁给的价合适买给谁。
0: 依托专业化市场平台，涞水麻核桃产业从散点流动经营迈向集聚化发展。当地同步配套建设电商直播间，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实现线下实体与直播带货双向融合发展。
4: 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自己播，进驻市场之后呢，这个整体的价格都下来了，快递费也比自己谈的低了不少。
0: 着眼产业长远发展，涞水县倾力打造特色品牌，将麻核桃城建设成为集展销、电商、检验、调解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
5: 配套了麻核桃的检验检测中心，严控麻核桃销售端的品质关，同时呢，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核桃的交易纠纷化解在市场的内部，让商户和消费者都能放心的交易，安心的交易。
6: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除张家口、秦皇岛外，其他地区最高温均在30度左右。石家庄多云转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10月9号，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王仁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从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北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6: 日前，河北舞剧《颜真卿》荣获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剧中颜真卿妻子的饰演者杨谦获得年度潜力新锐，导演胡岩获得年度优秀编导。这是继该剧荣获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荣誉称号之后，再度获得的国家级行业殊荣。
9: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随着国庆黄金周的落幕，旅游市场进入优质错峰出游窗口期，机票、酒店、跟团游等多项旅游产品价格普遍回落，尤其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此时选择错峰出游自然是性价比拉满。
10: 记者从河北航空了解到，相比于刚刚过去的11假期，目前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11: 河北航空直飞的从石家庄出发至杭州、大连、哈尔滨、银川、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低至200元起，上海浦东、南京260元起，重庆、昆明300元起，厦门350元起，乌鲁木齐430元起，相较国庆高峰期票价降幅显著。
10: 十月中旬秋高气爽，出行价格较低，酒店和景点拥挤度也不高，是许多旅游达人错峰出游休假的好时机。记者在春秋旅游的一家门店内看到，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近期出游的旅游线路。
12: 因为这个国庆节人比较多，所以呢错开这个双峰是吧，因为我们退休了在家嘛，也没个事儿，是不是什么时候走都可以，所以找一个人少的啊，又经济又实惠，这样对吧？
13: 国庆过了是吧？人少了，现在去哪玩比较合适啊？ 有什么好的线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机票或者是那个线路都便宜了，过了节了哈，比较过来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地方您给我推荐一下？
14: 国庆节过了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咱们的机票价格那么回落了，那么回落的幅度大概要在30%以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出发的，去上海的，去厦门的，去大连的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那么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价格在1000元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有比较便宜的时候，都要差不多200块钱可以了啊。
10: 针对错峰出游，旅行社也根据游客需求开发更多高性价比深度体验类的产品，通过多重优惠和特色线路产品吸引消费者。
14: 是大家会往南面去走嘛，像厦门呐、北海呀、三亚呀，包括云南，这些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比如说三亚啊，在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一个6天5晚5天4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卖价基本上在3000元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到了错峰出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适合咱们英法族康养休闲的一个产品，那么10天9晚，那么我们也是3000多元，不足4000元就可以出行了。
1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城市的温柔从来都藏在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里。不久前，保定的街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一名路人突发疾病呼吸骤停，生死瞬间，路过的医生与教师默契接力，跪地施救，抢回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16: 妈妈，你醒醒，醒醒，醒醒！
17: 妈妈，妈妈！
18: 9月18号晚上8点，保定市莲池区瑞安路与李庄街交叉口车流不息，夜色如常。人群中，一场意外却骤然降临，市民刘女士毫无征兆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骤停。亲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划破夜空，紧张的氛围笼罩现场。危急关头，恰巧途经此处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影像三科医生王润洲第一时间冲进人群，表明医生身份，快速查体，判断病情，开展现场急救。王润洲：
19: 我就冲过去，发现这个患者就意识不清，嘴唇也发紫，也没有摸到颈动脉的搏动，我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向现场求救，有没有人还会心肺复苏，我们可以互相换着来。
18: 就在王润洲急需轮换支援的紧要时刻，与妻子路过现场的保定市第17中学教师张展快步上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腰椎间盘脱出的顽固旧疾，他依然毫不犹豫，双膝跪地，主动接替王润洲对患者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张展：
20: 我和我爱人就过去了，看到了一个男士呢，正在对这个女士正在施救，但是呢，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这种现象，然后我来接替他，大概我做了1分半钟左右，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透支的现象，然后我就喊那个男同志嘛，说快换我。
18: 心肺复苏是对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短短不到2分钟的高强度持续按压，就让跪地施救的张展汗流浃背，腰椎旧伤反复牵拉刺痛，手臂酸胀麻木，体力快速透支。就在他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接力救援无缝衔接，刚刚短暂休整的王润洲立刻上前接替施救，让张展得以片刻休整，蓄力再战。王润洲：
19: 特别消耗体力，幸亏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我，就是接力式的，然后就是我摁完他，他摁完我摁，一直到120来。
18: 一次次精准的胸外按压，一次次争分夺秒的人工呼吸，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并肩与时间赛跑，分秒不停为生命托底，直到救护车呼啸抵达现场。正是两人持续10分钟的不间断接力施救，让刘女士慢慢恢复呼吸和脉搏，为后续医院的救治守住了最珍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张展：
20: 我们俩交替了3次之后，在我做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腹部开始有了轻微的起伏，那时候我就觉得有门，等到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应该是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
18: 这场临危不乱、默契满分的双人接力施救绝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素养与担当。 今年49岁的张展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深耕初中生物教学20多年。工作中，他积极参与学校常态化急救培训，生活里常常跟随大学就读心内科专业的女儿虚心学习急救。

0: 有新知识，张展。
1: 因为我丫头本科呢，就是学的临床，她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家里录制心肺复苏。这么着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也都在跟着她一块在学习。
0: 医者天职，守护生命；施者大爱，温暖人心。正是这场及时有效的施救，配合医院后续的精心治疗，刘女士身体逐步康复，于国庆节前夕平安出院。为感谢两位陌生人的救命之恩，家属多方打听，辗转寻找，终于找到张展与王润州，专程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致谢。看着患者平安康复，王润州和张展内心满是欣慰与踏实。今年33岁的王润州谈及当晚这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话语质朴却力量十足。在他心中，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内的职责，更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信仰。
2: 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职和本能，甭管是在医院里医院外，我认为治病救人都是我们的天职。
0: 三尺讲台，张展教书育人，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在他心中，教师的使命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心怀大爱，躬身示范。
1: 我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会伸手，还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去把正能量去传输。传输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气象专家分析是否意味着暖冬出现，对我国将带来哪些影响。
4: 美军拟重启采购 F-16 战机，新闻分析原因何在，有多大可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史上最强究竟是如何定义的？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七到九月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海温偏暖幅度大，所以定义为超强级别。
2: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啊，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两到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九到十二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将会持续波动上升态势，在十一月到十二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也就是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赵俊虎介绍，预计它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对我国气候影响显著。
2: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0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涝重雨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灭国叠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秋季，潮江流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呢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预计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偏多，气温总体偏暖，但间断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1: 那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高温吗？其实不是，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对全球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重新洗牌，可能引发区域或者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针对我国的气候发展而言，气象部门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0: 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要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暖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1: 超强厄尔尼诺并不意味着各地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同，其影响因地区和季节而异，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调节。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加强动态监测与滚动预测，密切跟踪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态势，及时开展复盘分析与预测研判。气象部门提示，公众需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出行留意强降雨、高温热浪等天气。农业、交通等重点行业应提前完善防灾预案，科学应对。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在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这一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呢，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
1: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经从2005年飞到了现在。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的念头？军社观察员张学峰。
3: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国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五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0: 据了解呢 ，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经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 日翼战机，它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斗机的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3: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啊，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啊，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啊，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1: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当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3: 对于采购新的 F-6，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啊，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 ，F-6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啊，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啊，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啊，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 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智慧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0: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1: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群、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1: 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0: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中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 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0: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原子能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一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0: 体育方面，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昨天进行的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那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在女双半决赛中，女双头号种子张帅辛亚科娃以6-4、6-2赢下苏加迪卢特利夫，闯入2026中网女双的决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